0: 当中有十个字哦，吼！
1: 啊，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的收听吼。
0: 是啊。
1: 啊，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的片头曲来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啊，今日天气吼，啊，真明显。大家应该感觉加真寒冷吼，
0: 是啊，
1: 啊，咱的冬天正式降临，啊，即个
0: 骨头，尤其是台北，
1: 啊，阴雾迷迷啦吼，
0: 来陈冠大姐，
2: 我跟你讲哦，
0: 我跟你讲，
2: 喂，来你现场，我跟你讲诶，
0: 我跟你讲，
2: 我唔是专门叫你诶，
0: 好，你稍等下吼，稍等一下，
1: 感谢即个长辈时代，你唔免讲啊，即赶紧吼。啊，你慢慢啊讲
0: 啊，
1: 我
0: 对啊，很长的，你安尼话加大细声，啊，人诶，咱这听众耳壳会冻袂掉啦。
1: 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阴雾迷迷。
0: 哎呀，
1: 啊，你像咱家人甲啊，乡村尾拢听会到。
0: 是啦，是啦。
1: 啊，家人是当年吼啊，拢安尼湿湿啊，雨长期咧落啊，雨一挂骨头酸痛症、风湿症、关节炎。啊，尤其伫一挂老长辈、老师大、老菩萨啊，伫像我妈妈的年纪吼，啊，那筋骨咯平常时有咧顾的，有咧疗灵的，啊，就较无差。
0: 是。
1: 啊，那平常时都筋骨咯较无咧照顾。
0: 嗯。
1: 啊，这两天天气变迁，啊，咱人的筋骨咯就会感觉啊较硬正。
0: 是呀、
1: 啊。啊，这就是气候一年四季的变化。啊，爸爸妈妈，啊，咱筋骨路的酸痛吼，啊，讲实在，啊，伊毋是爱人命、爱人命的病啦，但是呢，听起来是真正
0: 的。来，徐亚大姐，你好，你即摆现场的节目来，什么好不？
2: 无啦，我
0: 无，安尼你店面家问题呢？啊，我叫老卡甲你。
2: 是啦，唔是嘿啦，我问看嘛，好今日有要送来无？
0: 啊，你稍等下，这问题你要讲刷卡啦，吼。
1: 所以讲。筋骨咯吼，啊，听起来啊，无一定会爱人命，但是就那像咱喙齿咧疼吼，人讲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啦吼，喙齿咧疼，该死未死啊？但是吼，
0: 未死足疼呀，
1: 但是听起来用要比死较艰苦，
0: 用要死都艰苦。
1: 啊，骨头那咧酸疼，咧未翻身，未变平，咧未行，未拗翘，咧未自然。啊，迄种酸、迄种痛、迄种麻，啊，家宏深深的当体会。啊，家宏都讲过吼，啊，我家己少年未晓想，啊，酒啉伤济，啊，两个大骨轮头拢开过刀，啊，一边换人工，一边无换，啊，然后这就是我个人本身的体质的问题。真济物件，啊，咱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加完两杯啊，补软骨啊，食钙片补顶骨啊，食一挂骨头疗灵的生骨浆、脱骨浆。但是偏偏吼啊，你甲想，真侪人偏偏物件咧食，小安偏偏食一碗饭，我食一碗饭，我有可能会肥到一百公斤。每一个人吼啊，三顿拢甲食一模一样的物件，
0: 但是啦，有的人会肥，人肥啊，
1: 嘿能力就会无同款。
0: 是啊，是啊。哦，
1: 有的人有法度完全吸收营养，有的人就无法度。
0: 无唔
1: 对。啊，这就是每一个人身体构造无同。啊，咱人每一个人啊，同款拢206块骨头，啊，同款拢一副啊心脏，两粒腰子，一粒肝，吼、哦、啊一个细胞。啊，胃肠大家拢同款，但是啥物大家的寿命也无同，大家的疾病也无同，这就是每一个人你吸收甲生活环境啊，拢总无来自无同款的所在，都会得到无同款的症状啊。就亲像咱家人啊，我讲咱的节目吼啊，全国联播，为家人头会当听甲乡村尾。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听到离岛、平湖、绿岛、马祖啊，拢总听会到。啊，你像那伫家人啊，我讲这拢有经过医学统计吼啊，骨头酸痛症的人占70%，尤其风湿的也搁较济。因为是安怎讲啊？因为伊啊长期拢咧落雨，啊北部雨水嘛较济， 啊，你若像热人啊，像今日这个天气啦，吼啊，明显有感觉啊，
0: 下降一点嘛。
1: 伫中北部以上，拢有感觉下降上少。
0: 啊，个落雨咧，
1: 六度以上啦，
0: 吼
1: 啊， 啊，反正南部都还搁在出大日头嘛，不一定啦，吼，因为咱无去南部，然后南部的乡亲买单卡电的起来，吼啊，讲看恁今恁遐的天气气候是安怎，吼。啊，所以讲每一个所在气候无同，会产生出来的疾病变化拢无同。啊，我应人客要求，这样物件啊欠人真久，
0: 几挂耽误啊啦。
1: 家宏家己用差不多将近有半年以，唔是半年啦，将近差不多有五年以上，吼、哦、啊六年啦。我头头是要讲六年，我有用五年挂。啊，因为我有诶食真侪物件，我无法度吸收吼。啊，就亲像讲我诶软骨，我食诶我吸收能力，就比别人较歹。像啦，小安吸收能力较好，伊食筋骨咯，食一寡胶原蛋白，食一寡钙质，有可能会当食一百趴吸收七成，我可能会当吸收三成。所以讲，我自细汉啊，你讲是大人无甲咱请，无甲咱进步吗？嘛是同款，有虽然家境歹，但是是安怎我的软骨会比人提早退化啊？第一，我家己无爱惜我的羽毛，无爱惜我的身体啊！我啉酒啉了啊，当时我这个髋关节吼，人讲大骨轮头，伊的学名啊做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因为咱的筋骨络内底啊，拢有血管。啊，咱的骨头内底嘛拢有血管，啊，血管咧，甲你做啥物作用？血管就是咧，甲你疏送你的营养分，疏送你的钙质，互你骨头会硬，互你筋络会辽宁，啊，互你韧大，啊，会有弹性。这就是每一个人身体的构造，其实拢同款。但是伫夏天，你若无靠保养，啊，像即个天，我就知影吼。啊，足侪人酸痛症咧牙，我敢若昨暝接到电话就对啊啦吼，啊，敢若讲骨头酸痛，药啊要安怎食？啊，我接差不多二十通以上啦吼，啊，嘛真侪人先说咧，甲咱讲啊，因之前有一条锁咧锁咧，啊，拢敢咧
0: 吼，
1: 真轻松，
0: 收收着对咧酸对咧痛的，
1: 啊，就是就是伤好锁，伤好抹，啊，真紧就抹无伊。
0: 是啊，
1: 伊伫咧讲今日哪个有
0: 收着的甲锁啦，
1: 拢要买大组的。啊，我讲你要买大组的，你得爱我有物件。啊，来位你好，虎勋大哥。
3: 哎、欸，哎、欸，赵萌姐，恁咧海木哦，迄是食安怎？
1: 食汤，食汤
0: 粉咧。食汤粉咧，小刀我叫老板给你好
1: 不？啊，唔差，食安怎咧？来呗。哎呀。
3: 我
1: 都唔
3: 知啊！
0: 那么注意听吼、喔，
1: 介绍你听吼、喔，新大哥，海蒙印就是海底一种上好的
0: 藻类、
1: 红藻类啦吼、喔。啊，你有糖分食糖分，无食糖分伊会过你的腰鞘，啊，会甲你正常分泌你的胰岛素。啊，你若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就会使啊。
3: 啊，
1: 你啦，一条啦，一规条的冻精的。
3: 哦，冻精。
0: 啊，你们家未收着呢？
3: 哎呀，我
0: 真得收点。
1: 啊，如果你搞糖分的话有无？啊，那本前血糖管、本后血糖管、糖化血色素管，啊，一天会当食两条至三条，食到四条都袂要紧。
3: 康巴，康巴遮，
1: 康巴吃较好，八分买晒吃。安
3: 尼哦，
1: 嘿，有够赞的。
3: 哦，
1: 哎呀，
3: 感谢你，
1: 转播抖音
0: 播你啦。谢谢你哦，拜拜。
1: 德产德产的歌无？
3: 啊，
1: 德产的。
3: 我真长沙老官
0: 嘞，阿叻，你打招呼啊？
1: 阿叻，
3: 我
1: 看
3: 我做的行业做无含恁无相干
0: 嘞。辛苦啦哈！
1: 你做什么行业？
3: 天顶咧飞哦。
1: 天顶咧飞哦，阿唔咧。
3: 航空事业啊。
1: 航空事业。
0: 哦，咧飞机的哦。
1: 航空事业。那有什么？那有什么航空事业？你咧在
3: 花？我真分少飞啊多，你说。
1: 大分鸟的啦，
0: 对啦，
1: 迄分鸟会食咱的药啊，会第一名。
0: 啊，安景天，
1: 哎呀，
0: 安景天呐，
3: 安心通啊，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3: 安尼哦，
0: 还有含氧量，哎呀，好咱的消化较有力，心脏较好。 哎、欸欸，你啊掺一寡咧，你食红景天的药啊，顾心脏的拢会使。
1: 你连刚，你连刚来，你连刚来分教要比赛，你才甲我问话要食啥？哎呀，啊那另外一种教要拍起来，你才甲我问话要食啥？我话啦。
3: 对啊，放未赢，人我好吃，输啊输。
1: 但是，但是，人我的教啦，放出人拢赢咧。我的教啦，放出人拢赢。
3: 我你是，你讲你叫搬家呀？
0: 你叫三八的。
3: 当然啦、啊，你
0: 大家叫你买高分，对啊。
1: 但是，咱的叫啦，放出人拢爱开足侪钱
3: 的。不然，不然是贵叫咯。
1: 对啊，这
3: 我想问的差无介济啦，我顶职业啊，都博甲一赌的，博甲是两千万。哦。
1: 你话，
3: 阿阮是几百万啊，咧输赢啊。
1: 你话什么会？
3: 青田捌听
1: 过，屏
3: 东那边啊，
1: 我知，
3: 啊，就上大火。
1: 嘿啊，我知啊。
3: 我呢，可能有客户吃你的药
0: 啊。有啊，有啊。
1: 我讲起来，鸟啊，鸟啊，有诶，作者拢是食人咧吃诶。
3: 有啊，我嘛是有用咱。
0: 人咧咧吃好吃
1: 啊。
0: 哎呀，
1: 嘿，我
3: 啊，像你我买迄、那个，就是迄个蒜头。
0: 蒜头尖。
3: 对啊，我嘛是拢
0: 没有我吃掉抗发炎。
3: 我买啊，
1: 其实
3: 我买几下行拢没有混椒吃啊，哦、我
1: 都
3: 买来吃。我嘛知啊，
1: 人爱使吃混椒，爱使吃。
3: 啊，我嘛是。
0: 一点味道，身体健
1: 康。啊，叫你混椒。
0: 哎呀，空
1: 中飞翔第一啦，
3: 哈！哎呀，
1: 啊，你也当大船入港啦，哈！
3: 好，那大船入港这样也
0: 好，谢谢你啊，哈，谢谢，谢谢。
1: 啊，感谢东北时代，我想讲后做飞翔事业是咧赛花香蜜，
0: 我想讲咧赛飞机
1: 咧。我当初伊伫过太平，爱咧食头路咧，哎呀。
0: 欸、我真正无收着，讲半分钟，我是讲伊是咧修理飞机。
1: 因为过台面嘛有飞零机啦
0: 吼、啊，
1: 啊，我讲啊，分教伫这个时间嘛较袂飞。
0: 对啦，
1: 吼、哦，因为伊个
0: 硬，
1: 伊个迄个石啊要挺，会较硬正，啊，咧拍会较慢，因为分教无属于现代的物件啦
0: 吼，
1: 啊，你若像老鹰。应该就属于较
0: 寒带的鸟
1: 啊，啊老鹰啦，伫即个季节咧飞，就较无差啦。
0: 嗯，
1: 啊，所以讲我今日啊，我特别拜托啊，咱全国知名的营养师啊，甲即样物件炸来给我啊，伊未成我昨暝一直还没联络啊，因昨录影吼啊，录到将近要差不多点外，啊，我等电话等到两点。啊，然后伊则讲伊透早啊，一透早要入去公司，伊则要看因的物件转来也袂，因为因的订单听讲接到明年年底啊，以及到后年吼，因这个合作起码加加好一个名吼啊，伫外口咧卖合作加三字啦，
0: 三三三
1: 啊，等下恁则甲听看什么物件、啊，大家拢需要，大家嘛买了拢真好，
0: 是啊，
1: 哎、啊，就说咧说咧，
0: 哦，我老母落、啊，我老母你敢知落寒，伊、
1: 哎、
0: 啊买叫我咧揢一箱吼，伊安尼分落遐老人，安尼遐老人用到尾啊讲，哎。啊！你这买对买啊？我老母讲无啊。
1: 啊！这近因每年吼啊，正式的一挂连锁药局去什么市的啦吼啊，康什么美的啦吼啊，这拢是大型企业连锁的。啊，包括大什么药局啦，新什么药局，全部这支拢就价拢上架。啊，所以讲明年的订单已经接到明年底后年初，啊，我甲讲今年这个量吼，啊，因正是一挂啊较大间的福建科啊，拢已经甲因使用一两冬啊，包括较早咱去细汉咧去的竞争卡游园，那个做者国术馆啦吼，啊，那像阮家己铺主，就两间国术馆足有名的。一间啊，做社团；一间啊，做文书啊。啊，较早你若去这国术馆吼，啊，见面拢甲你推药师。啊，药师的原理就是要甲你降入去，互你舒筋活血，伊才有法度甲你推会行。因为无甲你筋络疗灵啊，无法度吸收，伊要甲你推只筋络酸痛，推袂行。第二个发炎哦。啊，真侪物件你唔好去甲乌白用。 有的东西妈妈都想说要抹抹来要再烧烧在路上烧烧这样才会吸收，那是有的在抹皮肤油啊，这样如果骨头酸痛的其实正痛的东西你不能推，因为筋络和推你会发炎，这是一种基本常识啦，像以前一些西药肌肉就好了，他是怎样跟你用用喷的，因为他里面他就是有跟你含酒精啊，用酒精去吸收伊的成分，但是迄第一个伤皮肤啊，第二个麻痹，以后你抹就无效，对
0: 啊。
1: 啊，真济药膏，啊，酸痛药膏内底拢是类固醇，内底含一种啊，这代可芬尼，
0: 是啊，
1: 讲啊这大可芬尼啊，
0: 哦，所以讲，咱身体内面是拢沉淀哩，咱身体内底无法度排出来
1: 哦。啊，嘿，伤肝，
0: 伤肝
1: 啊，筋络佫袂当甲你断筋，啊，真济物件人讲爱内功外用，啊，就是食爱食，抹爱抹。安尼，你才会当达到相定的效果。啊，加防同时，因为我就是歹吸收，所以讲我当时我拢保持吼啊，一冬我就会做一届我的骨密度疏松啊的检查，甲我筋络啊的这个韧带啊的检查，因为我足惊我的脚头有将来我爱阁去换啊，但是我保养了真好，因为我大骨轮头。已经受过教训了嘛吼，当时开两支大骨轮头啊，爱夹拐啊夹三个月啊，我夹半冬嘞，我一卡夹半冬，因为我迄卡啊换无换人工的夹半冬，啊换人工的夹三个月才放拐啊，啊拄啊九个月都唔免做工课，哎呀，咱讲事实，啊就我知影这种痛苦，所以讲我伫开发这个物件。啊，我家己试用将近差不多一两冬了，啊，我才起来咱的节目开始咧卖，啊，即马人家号啊这333，啊，啥那号啊这333，咱等下咱才请咱的营养师来讲解说，啊，今日呐福气的啊买着啊，你就甲当作家庭的必备良药，这蠓虫咬伤嘛有效啦。但是蠓虫咬伤我这是较无彩啦吼，啊但是同款会使抹来话你阿母。
0: 哦阿母啊，你迟到有够久。
4: 哦，我在讲电话啦。
0: 哦。
4: 现在有那断脚床啦。
0: 断脚床。
1: 阿姨，你拢含你讲啥？
0: 你甲你讲啥？
1: 你拢含你讲啥？
4: 啊，就我袂讲啊。
0: 我袂讲啊。
1: 啊，你阿公。
0: 啊，有人甲你聊天好啊。
1: 啊，你无阿公，你的时间足珍贵的
0: 啊。嘿啊，你讲我要做节目呢。
1: 你安尼。
0: 我节目时间到啊，你敢要搁甲我讲呢？
1: 你安尼浪费，你安尼含咪浪费几分钟？你敢知？19分呢。
0: 哦，阿公迟到19分。
1: 你卡还是卡？
4: 那。
1: 你靠好伊还是靠你诶？
4: 伊靠
1: 好啊！我爱靠你，安尼电话钱免掉袂要紧啦。哎呀，啊无。
0: 呀，等下讲我要做这部话，赶紧哦。
1: 你讲我，你讲。
4: 小妹你好啦。
1: 哎，那阿母啊，你好。
4: 哎，是了，三九年入做就好。
1: 好。
4: 车长晚安啦。
1: 好。
0: 赞啦。
4: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嘛，甲阿母啊问好啦吼。嗯。阿母啊，这两天气候咧变迁，有感觉筋骨路咧酸痛无？
4: 我迄筋骨都食袂好啊，
1: 食袂好啊，
0: 你都无信心哦。
4: 特别在腰吼，有那关节在酸啦，
0: 关节在酸吼，
4: 脚麻手臂啦。
1: 唔是，你也袂晓食，哎呀，
0: 你是拢安怎食？
1: 你叫小安吼，
0: 啊，
1: 就节目甲你教讲你买迄物件有无？你进前有一阵都有食较好啊，啊，即阵啊过安尼，就是你我你讲你先来安尼，你敢知？你就是穿无偌久，搁跋倒啦。
0: 嘿，哪一个跋倒啊？
1: 你连续你今年跋倒几届，你敢知？
4: 哦，啊，跋倒遐严重。
1: 算唔知？
0: 你都袂当开始跋倒咧。
1: 迄老骨头的砍子，吼，你安尼跋倒
0: 啊？你九十几岁
1: 啊？啊，你进前食咱的药啊，食到外好咧。啊，你看你今年连续，敢若我知影，你都跋倒两届啊咧。嗯。哎呀，啊，唔通搁跋倒啊？
0: 啊，较小心的哦，吼。啊，你我较靠你哦，吼。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我
0: 不爱点
4: 嘛，
0: 不
1: 爱点嘛，
0: 好啦，今仔日点嘛。
1: 叫你邓卡村来讲啊，生气啊！你临刚叫卡电来，你又讲我干了五分钟的时间来当好你。
0: 我今麦要做节目呢，你讲我今麦有在做节目呢。
1: 你知无？
4: 好啦，
1: 好，
0: 谢谢啊，
4: 拜拜，
1: 拜拜。好，来，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因为 啊，咱好戏卖拖平，
0: 对对对，
1: 啊，进大家电话拢在咧准备咧卡吼，
0: 对，
1: 干那三枚卡，我还差不多二十个讲要买啦，
0: 嗯，
1: 哎呀，
0: 来，
1: 啊、我
0: 一首歌曲叫做，
1: 无联络就联络到两点外，你妈爱甲我为我的辛苦，为我掌声鼓励一下，
0: 好啦好啦，
1: 哎呀，
0: 来啦，先听歌还阁讲啦，一首歌曲叫做《梦过想你》啦哈，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望月想你》啦，哈，是咱蔡小虎老师所唱的歌曲。
1: 啊，感谢全国长辈的收听啦，哈。嗯。啊，伫这个季节吼，啊，咱爱穿个少，啊，食好饱，啊，冷热不合的，食一寡较温补的物件吼，啊，听用这个冬天，啊，血路爱顾好会清会通。啊，近路爱顾好会疗灵，
0: 是啊，
1: 啊，身体才会健康啊。
0: 对，这个天气是咱所有的病症拢足够压起来。
1: 啊，我若讲着骨头酸痛症，嗯，啊，我甲。

0: 型啊，伫我做生物科技这几年啊，我一直致力开发筋骨咯、酸痛的药啊，啊，过来像讲癌症啊，是即马的第一名啊，我开发一支伤防，暂时已经闻名，会当讲差不多全功吼。啊，只要有咧，
1: 问医生的来问你
0: 啊，
1: 想。
0: 哎呀，只要有咧听电台的，大家拢知影家防，
1: 卖讲咱这把握啊，
0: 全台湾上好的伤防，吼，足济人。
1: 两边的医生会搁卡来问完，你看这物件偌好的，偌赞的。
0: 哦，人癌食甲好去啦吼。我前两天嘛接到一个，伊啊做骨头，迄个骨髓再生不良啊，白血病啊，伊讲食这有效无？我甲安尼甲讲啦吼，啊，家防唔是专门有法度讲你食一定100%有效，但是你食总是99%啊，你有这个机会。
1: 系啊，你甲试看卖嘛，
0: 一般简单的癌，讲一句歹听的啦吼，家防若要较臭屁的，我听好甲你包医，食好才算钱嘛，袂要紧。啊，去伤防是因为我用心。啊，人迄食到107岁，拄70岁就生癌，每当食到107岁，甲105岁，啊，一对老翁阿婆，伫咱台东的原住民的部落，啊，我则真心来甲研究，啊，互我甲一寡教授、医生，啊，研究了成功，啊，暂时嘛已经开始啊咧拍片吼，啊，那产量有够，将来会就电视啊啦吼。啊，包括像讲我一个啊，这个过路启动啊，专线吼啊，电视台拢拍广告拍有够大，啊嘛卖了有够好吼。伫咱三立明视，大家拢看有啊。恁若有看到，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吼。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诶，保证有效诶啦吼。啊，都叫乔耀代言诶。啊，乔耀是家己免钱代言，因为因妈妈捌对山仔长顶悬啊呢，吼、哦，差不多两楼悬摔落来袂惊啊，食咱的迄、那个啊过路启动啊，食甲也骨碌机动，食甲好去，吼、哦，啊，这是拢真实的案例。啊，咱今日来邀请真专业啊，有道场执照啦，吼、哦、啊，诶，营养师。啊，国家考试及格，啊，你嘛常常伫电视会当看到伊，啊，伊对骨头啊的增生啊，伊嘛有摕到执照，吼、哦，要安怎来固定骨、固软骨啊，这伊拢真内行。啊，咱这个产品就是因公司由因把关啊，内底有掺着老祖先的。

0: AM 1071
1: 公司来给咱做一个解说，咱的筋骨咯，是安那拄着冬天啊，会特别啊硬正啊，一挂软骨头啊，顶骨软骨要生长会较慢啊，是安那得爱靠内功外用啊，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效果。吼、哦，啊，咱来欢迎咱啊，聪明个美丽啊，医学知识个真棒。真有才华啊！诶，营养师啊，伊已经你甲想吼，伊对一个小小的营养师啊，会当一直做一直升啊，每一间大公司小钱邀请甲聘请啊，这样是启动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你电视甲看，逐工有吼，逐工有广告啊，已经升甲总经理啊嘛，差不多有我敢若我知影。有五间以上的生物科技的总顾问啦吼，医药啊营养的总顾问啊，咱来邀请咱的营养师来到现场，王营养师你好，
2: 嘿，嘉宏哥好，小安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赞大家好。
1: 啊，感谢营养师詹美，这样你这么辛苦吼，啊，
2: 拍片
1: 拍到一点外。啊！你两点外回我电话，伊
2: 拢看电视关啦，一定爱甲你回。
1: 是啊，啊，因为我
2: 会靠你。在你个公司看咱迄个回状况
1: 啦。哎呀、啊，因为我会甲你找到遐暗吼，就是我这两天连续接太侪电话，因为气候咧变迁，
2: 是啊，
1: 真侪爸爸妈妈一挂老骨头，
2: 对
1: 啊，酸痛症，当然有诶拢。

0: 对啊，
1: 有的平常时拢食咱的骨头酸汤，药啊，食甲真好。
0: 是啊，
1: 但是伫即个季节的变化，伊就是会压起来酸汤。但是季节若个好，伊就个自然就个变好。啊，但是啥物会安尼？会讲啊，筋骨络会变硬正，啊，生软骨的速度啊，有可能会变慢。
0: 是。
1: 啊，这有作者。因素啦，
0: 那有足侪因素啦，吼、啊！我甲伊归纳，咱简单讲两点啦，吼、
1: 嗯。
0: 头一个就是讲，因为咱天气，因为咱人，我们人就是要温温的嘛，烧烧安尼啦，
1: 吼。
0: 啊，天气一个变冷，咱的循环就会较慢，
1: 是
0: 体温就会降低，所以说你所有身体的机能，包括讲你的关节。好，你的骨头，你的活动力，你就会变慢，因为你的筋都规个慢硬了嘛。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应该拢有一个体会，就是讲，常常拢在透早要起床的时阵，迄个时阵个温度上低，有时有诶拢五六点、四五点就起来。
1: 是，
0: 你会感觉讲，敢若无法度像热天安尼，随精神，随要爬起来，随要坐起来，随要落门窗，
1: 真能聊啦。
0: 嘿，无法度，你就是爱搁伫门窗顶，有诶搁伫门窗顶安尼抡一个、弯一个吼，叮当一个，
1: 嘿
0: 啊。徛坐咧了后，搁爱小可等一下，吼，脚好规个小起来了后，才有法度开始行大。
1: 是，
0: 这就是讲，因为咱循环的关系，
1: 搁
0: 加上讲，你可能咱已经有退化，
1: 是，
0: 吼、哦，有骨伤啊，
1: 是，
0: 吼、哦，这其中所有原因伫咧天气较冷的时阵，你会规个呐，规个硬起来，顶起来，
1: 是，
0: 嘿，这是一个。过来第二个就是讲，咱足侪爸爸妈妈拢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爱食足侪这个保健食品，
1: 是，
0: 确实过了真好，无唔对。
1: 是，
0: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讲的吸收度。
1: 好、
0: 哦，像我开发保健食品这么侪年，我拢会尽量，就是讲有法度找到的这个原料，还是讲制作方式，就是要为着让这个保健食品伊的吸收度有较上悬。
1: 是，
0: 不过这个物件我家做个吸收度已经上好啊哦。
1: 是，
0: 不过像咱杜家江哥讲的，你吃起的效果，甲小恩姐吃起的这个吸收的速度。
1: 无同款，
0: 因为每一个人你身体的问题，
1: 吼、哦，
0: 你的这个欠缺的原料的量，佮有安那你的胃肠吸收的程度，佮无同款，所以也发挥作用的时间就不一样了。
1: 还
0: 有可能像这样，佮比如讲你食落，吼、哦，你敢若有法度吸收三成，
1: 是，
0: 这个三成佮有法度。运用出来可能爱过咧几啊天，那我们不晓得，
1: 系嘛？
0: 啊，都甲你食的量有关系，食的时间久长有关系。所以讲，阮都会去开发讲，针对这两个原因，是不是咱除了这个部分，咱有法度，搁找到一种，咱唔免透过食，我直接用抹的，
1: 是，
0: 快速吸收，
1: 是，
0: 来弥补讲，是不是咱起床的时阵，咱小看抹一下，咱都有法度起来啊呢？
1: 还
0: 是讲，我已经食过这侪项啊？我是安那无阿多无阿多像别人安尼食的效果遐尼好，我搭配这吼、個，咱讲双疗法，我有滴食，有滴补，佮加上安那，我再佮轻轻啊抹落，我效果随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三三三呐，
1: 吼，
0: 三三三这个原因就是安那，甲爸爸妈妈报告就是讲，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咱台湾一个朴素，咱算台湾之光吼，咱起码拢销外国，不只是台湾而已吼，咱拢销外国一挂这个运动员的专家，目的就是安那，因为因特别容易。受伤，
1: 对，
0: 所以讲，我拢小外国个运动员讲，恁即马要运动进前哦，吼，恁就先抹，
1: 是
0: 啊，那爱先抹，因为伊
1: 好
0: 够，先保护起来，而且你真正去运动之后，你那小块有去抹顺受伤，伊随补，所以三三三都是阮研究的效果，都是安那，阮的这个配方，伫咧你抹落了后，吼，咱讲用抹的吼，三秒钟，三秒钟就吸收啊，吼，你抹落数一二三，已经吸收落啊，
1: 搁
0: 袂黏黏，吼，过来咧。三分钟就有效的吸收舒缓的，嘿，你若讲有倒位无爽快，你都有感觉。过来30分钟，伊伫你的体内已经开始起作用啊。
1: 嘿，
0: 所以讲你若讲三天过你去照，其实我已经会看到讲，特别是软骨的所在，已经开始增生啊。
1: 啊，即我甲你插一个话吼、啊，我当时因为我就是大骨轮头，啥喏，我已经我才40多岁。我已经开10几年的刀啊吼，啊，因为我对骨钙质吸收较慢吼，啊，医生迄阵啊讲你无好好啊保护，啊，你连这个脚头乌啊，你可能免5年，你都要来换人工的， 啊，迄个时阵我就一直往那食啦、抹啦，逐项拢有。到尾啊，我接触到生物科技这个行业，啊嘛将近几十档的吼、啊，我这个物件我就开始一直因咧研究，因啊研究，我因啊甲试用。我搞清我的脚头乌是做正常的，我要久要白要
0: 要
1: 徛，哎呀，拢总会当做流俩，这是家宏亲身的体验啦。
0: 那无像讲有个人有骨胸复发的那个感觉。
1: 啊，个有阮妈妈吼，啊，一个亲小妹，啊，伊足疼的小妹吼，啊，我那拢去互请咧抬蛤蟆啦吼，迄蛤蟆恁咧食，啊，食着感觉真好食，咧饲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啊，咧修行嘛非常辛苦，啊，拢抬甲袂啊袂胖胖，啊，因迄拢爱抬大细粒嘛吼，爱分班。啊，然后两只脚咧行咯，拢袂自然。啊，你甲阮老母讲，啊，尾啊，阮老母则叫我寄这个当哦。无，阮老母是规年头当，我那拢咧抹这挂食啦吼。啊，有够好诶。啊，阮老母是拢保持有欠诶存货，因为阮老母拢知影我公司啊做够欠货吼。阮老母拢家己会存几条啊留伫厝。我自做囡仔，我会晓就阮老母就是。啊，细汉就是拢草药丸啊，固定爱有藏啦吼、哦。啊，佮有藏一种啊，做啊烤，遐做啥？迄我无啥会晓讲嘞，我那是等下想着啊。
2: 迄是外面的啦。
1: 吼、哦，哎、哦、呀，迄、哦啊、我无啥会晓讲，迄拢固定拢有藏的啦吼、哦。啊，所以讲我那当时无靠这个物件、我有可能进两支。卡头乌拢爱换人工关节、我就是靠这啊，才会当让我搞进行动自由。我即唔知影啥物叫做骨头酸痛，已经太侪当啊啦吼。啊，当然我是食挂抹，啊，咱伫抹的同时当中就对啊啦吼。啊，咱爱袂伤身体啊，有诶是类固醇啊，甲你掺伫内底。市面上咧卖就对啊，我敢安尼甲你保证吼，99%。拢甲你掺美国仙丹，啊，甲你抹落，互你吸收落，啊，你着当时所随缓解，啊，但是药效过着无效啊。啊，咱这也是
0: 有副作用，
1: 对，啊，咱这也是长效型的，关节零333，
0: 对，
1: 哎呀、
0: 应该讲咱这吼，因为外口药包两种嘛，一种可能就是干那抹凉凉的尔，伊就是薄荷，
1: 对，
0: 吼你都感觉凉凉的，你都暂时好像有点麻醉的感觉，你都无感觉安尼嘛，啊，根本都无效，一种就是像咱嘉宏哥讲，伊就掺药啊，
1: 哦，
0: 一挂消炎的抗生素，是讲美国仙丹，
1: 是，
0: 你抹只是剂尔哦，啊，不过伊吸收落来呐，对你的肝，对你的药剂。跟你吃几天以后，几天同款，
1: 还
0: 拢上了了，
1: 还
0: 上了了。啊，阮这个物件是安那，其实阮都是根据这个咱传统的这个药师这种古法啦，
1: 吼，
0: 因为咱讲药师都是一挂足珍贵、足好的这个中药材，好，佮加上这种那个酒的部分，落去泡者嘛。
1: 伊讲到这，咱就知影伊真正专业啦。
0: 对对对，所以讲咱有去研究啦。
1: 会当听到药师这两字算无简单啊，药师就是咱细汉啦，拢无骨科。啊，那老掉转掉啊，妈妈拢会载咱去吼
0: 骨术馆
1: 啊，迄师傅装卡师傅吼啊，迄较早啊，咧人师头，迄地当做拳头师傅啊，爱去的药师起来就甲你推，迄真正老祖先老古法，
0: 啊，
1: 拢爱用酒头来催促的。
0: 对，啊，伊迄个方法就是安那，伊甲你因为安那部分，所以讲伊会甲你跟咱讲活血化瘀嘛，好像甲你豆豆推开，吼，互你循环的好，啊，再药材有效成分的话，就安那直接吸收。
1: 是是，
0: 伊都唔是讲像咱讲安那水的部分，安那就蒸发不是，所以讲我就是去研究这个部分，
1: 吼，
0: 透过这种传统的这种古法，再加上讲咱今麦新的。科技，比如讲咱的筋膜，吼，咱的筋的
1: 部分
0: 筋膜啊，吼，啊，咱的软骨，你再生的时阵需要什么款的原料，咱赶快呐，搁改制作落去，
1: 吼，
0: 改加进去之后，所以咱的配方叫做 GCMC 啦，吼，这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这个名词啦，
1: 吼，
0: 啊，搁透过讲咱一点要好吸收，嘿，所以讲咱改做成这种乳霜的方式，嘿，所以讲进前咱是不是？我唔知道爸爸像阮兜以前啦，阮细汉时阵，阮都是客厅嘛，有这个面苏力达姆啦，
1: 啊
0: 灶卡嘛有啦，哈，妈妈的包包也有啦，啊门城头拢有啦，啊今麦拢唔是，阮今麦大家拢安那，拢包包一罐，吼，咱这个333，关节零333，啊大家的包包啊，厨房啊，客厅拢有，因为安那。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那个有性，
1: 是
0: 不过有这个效果，
1: 是是是，
0: 让你筋膜啊搁加你的软骨发到再生的这个效果，
1: 无副作用，
0: 无副作用是关键，对，有发到咱讲的三三三嘛，因为你真紧就去想，三秒就去想，对不？三十分钟就有效啊嘛，三十对啊，你三天了啦呐，你软骨开始再生了，这是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人家研究足久，
1: 这是一个技术，你讲出来不要紧啊，
0: 对，这是一个技术，所以讲咱就要透过这个。微指力的包覆技术，
1: 微指力，我就是要叫讲这句呢，因为因这个物件哈，
0: 你若无这个技术哈，
1: 微指力包覆技术，
0: 无法度去修啦。
1: 啊，全世界干那因有呢，这因的专利哈。
0: 目前干那有啦。
1: 啊，微指力包覆就是讲一加落啊，哎，抹落啦哈，把你这个所在给包覆掉咧，全那个固掉咧。
0: 啊，你唔免推哦，哎，你唔免推，比如讲，你唔免讲哦，是不是那个啊，惊伊未去修无啊，都一定要推哦修啊，都不用。
1: 啊，微指力的是小分子，
0: 随
1: 抹随吸收，
0: 对，
1: 所以讲会当甲你讲三三三的三秒吸收。啊，三分钟给你消炎止疼，啊，三天啊，要让你生软骨、生定骨啦，你啦吼。
0: 所以我们就在附件师也蛮
1: 实用。筋络吼，啊，
0: 真
1: 侪会按，啊会萎缩，啊，像真侪人脚去动倒了，无在条运动，啊，你甲看，你脚一直磨落，筋络一直消散，一直无力，一直软脚连徛都未徛，啊，行路爱吐乖啊。吼、哦、啊，我都讲啊吼，因这当时吼、哦、伫一间啊安养中心，中有名的全国上大间的啦吼，内底容纳差不多一两千人啊，诶安养中心，一寡老时代啊，原本拢夹拐啊，当时差不多将近夹拐啊坐轮椅的，有两三百个人来测试伊啦吼，测试了啊三个月，足济人甲拐啊放掉。吼、哦，啊，就是长期拢抹这个关节炎三三三，
0: 对，
1: 哎呀、啊，所以讲，伊才会当闻名啊，世界各国、啊，真济国外拢来咧干做这个订单，尤其世界运动会啊，因这世界组织的这个运动，
0: 有些国际赛事啊，吼、啊哦，不管是。跑的啊，所有运动啦，你想会到诶，你想会到诶，运动甚至是那个溜冰选手啊，
1: 是
0: 最近有这种滑冰的那一种，他们也马龙的有，
1: 龙感激，龙的有，
0: 对对对。
1: 啊，真侪人平常时，我你讲吼，啊，因像国外的运动员啊，一寡较会去弄着磕着诶，像拍球诶爱滑咧啦，啊，踢脚球
0: 诶，吓，
1: 踢脚球用头咧弄，用身躯咧弄诶啦，
0: 吼，
1: 啊，橄榄球这种诶，因医生拢会交代讲，因要落场进前，啊，关节一定爱先保护起来，就先甲抹，啊，因这也是微指力包覆技术，就是先甲抹，先甲包覆掉咧，先甲保护掉咧，假使你若去弄着受伤，啊，未变严重啦，吼，啊，这就是因上新的创举。啊嘛，吼，这个物件闻名全世界。啊，你外口唔是一般要买就买着，讲真正，你有钱，佫无一定有地买啦。啊，所以讲我昨暝，我唔是来讲一直卡到两点外，我讲我家己嘛需要啦，吼。讲真正，因为我长期啊，几啊年我拢买这个物件，和我的两个尻川头啊，大骨轮头，我本来啊变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知无？开刀开完啊，软骨补完，我一边换人工，一边无换啊，行路嘛无法度真如意，深头咧行啊，人拢当作咱生酸啊，你知无？啊，其实唔是，迄是会酸、会抽、会疼。
0: 啊，你都无法度治啦，你行路都会
1: 坏。无治啦，啊，徛徛伤久，要坐嘛坐袂落呢。迄个干那徛咧要坐啊，我打一开始吼、哦，开刀了。啊，倒咧要起来放尿，无在条起来，拢爱叫人甲我按，你敢知影？
0: 啊，你迄有受伤过，滴退化搁较紧，搁较紧。像即摆足侪，甚至有足侪拢有很多男生，其实有这种免疫迄僵直性脊椎炎，
1: 是是是，
0: 特别明显。要起床的时阵，即个药的部分，
1: 对，
0: 嘛无法度。像这种要安那，你都要食伊家己的即个药啊面以外。就是安那抹抹的，先好冷气，特别
1: 是
0: 讲咱暖身同款啦，嘿，你唔免讲起来，像运动员起来暖身唔免，咱就轻轻咱抹落了，它就整个通了，整个舒缓了，你都发到安那，都发到背起来活动。
1: 啊，这好，你酸到对，抹到对，痛到对，好到对， 啊，用烧的，用抹的，都薄薄啊，一层都好哦。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这你不是抹乳膏乳效果？啊，你一天你会当食抹袂要紧。
0: 想到你就感觉，嘿，迄拢没有关系，
1: 你不含醋素的啦，
0: 没有副作用。嘿
1: 啊，啊，袂互你，袂互你掉油漆。啊啊，袂黏，
0: 嘿啊，
1: 因为伊只是大伤型的吼，啊，你抹落，等下袂油油，啊，袂安尼无爽快，感觉袂黏，袂黏落啦吼，啊，但是因为伊只水抹落，水吸收啊，你变哪会黏落？啊，但是物件好，啊，量真少啦吼，啊，我昨昏是叫伊炸五千条，啊，结果我透早看伊来吼，啊，因的司机。他送无我讲的一半来啦吼，
0: 啊，
1: 这唔知要安怎来对人交代啊，因为我是讲，因为又甲我讲，因明年订单接甲啊，明年的年底已经生产二十四小时生产哦，爱生产到明年年底的订单，唔知接几百万条啦
0: 吼。生产线全开呢，嘛是做
1: 因十几条生产线，
0: 无得停的啦，
1: 嘿，
0: 无得停，胖甲机器强咩迄啰。
1: 对
0: 啊，没办法，因为阮产线已经干没年年底啊，因为咱不是讲，因为这个技术真的干那咱有啦，所以讲我嘛不是
1: 维持力包覆技术，
0: 啊个再配用，所以讲咱台湾需要，咱国外都订单都签
1: 了。啊，你搞不好嘞，那无影三分钟啊，甲你吸，那无影三秒钟，甲你吸收，啊，那无影三分钟，甲你实验室听你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啊，即我一箍五加。垃圾钱我都无爱吼，我讲我卖米如卖得啦吼，啊，咱今日甲既然，互我拼等甲两点外，啊，讲真正的，啊，人伊嘛真辛苦啦吼，啊，一透早就互我甲邀请来安尼，伊等于嘛困无三四点钟，啊，就爱过去公司了解到底库存量有偌济，啊，会当涨偌济，因这是拢咧，互因客咧，互啊，一挂福建中心的医生。啊，咧有当时啊，啊，医生咧看患者，
0: 嗯，
1: 啊，当时呐咧无说咧无爽快，因医生就会先开咧甲抹，因这就是咧互医生专用的啦吼。
0: 这等于比你甲吞落一个药啊，效果搁较紧，你虽有感觉啦，
1: 啊，今日甲既然就先赚两千来，咱就照两千先安尼卖啦吼。啊啊，我是讲恁即马啊一条电器原本是啊。挂些钱哈。
0: 阮即卖吼，其实咱也伫连，那大家拿工之后，咱也讲去屈臣氏，迄种连锁药妆店呐，吼，阮一条不离价，可能999。
1: 999。
0: 999。
1: 999块啦，
0: 吼，
1: 啊，等于就是1000块啦，吼，咱就免讲999啊，就等于一条就1000啦。
0: 咱这关节03333999。
1: 我就讲，会当互你生软骨、固定骨，会当甲你筋络放松，互你筋络疗灵。你等于有当时啊，高黄筋咧蔓延，红骨啊筋咧蔓延，尺骨咧袂压悬，筋络袂疗灵，啊，要生软骨、固定骨的吼，啊，你甲锁者。啊，用用就甲锁咧锁咧，用用就甲抹咧抹咧吼，啊，袂浪费你的时间，佮袂伤你的肝，袂伤你的腰子。
0: 这绝对袂浪费蛮多。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因为年度回馈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啊，连咪新两年就到啊，来农历年也要到啊，啊，一年受爸爸妈妈疼惜，啊，这个是家宏家己使用的物件吼，啊，家宏用我家己的。人格甲你挂保证的，吼、哦，三秒甲你吸收，啊，三分钟甲你消炎止疼，三工要互你骨再生啦，吼、哦，啊，长软骨矫生，啊，筋络疗灵，啊，一挂筋络萎缩的，包括你中风的就对啊啦，吼、嗯，啊，中风拢容易，尤其冬天，容易手筋搞斑
0: 烂，哎呀、啊。啊！
1: 你平常时较会旧筋的啦，吼，迄就是你身躯欠少啊，真侪
0: 成分啦，吼。
1: 啊，你今日你甲抹，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咱一条1000块，999，咱甲算1000啦。卖讲阮无阿傻哩，
0: 哎
1: 呀，阮一罐加1块互你，哎呀，算1000块。啊，但是今日甲阮做一个优惠啦，吼，2000罐尔。啊，今年买，恁订单都照到明年啊，啊，即届可能买起来，恁若抹了好，那恁摕钱要来甲我拜托，我都无得买，恁都爱去买999的， 吼、哦、啊！我阿恁讲绝对有得买，去屈叉试买拢有、嗯。啊，但是恁就是一条爱买999块啦，吼、啊啊哦！啊，今日既然来啊，营养师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参详一下啊，999两条等于咱个算一条1000块，两条2000啦，吼、哦啊！啊，我是讲咱得叫。啊，来甲因优惠一下吼，艺术艺术啊，啊，
0: 心意一下，嘿啊，艺术艺术好啊，吼，
1: 你都也无，你都也无5000条来，
0: 吼，所以讲我甲爸爸妈妈减无200，
1: 安尼1800块啦，吼，
0: 好，
1: 啊，今日拿2条1800块，啊，即安尼即个介绍我会接受啦，就咱一条等于甲算900，啊，2条1800啦，吼。啊！你甲送一条互因体验，啥物叫做333？即马人因本来是关节炎，因即马是外口加加好一个333、嗯，因为得3秒钟吸收，3分钟消炎止疼，3天甲你生定软骨啦吼，甲你筋络放凉，筋络甲你补充成分润大，甲你补充弹性，啊，会当互你免去骨头酸痛，无管你偌酸偌痛偌擦偌点，
0: 嗯，
1: 吼。未惊未坐未拗翘，吼、哦，拢总甲抹30分钟，要甲你解决你的问题啦，吼。
0: 30分钟就有作用。
1: 啊，加送一条，你喜欢啦？
0: 这我应该做诶，头家有交代啦，
1: 嘿，头家有交代嘛，吼。
0: 对啊，你
1: 来小安，那恁弟弟家己僵直性脊椎炎，我那抹几年套单。
2: 是阮弟弟，连阮家是规家伙都嘛有咧抹。
1: 哦，恁家你安尼抹，
2: 这是我
1: 家
2: 己我给定的价位啊。
1: 啊，甲送一条啦，吼，年度回馈啦，吼。
2: 你到今嘛，你嘛，我咧帮你，你就直接送啦。
1: 送两条啦，吼。啊，阮公司头家有交代吼，我站下等了2点外。我讲本来计家己卡，伊安尼找因头家找无人，因啊，因讲说因头家昨早早可能就酒醉啊，找无人啊，我家己安尼就等等啊2点外，阮头家送一条，到嘛底咧送一条，安尼等于买2条送4条，1800块，电话0800081081。关节炎333啦吼，3秒钟吸收，3分钟消炎止疼，3天甲你定软骨矫正啊，来维六要关节炎哦。
3: 哎，关节炎，帮我下。
1: 来电来给你哈，来维六。喂，喂，
3: 喂，
1: 嘿，李小姐。
3: 嘿，你好，
1: 帮我
3: 下几桌。
1: 啊，你陈大哥来电来给你吼，我七点就上来电来给你，来维六。来买关节炎哈，来买2罐送4罐，1800块啊！电话0800来对，你好阿妈，嘿阿妈买关节炎哈，好来电话个咧，我真无闲，阿妈我加哦，我先接电话哈，啊来喂你好，通讯大哥，来买关节炎哈，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买关节炎哈，嘿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买关节炎哈。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要观察点哈，来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美女大姐要观察点哈，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来要观察点哈，来电来叫你，今日这一罐以后你伫外口拢有得买，就是999块，今日咱甲你买2罐1800块，佮甲你送4罐，等于6罐1800块啊。中辈时代，生到对，活到对，听到对，喝到对，吸收到对啊！来，黄大哥，来，你要要关节炎哦。
3: 嘿，
1: 来，等下家咧，来，喂，你要来要关节炎哦。
3: 嘿，
1: 来，等下家咧哈。啊，来，喂，你要彩霞妈妈要关节炎，生点冷哥哈。哎，来关，等下家咧哈。来，喂，你要来宽衣大哥。来，等下家咧，这是333呐哈。来，喂，你要来陈太太要关节炎哦。哎，来电来家嘞，来喂你哦，来哥明天来要关节炎哦，
3: 哎，
1: 来电来家嘞，电来家嘞哦，啊，来喂你哦，来郭生大哥要关节炎哦，哎，来电来家嘞，来喂你哦，来水良大哥来要关节炎哦，来电来0800081081啊，我要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枪插播啊哈，来丽华妈妈，丽华妈妈，嘿。
4: 我
1: 这钱
4: 不
1: 认可着，安尼
4: 来个
1: 做。黄金抹哦，3点钟就解决了哈，电来叫你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你要要关节炎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美军大姐要关节炎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春生大哥要关节炎哦，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严小姐要关节炎哈。 来等那个嘞哈，来我你要来要关泽林哈，陈太太来等那个嘞哈。啊，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刚相差报哈，全部干阿两千关尔，电话拢满线哈，来我你要国群大哥。来电来行咧吼，啊！我甲时间甲电台刚相差不，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对，上次我有搭接到五组的啦吼，
2: 五组，
1: 这是来我讲吼，物件好用，这也做关节零333啦吼，来回你个苏伦大哥，哎妈妈来，你个要关节零吼，哎来等等，我跟你讲吼，这家宏家己用我的人格给你挂保证，绝对给你生软骨，给你缩筋活血。把你辽宁你的筋络就对了啦吼，生到对疼到对抹到对好到对，这今年卖完要等到明年年底的订单不一定买有啦，已经红写一半较低于了吼，我就讲两组三组四组五组的拢总有人写啦，这真正就买一个福建书，你去用推一届辽宁要千外块，你不免你家己甲抹抹的筋骨咯，甲抹抹的高棒筋啦、红棍啊筋啦。手后翘脚这个脚头乌，甲抹抹咧，水抹水好，然后来各位大哥，来回了，来电来家咧哈，来回了，来林大姐，来买关节零三三三哦，来电来家咧，来回了，买关节零三三三哦，来
3: 电来家咧，
1: 电来家咧，大嫂我真咧套啦吼，来咱见面安尼啦吼，两千啊，吼，来水准妈妈，水准妈妈最近有好无？
4: 对
1: 啊，来要关节零吼，来电来家咧，来道秀妈妈，来喂你二要关节零吼，来电来家咧，来喂你二，来妈妈，妈妈，喂
4: 喂，
1: 妈妈你困呢？哎，
4: 我在咧等你无出声咧，我叫好了很久啊，无搞我应。
1: 我一直喂，来你要关节零先。
4: 你进来未关节零
1: 的吼？嘿嘿，对。
4: 哦，这见了我前应就等你很久，你就拢等袂。
1: 啊，都无会啊，到早面拖两点外嘿。
4: 我安尼去无，我来无，我食轻松，做了食轻松。
1: 哎，
4: 搁你讲你的话啦。
1: 我知啊，你卖无啊，你都愈无做。
4: 我不用给钱，你不要咧行路，
1: 你也讲啦。你都愈无工课做愈多。
4: 啊，你哦。今
1: 仔
4: 你
1: 暂时
4: 搞用大
1: 刀，
4: 好
1: 无？
4: 你用大
1: 刀，好无？大刀来，我来套啦，吼！你先写。
4: 两
1: 刀
4: 大
1: 刀
4: 啦。
1: 好。
4: 看恁现在甲恁
1: 叫恁，
4: 叫
1: 做讲，那恁。啊，你今年若无买，可能我还阁等几冬个啊哈。
4: 好
1: 啊。来，你等来夹咧哈。好，等来夹咧哈。哎呀，来。营养师，我看咱直接套大组的啦吼，
2: 两小组嘛，
1: 两小组就3000人啦吼，
2: 12罐，
1: 对
2: 啊，
1: 我是讲3000人安尼啦，加优惠一个，咱拢今日加算一个整数
2: 3500，
1: 咱讲出200块好无？
2: 啊，咱讲出了，
1: 加算3000，
5: 加
1: 优惠一个安尼啦，哎呀。啊！恁两个那拢穿点点啊！
2: 我就
1: 我上我呢
2: 啊！啊！莫阁叫我上哦！
1: 我
2: 叫
1: 侬把
5: 你两个都出
1: 来，
5: 我叫我出
1: 来。江北时代，啊！恁两个大组的今日两小组12罐3000人，甲你算3000人哦！啊！恁算大组的啊！我甲你讲，我昨暝和阮头家讲讨论了啊！这条钱我阮头家家己出，今日江北时代。爸爸妈妈，阮头家总是叫我讨5000罐，我的目标，我敢若讨成2000条啦吼，但是已经写不完啦，等下一定爱去追加。我先甲恁讲，今日我阮头家开放奖10组大组的，等于20组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今日若特大组安怎算？特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22罐，等于2小组24罐嘛吼。3000块，3000来，甲你算3000，24罐，24罐唔对哦，
6: 吼，
1: 24罐啦吼，安尼我特大组的就对啊，30罐，甲你算6000块，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特大组的等于加甲你算6罐啦，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一小组6罐，一大组。12罐啦吼，两大组24罐，6000块，今日甲你阁加送一组小组的，互你等于30罐，6000块啦吼。来威六东宝大嫂，来威六，来要关这零吼，要大组小组。来那个嘞，来威六，来美金大姐，来要关这零，要大组小组，大组的吼，等那个嘞，来威六，来要关这零吼，嘿，333。
3: 买一组来抹。
1: 来，等来下咧哈，来中北时段
2: 三秒钟
1: 啊，甲你吸收啦哈、三十分钟甲你消炎止疼，三工甲你定软骨矫正，互你筋络的疗灵，互你会生软骨固定骨啦哈。今日甲你也还有这啊什么技术啊？
2: 维持力保护技术
1: 啦哈，等下你也开通啊，得大组干那二十组俩写完就无啊，来收烟妈妈，来
4: 喂，
1: 来，管则灵哈，好来，啊，细组的就是啊，买两罐1800块，搁给你送四罐啦哈，来喂，你要正义大哥，来你，要得大组的呢，得大组的6030罐，加送一组小组的，等下下咧哈，来喂，你来时间。要大组的电话下咧哈，啊，中辈时代，我甲你讲，这抹过，大家都学了啦。家宏已经甲你抹过了冬啊，我相信，恁无相信别人，爱相信我的人家哈、啊。来，兄弟大哥，妈妈，
6: 哎、欸欸，
1: 来，
6: 你
1: 要大组啊，小组。
6: 哎、欸，我买那个小组就好。
1: 好来，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你买一组等于用，但是你买一组小组的呐，等于用用完以后，你爱去共买一罐999哈。我今日。对于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一罐卡卖你几百块呢，你家己去算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关泽林333来回就美兰大姐，来就要关泽林吼，来电来行咧吼，啊，电来行咧，来回就来要关泽林吼。
6: 张宏，阿公
1: 有
6: 大组的
1: 啊？有大组的两小组12罐，啊，3600算3000。
6: 真好用
1: 咧！
6: 你当我最近去选举吼，
1: 去安尼
6: 坐安尼，我头摆徛到
1: 手软，你替人
6: 听，
1: 头
6: 听到安尼，你知无？
1: 是你家己咧选举，还是去替人选举？
6: 无啦，我讲到左算啦。
1: 哦，讲到左算哈。
6: 最近足无用的哦，啊，当下咧手安尼皮皮拖，你知无？
1: 啊，你甲抹咧，随抹，随抹半点钟，随好哈。来得，哎呀，这3秒就吸收啊！你进前会有抹过啊？
6: 有，抹过，真
1: 正
6: 好用。
1: 好，来，
6: 加一个大组。
1: 好，来，你等下夹咧，等下夹咧哈。好，来，喂，你好，来，要关泽林哦。
7: 哎，关泽林。
1: 要大组卸妆。
7: 哎，大组。
1: 大组的啦哈，有抹过无？
8: 一线你们接。
7: 有啊，我都停啊，我这用关泽啊。淋淋的吼，即马本来脚拢会酸痛，啊，在时啊要出去运动，我怎啊搁用关节，我搁甲刮刮安尼吼。
1: 吼，来下面淋用关节配关节灵，
2: 嘿
1: 啊，这也是香疗法啦，嘿啊，阿食阿淋。
7: 迄骨肉吼，本来拢惊到白夹夹，即马刮刮刮安个。
1: 就
7: 讲人
1: 接触困难啊！对，迄 B B 宝宝，生生酸酸，手袂拗翘，袂骨袂硬，袂起来，会点会吵个，拢总有效啦哈！
2: 哎呀，
1: 来，你要大组的还是小组的？
7: 要大组的。
1: 来，等来夹咧哈！来，喂，你好，来秀珍大姐，来，你好，要关泽林哈！来，等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关泽林哈！333哈！嘿，
6: 然后该特大组诶，
1: 六百块呢，无钱啊，该特大组诶。
6: 系啊。
1: 啊，抹了好无？
6: 好哦，
1: 就
6: 好用
1: 诶、欸。安怎好用？
6: 哈？
1: 安怎好用啊？
6: 好用哦，凉凉啊，摸起来个真效果真好，真紧啦。
1: 效果真真紧啦吼，主要是重点会当互你生软骨、固定骨，啊，袂阁互你再骨质退化，啊，软骨袂退化，你食挂抹，啊，你若食一寡咱酸痛诶，阁挂抹咱这有哦。哈、啊，这相关者哈，相聊好啦哈，来等你家咧哈，啊，来维六来，要观察0333哦，
9: 对对对，哦，我迄今日搬货搬到迄间，我手腕拢痛到要害，恁爸爸袂再好困哦，
1: 做好困的吼，嘿啊，啊无迄
2: 身体
1: 痛到袂困起啦，来等你家咧哈，好好，来维六，请宋大哥，来六要观察0333哈，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赛花妈妈。来，你要关泽林哈，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来要关泽林哈。
6: 哎，哥，我要改大组。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要会晓改的，拢一直咧改大组的啦吼。啊，大组写完就无啊，来喂，你要来邱一大姐。
10: 我咧一组写多啊。
1: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杨汉大哥要关泽林333哦。
10: 哎，
1: 有八过无？
10: 啊，八的。
1: 要慢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要来要关泽林333哦。 喂，
3: 要
1: 改大庄的吼，来电来聊聊哈。啊，来喂，你好，来要观察点吼。
3: 对啊，到现在还没有接电话嘞。
1: 啊，到现在还没接电话，二线来电来聊嘞。啊，来喂，你好，来观察点吼。嘿，来要观察点吼。要改大庄的吼，内行的哈，电来聊嘞，来喂，你好，来要观察点吼。
3: 嗯，
1: 来电来聊嘞哈，来喂，你好，来美女大姐要观察点吼。来电来聊嘞哈，啊，来中北时段大细组我拢无勉强，恁今日啊买一个等于甲扛嘞，手袂了灵，脚袂自然，会点会擦会酸的就对啊啦，你甲摕起来甲抹哈，三十分钟随甲你下暗止疼，三秒钟甲你吸收啦，来回了，哎，来了要关节灵吼，哎，来电来聊嘞，啊，我阿你讲吼。这全世界抹过，大家拢学了吼。这销售全世界，唔是干那台湾的哈、啊。来，美心大姐，
3: 我要大庄的啦。
1: 来，要大庄的吼，等下去咧。啊，我来跟你讲啊，唔捌卖只俗的哈、啊。今日这档啦卖完就对啊，你可能爱等一档啊哈。来，蔡大姐，来，为了要关节灵吼。
3: 好，我唔过要
1: 跟
3: 你讲
1: 吼。嘿，来等下去咧，要讲的等落节目咧吼。来，为了来要关节灵吼。
8: 来，
1: 嘿，来要关节灵吼。喂
3: 喂
1: 嘿来要观察灵生态大哥齁来等来给你来喂你有国强大哥来要观察灵生态大哥等来给你齁啊咱这生态大哥和你抹到对喝到对走到对炸到对抹到对啦啊我告诉你你免去烦恼你的筋络酸痛烦恼你手袂了灵脚袂自然烦恼你袂久病啊烦恼你会点会长啦来明所大哥来你有要观察灵齁来等来给你来喂你有来玉英大姐来要观察灵吼、哦，来听恁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抹过这组的人，大家都唔爱后悔过，买过搁再买，我甲你讲，他带有人买外组的，像他带迄个妈妈一届就讲要爱订两组大组的啦吼、哦，啊，电话恁家己甲卡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才会通啊，恁若对人卡未通，我甲你讲。你做数对人写袂着，你着继续个算，继续个抽，继续个听啦吼。来喂，你好，陈太太，来你要观察灵吼，来电来叫咧，来雷米的妈妈。
11: 哎，刚刚去做做好吗？
1: 去做做好，一片一中的啦。
11: 哎呀，因为俺那条生迄个麦个听会当播吗？
1: 嘿，当播。
2: 哎呀，你知啊？这个播。
1: 来，你电来叫咧哈。啊，来喂，你好，杨女士。来要观察灵吼，来等来叫咧，来喂你好，素兰大姐，来要观察灵吼，等来叫咧吼，来喂你好，来要观察灵吼，来等来叫咧，来等来叫咧，来喂你好，来要观察灵吼，喂，嘿，要观察灵吼，
12: 嘿，哦，我脚骨头吼，
1: 嘿，
12: 拢会酸啊，有。
13: 会
12: 有
1: 退
12: 化
1: 就
12: 对了啦。
1: 嘿嘿，
12: 啊爬楼梯吼。
1: 嘿
12: 拢爬无下去，拢爱扶。啊，即摆吼，啊抹吼，抹抹吼，关节炎抹抹吼，有较好啊吼。
1: 啊，你若抹，啊老啉那个挂啉的，还佫较紧哈。吼，用关节啦，筋骨草，系啊，你拢会使食。
12: 爬楼梯即摆吼，免手去也扶啊。
1: 安尼吼，哇，真容易啊。
12: 好，
1: 啊继续抹，继续啉。好好好，来点来个嘞，来喂，你要来挂妈妈，来你要不要观察点哈？
3: 点多些多啊！
1: 来点来个嘞哈！啊，来喂，你要来，你要大姐，大哥，来要观察点哈，点来个嘞哈！啊，来喂，你要来，咪出发妈妈。
12: 哎呀，你那边买无啊？嘿吼，
1: 你观察点来啊？哎呀，你是套的来啊？
12: 哎呀，
1: 好，来点来个嘞哈！
12: 啊，大波哈！
1: 好好好。这位主阿妈妈的胎儿啊，胎家伊讲真寒人吼，啊手拢筋冻，啊拢抹些，啊都一直等长久等无来，医生大姐要观察灵吼，来电来叫你吼，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你若唔捌抹过观察灵三三三，你卖讲这世人你抹过好的生态药啷个啊？来定知影，来你好要观察灵吼，喂。
3: 喂，
1: 要观察灵吼。
3: 哦，我
1: 迄个。喂，妈妈。
3: 嘿，
1: 来。
3: 买迄个高卡
1: 迄个。来，电来行咧啊！来，中北时段，观察灵毋是干来当高卡、高手、高你的身躯、高你的红骨仔筋、高你的高毛筋、高你所有你的腰酸脚软啊，会旧筋的脚底、长的点的。
14: 总归一句话，
8: 你锻炼酸锻炼铁全部拢会使抹哦。
1: 目睭甲嘴卖抹得啊。
8: 嘴甲目睭拢袂当伊抹着哦，还袂当食哦。
1: 哈，来位你个厝诶大姐。哎、
13: 欸，老公啊。
1: 嘿、欸。
13: 我逐机都买咧，几回。
1: 啊，逐机买，逐机啊，都一定。
13: 看下电脑，看下来笑。
1: 啊，都一定，啊，都一定好用，唔是会打咩？哎呀。
13: 几机啊，我都坐啊，未坐都飞起啊，好好诶。
1: 不要紧，那慢慢啊吃哈，来你电来夹咧哈。
13: 哎，等等，我先躲躲。
1: 好，电来夹咧，谢谢啊，厝诶妈妈哈。啊，来位你要来新听，因为我要关在零哈。
13: 哎，
1: 来电来夹咧，来位你要来音声大哥。来，你好，要关在零哈？
13: 关在零，嘿。
1: 哎，妈妈。
13: 嘿，是头话。
1: 五十哦，哈。哎呀，来回来东北时段，今日一条一千块，啊，999算一千啦，哈。甲恁优惠1800买两条送四条，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条3600，甲恁算3000啦，哈。啊，十二条，佮甲恁小喇叭来，云生大哥，来回你好，要关在零哦。电话卡咧，来喂，你好，来圣子大姐要关在零号，来来电话卡咧。啊，今日我有向阮头家特别即回馈啦哈，开放两组特大组的营养师拢海头啦吼。今日你来买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罐，6000，我再加送你一组小组的，等于到30罐6000啊！爸爸妈妈，会当抹你开年到当。唔免烦恼，骨头酸痛症啊！来喂你好，先听伊话。嘿，来电来夹咧，啊，电来0800 081 0800 081，爱卡两届多12啦吼。你都甲卡，只要酸到底、痛到底、抹到底、好到底，骨头要疗灵的，要保护你的软骨，保护你的髌骨的。要让你的筋骨会疗灵的就对了啦，要让你韧带恢复弹性的，包括中风的，包括你骨无咧振动、无咧运动的，骨伤、暗内伤，拢总会使换。来，小云大姐，来，你好，要关这灵哦，来，等来下来，啊，来，回你阿坤大哥。
14: 哎，我才拄在睡觉啊，我即马换那个三千块
1: 的。你有买过无？
14: 无啊，唔得买啊！我头拄仔有订，说做咧，我即马买个餐
1: 厅个。好，啊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哈！啊，来为你个新听友啊！来哦，你要关注零哈！来电来夹咧哈！啊，电来0800 081 0800，你若卡无就对啊啦吼！你会失去机会啦吼！啊，中辈时代，今日你一定爱卡有哈！电来0800 081 0800，真寒人到啊，脚酸手软，手会
15: 慢眼啦吼。
1: 来，你有新听友啊，要关这零啊。
16: 喂。
1: 喂，新听友要关这零啊。
16: 我拄只订个细组，要改大组。
1: 来，等下叫你。啊，今日若未晓改，我会替恁感觉真可惜。啊，但是我无勉强恁改哈。
8: 真可惜，我连我只那两只组都无。
1: 无半
8: 机啊。拢无半机啊，拢无啊，楼卡半个拢无啊，拢无啊，一消。你消耳空无啊？
15: 你这个有个搞
8: 老公，你被几家大行的呀？
1: 林大姐，啊，这得一定写超过，就两千块。喂，
15: 阿伯这一
1: 度不
15: 回。
1: 喂，我三千的吼，等下叫你来喂，你好，微信大姐，来，你好，要关在电吼，来，等下叫你哈，来喂，你好，少年妈妈，要关在电吼。
17: 明白吗？关节咱那无有吼，关节足痛。
1: 关节足痛，你赶紧甲抹，一工甲抹几届拢无要紧，随抹随有感觉。
17: 两个在手的肩胛头啊。
1: 3分钟就随有感觉，你做你甲抹哈，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素兰大姐，来你好，要关节点吼，哎，来电话举咧哦，啊，中辈时代，今日我就讲啊，小组的大家拢可以直接去改大组的啦。我讲互你听啦，营养师，今日安尼啦吼。啊，本来我就甲你讲5000，啊，结果你付我1/3尔，2000啦。
15: 啊，
1: 今日无论如何，因为恁明年订单啦吼，接到明年，你最后佫付我啊一个机会，啊，我到时我再甲恁头家斗讲啦吼，啊，佫付我2000得。啊，
15: 我嘛2000，
1: 最后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抢。安尼好不
15: 好？啊，我好哩，我等于欠唔欠人啊？
1: 无你欠别人袂要紧啦，你欠别人诶，恁都遐念一挂，遐念一挂。
15: 有用过拢真正在就好，恭喜在啦！我是就建议咱爸爸妈妈，咱随手可得的地方拢甲藏咧。
1: 对，
15: 你对你来讲真正就有帮助诶啦。
1: 对。
15: 啊，
1: 你著灶骹会当扛啦，客厅会当扛啦，耳朵仔会当扛，车顶会当扛。你著若出去咧做工课，拢甲扛一条，对骨头咧酸疼啦哦。你著凊彩甲抹，凊彩好啦。
15: 对，你随时要抹拢有。
1: 抹会掉的，好到对啦。
15: 非常建议的啦，做法啊，爱过2000哦。
1: 2000啦，最后一句得。即届互我甲你做上勉强的，啊，今年度我嘛最后甲你勉强即届得。
15: 啊，过来真正无啊啦，
1: 系啊，
15: 你
1: 对。吼，安尼来，准备时代。
15: 唔好搞我计
1: 数。细组还要改大组，要趁这个时阵啊，最后加2000罐啊，一罐啊卖你，原价一罐999，算1000块2罐，1800，买2罐送4罐，6罐1800块，大组的就是3600，12罐。甲你算3000块，佮甲你收600，啊啦，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罐。我和阮头家强哥送你一组4罐的，等于30罐。阮两个公家送的啊，等于30罐6000块。算到底，抹到底，听到底，喝到底。关节0333，三秒吸收，30分钟西安止疼，电话空白来回了，要观察两声了，龙哥哦。
18: 哎，
1: 来电来家咧哈，系啊。好，来电来家咧，来回了，来心里大姐。嘿，来要观察两哈。啊，来回了，要观察两，来回了。啊，要观察两哈，心里大姐，来电来家咧哈。好，来电来家咧，来回啊，我无去甲取保了，沈太太来回了，要观察两哈。
18: 哎呀！
1: 好、啊哦，来电来叫你啊！我接电来接嘛拢戆去啊！来喂你哦，来要关在电吼。
18: 哎呀！我
1: 今日
18: 听你
1: 俩，
18: 我
1: 冇买
18: 过
1: 啊。冇买过，你讲我是太
18: 了解，
1: 爱
18: 叫伊
1: 啊啦。
18: 冇去，我就是讲内底都有欠名，我改买大组。
1: 来，你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哦，来黄太太，来了，来要关在电吼。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哦，罗菊大姐，来要关在电吼。哎，来听那个嘞，来维六，来日荣大哥，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把最后2000罐写完，恁家要甲我讨一罐，我都无法度啊。空八，
8: 自己看，空，
1: 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来维六，明安大哥，来六要关这零吼，
19: 关这零小哥，
1: 来听那个嘞，来维六，来要关这零吼。333啦，来等你家咧哈，大错好，来喂你好，啊来看观察点，嘿，
18: 你搞我给买一个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的哈，
18: 我要老的，要会当蹦跋
1: 呢。啊，这你哪蹦？
18: 要卡塔夫佫有力咯。
1: 哎，嗯，哎呀，好，
18: 有效，你家老的拜托的哦，
1: 好，
18: 特大组的，
1: 好，
18: 接下来就你知啦哈。
1: 我知，你
18: 有
1: 我。
18: 有甲寄过。
1: 有啦，有我组织哈，好，等你家咧哈。啊，来喂，啊来喂，六来洪妈妈，嘿，来好，嘿，要关在0333哦，这个有赞无？
20: 有啊，赞啊，我
1: 讲
20: 啊，哎呀，你若小可咧，感觉吼，迄卡头乌也是咧腰无，那你小可咧关关哦，
1: 嗯嗯，
20: 哎，干不嘞？系啊，收收诶，一了就好啊。
1: 好，安尼来，要大做细做。
20: 要
1: 坐坐的
20: 啦，
1: 来
20: 等那个啊，我挂里头呢，挂胶原蛋白的吃。
1: 哦，嘿啊，那个路站，对啊，一边一条哈，嘿啊，啊等那做派卡的哈，来等那个嘞，好，来维六，来要关这里哈，
19: 哎，关这里，帮我开车大组，
1: 来等那个嘞哈，来维六，来要关这里哈，
19: 你好，帮我再送坐坐的，
1: 来等那个嘞哈，来维六个秀姐啊，
19: 啊
1: 嘛，嘿，来要关这里哈。
19: 我
1: 阮叫秀姐啊，拢靠即款关节灵咧背关背起咧磨衫啊，伊个衫拢放伫到二楼，我拢会记住啦。哎呀，有啦，无伊个较早拢袂磨呢，啊叫因囝磨因囝搁后面，哎呀，啊
19: 是嘛，
1: 唔通讲吼，讲人就不爱甲你斗
15: 磨啊。哎，你即款好宝宝，伊就会
1: 后面。伊即摆拢家己磨啊，哎呀。
15: 对啊，都是
1: 讲
15: 包，
1: 也
15: 都
1: 方便嘞。哎呀，你要大做啊，细做，细做就好啦。
19: 因为我妈妈冇咧播啊，我就大做
1: 呀。你大家拢要特大厝啊，我特大厝了，咪写完去啊，哎呀。
19: 对啊，你
1: 讲
19: 清楚啊，这应该
1: 来好哩。无啦，迄20组呢，还迄特大厝的，佮送一组细组的呢，迄一组1800块笑的。
19: 对啊，我
1: 恁
19: 上次来听讲，你来讲清楚。
1: 哎呀，迄我往头过站面，像我那讲到2-3点讲，才讲20组，讲30组呢，哎呀。
19: 对啊，我
1: 这
19: 上次来听讲，前头对头前甲要你来讲清楚。
1: 好啦，好，感恩啦。
19: 你要讲清楚啦。
0: 好
1: 好，多谢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气咧变迁，就是咱关骨节，咱的筋络咧未了灵的时阵，啊，咱卖互伊慢慢，包括你有中风的，啊，你常常咧做福建的，你今日唔免啊哈，来回筋络这啊，来了。来要关节灵哦，
0: 关节灵，
1: 电话下咧。啊，今日我阿你讲哦，全国你若买着关节灵333就对啊啦吼。进目前啊，你会买无？因为进目前欠费当中，全国干阿我的节目有咧卖。啊，那明年你去讲买，嘛拢有咧卖，一罐1000块啦吼。啊，来回你哦，来。
21: 喂，刚好。
1: 嘿，陈阿姐。
21: 有特大组啦。
1: 来，要特大组。
21: 我妈在开蹲啦。
1: 啊，你哪有买过呢？
21: 哎呀，伊讲效果真好，白白拢无好用啦。
1: 白白拢无好用哦，啊白白就浸抹，随凉凉随感觉，啊等下就搁随搁疼。
21: 都无啊。
1: 哎呀，啊这你搞无
21: 啊？
1: 咱这长效性
21: 的。所以讲要恁家炖起来啦，
1: 炖起来
21: 较好用啊。
1: 好，多谢啊，甲恁人说多谢一下哈。啊，来电了下咧，来回六五局妈妈。
0: 好，
1: 我拜拜。
0: 该
1: 大
0: 大的查清的。
1: 查清的吼，来电了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啊巧的买关节灵，嗯、啊小可聪明的啦吼，啊比巧的更加聪明的买3000的啦，啊那真正有智慧的买6000的，因为伊知影这个关节灵无副作用，这拢无化学的，
15: 啊会当嘿
1: 啊维持力保护技术全世界干那来有呢啊，来佩玲大姐。来六，来六关节灵哈，来
0: 电
1: 来个，来喂六佩慈大姐，来六是关节灵哈，
0: 哎，我等叫我打给啦，
1: 来电来个嘞，来喂六，来喂郑大哥，来六是关节灵哈，嗯，来电来个嘞，啊，来喂六，来秀珍姐是关节灵哈，
0: 可以来特大的吗？
1: 可以来电话拿着哈，啊，来喂六是关节灵哈，
22: 嗯，刚好我在特大车哈，
1: 没特大车。我唔知影你问老卡，哎呀、啊！
22: 我报料做好了呢，你讲老一个啦，
1: 啊、
22: 我无我厝个拢报完啦。
1: 好好好。
22: 我讲吼，你做生意啊，啊吼，徛几年啦，啊，搁我摕菜刀啦，啊，规双手啊，啊，

0: 关六关清白啦，
1: 六关清白，
0: 哎呀、
1: 我这
0: 跋倒吼，跋倒你光阴干嘛啦？来这两家嘞啊，来维六，来四川嘞啊，来六，来要关这两啊。
2: 我今次叫一刀跋倒哦，
0: 嘿嘿，
2: 啊，
0: 今仔
2: 要搁加一刀啦。
0: 来，你这两家嘞啊，来维六，慢弄下，来要关这两啊。哎，来电话叫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哦。来回你要说清楚啊，哎，来要关闸铃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新听友啊，来要关闸铃哦。来电话叫你，啊，这叫做关闸铃333，是安那号啊？这333，三秒钟吸收30分钟，甲你消炎止痛，三天甲你保护你的软骨、髌骨。辽宁你的筋络，辽宁你的韧带啦哈，来文斌啊，啊，来威六，来要关泽林哦，
3: 哎，
0: 哎，来虎勋大哥啦哈，来听你讲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长期抹抹骨力重，啊，因为家宏的吸收能力较歹，我两支大骨头拢开过刀，来文斌啊，
3: 哎，你啊，
0: 来六要关泽林哈，来听你讲咧，啊，我就讲啊，今日一般巧的。啊，都会晓买啊，都买四组的，买两罐送四罐，开你1800块，互你先去免酸抽疼麻痹的痛苦。来，为你个秀石大姐，
1: 嗯、
0: 欸，嘿，来买罐仔柠檬哥哈，嘿、
1: 欸欸，
0: 啊啦，真正中有智慧的，都会晓买大组的3000人，12罐，佮你俗600块，算3000块。啊啦，正讲聪明有智慧的，这家伙甲阮头家开的。两大组24罐，搁加送你一组小组的6000块，两百时代，物件就得要落啊！电话0800081081，啊，这酸到底，痛到底，抹到底，好到底，甲你固定骨、生软骨，甲你撩拧你的筋骨咯，互你的筋骨咯袂搁再酸痛。咱冬天唔免烦恼，咱脚底会点会残。唔免烦恼，咱筋络会发炎；唔免烦恼，咱手袂拗翘；烦恼咱的脚麻、手臂、筋络会发烂，拢总免烦恼啊！来，美文大姐。

0: AM 1071，
1: 内乡甲你收紧话费，真正有够赞，这个兼会甲你寸金寸骨啦。
2: 嘴卖无，你买半袋拢无要紧，一天买半几届嘛无要紧，吼、嗯哦，你个动作如意安尼说会说会卖会卖，当时要收到刚刚卖拢无要紧哦。
1: 一天收愈济届，效果愈好，伊咧吸收愈济啦哈。嘿啊，东北时段来回六副员大哥。来，你要要关这里吼，来听听下咧。啊，我来甲你讲啊，今日大细组拢袂要紧，你唔捌买过，你甲买细组的等于报看卖啊，就好，我无勉强。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爸爸妈妈，啊，你若甘愿要忍受我酸痛疼麻痹就对啊啦、嗯。你千八块嘛，甲欠起来，吼、哦，千八块会当开过六天，啊，但是你得爱忍耐，爱忍耐吼，酸痛疼麻痹，脚底会点会擦，手袂夹关，脚袂自然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袂爱，太济人关节袂了灵的，袂久袂爱，拢我甲会久会爱。来，伊了，伊用大姐。
3: 我买洗澡的。
1: 来，等下个咧哈。啊，来，伊了，来，会有大姐。来，了。
3: 我买洗澡
1: 的。等下个咧哈，来，伊了，来，徐大哥。来，了，哎，妈妈，哎，来，哎，大嫂。
4: 哎，
1: 要关节灵哈。哎，来，等下个咧，啊，我来甲你讲啊哈，这全国。独一无二维持力保护技术啦吼，上面叫做维持力，就是小分子，互你好吸收，啊，然后会当甲你包覆，嘿啊，互你袂骨质流失啦哈，来，你要食少个咧，来，你要要关节灵吼，来，等下个咧，来，维你要来陈大哥要关节灵吼，来，等下个咧，来，维你要来陈大哥要关节灵
5: 吼，你关节哥还行哦，嗯，好，有够好用的啦，
1: 嗯嗯嗯。
5: 啊，迄那咧生活咧比的是喏，
1: 嗯，
5: 啊，有够好用，我用出报出边头尾，我看大遐少些看看好了，
1: 少些看看好了，啊，你得卖干活得好啊，
5: 嗯，啊，要嘛好心公鸡做好，你来卖两步，
1: 啊，你干活，
5: 啊，但我有少些要来退啊，我无来叫嘛，我多，
1: 少钱卡来退，你得叫听咱的节目，叫家己买啦，无你多些通送人，
5: 我做我做叫来买的是喏，啊，你无心我介绍多多有无，啥子有，把退的钱真可以带一点，
1: 哎啦，你这叫卡的来丢。

0: 爱进丁才有嘛，你进都爱甲因讲啊，你叫咪那才丁就无啊。
1: 哦，
0: 系啊。好，来电来叫你哈，好，来为了来春晚娘，来了要关在玲珑城听恁歌啊。嘿，我家红本人啊。
2: 我叫谢卓。
0: 好，来电来叫你哈，来为了来金你爸爸妈。来了，我家红。
3: 来了，我要爱一组。
0: 来电来叫你哈，来啊，家红，我来讲啊，我做节目。我是做良心事业啦吼，啊！我讲我自细汉到那酸抽疼麻痹的都对啊，对我特别有感觉啦。因为我自细汉我就看我的爸母啊，趁食，干那用骨头，用一规身躯的骨头，用规身躯的肉体咧换金钱，当来咧请阮这囡仔。所以讲，我若有啥物好的筋骨路的药啊、抹的也好、食的也好，全国我若讲我。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嘞吼，我敢安尼甲各位挂保证啦吼，来奇才大哥，
4: 喂，
0: 嘿，来
4: 喂，嘿，
0: 要关在零吼，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你好，正贤大哥，
4: 啊，你好，
0: 来好，要关在零吼，啊，我著讲啊，家宏甲恁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吼，啊，我唔是咧甲恁讲生笑，我嘛替我成关在零，变啊啦，风头暴尾，气象台我家己在咧做啊，啊，我平常时我拢靠食我的。筋骨咯，酸痛药啊，我逐项都食。啊，然后我若有当时啊，啊，像这特殊的天气，向向气温寒冷落来，啊，小块会酸痛，我就甲挲咧挲咧，抹咧抹咧。啊，这真正会吸收，会甲你包覆，会甲你保护。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你爱卡两届哦，你电话要记好条啊。来位，你有陈大哥，嘿。
3: 你
0: 那个，
3: 你想想无？
0: 我知你陈大哥遐冰冻的，南行苏家巷。
3: 你爱大桌对
0: 来，电灯桥咧，电灯桥咧，来回你有几支啊，妈妈？
5: 我要买大桌的。
0: 我知影你一定会买大桌的，因为恁翁伫遐做装潢，八关八街，嘿啊，就是靠咱这个关节灵啊，嘿啊。
1: 我一早就辛苦啦。
0: 这个也敢那关节灵，唔知甲买偌济伊啊。哎呀，因咧规组装潢工几百个，大家拢寄伊咧买。
1: 哎，好银仔，电信股这个就有效的啦。
0: 来，电来夹。好，电来夹咧哈。好，来位六皇室大姐，来要观察点哈。来，
6: 电来
0: 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关节灵333哈，本来敢那关节灵尔，即马放假好啊，做333，三分钟吸收，30分钟消炎止疼，三天甲你包覆，三天甲你恢复你应该有诶力头啦吼，未久未硬未徛未坐，来为了来准给你啊，来要关节灵恁哥吼，
7: 你好，我听问你哦。一直关系
0: 几个站嘛，哎呀，对对对，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1: 哎呀，
0: 啊，这抹宝宝啊，都会使啊，哈，嘿呀，这不是咧抹膏的嘛，不是咧，互你，嘿，来位你个玉米大姐，来你个要关节灵恁哥哈，嘿，来对对对，来阿爸过，大家都娱乐的就对啊啦，吼，这不是要互你高路高路啊，来位
7: 你
0: 个，
7: 嘿，
0: 你个，阿平啊。
7: 哎呀，我电话够歹开，哎，关节灵大组的，食一组啊。
0: 哦，抹了好无？
7: 哦，抹了好啊！哎呀，大王来的时阵，到农场工拢嘛做用的。
0: 哦，啊你你顶工加上王来，阮老家来，伊咧食到血糖拢加悬。
7: 哎呀，这下个
0: 真诶啊，加到去严格啊。
7: 好吧，当然搁食。
0: 不要紧啦，那有阮嘛是搁寄来甘愿食，阮都咧食迄个食汤就袂要紧啦。我咧往来哪吃啊？糖分嘞又要哪吃
7: 啊？今天做工啊，大家一直做啊。
0: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哈！好，来你电话夹咧哈。
7: 好。
0: 啊，东北西瓜电话卡通啊，来创设大哥，来为了要观察点哈。
8: 哎，那个食
0: 大吼，食大吼，来行的，你真正有地，你真正有地位的，要买食大的，无你过来都无。6000块的啦，30条的啦，对不？嘿啊，嘿，你真正哦，你这头壳比别人较好，会晓买着大，你有买过无？
8: 我唔捌买过。
0: 唔慢哦，啊这有这袂互你后悔哈，袂互你失望哈。啊，算到对，听到对，抹到对，好到对，3秒钟吸收，三十分，甲你消炎止疼，三天，甲你维持力保护技术哈。啊，筋络辽宁。啊，然后甲你包覆你的软骨，袂互你流失。 吼、哦、啊，互你骨会当再生，软骨会当疗灵。我讲中风的啦，啊，细汉你若小儿麻痹的，其实因这个时间拢真痛苦，因为天气变化啊，尤其你有伫冰库咧出入啊，咧望冰的，咧做生理的，你更加爱买东西甲抹哈。电话0800-0881-0881来卡两盖来维六米的这啊，来维六。来要观察您哈、哦，嘿，来平安家咧，来喂，你好阿妈。
6: 谢，大王你好，因为我要来要观察您，我要买两座大所，因为阮遐细囡喜欢阿迄部吼，拢专咧靠着遐靠着安尼，
0: 真
6: 正真话，甲你买拢有效，阿舅话讲要带你买两座大所诶。
0: 我知你。
6: 等有够久诶，等有够久诶。
0: 我知你。卡电话来卡出一届啊，你甲黄。
6: 等有够久诶啊。
0: 你甲黄妈妈偷偷啊编一届，恁两个是住厝边呢，阿无啥来
6: 卡一届。
0: 嗯，我唔知咧，我是讲恁两个拢安尼日套，伊嘛卡来套有够久的，你也卡来套有够久的，嘿啊，
6: 有够久的啊。啊，
0: 这届，这届那买无着大组的，搁套愈久哈。这届要等到明年，人已经订单接到明年年底啊哈。
6: 哦，我正在，你喜欢来十个，我咧有话，唔知讲紧的，妈，你紧的紧的，啊，我开电的头。因为我
0: 有卡电话，甲伊
6: 讲
0: 讲，
6: 若有
0: 你紧
6: 的，人要
0: 坐啊，我买落
6: 去，
0: 讲要两座大山。好，恁若两座大山，我两千块，最后写完就无啊哈。若袂，你就要去赶紧问问的，赶紧卡电话，甲楼卡讲啊。啊，来电话甲你哈。啊，来位你好，燕娇大姐。
9: 哎。
0: 哎，来你好，要观察点哈。
9: 哎。
0: 哎，来电话甲你哈。你有买
9: 大山？
0: 你有买过无？
9: 无。
0: 无哈，来电话甲你哈。来位你好，高雄大兄。
9: 哎，来。
0: 啊，这妈妈呢？啊！你那用个口腔大兄的名？
9: 喂，
0: 哎，许相大哥，
9: 喂，
0: 来你好，来要观察灵啊！哎，来电话。
9: 我口腔啊！
0: 我知啦，我知你口，我知你口腔好，电话甲你来，喂，你好，来琼雪妈妈，来，
9: 我观察灵啊！
0: 好，来，不要紧。细组的，咱甲买一个平常时抹一个骨头袂酸痛。啊，你若要抹长筋，抹会生软骨、固定骨啦吼。维持力保护技术的对啊啦吼，中北时段电话0800-0881-0881，今日买来维了，来先听一下。
6: 大王呀，
0: 我家王本人。
6: 好，我真听伊，我老我八十外，安尼操未起来，操足久的。
0: 安尼声音才少年，八十外还佫电佫操未起来。
6: 对啊，就是你讲伤紧，你讲电话爱讲较慢哩，
0: 讲较慢哩，
6: 讲较紧许。啊，我叫一个制作
0: 来。我为着你，我等下报一届作慢的，啊，你电话夹咧哈，我加甲你操主持哈。啊，这电话报安尼阁无够慢哦，来，我今要报电话啊，作慢的哦，嘿啊，啊你唔好甲我讲我报伤慢哦，电话下做0800-0881。空八一，安尼有办无？嘿啊，安尼哪个无办？我无法度啊啦吼！来位了，彩云大姐，来了要观察灵吼，来电话家咧，来位了，汪小大姐要观察灵吼，来电话家咧，啊电话来，我搁甲恁报一届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因为空八一爱卡两届空八一啦吼，啊，伫只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今日咱气象台无爱做，平常时咱若风头暴尾，咱就简单家己摕起来收收咧，唔免为着这一点啊，在咧食西药咧食止痛的，
10: 吼，
0: 咱就干呐，酸到底，痛到底，抹到底，好到底，脚麻手臂筋络斑斓，手袂拗翘，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脚底会点会擦个，筋络袂了灵个，你做你甲抹哈，30分钟随甲你解决啊，来杨太太，
11: 来，
0: 来电话下咧吼，啊，我著讲啊，关节灵软骨就对啊，即马改啊做333啦，
12: 但是看到的时阵，但是你看手著甲锁来锁来吼，平常时啊想咧。坐咧，就甲锁，莫讲哦，等你举起来听的时阵，咱来锁，还勒无啥会付
0: 呢。我看伊公司坐无啥会掉。
12: 哎呀，你怎么落跑啊？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讲啊，今日细条的真正甲恁做优惠的，这真正无要甲恁趁钱的啦吼。啊，这真正为着要让爸爸妈妈筋络会了灵，让恁脚骨会自然的走路来回了。 沈太太，
10: 哎、欸，
0: 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又来新听友哈，来要观察玲珑哥哈，喂，
10: 喂，
0: 听电话啦，要算新听友哈，
10: 嘿，
0: 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又来你妈妈，来要观察玲珑哥哈，来电来叫你，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记好调。啊，我来听歌啦，吼，我搁接咧、
11: 啊，我会叫。
0: 那
11: 小
12: 安，
11: 我就惊。
0: 小安，你小安，你叫人
12: 老家讲。好啦，我来处理啦，我来处理啦，吼。
11: 啊，
0: 电话
12: 空白。来一首歌曲，我今日算走数啦。
0: 啊，电话哥，恁知影一个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说这一条原价999，啊，咱甲算1000块，两条单2000块，甲你优惠1800块，买两条送4条啦，吼，6条1800。啊，那大组的就是12条，3600，佮你俗600块，算你3000块。
12: 3000块俩，俗600块的吼。
0: 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4罐，两大组，
12: 阮行阮头
0: 家佮送你一组小组的。
12: 啊，就给你6罐的
0: 吼。6罐多30罐，6000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算到对，听到对，抹到对，喝到对，金路袂了零，较骨的点会长。手会擦，袂牙关会麻，会酸会疼的，都只要筋骨路的，做你甲抹。
12: 规身躯拢总会使抹，对你的目睭、甲你的手袂当抹住啊！规身躯当时要抹，拢总会使哦。
0: 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喂了李太太。
10: 好了，我在说说。
0: 来电话叫你来听歌啦吼，啊，楼卡左手甲通过
12: 去哈。红阿婆啦，哈！一首歌曲，来，咱共同来欣赏。
0: 这大家接电话，接麦拢，这大家拢接电话，接麦，我们笑伊啊，连报歌拢报啊，袂晓要安怎，要安怎报啊？

0: 这首歌曲叫做《红阿婆》，是咱的龙千玉甲刘信明大家所听。
1: 感谢长辈时
0: 代。红阿婆做伙来说啦。
1: 对，红阿婆袂对的所在，
0: 买个来甲斗无。
1: 脚只偏高望金做工课回来。啊，尻川头要咧算咱抹得个抹抹挲挲咧。
0: 啊，咱只打抹，我跟你讲吼。
1: 太太，你穿布拉夹袂穿的。啊，手骨头抹袂掉的，你得个倒抹抹咧，安尼叫做红阿婆。
0: 啊，你那吼透早咧行路，就是运动的人吼，恁挲挲的较去行，等下更加挲一届啊！我跟你讲，好个上赞、
1: 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哈。啊，四千块，
0: 拢无啊，
1: 下了了啦，吼，
2: 销售一空，
0: 销售一空啊，
1: 这真正有买过，謝謝大家拢买，啊，大家拢去买，也要卡起来要买大组的啦，吼，啊，但是我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我是讲甲营养师做一个无理的要求，因为电话正够有咧响，啊，楼卡小姐唔敢接啦，吼，啊，我讲咱最后啦，吼，啊，是唔是佫互我接几通啊电话？啊，互我做节目煞，啊嘛，互即有爸爸妈妈有需要，相信家宏诶，啊，长期我著讲啊，我若看到即爸爸妈妈啊，酸抽疼麻痹诶痛苦，啊，我真正心同感受啦吼。我讲，我若看到我诶妈妈啊咧唉酸疼啊，伊就若像咱细汉啊，咱若扫伫嘴诶，疼伫伊诶心诶啦吼。啊，爸爸妈妈若脚头乌咧酸。咧点咧擦啊，咧袂行啊，咧袂翻身袂病病啊，咱就疼换疼伫咱的心咧，吼、哦，这就是讲
2: 啊，
1: 咱细汉是大人看到咱的辛苦病痛的唔甘，啊大汉换咱看到因咧酸抽疼，咱的唔甘，啊我就讲你今日脚底会点会擦啊，手袂压悬袂弯袂自然的，啊你电话吼、哦，你甲卡起来，啊我最后。啊，甲套几组啊！啊，电话你先记咧。啊，我看营养师要过，我写几组安尼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安尼啦吼。最后营养师，
2: 你讲个安尼啊吼。啊，我马上感谢爸爸妈妈
1: 对你的信任啦吼。啊，这也是333。三秒钟吸收啦齁，三十分钟消炎止疼，三天甲你维持力保护技术啦齁，啊，互你骨质袂流失，互你软骨袂退化，齁，互你会久会硬会徛会白会坐会行啦齁。啊，最后要我几组？
2: 最后我特地提出来部分啦齁，嘿，咱吼即个爸爸妈妈最后啦齁，咱四组的无济啦，真正。二十组好不好？
1: 好，
2: 二十组啦。啊，咱大组吼，三千块的部分五组啦，
1: 大组的五组。
2: 啊，得大组的最后三组啦。
1: 大组的得大组的
2: 最
1: 后
2: 三
1: 组啦，
2: 哈。
1: 好，来，安尼来，你要来回阿明大姐，来，你要要关这铃哈。
3: 嗯。
1: 来，等来下咧哈，来回你要来要关这铃哈，来回。
3: 哎，关杰林。
1: 哎，来等来下咧哈。
3: 哎。
1: 好好，来回你要，啊，来回你要来要关这铃哈。
3: 哎、
1: 欸，
3: 大
1: 伯，
3: 哎哎哎，我顾总
1: 姐，对嘞，我在，对来为了来陈大姐，来要关在电话，我讲，来电来个，阿个电来拢未通啊，长辈时代，最后恁家己好啊，爸爸啦，哈、啊，来为了正好大姐，
4: 喂，
1: 来你要关在电话，
4: 啊，助理啊，
1: 哎、欸，我嘉宏啦，
4: 啊，你嘉宏啊，
1: 嘿嘿，嘉宏本人，
4: 啊、你啥？
1: 嘿、
4: 啊，啊，我妹妹。买一罐
1: 那个
4: 大
1: 粗的，大粗的哈，来等一下嘞。啊，最后就剩安尼尔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关节零333啊，即届若买无，可能爱等几冬的，因为人的订单已经接到明年。啊，以后恁伫外口买一罐就是1000块，啊，等下你甲记号调甲卡号通，你的血路、筋路拢会通啦哈。筋路若会通，咱人就会轻松。等下0800081。空八一啦吼，今日小组的两罐啊，2000块算你1800块买两罐送四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罐3600属你600块算3000块啦吼，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罐，嘉宏甲阮头家送你一组小组的30罐6000块，来回了，一文大姐，来了要关这铃啊，嘿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身高对。疼到底，抹到底，好到底，佮兼会甲你保护你的关骨节，互你的关骨节的骨质密度袂流失。 软骨袂流失，筋络会了灵，韧带会有弹性啦吼。啊，这就是咱三三三的好用，啊，无副作用，无西药，无化学的啦吼。这是全世界运动员指定爱保护爱用的物件。嗯啊，咱来感谢咱的营养师啦，吼！啊，今日本来两千块，啊，昨暝甲你差甲两点外，啊，对你真抱歉，啊，但是物件会当叫恁公司下头先拨来给阮，给阮赶紧寄给听友啦，吼！啊，伫遮要甲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讲，酸痛，食的咱赶快来照食哈，啊，食的胃体内生出来，即咱家己的，啊，即抹。会甲你消炎止痛，减慢会甲你成长。
0: 哎，记住咯，莫抹目睭，莫抹你的嘴，拢总，各位拢总会使抹啦哈。
1: 吼，啊，你着食的同款照食抹，同款照抹，啊，挲挲咧抹抹咧，三十分钟，着甲你消炎止痛吼。啊，伫只感谢各位啊，长期对阮的支持疼惜。即几天天气慢慢啊变寒冷吼，啊，衫裤爱穿。啊，骨头酸痛，找关节炎三三三啦吼，电话0800-0881-0881，伫遮啊，时间嘛来甲尾声，祝所有的空中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日恁若要着关节炎酸痛，恁个酸痛无裂痕，关骨节袂凹翘嘛无裂痕啦吼。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啊，伫遮要祝福大家身体勇健，会行会走。唔免阁加四脚椅啊，唔免阁坐轮椅，大家会当脚手脚行用行用生命，会行会走啊，袂阁再酸痛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伫遮甲恁讲再会，祝大家啊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啊！穿好少啦吼，这是重点，穿好少，食好饱，身体够用。啊，大家甲咱收听，感谢各位，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各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要call in点歌的朋友呢，咱伫做现场，大家拢是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0362858462，0362858462，时到日到，拢总欢迎大家上线来点歌哦。

最近有一挂朋友讲吼，啊，即足久都无去吼，占着即个 KTV 啦，啊，无想到讲二十当前的歌到即马看，哦，还在排行榜呢，包括啥物呀？迄、那个陈奕迅的啥物歌啦，啊，赵丽蓉啦，周董的这啦吼，啊，有的讲吼，哦，有够厉害啦吼，即马2020年啊，即马阁有歌曲2006年的歌，即马大家也搁咧唱啦，啊，有的讲吼，伫2000年、千禧年刚过没多久，哦，迄、那个时代的台语歌坛实在是太厉害呀！然后啊，甚至有人讲吼，伫即个90年代、00年代是神仙打架吼，华、哦、语歌坛都是安尼生啦吼。啊，现主席的歌，要留伫你的印象的呢，可能无几工就无去啊。但是你打当前的歌哦，你打青春、打少年的，即马个嗨开哦，正年啊吼啊，各有即个滋味甲记忆啦。所以呢，经典终究是经典啦、啊、吼啊！不过呢，有个人讲呢，唔是这个排行榜无变啦、啊，是去占 KTV 的吼。这个时间呢，含20当前的可能要讲啊，要讲啦、啊、吼啊！有的呢，嘿，你即马一条歌唱落去。哦，全部人拢会晓唱，啊，大家就是要迄个参与感嘛，吼，就是讲一条歌，大家拢总会当，吼，你一句我一句，啊，那新歌，你讲大家人拢会晓知影，无一定啦，吼，啊，所以呢，有的讲可能就是去的人拢是乌里上乌巴上，啊，是讲吼，其实作者，即卖少年家，伊嘛咧唱20当前的歌，因为伊可能听到东北时段咧唱，伊敢讲袂歹听，家己去靠 KTV 嘛，赶快去。唱遐个歌曲啦吼，不管是赵丽蓉啊吼，倒一个吼啊，一唱开都是安尼，哎，回忆的滋味全部涌上心头啦吼。因为好听的歌都是未退流行啦，啊，所以你想想诶，你若是有机会去 KTV 唱歌，你会经倒几条来唱呢？一直拢是你差不多十几岁啊吼，啊是过了十当前，你听过记忆加深诶，提起来唱嘛是。就好听的啦，真侪看起来无啥物白害啦，但是吼、哦，正熟悉的日常习惯呢，其实不离着客家的卫生甲健康，然后现主席咱得往来了解消化啦吼。亲像面筋，你大概用完以后呢，你是直接拍伫浴巾啊内底吗？这较无好啦吼，上盖好是刷到通风较。砍树打杀，所在来拍火打啦，唔通长期挂伫即个吼浴巾啊内底，因为浴巾啊你已经洗身躯了，都澹澹啊，啊未买阁好吹风出去，除非你内底有洗掉一个吼，会当互伊较砍树的即个物件嘛吼，啊无呢，面巾凹伫遐，可能一礼拜开始你都有闻到迄个臭味啊啦吼，所以呢面巾啊用完啊，你若好会使，浴室要放袂紧，你爱天要开。那无上盖好也是提起卡吼，赶紧来当通风啊，较打伤的所在啦。过来，那是菜点，你那切掉这个青的肉海产以后呢，你用清水来冲洗，其实是无啥搞的哟、哦。上盖好也是去挤一点啊清洁剂，该贴的洗好清气。而且那是生食熟食，有青的有熟的要剁，唔通拢共一块菜点咧剁哈。上盖好准备两块，啊一块的固定是青的，一块的固定是熟的，咧剁剁剁，安尼较清气，嘛较卫生啦。啊，个冰箱有当抓了，咱太上满呢。啊，其实吼、冰箱有两个所在分开，比如讲啥，冷冻、热冻。啊，冷冻就是冷冻，等到冷冻的所在，你放较密的是较好些。那是下冻冷藏的部分，你爱放吼，差不多7分满就好。尤其伊有一挂通风口咧吹上风的时阵，迄个所在呢，卖加塌掉的啦。爱保留着一挂空间个出口呢，和空气会当伫内底通风以外呢，卖当和维持着保鲜的效果。那枕头呢？嘿，咱那是会使加买一下枕头套吼，啊，给套掉诶。啊，这个枕头套咱嘛爱固定来甲洗洗吼。啊，那无逐工咧困，有当怎个流嘴暖哦？啊，这包括着流汗，啊，个头毛有一挂头皮屑哦，洗久哩久哦，啊，这个尘螨拢在遐咧食遐，啊，那个跳起来食着咱，咬着咱，安尼嘛是影响着困眠甲卫生。
啊，搁有即个灶卡，诶，即个海绵呐、啊，菜瓜布这呢，逐天去撸撸啊，清清吼，啊嘛去抹掉即个食物的残渣，用了后爱准好打，保持着打扫啦吼。上盖好固定时间，嘛爱定期来更换啦，唔通讲一袋啊，其实一袋也无偌济钱，唔通讲一盖一袋，得用半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半个月来会当换新换新啦。啊，建议大家嘿教大家一步，如果你去买着菜瓜布一袋，你刚刚讲啊，特不舍得换新，有够讨债，无要紧，你摕着完整的一袋了后，你会当加做两袋。我家己就是安尼用啦吼，安尼呢，加做两袋，啊一袋差不多一礼拜至两礼拜间换掉，啊过来提另外一半袋，哎，安尼就袂感觉讲吼偷济人的命啊啦。来讲到台语歌后陈英杰来过往呢，享受着72岁，陈先生之前就曾经是中风个失智啦。啊，伫2023年呢，离家以后有申请着保外就医，嘛曾经进入着加护病房。啊，研究来讲哦。中风是血管性失智症甲艾滋海默症的危险的因素。那是中风的患者呢，有活落来。1/3会伴随着认知功能的障碍哦，尤其是饮食习惯会来吼影响着大脑的运作，包括着反式脂肪啦、啊、含量饮料甲酒应该爱减少摄取着。所以透过着这个陈英杰事项呢，咱嘛来提醒大家，有5种物件可能会对着大脑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啊。人咧讲的垃圾食物就多啦，第一项就是。反式脂肪，这是人工所合成的不饱和脂肪，比如说人造奶油啦、烘焙食品、薯片、饼干、冷冻的罐头食品，一些加工的物件，拢有可能有反式脂肪。加这呢，恐惊增加着心脏病、糖尿病、肥胖，加一些慢性病的风险，也影响着神经发展加血管的健康，致使着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症的发生，佮第二种就是含糖饮料啦，这呢是加了糖，也是其他吼甜味剂，而即个包括着汽水、果汁、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即款含糖饮料食侪会增加着体重甲血糖，嘛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神经细胞受损甲血管的糟蹋。长期下来，降低着学习能力、记忆力、整个的脑的功能，甲神经元的生成的速度，嘛增加发生着阿兹海默症，也是中风的可能性。来休困一下，来安排着这首国语歌曲，陈淑桦讲来唱着，别说可惜。

收听是陈淑桦的《别说可惜》，对着健康吼，真正吼，有诶该做吼，啊该无做拢爱去做着吼，啊茫讲哎呦可惜啦吼，啥物有得做着无做着啊，影响着健康诶好歹吼，诶事后较去啊后悔拢总是无效诶啦。拄则所讲着呢，咱有一寡吼影响着身体健康吼、啊，一寡垃圾食物，拄则有两项，即是反式脂肪，即是含糖饮料，再来讲。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是加工过，而且谷物所制成的产品，包括着白米、白面包、白面粉加这个馅饼呐。这个物件在消化过程会转化作糖分，造成着血糖量啊，真紧的升高，啊，真紧个下降，会引起着咱的情绪波动加注意力不集中啦吼。啊，伊毛可能吼，影响着一寡营养素呢，害咱的增加着。啊，得到心脏病、糖尿病、肥胖、胰癌、甲大肠癌这些慢性病的风险。过来就是各家讲的甲包装食品啦、啊，因为伊甲一寡重要的这个营养啦、啊，啊，甲衣橱。使用着糖啦、啊、脂肪、盐来甲取代，包括着方便面、罐头汤、甲零食啦。这些物件呢，对着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无啥有，但是呢，伤济卡路里吼，热量甲反式脂肪甲添加物啦，啊，这食济咪影响着大脑的组织甲血液的循环，破坏着这个血脑的这个屏障，和有害物质侵入着大脑内底。上落尾的是酒精啦，啊，酒精有当抓啉淡薄啊吼，就是无要紧。但是呢，其实爱知影，酒精是一种神经的毒素，会直接害死着大脑细胞，影响着神经传送素的这个平衡。啉淡薄是无要紧，但是长期也是过量，拢会造成着永久性的大脑损伤，第啊记忆力咪损失混乱甲无稳定，啊甚至会影响着你的目睭，和你失明看拢无啦。有诶，长期咧啉酒诶人咧，营养不良吼，因为伊欠缺着维生素 B， 造成着脑细胞搁较严重诶损害哟。过来，失智症的患者呢，将近着40万人啦。啊，正经有讲吼，会当有延缓失智恶化的这个前者来上市，会当清除吼，沉积伫大脑组织的这个类淀粉蛋白。但是临床医生咧讲咧，现住时间啊，只有500-600个早期阿兹海默症的失智个案接受着前者的治疗，最主要吼，就是伤贵啦，一个疗程至少。150万呢，平常若是要预防失智呢，除了靠这针剂以外呢，会当来挖靠着一寡这个食物啦。国际研究来讲呢，相较于单纯接受着卫教，透过着团队锻炼着高风险长辈，为着饮食、运动、认知、活动甲社交活动全面改善生活呢，大脑的执行力甲处理速度相关会当改善了150%啦。所以呢，若是咱无150万无要紧，咱得对着食的。叮当的包括想的甲连接吼、哦、生活当中才做好到好咱的会当来提早预防着失智症。食呢就是食原形的，比如讲吼饭得食一寡糙米吼甲蓝蓝做伙，加食寡色彩无同的蔬菜水果，啊个即个豆类甲鱼仔啦吼，减少食一寡加工肉。叮当就是讲保留你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啦，不是只有散步而已哦，你如果是可以哭下去又爬起来，还是超慢跑，让我们的肌肉有力，较不会去拔倒去。第三步就是要想，大脑也是要一直使用啦，可以去什么桌游啦、读书啦、学习新的东西，维持着思考，不能长时间都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会想啦，但是想了不够多，所以对着失智症的这个预防没帮助。第四就是爱连接，就是爱有人陪伴啦，你看人的社交也是很重要，答不到吼，答不到，无你就敲电话起来，跟阮来讲讲的呀。啊，无你跟长辈时代，跟其他的朋友啊，试试来做伙食饭、运动，增加社交的活动啦。陪伴甲人际活动，就是维持大脑健康的重要的一部分。
有风湿地是无讲吼，食一项物件就会当永远永远袂湿地啦。真正重要就是整个生活形态，唔是讲你食鱼油啦、蓝莓啦、坚果呢，安尼就可以呢。上盖好专家伙啊，背着这个哦长辈哈，食了平均平均维持着叮当，啊，下面呢做一点大脑来学习着增加社交活动呢，安尼咱就会当远离着湿地的风险。

安排着客家里太太所来点播的《盐山之恋》，空中好朋友马当杰来收听。

列宁的话，一般那是失地的话呢，家己讲嘛爱注意啦吼，因为有可能诶同步哦，这个是国内大型的研究分析到超过95万人咧讲呢，另外一半那是得到失智症呢，啊，另外一个呢得到失地症的风险讲会增加到70%啦，啊，收入较悬，收入那较侪呢，讲较有保护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讲恁有共同的生活习惯，长期照顾。诶，压力，这可能是含这个另外一半同齐失地的重要的原因呐、啊。但是嘛，袂当讲吼，这都是伫翁某之间会去传染着这款的失地症，有背后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讲，咱人若是咧选择另一半呢，伊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甲生活习惯差不多要瓦紧瓦紧，啊，这个条件本身就可能会互你得到失。地精啊，过来就是结婚以后，阿婆呢做一定食物件啦、运动啦、徛的这个环境呢，长期以来呢风险嘛渐渐增加，吼、哦，过来较紧着啦。啊，过来就是一款的照顾压力，那是有一边失地呢，另外一半就是主要的照顾者，可能顾家未食未困，生活作息起有打乱着，长期身心的压力嘛提高着失地的几率。啊，讲子女数呢，嘛跟失地的风险有关系呢。那是子女生较济啊，配偶失智以后，家己增加失地的风险会较少啦。这可能是因为讲子女。

嘛袂较紧啊，嘛袂较啊紧来，嘛是变作是一个失智症的状况哦。其实运动呢，不是说重训才是上介好的啦，才有讲到。想要有健康吼，当会想要体健呢，除了平均的饮食以外呢，选择正确运动嘛是真重要的哦。研究咧讲呢，无同类型运动对着增加寿命幅度有差别着。上介济是啥呢？来拍着 tennis， 也就是网球。那是有固定咧拍网球的呢，讲会当加话9.7磅。啊，第二者是拍羽毛球啦，讲会当加活6.2年。啊，若是高尔夫呢，啊，拍呢会当加活5磅。那是会当踢卡球，加活4.7年。那是有咧骑卡达车、自行车呢，会当加活3.7年。游泳互你加活3.4年。走慢跑的加活3.2年。啊，是做着体操、徒手训练，加活着3.1年啦，吼。啊，其中呢，这个规律健走呢是啊，灯会是为人呢上盖共同的习惯。每一礼拜诶，重量训练吼，两三盖买降低着全因死亡率1%到1.7%啦哈。所以呢，最主要的是爱有叮当啊，甲咱的肌肉量甲握力呢，会当把握好好势，就会当互咱吼灯会修，互你食甲百里超过哦。

0: AM 1.7
1: 另外讲到这个台北捷运最近也出现到行动电源的自己啊小卡的这事件啦哈，啊车厢安尼往因啊上部呢，真侪民众拢惊噶啦。即几当呢，行动电源家己小的事件有够侪啦，消费者大家都惊讲吼，家己手上的产品敢是会有问题呢？到今呢啊，经济部嘛来做着广告，已经有八个品牌发出着啊收回的广告，那是收回呢，可能会超过将近哈啊90,000粒的行动电源啦。结果因为呢，包括着电池的碰开啊，电芯有一寡较无好的，甲晶片管理异常的问题，那持续使用呢，恐敢会起火的风险啦。目前各品牌都有提供着免费换货退款，也是这个折扣着啊购物金的方案。那是买着讲吼，才有广告爱来回收的行动电源，赶紧跟原厂来做着联系。嘛，好不放心的呢，去到这个经济部吼，去到查询吼，伊有一个商品召回讯息，选择条件来查询啊，来甲你的这个啊品牌，也是讲型号改吼。资料输进去，安尼就会当确保讲，敢是因爱收回的产品。那是佫较无清楚呢，也是讲，顶关有使用过俩，啊，一寡即个啊型号哦，可能无啥看会清楚，啊，无你就会当去到一寡吼啊，咧卖着行动电源的所在，提起到互因安尼直接看，安尼可能较会清楚啦。另外，行动电源传出着有一挂爆炸一件事项呢，大家会惊嘛吼，啊，就想讲啊，这嘛用一段时间啦吼，啊，无就提去回收啦。啊，即嘛呢，那是要提去到便利超商回收呢，无一定，特定的便利超商拢有家己收着行动电源啦吼。啊，即嘛，有人推荐讲这个全家超商也个有这个吼，会当提着这个腰带，啊，个会当回收啦吼。啊，伊呢？在官方网站有写到哦，只要回收到无爱用的行动电源一台，吼，会当扣掉2块的现金，而且是无限任何一个厂牌啦，吼。啊，但是呢，你爱规律好好，袂当讲外口共拆拆去哦，吼。啊，这呢，佮代表其他的部分呢，包括着废的这个电池、废的手机啊，无爱用的笔记型电脑、加平板电脑啊，你那是提起啊。

回收，你迄届有甲消费，伊就会当扣一寡钱啦。比如讲，电池呐，扣满一个单位吼，看伊是扣满一公斤、一公斤来算的话，然后伊会当扣掉当届的消费8块，手机呢扣12块。啊，那是平板电脑吼，笔记型电脑，这一届会当扣了80块呢。啊，那是平板电脑是一届40块吼，啊，所以那是有需要，那是其他的所在，其实呢。当只有设一寡所在嘛，是会当回收吼，啊嘛是摕着看设伫倒一个点，有倒一个所在，伊的即个折扣金吼，你着摕着即个纸本的吼 QR code 会当去摕。啊，若是去到拄则所讲的全家的超商呢，你甲现场买物件，啊，可以当直接扣。所以呢，你若是有心啊要去遐买物件呢，啊，拄好手内嘛有一寡回收的物品，安尼着做伙起来甲处理你的啦。再来讲到这个虎头蜂呢，最近实在是吼听了有较济，嘛是有讲那个也去人插掉，然后这个顶上啦。正经呢，屏东县发生着登山协会咧去勘察的时阵呢，遭受着虎头蜂的攻击啦，吼，造成着两死一伤。花莲最近嘛，发生着农民要除草的时阵，和虎头蜂去咬着啦，一度呢意识不清。好哩，家在消防人员赶到的时阵呢，有注着这个肾上腺素来抢救啦，送医以后嘛，恢复着意识。现主席嘛已经渐渐进入着秋天啊。讲到这款的蜂呢，攻击力是上界强的这个时阵啦。所以伫户外，不管是咧活动顶当吼，还是运动呢，嘛爱注意讲身躯边有一寡咧来顺的虎头蜂。那发现呢，点点离开，唔通要去甲赶，要去甲拍啦。若是遭受到蜂群的攻击呢，用衫裤甲头包的阿妈棍嘛包的啦吼，减少身体可以加掉的这个部位啦，赶紧走走较紧的，会当走愈紧是愈紧。若万不利真正可以定掉呢，会当用冰敷的方式呢减轻着疼甲这个症状啦。那是方定了，有头壳晕晕，呼吸困难呢，一定要赶紧就医哦。讲到这个大部分的蜂呢，其实是会甲你叮一盖吼，所以呢，那唔是拄到足危险的，大部分的蜂是袂甲你叮啦。不过呢，较惊就是叮下着啥虎头蜂，伊甲你一直叮，一直叮吼，叮甲几落盖呢。所以呢，拄到这个蜂的时阵呢，真正第一个唔通甲赶，第二个赶紧离开因的攻击的范围。除了台湾这边以外呢，讲有几下会吼去到韩国釜山的一个吼知名的观光景点，或者是松岛海上缆车，讲正经嘛，传出着蜂群来攻击着啦，嘛是遭受着这个虎头蜂吼，因为可能有个人看到伊，唔知讲爱点点，卖去甲赶，结果甲一只了呢，虎头蜂四过来飞啦，造成着附近。准备要坐到缆车的15个游客去互加到，其中包括着5个台湾人，另外嘛有幼童、儿童来受伤着。消防单位接到通报呢，紧急封锁着现场，伫附近一个树发现着，宽有40公分的这个蜂巢啊，蜂巢啦，用着小的方式来甲移除哦。所以现准时不管是伫啥物时阵，有去拄着蜂如果是较大只的虎头蜂，啊是搁较毒的一款蜂呢，真正也是再多甲你提醒，唔通去甲赶，上紧的时间安安静静离开着现场，安尼才是上界妥当的啦。继续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点考虑的。咱的黄大姐啊，讲要和我花一个，咱做阵来听《新娘花》。

讲到现代人工作压力真大呢，当今也是处理一寡信息啦、机械甲工作的这个吼决定啊，这个疲劳轰炸呢，就算是下班，大脑可能一直咧来台面啦。美国的心理学家都咧讲呢，那是有机会来休困，唔是只是暂时离开着工作，而且是有防职业倦怠的重要方式。伊讲一届那是上好休了七八天呢，更加会当帮助新心恢复到真正的这个健康啦。职业倦怠可能出现到疲劳，啊，愈来愈吼混世，吼，啊，佮堪人较离开啦，即个工作效能咧下降，啊，通常咧即款的状况会维持三至六个月，只靠一改休困咧，无法度解决即个根本啦。如果倒转去工作了咧，你又还是同款的个环境咧，这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了。啊，那是当适当的休困呢，会当和大脑家日常压力呢，较离开小块哈。尤其是当一届休了七八天，会和人渐渐空工作脱离，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疲劳会恢复，恢复着健康啦，和你的心的状态会当修理较好较好些。啊，那是要休假呢，真正发挥着效用呢，重要就是讲工作。吼、哦，堪咪划清界限啦、啊！暂时呢，卖接到什么电子邮件啦、啊，还是讲一挂这個群组的通知啦，提早来处理掉吼、哦，这個、请假吼、哦，没有这罪恶感的心理压力，嘛爱调工来保留一段让什么拢无做，而且空白的时间。那是你休困，搁咧想着工作呢，一工安排着短短时间来专门处理吼、哦，偷改掉你的工作的焦虑啦。其实休困不是在浪费时间呢，等到是由大脑和神经系统重新来充电的一个过程。等到有压力的时候，影响到我们身体呢，再来休困，那时候可能有较慢小看啦。啊，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休假的时候呢，定期为自己持这个暂停键，放空时间，放空，我们的这个想法呢，我们才有法度恢复到身心的健康。啊，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啊，在休困一段时间再投入的工作环境，希望说这样会当我们的人生，尤其是工作做了是越来越有力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新曲，陈妈妈可不可以听到《意乱》。苏静。

有当阵天气湿热啦吼，啊个潮湿啦，啊不管啦吼，佮有当阵就是咱物件收无好势，啊厝内呢都有一寡啊椅啊啦吼，蠓啊啦，果蝇呢都变济啦。有当阵只芳物件要去食的时阵呢，哦啊这个果蝇就停落来啦吼。啊，我讲啊，挂号做得当继续食啊，但是嘛有人感觉讲吼，啊细菌感染麦掉只个食物啦吼，啊无得规盘倒掉。现主席有日本的医生在讲啦，唔免看到这款的果蝇呢，来沾吼，得一直惊吓啦吼。拄到一挂情形呢，会当吼继续用，但是有一挂情形吼，都无建议啊，冒险来食着有这个果蝇啊，停过这饭菜啦吼。第一行动呢，就是无经过家里的青食的物件，包括着切片的水果、生菜沙拉、生鱼片、加凉拌菜，因为这呢无个经。经过着这个啊加热的状况，所以呢，一旦有这个啊乌龟啊吼啊这个蠓虫然后果蝇针呢，来到这个表面停落来，有可能就会把这款微生物跟细菌藏在这个食物的表面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来讲呢，可能直接给断掉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物件放伫室温伤过来久啦，因为食物的风险唔是干那过瘾哦，嘛看着环境的温度甲放诶时间有关系。如果呢，一寡较容易败坏诶物件，伫室温呢放超过两点钟，唔免等到过瘾来，咱得即个物件得卖伤个食啦吼。啊，那是环境的温度来到着摄氏32度呢，你伫一般诶即个。室内放只足容易坏的物件，超过一点钟，这嘛无建议你继续食啦。啊，那是讲吼，干那一只即个果蝇呢，咱物件放了啊，煮好好的物件停起来啊，做水灶，这个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是骨那只，搁一直来来回回呢，安尼咱得即个物件嘛是尽量卖食啦。啊，搁有哦，一寡高风险的族群。就算讲咱食品的外观气味无够样诶，但是若是要准备好幼儿、中者、有新诶妈妈、糖尿病、即个慢性病患者，也是讲免疫力较弱诶呢，你有淡薄仔细菌，都引起着咱身体诶即个无舒适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嘛是尽量甲淡落掉。上界点就是讲爱对源头改善来杜绝掉即个果蝇啊，啊，即、這个啊，照看环境。排水坑啊，那是有厨余桶、琉璃台呢，定期来清清啊。啊，那是吃的物件吃完，紧紧吃完了后呢，那无就是吃不完呢，赶紧放冰箱。啊，有一款物件呢，哦，开过了后呢，嘛是爱加放好好些啦，以免讲好这个果蝇呢，有来给咱啊，这个针的这个可能性哦。伫台湾亚热带的天气呢，有当阵吼，真热啦，湿淡啦吼，当阵讲即个粪扫才倒袂偌久呢，但是呢，四周围吼有一挂味道阁走出来，阁有一挂吼白糖啦、果蝇剂啦吼，这都是海岛型气候定定看到，而且吼，徛家吼感觉真无快活，而且状况啦，啊，要根本解决掉果蝇甲臭味呢，唔是讲买偌济防虫喷雾，是爱来了解中咱不。粪扫处理的过程，加这个粪扫桶本身嘛要做着清洁啦吼。关键第一就是讲爱吸湿减水，对着源头减少着这个臭味的来源呐。尤其台湾伫热人的时阵呢，高温湿热，容易加速着这个厨余腐败，甲生着果蝇啊。啊，处理着这个喷，也是讲水果皮，一定爱伫等静静，把这个水热好打。啊，上盖好是，那是厝内有报纸呢，也是无爱用的这纸呢，甲包开了，则等你去粪扫桶内底，利用纸来甲吸收这的水分。过来就是爱这个密封咀嚼，哦，好用着日常的一挂袋啊来包装这的物件啦，尤其是金蕉皮啦、海鲜的厨余，也是肉呢，这款呢容易有一挂吼臭味来产生，啊，那个发芽呢，哦，个味个如何？片袂开，吼，片袂落啦。啊，那是直接等粪扫桶呢，等于讲吼，邀请到这果蝇来吃，吼。上介好的方式就是讲，要等正前除了礼盒打以外呢，先甲伊放伫细袋仔内底，甲密封起来啦。
那是有咧买吐司的话呢，这个塑胶包装袋呢，伊的材料密度较悬，防潮的效果佫较好。咱会当用这款呢塑胶这个吐司的这个外包装的袋子来做着这个上盖好的包装的这个替换的材料。当然嘛，顺手来清洁掉啦吼。有诶讲吼，知影去倒垃圾，但是呢，垃圾它本身其实嘛闻到一挂细菌加太过敏啦吼。所以呢，一礼拜咱得固定一个时间来顺手清清诶。伫倒垃圾的时阵呢，垃圾袋啊要放正前，先摕一个除湿吼，即、這个除菌的湿纸巾，还是除菌的喷雾，赶紧甲垃圾桶内底，不管是内底外口吼，小可甲灰灰清清的，安尼才袂讲吼，垃圾有咧弹，但是垃圾桶无咧清，同款臭味，同款白糖，拢总是会来哟、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北区王小姐讲要听，要安怎来找到黑米红的歌声？

时间渐渐接近着，要来报着咱电台的工商服务啦。啊，等一下呢，两分钟的工商服务了后呢，嘛爱继续收听着咱欧盈来坐的节目时间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的早时十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明天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

那是有拄着落雨的时阵呢，有的人呢，家己就穿着雨衫啦，啊，有的是随身吼，这车啦吼，啊，顶管担一个吼，所谓的便利型的雨衣啦，啊，有一个朋友讲吼，伊穿着这个便利型的雨衣呢，啊，已经无雨啊，然后啊，伊就阁无穿，啊，唔知是可能用了破去啦吼，伊讲呢，就甲这领环保雨衣呢，随手担伫路边的垃圾桶，啊，可能有风吸着，去讲检举，啊，收着。环保局的罚单啦，啊，环保局讲呢，轻便雨衣呢，大部分拢是同一种的塑胶材质所来做成的，好亲像是塑胶袋啊内底啦吼，这是一种下当回收的项目哦。啊，你若回收之前爱拆这个吼，这个旧的这塑啊，这吼，因为这都唔是跟啊塑胶同一个啊材料嘛吼，所以你若真正要等。唔是等一般垃圾哦，是等回收的啦。但是如果咱是机车族，所来穿的吼两件式的，啊是讲较大呢啊，这个雨衣呢，伊是用一种复合的材质所来制成的，佮加上讲有拉链，啊佮有溜啊，啊佮有防水涂层，所以这几款颠倒是爱等着一。换一本色，那但唔对呢？伊着废弃要清理法，罚1000里以上6000以下的罚款。过来那是就好用着雨伞呢，唔通用了直接收啦。先找一个所在吼，啊，把这个顶管的水小块海海的，啊，过来把这个雨伞好个退好开一盖，好呢先。用好打，然后呢，猛开无滴水，卡来收哦。啊，包括着这个雨伞，诶，这个套啊呢，咱嘛爱做回来拍啦吼。啊，无呢，你也有当阵积伫内底，还是内底本来就有水水的时阵呢，你无用好打，啊，这个无盖打的这个情况之下，雨伞佫进入去，哇！一久以来就会有一些臭屁的味啦。啊，当然若是倒去处理的时阵，咱可能伫门口口有放一个专门咧收雨伞的桶啊呢，你嘛唔通吼，大家雨伞拢等伫遐，结果太烧吧的时阵呢，有诶压未足大，啊有诶已经大，啊互相干扰呢，有可能嘛是雨遮的所在较湿淡着吼。啊，这是一寡足简单的方式减少雨伞的一个臭屁味。有一个人呢，被指控呢啊，进前配合着运毒集团的安排啦吼，啊，讲竟然呢啊，对着泰国炸弹来。装着28包泡面的行李箱啦，结果呢，应该是有接到消息的款呢，海关呢去甲掠包，讲吼内底也毋是泡面啦，全部拢是第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啊，经过着高雄地方的法院审查了后呢，按照着运输第一级的毒品，判着这个人有期徒刑高当啦。啊，所以呢，不管你是专工的，还是人拜托你吼，这款的吼，啊，唔知头唔知尾。行李箱真正是卖替人去替啦！啊，最近吼讲也有一个，伊讲伊去日本关西机场要倒转来，啊，佮中佮先走去佮奥克纳瓦啦吼，啊，就是唔知是伫关西的款吼，讲吼，要已经要去出关啦。啊，囡仔差甲唔知要安怎办啊！啊，就先安大囡仔，要安大好势啦。啊，结果煞无势哩，吼、哦，甲一个28寸的行李箱呢，啊，放伫机场内底啦。啊，即马呢，倒转来台湾了后呢，哦，发文讲，敢有人会当帮伊炸转来这个行李箱呢？不过呢，作者人拢讲千万不可啦。就算伊甲你讲吼、哦，我密码互你，你会当去查内底有啥物款奇奇怪怪物件无？伊这个行李箱拢是伊所去买的一挂战利品啦、啊，啊，搁伊的衫裤，啊，就是安尼无说你去藏伫机场内底。啊，像这个情形，你要甲斗相共吗？当然嘛是无希望啦，伊藏伫倒一搭机关藏伫仓库，啊，点咩机中必有因果吼，照顾囡仔当照顾一个行李箱无去，啊无你个当作无去嘛，啊无你得个背东西日本可以退回来嘛，啊那无呢，你得当讲吼，你直接打电话去看这个机场的人讲，我倒一个行李箱，倒一个所，啥物时间倒一个所在，藏伫个人是倒一个所在，会当帮伊找无，啊你会当付钱请人。日本的那边把那个行李箱寄回来，靠你叫人拜托说我出3000块你给我退回来，万不利亲像杜家所说的去拿泡面回来，结果里面海洛因让抓去关，要关高档呢，有什么人那么傻啦、啊、所以呢，咱以后包括咱自己
去旅游，唔是干那国外了，国内嘛同款。有诶讲啊，这个物件你帮我看一下，哦，你千万也是卖答应。你讲你若要藏物件，火车啦、台铁啦、飞轮机场拢有服务台，你叫人帮你顾。我无迄个责任，嘛唔敢帮你顾，吼、哦，这真真正正，大家拢总爱小心再小心呐、啊。安排是冈山南大姐所来点播的陈英姐的风。

袂少人曾经有即个鬼压床，诶，即个恐怖诶经验，毋知吼有拄着无啦吼？啊，当地时阵诶，可能大部分诶人拢会足惊啦，感觉讲敢是真正拄着着灵异现象呢？医生讲咧，即款诶鬼压床伫医学上其实是有一个正式诶名称，或者是困眠诶瘫痪症。啊，这呢是讲吼。大脑意识其实是真清楚，但是你的身体犹原处在所谓的快速动眼期哈，这个肌肉呢拢无法度振动啦。啊，那是困眠不足，长期的熬夜，日夜班呢一直咧来转换，时差甲生活作息拢总是无规律的状况，可能就是造成着困眠的一个节奏较混乱，增加着人咧讲的鬼压床，也就是睡眠瘫痪症发生的几率。有虾米款的人较容易出现着鬼压床的情形呢？就是困眠不足，一直咧熬夜上晚困，还是讲规暝拢无困，日夜班一直咧来换啦，生活诶即个作息不规律，啊个时差过头啦吼，拢造成着你困眠的节律来混乱，增加着啊即、這个困眠的瘫痪发生的几率。啊，长期有压力的时阵呢，嘛因为作息的改变，加生啊困眠品质下降，嘛可能来引起着即款发作的风险。爱注意的是讲，包括着你睏的姿势，嘛会影响吼即个睡眠的瘫痪啊。研究讲呢，若是体力睏的人，较容易引起着睡眠瘫痪。这可能跟即个仰睡、体力睏的时阵呼吸道较容易受到影响有关系。啊，若是体半病的吼，侧躺的时阵，因为呼吸道较未容易受到软组织的影响，所以嘛较未去有即、這个啊鬼压床的情形啦。医师咧提醒，如果呢啊三不五时啊呢发生着即个鬼压床的睡眠瘫痪，唔免太过惊吓啦，先来改善着咱困眠的习惯，包括维持着固定的困眠时间，卖长期熬夜，减少着日夜诶生活作息上大诶变动，啊你正体咧买当吼诶体半边吼侧躺来困啦。啊，如果这款的鬼压床一直来发生着，嘛影响着困眠的品质。当时呢，暗时可能困袂好势，日时呢，足爱困的。啊，有当转向向呢，这个肌肉力量拢总是走无去的时阵呢，这个时阵赶紧来寻求着困眠医学，啊是精神科做着专业的评估，排除其他困眠的状态，啊对症下药，对症处理，才当好好啊找回来困眠的上好品质。现在是诈骗的事项嘛，是有较侪啦，有诶甲你骗钱，有诶是甲你骗感情啦。啊，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吼、哦，真正吼、哦，伊诶出现，大家都足欢啊，用诶足欢喜诶啦吼。啊，搁足接地气诶，啊，一举一动咧，大家拢真关心嘛。啊，但是有诶人咧，唔知是安怎爱而不得吼、哦，啊，得讲唔知是。要算白差也是安怎啦？也是讲真正有诈骗啦吼，讲吼有一挂之类吼，讲哦黄仁勋跟我谈恋爱吼，有诶唔是用骗，有诶是真心相吼，你可能平常时拢干咧孤单一个人，所以呢你就笑想讲哦，这款的人这个霸总呢跟我是男女朋友，他对我多好多好。哦，啊，第一个一直咧讲吼，是因伊爱着我，唔是我去爱伊哦，结果就是伊家己幻想出来的啦吼。这款的梦想的对象呢，就是一款名人，啊是社会的地位较悬的，亲像是黄仁勋啦，啊，介早就是郭台铭啦吼。因为因的曝光度真悬，啊，所以呢，就算是无见过面，啊，你拢咧追求伊的一款新闻消息，伊所出来的哦影像。报道，你就一直在甲看，一直在安尼吼，啊，就想讲哦，安尼就是吼，欸，他跟我，他看我的眼神就是无同款，哦，伊一定是先爱我的啦吼，这款何者是情爱妄想症呢？定定拢是中年以上的女性，尤其较无人咧靠人接接的啦，生活吼相当的这个孤单，男性会较少吼，啊，但是男性若是有这款的情爱妄想症呢，顶多是会去讲蹲踪。啊，甚至去讲攻击吼，这款的较激烈的行为吼，损害风险较悬啦。
所以那是厝内的朋友呢，发现讲，哦哟，啊，看到一个人吼，拢咧。接近着特定的对象啊，写批啊，送礼啊，是讲吼，一直伫伊的这个啊，社群的平台讲吼，黄仁勋安那足爱我，佮送我甚物物件，安尼种种的呢，这都爱提高警觉啦。必要时阵，这是一种精神的毛病，赶紧送去到精神科来评估哦。啊，当然嘛，有真侪人吼，安尼嘛是孤单寂寞啦。啊，唔知安怎去这个社群平台去联系到你，讲你好，我是伫国外，我即马咧战争，我是医生，我是外交官，啊，我想要看你见面，你敢袂当先寄一寡钱来给我？哦，啊，有诶，就安那搭，是孤单安尼吼，老公老婆叫来叫去，结果钱花花，伊敢有可能来台湾？无可能嘛，伊毋知是伫倒一搭，啊，是甚至本来就伫台湾，啊，用各种诶即个吼，身份甲你骗你诶情，搁骗你诶钱，啊，毋通吼喊落去，甲讲没有啦，他真的在国外需要我去救他哦。啊，真正有一大人，就是空阿妹安尼啦吼。但是要安怎办？吼，无法度办吼，卖花钱互人是上界实在啦吼。因为这种的吼，咧谈感情的吼，安虚拟网恋的作者吼，有的是有影啦，啊，大部分拢是无影啦吼。所以那是拄到这個，有的嘘寒问暖一段时间，狐狸尾巴卡走出来呢，这就真正卡伤脑筋啊啦。啊，不过呢，讲回来黄仁勋呢，人美国有一个求职网上公布讲吼，2026年上届好的执行长50强内底呢，伊是第一名，伊伫员工内底吼，99%拢是学了伊的呢，伫员工的目睭内呢，伊吼充满着活力。啊，个是真坦白的人，啊嘛真有这个远见啦吼，甚至有人改合作是摇滚巨星吼，像巨星般的光芒存在吼，啊这几个人会当做个99%的改娱乐，算讲是也是无简单的事项啦。继续的安排点播的歌曲，这是83的，讲要点播红一峰的《悲情的城市》。

收听歌曲，这是103.5安一方的悲情的城市。来讲到现代人面对着这个工作啦、学业、经济真济这个考验，身心拢是真吼安尼紧张的状况。啊，有研究咧讲呢，你只要吼短短十分钟，有看猫啊啦、狗啊啦，实际安尼活动啊，甲缩缩摸摸头啦吼，得当有效来带动着咱身体的压力荷尔蒙呢浓度来下降。所以呢，那是会当呢吼，饲狗啊、猫啊一寡宠物啊好啦吼，啊是即马。有一些狗狗猫猫的这个宠物餐厅，那么拢总会当吼，参考一下。啊，如果无饲着动物，啊，我嘛是要降低我身心压力，要安怎呢？当然，你嘛会当透过着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适当的休困，吼，啊，甲亲友维持良好的活动，来调节着咱的身心的状态。讲到鸟呢，伫美国的华盛顿遮有一个吼警察，讲伫因的海边发现着一只船，啊，船顶呢竟然有几啊十只的这个鸟啊啦吼，尾啊讲已经有救出着30只的成猫，甲30只的细汉鸟啊，啊，已经吼，互人送去到因的动物救援中心，嘛希望讲有一挂人看会当来解吼，啊，认养回去无。啊，另外呢，这只船真奇怪，一台吼、经过着挪威，我见着北极的这个所在呢，吼、讲边啊有一个北极熊啦，啊，这个船员足奇怪的，啊，人北极熊在伊的所在在遐困，啊，你经过就经过就好，你就当作是芳，安尼家己默默的离开就好，结果呢，伊改哔一声不。啊，这个北极熊就惊着讲啊，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吼？啊，结果互人知影吼，啊，过去哩，检举去哩，结果呢，被罚着5000美金，大概代表16万。为啊，理由就是讲违反着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真正是头壳唔知咧想啥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美英姐啊，甲这群好朋友呢，讲要听着《姜母》啊。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台东绿岛有一个80多岁的老阿伯呢，伊搬了20多吨的牛啦，讲卖给一个人，啊，结果大家咯错干辣椒啦，啊，为什么要错干辣椒呢？讲吼、哦、要卖吼、哦，要抬个较好的款，敢是嘞？唔、嗯、是啦吼，卖、哦、搬你20多吨吼，啊，总算到了你嘛80多岁啊，啊，这只牛看看嘛，唔知要搁活偌久啦吼、哦，啊，本来伊是要家己卖去荷兰抬牛卖。啊，就是因为前十档迄阵呢，都有一个吼、哦，算个婚礼的一个啊、哦，算有一个人啦。伊较早有去绿岛拄到这个阿伯啊，啊，即马呢现主席过了十档，伊个去绿岛，佮看到这个阿伯，较知影讲阿伯的这只牛竟然要卖去啦。啊，伊嘛知影讲阿伯都无法度继续饲着这只牛呢，伊无款，伊家己开的25,000块，把这只牛买落来。你若无加买，这只牛就去用菜店剁剁个啊！你安尼吼，啊，所以呢，伊就想讲，伊介早嘛有看过这只牛嘛，在阿伯进行呢开钱呢，哦，佮包着所有转运的费用，哦，啊，坐和这只牛呢坐船。啊，搁坐车用了差不多吼、哦、17点钟吼、哦，啊，卡对着绿岛上到森林，叫一个水拿，诶，这个吼、哦、啊，这个森林的水牛安养中心来终老啦吼，卡唔免讲吼啊，做了啊拖了20多，等下搁放剁吼，啊，这个、阿伯啊呢，嗯，迄天要送的时阵呢，阿伯啊嘛看这只牛安尼吼，诶，哪行吼，啊，伊目屎嘛抹咧哪咧安尼流啦吼，满足。唔甘咩？吼、哦、啊，上上船啊，用着货物的身份坐船啊，坐到台东呢，佮坐着这个卡车，佮上到着森林这个所在啦，吼、哦、啊，这个啊，水牛的这个安养中心呢，原本来的已经有3只牛，啊，看到这个新的来呢，伊甚至讲吼，无啥佮交流着，因可能拢知影讲新来的较青粉啦，吼、哦、啊，拢佮这个吼啊，上盖好困的所在想。牛这只牛来困，好适应了后，以后希望讲这4只牛会当好好啊，拢伫这个啊云林的水牛安养中心来终老了哈。啊，讲到这个水牛的这个中心呢，台南这边嘛是有啦哈。啊，总是安尼啦，咱人呢对着动物啦，尤其是这个经济价值啊，帮助咱呢哈做产哦拖累这呢哈啊，真唔甘啊，唔过无法多诶，拖了20多吨，而且牛累呢啊，要做事嘛，做了结果啊，无法多80多岁啊，你个要叫伊家牛要创啥，伊嘛无法多能够处理啦哈。本来是要卖掉。啊，即马呢，拄啊好有一个志工，马上是志工的款啦吼，伊都有机会。十当前知影这个故事，十当后吼，啊实际上佫开钱安尼嘛，啊算讲是一个好事啦。啊，加台湾的人吼，你讲伊足有认真味的嘛，有啊，亲像这个陈女士安尼啦，但是吼，做个讲话吼，讲迄酸话吼，互人听个真硬的嘛是有够侪。

啦，所以咱嘛是希望大家啦哈，哎、欸，你无法度做到这么好的代志，你嘛卖讲这话去讲酸，去讲安尼口舌哦，这都是无解好的情形啦。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咱的南区林大哥讲要听《古井咪咪》，啊，甲你安排这首是翁一峰的歌声。

感谢收听是古情迷迷。讲到食物件呢，我敢有够食鱼啊无？我袂爱食鱼啊吼，就是足惊鱼啊，伊食着鱼刺吼，啊，啃着即个难熬啦。啊，有最近有一个医生的啊，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呢，食鱼也无设立去把这鱼刺嘛，去甲食食落去啦。啊，结果呢，赶紧去挂这个急诊，希望讲把这鱼刺摕出来。尾仔呢，去照胃镜，总算把这个鱼刺吼，甲伊验出来啦。结果呢，过暗，一个暗暝呢，甲过一天的暗时呢，这个查甫过来讲，我去学鱼刺插掉啦。医生就问讲。啊！你唔是昨昏打鱼刺插掉，你开个个今仔日得过来？伊讲吼，啊，都昨迄只鱼啊都食无了啊，啊怕算啦，啊我搁食一个，个个可以插掉，真正有够伤脑筋的啦！唔通因为安尼讲惊怕算啦？一般来讲呢，如果咱那是无设立吼，鱼啊鱼吼鱼刺插掉卡，那后呢？水马上就唔通阁继续食，先吼嘴安尼开开照镜吼，还是讲请朋友呢吼，摕着即个手电去看，讲敢有法度会当硬出来啦吼。那是目睭安尼看到硬出来时阵呢，看会当吼，赶紧赶快呢，嘛是去找和平和医师来甲硬出来哟、哦。嘿，唔通家己硬，因为家己硬有当专硬了无好势，啊愈来愈凄惨吼。啊，当然啦吼，那是感觉吞烂吞物件，我们讲哦，啊，什么鱼刺插掉吞白饭，不可以啦，赶紧去找着肠胃科，因为有当阵咱吼感觉咳咳，啊，那时候唔知是伫头前还是后边呢，那是鱼刺已经有吞到做下底的时阵吼，赶紧呢，这个鱼刺已经落去到食道内底，咱就亲像拄只所讲的，可能爱安排胃镜该摕出来。当然啦、啊，你来看医生的时阵，你来讲，你大概是倒一搭咧疼吼，因为是这咧疼的所在，含这鱼刺卡掉的位吼，无啥同款。但是你就医的时阵，就爱讲你是食什么款的鱼，什么时阵食啊，疼伫倒呢？医生甲你判断啊，那肯定可以啦。另外呢，嘛无一定讲拢爱去照着 X 光吼 ，X 光的这个看鱼刺的这个准确率无足悬的啦。啊，镜头无啊。来头盖掉呢，也是爱做着电脑断层检查，也是胃镜的检查啦。啊，当然，拄则所讲的，嘿，鱼刺插着，唔通一直要搁食啥物，菜啦吼，一杯饭啦吼，吞馒头，这拢是无法度处理着代志的。当然，有诶讲啊，无食错啦吼，甲这吼鱼刺讲甲用好软吼，这其实嘛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呢，无设立去吞着。鱼啊，有鱼刺插着的时阵呢，也是一寡物件吼，惊拢有插着，安尼吞烂吞物件，怪怪，拢也是唔通阁继续食，赶紧就医，安尼食妥当的啦。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有着新次陈妈妈，讲要听着陈雷的《浪子泪》，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下星期陈妈妈点播着单瑞的《龙珠心》。家己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呢，去到一个社区做着保全的工作啦，才正式去做了三天呢，就因为讲人叫伊倒粪扫，唔爱。清冰箱无爱，这个住户讲你得帮我开着这个车道的门咧，无爱吼，佮甲迄种这个总干事讲，我是来做保全，唔是来甲你做清洁员啦吼，所以呢管委会吼气甲甲伊死透了啦，这个姓陈的男主咧讲吼，这个不满啦。提高讲要求，讲确认着雇佣关系，并且来提着伊的薪水啦。加伊的地方法院的审查了后呢，确定讲吼，伊无法度做着这项的工作。管委会来甲你洗头都是合法的。管委会呢，你爱依法，予伊三天的薪水甲加班费啦。这个代志是发生在114年的3月份啦、这个姓陈的男子呢，在一个社区担任着管理员，月俸呢30000元，试用时期是3个月，但是呢，才两三天尔啦，这个早班呢要甲伊交接班嘛吼，讲，正好管理室个内底粪扫吼爱清清的哦，冰箱呢你小可甲切切的啦吼，这是咱冰箱时爱维护的工作，交接互你，你等下做工课就爱做啦，结果才听到这个话，娘就起毛子，话累累，歹歹歹啦吼，讲我是来做保全，来做管理员，唔是来做清洁的啦吼，拢全无要配合呢。另外呢，这个遥控器人吼，自方吼提遥控器要开门，要塞车里面吼，都。唔知安怎嘞，这遥控器都小多小多啦，无法度开，就讲吼，敢会当吼保全来帮忙开啦，这个单姓陈的男子讲吼，我是咧做警卫的，这个看顾的工课啦，叫我家你倒开门，你家己想办法啦，结果呢，社区就倒去甲总干事讲啊，总干事呢，去甲咪沟通一下，悄悄的。超袂好势，所以呢，管委会讲吼，你安尼歹斗阵、歹处理，坚持讲你是保全的，无爱做着其他所有的工作呢，吼、哦，就该死头路啦，伊就袂爽啊，就去啥物，要申请着劳资的调解，阁无法度啦吼，你尾啊去向着法院来提出着这个民事的诉讼啦吼，讲吼，我刚才一概无倒粪扫，就甲我死头路吼，这安怎呢？尾啊呢？包括着总干事、主号、甲其他的保全拢来做证明，讲吼，叫你做。虽然吼无白纸黑字写，但是有一挂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讲倒粪扫，大家拢在做，为什么干那你无要做？人住户无法度开车门吼，你无法度甲斗三工，你搁讲迄有诶无诶吼？尾啊就是判决讲，这个死头路甲你死开，这是有管委会诶这个权利啦吼。毋过呢，你做这三工诶薪水，包括着加班费，大概是5000多元呢，都爱付乎你。这个案件都是安尼死啦吼。但是呢，你若要继续上诉，这嘛是有乎伊权利，会当来去上诉诶啦。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是由着咱的新期待大姐讲要听最茫茫，我来给你安排是简美雀的版本哦。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醉茫茫》。有一个厝头家呢，咧讲啦，伊的这个厝卡哦，讲甲租厝啊，这个租厝的期限到期了呢，搬走，但是呢，啊，房间内底有一挂杂物啊呢，无清理，嘛无算讲吼点交着厝给伊啦。但是厝卡咧讲呢，当初时签约都有讲哦好势，那是厝内有留一挂物件，就是要废弃的啦，和这个厝头家呢，家己处理就可以了。不过呢，啊那小哥。呢，过到这个法院法官审理呢，啊，裁定讲吼，啊，厝卡，就算你正正有安尼讲啦，你应该吼规章好好，当初是安那租的内底空空的吼，啊，你得爱讲吼返还房屋啦，爱讲整理好好势，啊，你另外呢，这个诉讼的费用呢，啊，费用你嘛爱家己负担哦。因为按照着租约来看呢，双方租处的期限是到2024年12月份到。满期啦吼，无个该继续啊。按照时间的伫你约定的时间，得爱讲清楚啊啦吼。但是呢，你已经搬走，内底阁有你个人的物件，客观上无完成着签空交还的义务啦吼啊，所以呢啊发啊，即、这个厝头家啊依法请求着返还房屋是有即个法律的即个依据啦吼啊。即、这个案件呢，专属讲个人当上诉的啊，所以呢，唔通大家当作讲。我迄时阵拼好势啊，但是呢，厝头家爱按照着法令吼，甲、哦、你讲吼、哦，你物件无退走，袂使接，啊，过来过去，真正啊，就是看到一边较输，你得爱负担着一个吼受伤的费用啦。另外，即回讲唔是民众检举呢，因为吼、哦，你若伫山顶一寡所在呢，去饲着所谓的保育类动物，还是一寡所在一寡动物呢，你若防检举是会防罚钱啦。但是呢，一般会检举人是人，即、这个防检举的竟然是高山啊啦吼。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呢，日前呢有产生一忽啊一个吼违规的饲狗的即个事件啦吼。啊，即只狗呢？人咧家饲，啊伊呢可能规棍啊只啦，其中一只呢刚走去到这个自动翕的相机边啊啦，啊那时候对着这个相机那时候是足有兴趣呢，啊在大遐咧望者望者，啊个刷者刷者啦吼，啊这个刷的这个角度。所翕到的画面呢，拄啊好翕到讲有一台车向着高山啊群的淡金蕉啦，啊，因为翕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个车牌拢翕落来，哦，啊，所以呢，即马呢，拄啊好翕个影像，互人吼提起检举啦吼，啊，人就笑讲吼，这个高山呢，啊，要讲好道义啦。人送金蕉给你，啊，你搁甲算讲去检举，实在是不可以、不可取啦。哦，啊，这种的呢，其实饲着野生动物，唔是好代志啦，会互因哦丧失着家己去找食的本领，嘛改变着生活习性。当然，亲像茶山吼，这哦，啊，足侪拢是颠倒吼。饲了惯习啊，即马换做无甲饲会共抢呢，所以呢，那是安尼先，互抓着违规的呢，会罚着3000块的罚款哦。感谢肯定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嘛，希望讲在时下播的时间呢，咱总会当吼有时间就来甲咱旁头收听啦啊，渐渐接近了尾声了啊，等者呢啊，过来继续收听后边的节目时间，后一回请你继续收听，万里亚的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0: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假设呀，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4: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10: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海洋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又过到了咱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海洋电台一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电声电台两点钟的节目。头一点钟，咱海洋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礼拜时啊，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嘛无休困哦。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像昨礼拜，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都同步连线四点钟。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二八，农历八月十八，星期一。今日时间12:45，先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啦吼。这是下载啊，咱时代吼，胜利时代啊，建国新化台时代，点讲卖蒙军的名，杨宗宪所唱的啊，结果无意当中叫找这首歌出来吼，啊，奋力不得已啦吼，这首歌足轻快，啊，迄歌词吼，就是讲吼，奋嘛是足艰苦的代志吼，尾啊，真正爱放下啦吼，来杨宗宪所唱的奋力不得已。拄啊！伫建国新化台报，大家听报无完，尽甲报完整，感谢。

后来这首《爸爸是行船人》哈，得等下甲咱王大哥播啦哈。感谢你教咱阿恁西征台对面烟斗中啊，家买咱的食循环的要听的歌，黄雨玲所唱的，等下再甲你播。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8，农历是8月18，星期一，今日时间12:08。全部官方俱乐部的时间在咱中昼12:00到1:00，阿雄电台12:00到2:00，电声电台，咱头1点钟同步连线，全部时间拜一到拜六，包括礼拜四啊4点钟，礼拜8点到中昼12点，拢是由咱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所提供。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其中9大产品有红冠刀、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气养、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够咱的啊，这个起膏啦、洁净露啦。啊，还有如意哦，咱是大这3大产品都是无红冠刀。啊，拄我讲的迄9大产品有红冠刀，差伫红冠刀啊，无拢有咱上迄道甲公司共名的注册商标。啊，这个冠刀嘛，咱的注册商标，和咱是大林和清、林和明。除了红冠刀以外，阁有咱的上迄道的商标，阁有咱的2479-2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调，这线专线绝对拢有。不管是伫咱北区林森路3段153号的住址，还是讲即马刷到倒来咱本地较早就伫遮咯。伫咱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拢是咱的无唔对，拢是有咱2479-29这线电话，安尼都无唔对啊吼。啊，咱的卡啊。哦，林森路的客啊，那用完哦，林森路的住址的客啊，那用完，咱就统一拢伫北安路遮咯吼，北安路遮。啊，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肝气养、健壮胶囊、骨碌二仙保加、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这9大产品的红冠刀拢会当个留起来。接6支赞助咱是多啊，减轻1500块的负担，就是换咱这罐尔康，会当换产品，袂当换钱哦。换咱这罐尔康，客啊挂同款印有关刀，点数同款，互你提当去累积啦。8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3种，互你选1种。客啊挂红关刀同款，互你提当去累积。另外，咱无红冠刀的产品，起膏、洁净露、如意拢1000块，你买当用4支冠刀来换3种，其中的1种。12大产品国际定药房拢有。咱啊，这个屏东、李港、高雄哦，拢有指定药房。啊，包括咱高雄、美浓啦，哦，南麻溪、左营哦，这咱是大拢较唔知影。美浓、大寮、南麻溪、左营、林雅区哦，这。啊，阁有咱的南麻溪，南麻溪吼，最主要南麻溪啊，林雅区、大寮，啊，加美浓，加咱这个屏东的李港、高雄，拢是同一个头家啦，吼，同一个头家，哦，所以啊，咱好朋友，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唔知影附近的指定药房。对一间有咧卖，你会当敲电话来问。啊，而且咱左营嘛有啦吼，桥仔头啦，哦，桥仔头、明德嘛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那是啊，这个工山就是咱烟斗中啊，啊，恁烟斗中啊，啊，这个总店家我那有开去工山哦，就是啊，咱好朋友哦，烟斗中啊，倒位都开个烟灶啦，主干店嘛拢有。啊，那是咱罗德宗明个哥家吼，伊嘛是有开去到工山店哦，这拢甲咱报告一下。啊，那咱台南市除了北河、东山爱来六家买，啊无关店嘛爱来六家买。啊，咸水有诶来到咱合家，啊有诶来到咱
啊，这个下营哦，加买哦，加无指定药房啊，新娘有哦，新娘有指定药房。啊，你呐有的是啊，有的好朋友吼，兼水有的走去客家，有的走来下营。你呐唔知影讲咱啊客家的指定药房伫倒位？伫这个朱雀宫的边啊一撮啦。啊呐。下营，下营就是先天上帝庙，带对面三角汤一间啊吼。你若当地的朋友拢知影，好朋友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电话甲敲过来。啊，村呢每一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平湖吼，平湖镇暂时无哦吼，平湖县那暂时无。这个头家，这个头家。叫我规个拢用倒来，这个头家有哪卖酒会啊？阮合作二十几档啊，啊人内底呐有代志，人嘛不爱甲人讲哦啊，所以头家亲身卡好我，那有需要哦，我这个啊交伊合作哦，这爱互伊处理好嘞。啊，包括咱平湖地区的好朋友叫公司寄，啊那阮布地啦吼，阮布地啦，宜德布地过唔了啦，哦新店啦。过高啦，啊，包括东石哦，东石破柱这方面，啊，嘉义那边哦，嘉义市那边有也嘛是有啦吼，啊，嘉义关这边哦，咱好朋友有听到的，需要公司给你寄，电话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也够咱分林哦，分林啦，啊，有也是多报去到民间啦。哦，新庄啦，啊，南口啦，树林啦，哦，台北市，哦，台北市，台北市的一间齿科的，哦，齿科的毛咧卖咱的啊，健壮胶囊，所以咱好朋友拢是需要恁啊，甲阮斗牵绳、斗照顾，安尼才会当，和咱的产品含唔是咱电台的这个区域。拢是咱听众朋友报的，报去到遐远的啦吼，足感谢的。247292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这首咱黄先生吼，啊，感谢你到咱烟道中啊，啊阿恁的总店家买咱的食循环的，要听的歌曲，黄丽玲所唱的《爸爸是惊船人》，邀请大家来收听。啊，这首歌听完，我再来报气象，感谢。

来，甲咱报日课，今个时间12:19，今仔日2026年国历9月28，农历8月18，星期一。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天吼，拢啊袂歹啦，拢会当过错。但是有一点，就是拢多点日，袂使开刀。啊，今仔日禁忌的是出行、斋种、坐庙，多点日。啊，明仔载。同款多点日，近期的是做灶发木、起厝合集啦。啊，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8，农历8月18，星期一，好时辰，下早啊，寅时、卯时拢过啊。剩下晡3点、5点的辰时，5点、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灾神东南，冲着上帝的八会煞东。啊，明仔载国历9月29，农历8月19，星期二。明仔载好时辰，伫明仔载啊9点到11点的子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明仔暗暗头啊7点、9点的戌时。喜神西南，灾神正西，冲着上厝的七会。七会煞西煞北啦吼，七会煞北。来看古市吼，今仔日9/28吼，教师节也都是中秋节连续假日第四天啦。啊，今年吼特别较特别啦，吼拄啊拄着教师节，啊怎啊连续假日四天，啊无中秋节较早吼，原来足少咧休遮济工诶，今年特别较无共款。啊，咱拜时的古市收盘吼，这拢甲咱报过啊。但是有逢逐工吼，无逐工听节目的人，所以拢阁甲咱简单报一下。上市的加权指数40000+24点，落132点，成交量7382亿。拜时迄天的盘上贵的落甲尾一点，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1962亿。哦，这是拜四的股市，普通油价顶礼拜起七角了后，同款吼，加进保持加进，92.31元，95.32元，98.34元，差油29.9元。黄金吼，黄金啊，连续四天无开盘，所以今仔日吼啊，这个开未出来吼，开未出来，伊全锁起来啊。但是我印象是。落200吼，拜四迄天落200了后，保即个一钱的黄金16800几，要卖15800几。啊，另外白金，我印象落100，敢那剩7200啦，吼、哦，要卖5800。另外气象这部分啊，咱中央气象署咧讲啊，因为。啊，这个东北季风拜四开始啊，吼，靠渐渐增强，所以为今仔日到拜三连续三天，大地上天气拢稳定啦，吼，拢差不多。为拜四国历10月7日开始，东北季风渐渐增强，也方面的落雨会增加。啊，拜五、拜六，也都是10月7日开始吼，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天。桃园以北、东部甲恒春半岛拢有短暂阵雨啊！啊，今仔日是中秋节假期的尾声，各地天气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零星的阵雨。啊，气温拢伫23度到35度左右啊！哦，东部啊，东部24度到33度，其实拢差不多伫遮啦吼，相差唔正面，各地。的温度拢23度到35度左右。另外，咱这个大台北迄边比较哦，较无同款哦。大台北啦、西部内陆、甲华东纵谷有的所在，一个有36度啊，所以我讲拢差不多1度尔。但是一个真热哦，一定啊外出爱啉水啉毛有够啊，有风晒着，早出暗顿来。有风，讲温差10度吼，会较冷，尤其骑奥多麦来，扎一件薄薄的外衫。啊，另外明仔载，这个拜四啦吼，
咱有讲即几工温度拢差不多啦，哦，啊嘛天气差不多。拜四吼，东北季风渐渐增强了后，哦，风量会变多。入夜了后，嘉南北海岸甲宜兰地区局部性的落雨，其他维持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拢有短暂雨。啊，咱讲东北季风的影响嘛，吼，拜五、拜六礼拜，环境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东部甲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夜方面的山区雨势可能较明显哦。所以你若要去北部，爱扎雨裤。中南部地区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阵雨。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阿秀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啊，这首歌若听完吼，这首歌听完，咱好朋友吼要点歌会当卡来点啦。这首是。彩虹花吼，就是龙千亿十一号码头内底的一首，甲叶诺凡所合唱的。这首歌若听完，咱好朋友电话要call in的，甲call起来，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0: 吼、哦，要点歌的，甲靠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咱电声电台吼、哦，奇怪吼、哦，这是安怎？来等一下。咱电声电台的好朋友，你若听啊，这个爱乡啦，哦，爱乡电台，你若听爱乡的，爱甲我讲一下哦，感谢。喂，你好。
1: 喂，阿秀。
0: 嘿。你这唔免讲，你这唔免讲。

0: AM 一零七一。
1: 好，怀念伊啦哈。
2: 哎、哦，我猜这个人。
1: 无啊，大家都嘛无猜吼。哦、好，谢谢啊。哟。
2: 赚那侪钱啊！
1: 有啦。
2: 食老干那受苦。
1: 啊，我跟你讲啊，善良的人有当时啊嘛是爱知影通受啦。啊，你若唔知人受，有当啊气拢袂赴啊哦。要搁倒转来困难，
2: 好好把人点嘛。
1: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哎，
1: 哎，你好。
3: 流浪的乐师。
1: 流浪的乐师。
3: 哟，
1: 迄个文下个啦吼。
3: 哦。
1: 感谢。好，拜拜。你这无敬的哦，流浪的乐师。你若无迄个啥单一龙毛唱哦，我就甲你报单一龙的哦。你无指定吼。无指定，我甲你报单一龙的哦。单一龙嘛有唱流浪的歌词呢，诶，过来人拢有唱。来二四七七八七八，然后要点歌的。啊，你这第二首尔，我那唔免讲爱乡。咱是多吼，你那是真正爱乡嘛，甲我讲一个，万不离足侪人点。你伫后壁，我通会当先甲你报。哦，你嘛是爱讲啦吼。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上军在码头，我先甲吹起来吼。上军在码头 ，G U N 金在码头。等下我报一寡咱台南吼这边的活动啦吼，台南这边的活动，我拄啊有看咱啊这个九九。重阳节啦吼，九九重阳节诶，这个新闻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4: 哎、
1: 欸，嘿，
4: 阿秀啊。
1: 哎呦，是是。
4: 我来点一只迄落，我共款啦。
1: 嘿，你是家己咧点歌，还是咧听人讲？
4: 无啦，我个。我甲你买上侪迄落，
1: 袂要紧，咱
4: 哦，
1: 咱今咧点歌吼，咱今咧点歌嘿，
4: 哦，我点一条迄落，你共款朱海军来抓狗的心，
1: 哦，抓狗的心啦吼，哦，好，安尼好
4: 啊，
1: 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嘿，你个心机也无关起来了，我当作咱别人咧讲话，我真注意甲听，咱是话要口音吼，你个心机爱关起来吼，感谢。哦啊，甲咱讲买这个蛋黄酥买足济吼，买足济我甲你教，你甲放冷冻，用迄个保鲜盒啦吼，啊是讲锁迄个款有拉链的肉啊，你甲落咧一包一包，啊看买一包落几粒，落咧甲冰咧冷冻，啊冷冻你想着要食，咱内底都有，随时要摕出来食都有，摕出来退冰，哦你一点钟前甲摕出来退冰。你要搁加烘一个嘛好，你唔加烘一个嘛怎会当食？哦，放两个月你就咧放，哦，咱放咧冷冻。咱是在即个甲咱订蛋黄酥、凤凰酥呐，食无了的，你甲放冷冻，唔通甲放了歹啦吼。放冷冻，下当搁冰套两个月，啊要食，卡摕出来退冰，退到一点钟，哦啊，有诶半点钟就好啊。但是我拢较希望退较久，我诶个性吼退较久，因为我较无爱食凉啦。我不爱食安尼凉凉，退一点钟绝对袂凉的，啊，就像冬啊烘出来。啊，你若要增加迄个香气，要让伊较香咧，你搁用烤箱搁甲烘一下啊。啊，烘唔免烘伤久，哦，唔免烘伤久。你若烘了伤久的臭，伤久的臭味大吼，你家己去摘。来，咱来听这首《上君在码头》来，这首歌播完吼，啊，来甲咱好朋友报社会新闻。来，咱第一名的、哦、叫你第一名，咱这位姊妹啊，伴要听。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时代报社会新闻。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雄电台啊，咱一天一点钟，中到十二点到一点。哎，这个电声电台中到十二点到两点，这个时间十二点过三十九分，咱来看一件啦吼，看一件新闻。这是咱台南嘛吼，台南。啊，这个九九重阳节对无吼？咱115年秋季大圣至圣先师孔子哦，一典礼啊，伫下早透早伫孔庙举行。台南市市长兼台南市孔庙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诶，黄伟泽啦吼，这个市长担任着政献官。顺着鼓励进行表达对孔子啊加师道精神的敬意。啊，今年吼无同款哦，最主要也是要报祭啦，将这个蔡牛毛的仪式改为敬上着智慧笔啦，哦啊加智慧茶啊，啊加智慧糕啦，哦，都是鸡卵糕迄个糕啦，哦，食的啦，食的啦吼，啊加茶啊啦吼。啊，这会使讲哦，足无同款的。啊，咱是多，你拢唔知影讲9月28教师节，咱这个孔庙遐拢有活动吼。啊，这个市长哦，拢会来遮哦，办这个这类啦吼，这类的仪式。这是一件啊，到底有笔报、有茶啊无？有这个鸡，这讲哦，这粿啊啦吼，爱讲粿啊。都爱去较知啦吼，啊，这下知啊，都举行啊，进去嘛应该无啊啦。过来看重阳节咯吼，重阳节，分林节的重阳节，九九重阳要到啊，大家活动拢一直咧办啊啦吼。你像阮10月初4，都是这礼拜的礼拜，阿秀本身是这个长青会。哦，我本身长青会副会长呢，就是老人会啦。我长青会副会长啊，10月初4我冇举办啦吼，我冇举办啊，所以讲各地拢有咧举办。婚姻馆政府统计，今年年满65岁以上的重阳敬老礼金发放的人数有140,000，过6209个人，其中185个人是差不多上100岁啊。啊，总计发放的金额套3亿过1,000万啦吼，3亿过1,000万。预计10月初2要发布着内长辈的账号啊。另外，公所嘛自行发放着敬老的礼金哦。卖了最霸气的，只要年满65岁，都可以5,000块哦。年满65岁就5,000块。啊，100岁以上的人类，直接可以2,000的金嘛哦，金手指，2,000的金手指就30,000+啊啦。哦，这婚礼者吼，可能赚足有钱的啦吼，赚足有钱的。这是这件吼，甲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中秋节吼，今仔日吼，嘛爱甲大家提醒一下，今仔日是连续假日的尾仔工，也都是教师节。啊，今仔日是中秋节甲教师节连续假日的第尾仔工，交通部高工局表示讲，有个下载也开始哦，重点的路段会塌的路段是国道5号北向宜兰到平林。下晡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甲头。啊，头城北向的入口高层仔的管制，建议民众要提早出发。另外，下仔啊7点，交通量是12.6百万哦，几百万的吼、哦，啊，12.6万车的公里。五股今仔日交通量是1,500,000车公里啊。其中下载啊，重点塌的一路段是国道5号者，吼、哦，拄啊有讲过。12点到阴暗9点，咱国道1号要封闭的这个匝道，就是虎尾波崖、盐埔系统，甲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哦。
为中昼十二点到夜晚九点，哦，即个啊，即、这个即拢会封闭哦，匝道拢会封闭。啊，那为一点到夜晚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基隆、甲头城、北上的路口、高层仔的管制，单一的费率。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哦，咱燕巢到高雄这边嘛，的系统。采单一个费率，再佫拍八折啦。开放着路肩替代的道路，佮匝道的机况啊。哦，即咱时代吼，你若啊，即、这个要今日时势要去要倒转去上班，你爱叫伊网络了解一下吼，啊，较容易走，啊，较容易走，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啦。哦，即好朋友甲咱简单报告一下，这是今仔日吼，咱高速公路。这名的新的路段有这个管制，甲大家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歌曲《流浪的角色》，邀请大家来收听哈，邀请这个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甲你报单一龙所唱的，邀请大家好朋友无气嫌哦，卖干那一直听文下的，咱有当啊听别人的口味，感谢。

0: 流浪的乐师，啊，同款吼，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像即马较拢提供啦吼，阮的产品太侪提供，啊来广告拢是啊讲一半行啊。啊，咱是大，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咱提供遐侪产品，啊，你有想到讲你要用的，你会当敲电话来询问哦，较详细，啊，你再来使用。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除了咱的耳康在处的提醒，重视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超只有的耳健康的康，真正爱心食，食了后壁咱开来食物件，啊是食产品，帮助着消化甲吸收，可以维持哦咱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维持着健康的状态。咱这个卫生局吼，定定咧变，今年去上课，较早袂使讲健康两字，啊，即马讲维持健康这四字会使讲哦，吼，维持健康。所以咱中辈时代，咱咧广告嘛，拢遵照着咱卫生福利部，啊是卫生局的这个规定，哦，安尼咱赚偌济，较算偌济，啊无赚赚的拢袂赴咱卫生局甲咱发啦，啊，咱的产品嘛，值得你信任。咱呢，耳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后壁看你要食什么物件，帮助消化甲吸收。但是咱的产品有针对咱每一个人，哦，咱每一个听众朋友，你无同的状况，有合你用的，你真正爱还机会。你像目睭的问题，咱的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阿是一直讲这是一种产品。你唔能听到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当作三种产品，这是拢加伫即内底啦。啊，是那产品的名要写加乌豆加蓝莓呢？因为这是后壁啊，是为道瑞出大状况哦，出大状况含目睭药啊，医生开的目睭药啊都无法度。啊，我阁惊讲啊，咱咧即个做节目啊，咱的官方俱乐部啦，我。目睭若有问题啊，要看电视，要看新闻，报予大家听，要看气象，要安怎？赶紧叫药厂，甲咱加这个乌豆皮，萃取到内底花青素、西山鸡配糖体、胡萝卜素，佮萃取到北美洲才有的果子啊，内底的花青素，佮其他的一寡对这两类有帮助的。咱第一代的三生剂嘛是萃取着花青素，佮刷落去原底都叶黄素。咱枸杞嘛是萃取着内底叶黄素、胡萝卜素等等，集中着这两类所需要的营养素，啊，就这类较怎食倒顿来，维持倒顿来。咱呢，这两类的视觉的问题啦，这两类因为这营养素所引起的打啦。哦，畏光畏暗呐，甚至啊，看物件拢安尼一点一点。这咱是多专门咧，予咱这两类伊个视觉卖愈来愈恶化，这就是即个营养素的重要性啊。啊，我食个即嘛，等到即类有问题、出大问题，即类哦，我甲捂起来，看迄类个正常个，哦，看迄类正常个，迄类正常个。正经比咱这类较早无正常的，这个视觉也搁较健康啦。哦，这个视觉也搁较健康，所以要维持咱这两类的健康，即个营养素嘛足重要。哦，即个营养素嘛足重要，这都是咱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萃取的，入伫鹅贡内底。囡仔、细汉啊、电视、网络、手机啊，拿起个光随时。一天一天一个月两个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豆豆去给我们、影响到我们这两类的视觉哪是个光这样是凝固月经这样来哦。所以有的人一直在吃目睭药啊，目睭药啊，另外目睭药的作用，中药的目睭药啊，另外它的作用，当他手术了，有的一般我们这个政府有药嚼的目睭药啊，是袂使常食哦，因为袂堪即食。啊，咱即种是植物性的，手术了马上会当食，普通时啊都会当甲食咯。2479299， 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真正爱嚼着，唔通等啊，危险造成啊，已经无法度互你进步啊，你才要来吃。啊，当然你爱找机会啊，你爱有机会，你就互咱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机会啊，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嘛唔知影讲到底还佫有机会无？所以咱有时多麻木啊，讲诶来吃咱的。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食较紧已经骨力重啊！伊讲较紧，拢无搁提起啊！伊作烦恼讲怎啊看无啊？结果食较紧，拢保持掉咧，保持掉咧就无简单啊啦！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一克啊1800，啊，搁有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酮，足侪女性朋友吼，啊，拢要中妇产科啦。啊，一直要食妇乳药啊啦，唔知影讲你是欠缺这种植物性的红花木薯一黄酮内底有类雌激素，包括矿物质，咱这个红酒流对咱妇科所引起的皮肤哦会打，爱补充这种对妇科有帮助红酒流内底的这个矿物质啊，啊个维生素内底个微量，女性查囡啊。逐个月来收催，到尾啊凝固血亲的欠血，米粒都是咧补血哦。咱的米粒啦，红花木薯，尤其红花木薯异黄酮吼，伊是最顶级的异黄酮，排除掉所有异黄酮的缺点。和咱女性朋友食这食长期的较不要紧，因为伊是有类雌激素，尤其所有。诶，这个对女性有帮助，植物性的，拄啊，敢那这个红花木薯，又名或者红山绣草，有诶讲做红山稻草，对咱妇科都是胸下，咱查某人最重要的三大器官，你无这种的营养素，有当时啊出问题，要产生啥物问题，你拢无法度啊。最近倒一个妈妈，伊长期咧听咱的节目，拢无咧甲咱食。但那足严重，足严重，前一天才打电话来，干那要用咱的啊，这个洁净露来洗。洁净露不是咧洗讲你妇科的问题所引起的呢，洁净露是你翕几天感染到垃圾感染到，洁净露是咧洗迄无刺激性的呢。但是咱那妇科所引起的恶心的问题，你都爱食咱的红花木薯一黄酮。就是讲，体内你嘛爱食，外口你嘛洗咱的洁净乳，安尼才会当解决咱的问题啦，互咱维持着轻松快活。红花木薯一黄酮2000块，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1800块。红花木薯一黄酮60粒，一天食一盖就好，一盖2粒至3粒。啊，囡啊，查囡啊，当啊当车过要维持的，普通时啊要甲食起来空的，一天一粒。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一天要2盖至3盖，2粒至3粒，这是最基本的。西药2.5至2点钟以上算广告。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卡这线电话。其他的产品你要了解，嘛卡这线电话。到营业9点，拢有咧甲你服务。来，咱广告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加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纸糊的心，哦，这是咱好朋友吼，芝麻盘所点的歌。真的时间一点过五分，官方俱乐部，咱的产品有何里用？咖啡啦、手工饼啦、酸痛腰部啦、蔓越莓、男性专用的瘦腹康，也佮有青普林，这拢无伫指定药房，这卡来公司订购。然后伫指定药房的，去各地指定药房、恁附近的指定药房买。那你附近无指定药房，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六，啊，咱分林啦、布地啦，哦，异地个贵啊，哦啊，平湖啦，哦，遮拢无指定药房，包括咱台南市的东山、北河、南西、南化，遮拢爱来到咱你附近的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嫌伤远，你叫公司甲你寄。哦，像咱台南市。哦，有的逐间逐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但是离你较远，你若嫌讲啊伤远，你会当叫公司甲你寄。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新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玉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不管你来公司买还是。啊！叫公司给你寄哦，甚至你去指定药房买红罐刀九大产品的红罐刀，给留起来，接六支换咱的1500块的尔康。本身咱咧卖一罐，阁有一支罐刀，同款，互你提当去累积啦。八支罐刀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玉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四支罐刀换咱。客啊挂，干那印上迄多的商标，但是无红罐刀，这同款会当换四支罐刀换咱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洗头、洗面、洗身躯的洁净乳、抹头、抹面、抹身躯的乳液，哦，这拢会当用四支罐刀换一罐。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来，咱时代好朋友接线电话吼，下早啊九点才有咧接，有诶八点我就卡来，八点我卡来，我若拄啊伫遮，我会甲你接；啊，若无，就喺九点过后咧接哦，到阴暗九点，拄啊12点钟。所以咱规年透冬，咱诶服务专线，你免烦恼讲啊休困，我有咧接无，做你个卡。有当时啊，那。无甲你接到，就是去便所啦，哦，啊无就是手吼，我咧煮物件，爱洗一下啊，你加卡几声吼，加卡两声，唔通讲啊几声尔，无接就甲挂掉吼，这点爱甲大家拜托。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安排一首歌曲给大家听，这首歌听完要点歌的。2477878，哦，咱一点过，几日工无点歌咯。2477878，台南直播，因为头一点钟歌播完啊啦吼，咱等下这首歌播完，电话甲卡过来。2477878，蔡小虎所唱的。

0: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爸爸在哪里》。咱时段要点歌的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电话甲卡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唔通吼伤久无点歌，我恁怎啊想讲啊？一点过拢无咧点，哦，恁都无咧注意听讲点歌的这个电话啊，随时恁拢会当。起来点你要爱听的歌啦吼，一点过足久无点啊，因为咱十二点拢点真济歌啊，所以一点过都无点。喂，你好。
1: 我讲的姓彭。
0: 哦，彭先生你好。
1: 我点在文化的老歌。
0: 哦好。
1: 点在台湾的家乡。
0: 哦，点在家台湾的家乡
1: 啦。台湾
0: 的
1: 家乡
0: 哈。哦好。
1: 好，好，
0: 谢谢，
1: 谢
0: 谢，好，拜拜，拜拜。这应该是徛在台湾的家乡啦吼，唔是点啦吼。徛在台湾的家乡，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吼、哦，要点歌的，我拄啊有报呢吼，啊，恁无注意听的款。喂，你好。
2: 啊，是我
0: 哈。嘿，是是。
2: 我这边叫罗淑芳的买醉，买醉。哦、
0: 好，买醉啦哈、
2: 哦。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买醉哈，罗淑芳的买醉，你个会讲罗淑芳。因为陈百潭毛唱，阿哥，哥什么人毛唱了哈？要爱罗时丰的二四七七八七八电话加靠起来哦，电话靠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了，要点歌的电话接线，阿秀来给咱服务。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麻烦你，报一袋那个。蔡佳玲的三杯酒
0: 哦，这首哈哦，伊网络在唱歌好听嘞呢、哦，
3: 真的哦，阿哥伊在唱，迄开口真正袂歹。
0: 对啊，
3: 哦，啊、
0: 我叫伊真好。
3: 有影哩，
0: 哎呀是
3: 啊。好，阿德麻烦你哦。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永康张小姐。
0: 哦，张小姐你好。
4: 啊，给我报一下台湾加油。
0: 台湾加油啦哈。
4: 好，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
4: 好，拜。
0: 好，大家拢爱加油啦哈，不是干那台湾加油，台湾所有的人民拢爱加油，咱这些所有的百姓拢爱加油啦哈，台湾加油，爱站出来。哦，咱台湾伫世界吼，爱有地位啦吼，爱有地位。啊，既然住伫遮咯，唔吼。喂，你好。
5: 啊，是你好。
0: 嘿，你好。
5: 啊，是你好。
0: 你收音机爱关起来啦，收音机吼。哎呀，你爱记关收音机哈，你拢定定袂记关收音机。
5: 我来先直播。
0: 嘿，来。
5: 哦，我来先一条，一条。
0: 婚事英雄真是大哦，婚事
5: 英雄真
0: 是大，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哦，咱好朋友吼，相机叫恁关，尤其这个姊妹啊，伴这个太太，我拢会认识你，你大概拢无好啊，甲你拜托，相机拢无要关，啊，拢叽叽叫哦。有当时啊吼，想讲要甲你挂掉，佮感觉足无礼貌，歹势，啊，唔甲你挂掉吼，大概都听甲足无爽快吼。啊，咱是多爱我，会拜托一下，会拜托一下，爱考虑到我的立场。哎，我的耳机拢挂掉了，恁无挂耳机，恁无感觉啦吼。婚是英勇，钱是大，哦好，安尼咱点这几首歌，安尼有够啊，安尼较袂讲报无完。来来听这首《徛伫台湾的家乡》。徛伫台湾的街上，这首是文夏所唱的。来，我先吹啦吼，吹这首来播《知安站》哦，《知安站》。这爱会晓拼音呢，啊，写迄落街上就好啊啦吼。街上安尼咧吹较紧啦，哦，街上哦，街上咧吹较紧，《知安上》，免得逐日拢拍。来，徛伫台湾的家乡无唔对，哦，唔是踮伫个台湾的家乡哦，是徛伫台湾的家乡。来邀请咱啊，关庙本先生，你所点的歌曲，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一再啊，我有报到，人讲要编故事嘛，编一个较合理的啦吼，也就是讲哦。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啊，伫彰化的一间超商诶，看到一个姓周的人客咧结账的时阵，放伫柜台的1000块的钱，全飞落伫涂骹底啦。啊，伊趁这个姓周的无注意，豆豆啊靠近哦，哦豆豆啊靠近，啊往正骹为人的1000块全共打咧。打咧啊！怎硬拖硬拖拖去到人的货架后边，咔咔按落去扣起来。啊，结果吼、哦，姓周的发现讲，伊1000块的现金无去，怎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画面，发现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伊的动作相当的可疑，竟然是用脚拖行的方式，将这个1000块吼安尼甲刷去。货柜后边，他甲扣起来。啊，你也想伫超商的人拢有这个监视器啊？1000块背起，人咱可能无找啦吼。啊，人讲的要贪嘛，未使贪啊，这明显。你爱讲贪会过的范围内底，你卡去贪嘛未使啦吼，嘛未使。啊，结果咧，红判10天的一颗罚金呐，吼10天。会多行，爱当一颗罚金，啊，10天多10000块，你刚扣1000块，啊，结果罚10000块，啊，迄1000块扣的，等于刚偷的呢，哦，这个扣变偷哦，扣的无行人变偷哦，1000块搁爱行人呢，1000块不但你无用着，搁爱罚10万呐，啊，这10万是罚到政府的哦，你若无罚袂使哦，哦，唔是讲。有的说、啊、反正法律我男朋友也不能怎样，这法律政府的跟法律与对方不一样、哦、法律我们一般百姓、哦、一般百姓判说要赔多少多少、啊、结果没人赔，对方也没法度，但是你如果政府的一颗罚金你不能无法律，这样我们会有事情、啊、所以我们人、哦、不能贪一下，不能贪。也阁有即个咱兜个少年囡仔吼，青春期你爱加教育，唔通去做迄种哦，比如讲你要交往哦，青春期要交往，一定爱满16岁以上啦。啊，若无拢有代志哦，唔是交往都有代志啦，是一你讲性侵害啦，还是讲准讲你情我愿啦？哦，准讲你情我愿。对方的四大人难帮你说，你嘛是同款啦。啊，这是一个20岁的查甫大学生，熟悉到一个高3的女学生啦。啊，这个女学生也未满16岁，结果两个交往，小酒出去佚佗，并且到这个姓陈的大学生租厝的所在。这个大学生无顾到这个高中生的反对。挂着保险套，硬讲性侵害，啊！结果这个查囡仔回去了后报警提告，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伊辩称讲你情我愿，好人缓刑，但是同款，因为强制吼，强制有强制，伊若去予医生检查，就知影有强制甲无强制，啊！以强制性交罪判处4年的徒刑，你甲看你咧读大学个呢？啊，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了后，伊才承认犯刑啦。啊，承认这个对啦，承认伊有犯啦。交迄个咱延迟犯刑迄种犯刑无同哦。啊，因为伊承认，佮赔偿着对方100万达成和解，法官佮佮改判2年的徒刑，并且予伊缓刑5年，佮会当继续读册哦。伊若唔予伊缓刑5年，要甲掠伊关4年，伊无法度读册啦。所以你甲想，安尼付出的代价未免伤大啦。干那一届尔，赔人100万，阁往判2年的徒刑，缓刑5年，险险啊都袂当阁继续读册呢。所以这唔是讲这个囡仔都做歹，都安怎？有当时啊，
青春期汹涌，失去控制，激动，太过无理性了。本来读到大学拢无犯什么，犯什么啊？这个缺点啦，啊，结果为着这届安尼，你甲看，你的人生污点都伫个安尼，哦，这有污点啊！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咱好朋友所点播的歌曲。这首《买醉》，罗时丰所唱的，我那帅哥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个时间啊，一点过29分、哦、因为拄到15秒钟的台风啦哈、哦，所以咱本来要搁加播一首歌，我怎啊无播？来介绍咱的产品哦，咱介绍咱的产品啦、啊，台风无要紧，15秒钟了无要紧。啊，咱的产品，咱许多好朋友，这个起哥啦，这一进入起哥爱卡来公司订卡有哦，啊那无得反复药房，因为这无共批。啊，最

0: AM 1071。
1: 啊，咱的这个捷径路吼，都是囡仔囝，当他出世的囡仔囝买东西啊，拢是金银花。哦，万不利咱皮肤这个问题，有啥咪问题引起的发炎，咱的金银花都是啊青草啊的一种天然的，有抗炎呐。哦，抗炎的作用，抗炎就是咱台湾话所讲的啊，这个消炎剂啦，哦，消炎的这个植物性的草本的，啊，荷兰是多用这种天然的来慢慢啊，慢慢啊，你进步虽然较慢，但是伊较袂伤到，啊，慢慢啊，和你这个皮肤这个问题啊，卖造成讲无法度啊，底下挽回啊，搁刷落去，愈来愈严重，看皮肤科啦，拢无法度的。咱是话，只要洗掉咱的啊金银花、洁净露，大家都给咱学了啊。洗面、洗身躯、规身躯拢常常发出不好的味。咱是话，不管下身也好啦，哦，过耳孔也好啦，身躯发出不好的味，啊，包括咱流汗哦，拢足够迄个味出卖的。你洗咱的洁净露，伊规身躯拢会当洗。啊，那是流汗的味拢足歹，甲你建议，你同好搁食一个咱的肝鸡用啦。因为肝鸡用就是咧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哦，咧排毒的，哦，咱的肝毒到尾啊会影响你发出来味无介好啊。啊，搁有一点放尿尿毒嘛会啊，啊尿毒就是油脂嘛，肝毒就是肝鸡用嘛，哦，啊就是肝的问题。所以这两种原因，恁家己爱去探讨。啊，一方面人讲个体内个环保，啊，一方面较过外口用洗一根金花洁净露，安尼慢慢慢慢，你个困扰豆豆啊，你着改善。所以有个足侪时代哦，我即马拢定定接电话，咱时代讲阿秀拢讲啊足清楚呢，讲啊足清楚，互阮过去唔知影个，即马拢知影过去。用了唔对产品，即马拢知影讲哦，原来都爱安怎，才有法度去改善咱的问题。所以你若是啊，身躯气味拢足无好的，你爱为体来去环保，就是为油脂甲肝哦去加啊。当然嘛是药啊，诶效果爱做有出来呢，唔是讲你食肝药啊、食油脂药啊都有法度、哦、啊。但是你若讲咱的肝药啊，就是肝机用嘛。药剂的都是健壮胶囊，这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两桂百宝丸甲茶壶清肝散，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萃取的，这咱前98年甲进哦，看卖偌济出嚟啊，这非常的有信心啊。哦，所以讲体内的环保，迄、那个毒素都是靠咱的肝机用，啊，甲咱的啊健壮胶囊，啊，那是讲。咱外表的流汗、门根腔的问题所引起的气味不好，下身常常黑条条的气味不好，咱爱洗咱的金银花、洁净露，还是讲咱的面、啊咱的手，常常咧下日，要让你油个白，要让你润白，咱是话洗咱的洁净露了后，搁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啊，头壳皮的问题，嘛会当抹润泽如意。哦，你头壳皮安尼甲画一束啦，啊，甲背后开安尼胖啊胖啊，哦，一高一高安尼甲画一束啦，啊，甲按摩，头髪去割掉嘛，无要紧，咱的头髪嘛需要营养素啊。哦，咱润泽如意，甲金银花洁净露洗肩抹，和咱敏感性的皮肤质，哦，甚至干性的皮肤质因。油性的皮肤质，油性的皮肤质嘛，引起熬生、熬发烂条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熬发烂条啊，是不是？是你的肝胆肝，咱爱去甲排毒嘛，下肝火，啊个养肝火嘛。哦，咱是多肝毒的问题，就是挖过咱的肝肌用，啊，咱的肝肌用，就是内底迄个桔梗吼。你若讲生裂啊、生烂条啊，你爱为体来去做环保，就是咱的肝肌用，啊，再过来洗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啊，搁抹咱的乳液。

如意就是从油性的皮肤、甲干性的皮肤，你甲调整倒转来变中性的啦，就是正常的皮肤啊，敏感性的，啊甚至搁有帮助大呢。迄咱疗魂呐，一直咧造出来，咱内底迄个儿茶素，伊是咧抚平细纹的啦，所以要让咱的肌肤有弹性，较袂安尼老老、零零。咱的金银花洁净露甲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是咱去卫生局上课，会当互你润白又个白敏感性的皮肤。咱的门根腔的污秽哦，甲这个啊细菌，你洗咱的金银花洁净露，佮经过咱的金银花的如意佮抹，你到尾啊，你的皮肤质会感觉讲，你的门根腔较细啊，你敏感性的。皮肤啦，各项拢互你感觉讲，愈来愈油，啊，愈来愈白。皮肤这个问题，唔免阁定定咧装皮肤科啊，从头到尾拢会当洗，会当抹，啊，这拢1000块尔。咱是多讲的讲，啊，这个我是有印象同深的一个阿伯啊，讲我较早吼，如意阁较贵的嘛敢买，但是真正你即罐1000块的如意吼，足有迄个价值啦。噶啦，人讲诶，无咧讲俗，无咧讲俗。拄啊，即个阿伯啊，甲我讲，即罐如意啦，毋知影通买吼，拢嫌贵啦。其实即罐如意伊用过足济啊，俗啦，含面也当抹，规身躯拢会当抹。1000块去指定药房甲买，林和清、林和明，上下诶上，朱熹太后诶熹，红豆绿豆诶豆，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内底咱所家己。开发的啊，起膏嘞，起花铺起花，咱阿公阿姐讲的讲，我之前有甲大家讲，厝内底你若拢无啥物物件，啊，但是你拄啊雄雄去用去用裂破空去啦吼，啊，伊讲伊咧洗灶台去裂破空，因为咱的金银花所做的，诶，这个汉方的草本的护龈牙膏，金银花咱拄啊有讲嘛，伊是青草的一种，伊是咧抗炎的。就是有风发炎的啦，吼、哦，那个炎就是发炎的炎，啊，也是有讲过啊，咱的口腔破空啦、流血啦，咱都拢会当洗、会当抹嘞，何况讲你伫厝呢，也是讲囡仔囝，哦，囡仔囝皮肤作油的啦，去裂掉破空，你抹咱这罐啊，这个起膏有帮助。真正咱阿公阿姐卡来讲吼，伊听我咧讲，讲去讲洗灶台，叫我挂掉吼，伊怎啊真正甲抹咱的气膏，甲咱学落个。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囡仔囝皮肤质足油的啦，哦足油的，袂堪即长期你甲抹有类固醇的啦，哦消炎的啦，哦咱是多好朋友，你会当甲咱抹气膏啦，哦这囡仔囝皮肤足油的，你会当试看卖啊咧。因为咱内底吼啊，除了金银花啦，佮有啥物啊，即、这个黄泥啦吼啊，青地黄啦，哦，也佮有洋甘菊等等遮，伊都是加减啊有甲你修复的作用啦。以上算广告，247929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三杯酒，咱姊妹啊盘锁店的。同齐来收听，感谢。

三杯酒啦吼，这是蔡佳玲所唱的，嘛是咱芝麻呀盘所点的，一个两首歌吼，两首歌，所以点安尼较拄好，较袂甲咱报无完。来，咱来报社会新闻。一个姓严的查甫人，哦，这下仔也是有报过。饮酒了后，开车载家己的后生上路啦，煞伫途中去失控，迄就是饮酒，马西太安尼，家己去弄到路边的水泥的护墙，爸仔囝拢受重重的创伤，送到病院抢救了后，因后生才20岁了。不敌死亡啊！这个少年家哦，因后生，才20岁呢，不敌死亡，歹势哈！我那食物件都是安尼。啊，这个老爸才42岁呢，你感觉这个老爸重伤，有甲测伊的这个酒测，竟然1.07啊！人啊，0.几就已经真济安尼，伊1.07啊，迄会使讲吼。有的水啊，敢要倒伫遐咯？安尼伊阁敢开车啦？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姓严的承受着这个囝死去的痛疼，表示讲忏悔，阁得到家属的原谅。伤势好了后，阁需要工作照顾厝内底人，所以予伊缓刑哦，也阁当上诉。这是家己的囝。啊，厝内底人若要原谅伊，就这个罪就较无遐重啦。啊，你若去弄死别人咧，啊，好，干脆家己去弄掉咧，无去弄掉别人咧，所以家己孤孤死呢。啊，但是我看这个老爸这世人敢敢搁啉，哦，敢敢搁啉。啊，这个囝20岁是袂晓开车，啊，是讲哦，老爸无爱好开啊，有些老爸足歹呢。所以这唔知影啦吼，啊无这个后生啦20岁，照讲会晓开车啦，啊有嘢无去考啦吼，这嘛歹讲。但是这个囡仔红肿唔甘，哦20岁呢咧。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另外一件吼，等一下哈，我去找一下。另外这件这嘛是。啊，高雄的新闻啦，吼，这高雄的新闻，高雄市凶杀案造成一死两伤，警方查出着竟然是一个姓董的，吼，就是囝仔，哦，海董的董，这对兄弟啊，对姓曾的这个查甫人买毒，未当下手，也就是讲，这个姓曾的是咧卖毒啦。这下仔也有报，也阁无详细哦。这是后续哦，后续。这对姓董的兄弟啊，要甲姓曾的买毒，啊买毒是毋是爱钱？啊讲无钱要先甲杀啦，啊伊无爱啊，哦姓曾的无爱，互先摕去用啊，互你摕去食食咧，啊若无钱通互我咧，啊结果安尼，这对兄弟啊，都安尼得失伊啊啦，所以这对兄弟啊。阁招到另外两个人，约伫凤山区宝泰路要拼输赢。啊，姓董的这对兄弟啊，阁用两个人分别摕着西瓜刀啊、甲棍啊，去姓曾的住的所在。姓曾的交一个朋友伫楼骹，哦，两个朋友住三个人伫楼骹，伊住的所在楼骹底下咧开讲。结果四个人坐车坐到这，坐一台轿车到这，落车就拍就抬就讲啊，造成姓曾的朋友一个姓李的哦，和抬甲讲啊哦，重伤不敌死亡啊。啊，姓曾的甲姓林的这两个人重伤还搁咧急救哦，还搁咧昏迷当中哦。专案警方向杀人、甲杀人未遂罪、甲毒品罪来侦办。啊，下仔啊吼，下仔啊，还阁唔知影讲这个人的年龄啊。这对兄弟啊，一个48岁，啊一个41岁，想要向姓曾的这个51岁啦，买5公斤的毒品啦，需要10.000块，
伊要甲写，伊无爱互伊写啦。啊，双方面伫电话当中就起冤家啊！诶，迄电话当中呢起冤家，啊，起冤家，冤家了，佮约伫凤山的宝泰路一间啊，即、這个美容院无已经啊，无咧算讲迄天无结，咱即几天连续假日嘛吼，连续假日，所以人无营业，约伫头前。啊嘛是姓曾的，伊住伫楼顶的所在啊。啊，结果安尼落车就抬就讲啊。啊，这个姓李的作衰哦，这个姓李的是姓曾的朋友住伫遐交伊开讲，去互抬是这个姓李的是42岁。啊，另外姓曾的迄个朋友是52岁。安尼，你也想，这个人。将一个人打死，啊，两个人还搁伫咧昏迷，还搁咧救治当中哦。姓曾的甲姓林的，一个51岁，52岁，拢失血伤过侪，还搁还救袂倒转来呢。所以你也看，未毒未甲掠好上身啦，人要甲你写，你罔写。你也看，安尼是送唔对，迄、那个要讲买的人唔对，但是买的人咧，买的人你就咧未毒啊。你唔是咧卖一般呀，啊，所以人讲，你本身拼一摆，你拄到嘛是拼一摆，都系要甲你抬呀。哦，那么一般生理人嘛袂安尼啦，吼、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咱张小姐吼、哦，你前届的台湾加油，我甲你报白冰冰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讲人吴俊宏后来嘛有唱台湾加油。咱今仔日就来听吴俊宏的吼，拄着也听无同的歌星，啊唱起来口味安怎无同？啊，若假使讲你今仔日听吴俊宏的，你无介意，后界你点台湾加油，你就甲我指定讲要白冰冰的，哦，啊是讲你听吴俊宏的较介意，后界你就指定讲要听吴俊宏的，哦，咱张小姐甲你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张小姐所点的《台湾加油》，吴俊宏所唱的，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佮有一首《魂是英雄，钱是胆》啦吼。咱小小的广告，咱是多即马腰椎病、肝病、甲骨头的问题，足济足济，拢去啊无法度，互医生安尼啊看真久啊啦，包括迄个数字啦吼，看真久啊，拢还佫无法度降落来，去影响到你的无爽快。咱是多要予咱轻松快活，要予咱唔免烦恼。你爱靠中药啦，啊，咱的中药就是健中胶囊，专对腰椎神300粒，真正爱予咱机会。最初的这个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也够咱的肝机用，包括骨碌力新保加，这拢是政府的药，两几百保完。咱装300粒，装就是要咱是多加食2粒啊！你咧进步的空间会较大。肝机用嘛是300粒，是擦乌清肝散，佮另外申请萃取的。我那要咱是多肝胆的问题，你一定爱予你家己机会啦。有机会是爱靠家己去找啦吼。也佮有咱的骨碌力新保加，骨头唔通囥啊到尾啊吼，啊造成无法度。啊，挽回遗憾啦！为个手术了啊，你嘛是爱食哦。咱的骨头专用的骨碌力新保加，这嘛是政府的招。骨碌力新加将人参枸杞甲提掉，只有放6克甲骨板，而且放90几%，剩1公克的水分，这是真正要让你退化的。骨伤好无哩，才有法度慢慢慢慢让你进步啊！以上算广告。来，咱就以啊姊妹啊伴吼，甲你讲歹势哈，魂是英雄，钱是胆，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所有的好朋友讲拜拜咯。这是尖牙文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给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大家吼，嘛招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听建中来讲新闻，予大家知。嘛安排歌曲啦吼，啊，这歌曲的安排就爱靠咱收音机前的播友，恁的斗三工啊，来赞助光彩。爱听的歌曲，搭卡电话来交代吼，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哈。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即马来开放，招咱的好朋友来多多利用。台南地区，请卡咱台南的电话控制的570-4567，570-4567，这台南。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741-9300，哦，这咱高雄电话啦吼，拢辛苦来邀请咱的好朋友来多多利用吼。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安尼了解啦吼。来，我来打接电话哈，接电话咯，接电话哈，先接这个，这个，你好，来，我建中啊，
1: 你建中啊
0: 嘞，嘿，我建中啊，无唔对，正是，
1: 帮我你搞啊，接条榕树下，
0: 榕树下，青阿卡，
1: 嘿嘿嘿，
0: 青阿卡卖乌链的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谢谢，感谢你的鼓励支持，谢谢谢谢哈，谢谢哈，感谢你的鼓励。台南是570-4567哈，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啊，
0: 嘿，这阿金宝爱，
2: 问爱星星知我心，
0: 星星知我心啦哈，啊。要谈公园，他 kiss 的对啊啦哈啊，
2: 对哈，小鸭子，
0: 小鸭子，好，没问题，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哦，台南570-4567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你好，
0: 哟，我好，
3: 神
0: 话哈，神话啦，我知啦，你我都拢今日讲先换只
3: 饭，一夜情，
0: 一夜情嘿，我林小姐要听一夜情，我唱的吼，没有问题，啊，你有食饭哦，
3: 食饱啦，
0: 食饱吼，好好，
3: 两点
0: 嘛呢，啊，安尼吼，好啊，好，啊，我再来唱哈，谢谢，没啦没啦，别安尼讲啦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哦，
3: 好，
0: 大家再见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拜拜哈， 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谢谢你，感谢。来这哦。
4: 哎呀，金金，我点条歌来听。
0: 哎，点一条歌来听，当然是点一条啊，吼。哎，我最爱听你笑声呢，你咧笑真趣味。
4: 嗯。
0: 笑了未歹，笑了真有迄个节奏啦。
4: 那
0: 哎，真有迄、那个。
4: 要来去要啦。
0: 要来去对。
4: 要来去要。
0: 要来去。
4: 要来台东。
0: 要来去台东去啦。哦，要来去。
4: 食
0: 食客
4: 啦。
0: 食食客，食食
4: 客。
0: 来去，是哦，
4: 啊
0: 你也食往来，爱食迄种，你讲大白个，
4: 大白个较无食，
0: 安尼哦，你也食，
4: 关庙往来上好食，
0: 你也食往来哦，
4: 关庙，
0: 关庙是往来呢，
4: 哎，关庙有名，
0: 无啦，
4: 我贵毛吃客，
0: 啊，我是讲，
4: 我贵毛贵毛吃客，
0: 有闹，
4: 贵吃客嘛最好食，
0: 安尼哦，啊，关迄个贵人这吃客是。
4: 正宗，
0: 无啦，哎，正宗大白个，正宗。
4: 大白个无食。
0: 无啦，是大白个食客，也是阮往来食客啦。
4: 哦。
0: 嘿啦，我是要银安问安呢。
4: 嘿
0: 啦，嘿啦，伊品种无同啦。
4: 啊，阮贵人嘛，就是家做出名。
0: 安尼好。
4: 冇得办呢。
0: 好安尼哦，哦啊啊啊，那安尼咱都要台东食吗？啊，我咱就来去贵人啊。
4: 哦，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啦吼。开讲开讲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敬重来甲大家陪伴哈。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那咱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谢谢你，来得来接一通啊，就好啊吼，我发起啊吼。都接一通尔哈，阿边无多接啊吼，来你喺我见中啊，哎，
5: 我来点迄落一条落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迄一天，惊准人的孙正克，
5: 要
0: 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
5: 对啦，
0: 哦，惊准人的孙正克啦吼，
5: 来，我未。我辩论地方未当拍破啊，歹势啊！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吼，无要紧啦，茫安尼讲啦。哎，安尼你来讲，我小我印象啊，那你来，我变啊千五亿啊。
5: 小生姓刘，
0: 姓刘吼，哈，对啦，你讲你隔壁经遐人来人啦。
5: 我闲话人尔。
0: 啊，闲话人诶，好好好，哦，阮刘先生吼，谢谢哈，感谢你哈。祝你健康啦，吼，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哈。惊准人诶，顺境客啦！这八月十五迄一天诶啦，准备离开琉球港啦吼。啊，歹势，这电话唔敢都带你接落去啊，那要安怎？因为满一两三四五吼满吼，都接落去也伤客啦吼、哦。啊，但电话都满线咧吼，无等恁接都做歹势。哎，敢未当留咧明仔载带到店？明天再点干不？唔、嗯、哦，继续在咧亮呢，变化啊！明仔载在咧点啦，吼、哦，好不好？哦，明仔载点安尼较袂伤客啦，啊不伤客，我就无多讲新闻啊，拢恁都拢听歌鸟、哦，歌会听较济安尼啦，吼、哦，安尼都要亮哦，都要亮哦，啊好啦，好不好？明仔载在点啦，明天明仔载较早来点的啦，哦，咱咧。这个点歌都拢整点，才就开始在点啊，两点才就拢开始在点啊，哇，在亮呢。啊无，恁都今仔拢加听歌，歌就好啊哦。哦，啊，但是今仔点的，明仔载就袂当在点啊呢。哦，好啦，安尼达讲啊，都袂亮，咱就来接啊。来来，坐来。
6: 哦，班
0: 长。哎、啊，哟。
6: 到久呢。
0: 哦啊，迄、那个电话都一通一通来。
6: 哦你这样是靠够久诶，我几啊刚无点啊。
0: 人讲诶，剃头叫拜班都一个来，我有无多啊？
6: 为咩来去收工啦？
0: 喂，诶，什么喂？
6: 无，我要改点是收无菜啦。
0: 无菜啦，吼。
6: 哦。
0: 无菜啦，吼。无菜，无菜啦，吼。哦，迄个黄色电厂诶，无菜啦，吼。
6: 你唱哈，你唱哈。
0: 诶，我唱嘿。
6: 哦，这 这无接起来使，我几日刚无点嘛。
0: 好啦，我尽量客啦吼，客较客较矮啦吼。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我靠，照顾
0: 你。好，安尼好，拍摄我哩，他家手会酸，安尼都好哩，无点着了，拍摄啊。啊，但是咱边啊，别人无点着嘛，拍摄。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
6: 谢，
0: 谢谢啦吼，拍摄啦，今嘛咱的保佑拢会浪江啦吼，浪江。浪一缸搭店，浪一缸搭店安尼吼，浪一缸浪缸浪缸店安尼，大家较看面啦吼。谢谢啦哈，我那较有充足的时间，搭了摆较济时间，互恁店的吼，店无满安尼。来先听这首叫做《榕树下》，路边一棵的榕树下啦吼。来，这榕树下是我甲你怀念的所在吼。来，这我先来找找一个吼。榕树下，路边一棵榕树下，这是仁德的黄小姐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来，几号去啊？九二三七四哈，来这建中来搭做演唱哈。榕树下的歌曲，建中来演唱，要带咱拍波啊，搭卡现场电话，两两声就好啊哈。现场电话的号码呢？咱台南请直播570-4567，高雄请直播741-9300。谢谢哈、啊。

谢谢谢谢，这认得黄小姐点的歌吼，《榕树下》，这建中用感情来演唱。啊嘛，感谢恁安尼用感情在来拍破我鼓励吼，啊，这用我讲号码就好啊吼，尾啊四个号码啦吼，恁厝的电话号码是后边四个号码吼，这0595的1740的8833的0181的。控诉23的7755的31控诉的3558的2539吗？这敢是哎哦8896的这阿管啊，这我知吼、哦。这哎、啊、这刚拄来呀吼，啊这詹女士啦吼，啊这咸水的诶陈小姐吼，啊这郝小姑吼，啊这西江啊哦，阮颜先生吼，啊阿管啊啦吼，阿管啊这有那拄来诶鼓励一款吼，谢谢哈阿管呢，拢互恁支持鼓励。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啦吼！这听建中来唱歌陪伴，感谢大家来讲一个新闻。我真少在讲艺人的新闻的啦吼。啊，我会讲这个新闻，主要就是讲这个陈建州呢，本身是艺人啊，我那本身跟这个篮球吼啊，算作伊真爱篮球嘞吼。所以讲，伊那对着这个篮球，而且个。比赛方面啦、啊，哦，这球队方面啦、啊，我那付出真济吼。结果呢，这个陈建州这49岁呢，49岁啊，走去迄个篮球场吼、哦，在看迄个比赛啊，啊，结果感觉讲现看这个所在吼，杂杂啦，无爽快啊，啊，怎啊赶紧走去病院检查一下，结果去到病院。一搭看哦，哇！迄心脏哦，迄一条血管哦，讲已经踢到90%。迄那一个较无设计的哦，一个迄、那个迄款血管哦，伫遐踢的那袂过啊，迄真正生命危险呢。啊，所以讲这就是要互咱的保护知影讲哦，茫靠世家己少年，像这陈建州这49岁呢，还算少年吧。49岁呢，这一年也无注意哦，迄偏落就偏落去啊！哎，像伊这个做法唔对伫对呢，唔对伊家己开车，这个做法是唔对哟、哦。你感觉讲胸腔闷闷杂杂啦，你唔要硬开车，你真正来半路，迄个踏掉吼，你的车敢那弄啊，反正你生命就无去啊，卖讲都要上病院啦。所以你若讲感觉真正无爽快啊，你就直接叫救护车，吼、哦，还讲叫着边仔人赶紧带你送去病院呢。这不是你家己提起啦，这款的吼、哦，胸腔安尼闷啦、疼啦，有滴疼到连脚趾片都会疼，疼对脚趾片也，迄个真正做生意的啊。而且这好加在伫咱台湾，咱台湾算作医疗吼足充足的，这送病医疗。待在病院马上搭排时间，马上处理。虽手术，虽装迄个心脏的支架，无一点钟就啦完成啊！啊，人就转交病房啊，转交病房就爱观察啦，卖讲都有要塌掉啦，啊，讲痛的过程当中，更入的过程当中有一挂血管要流出来啊，啊，落伫堆要掉伫堆，唔知啊，所以讲爱观察啦。啊，你无观察一个时间哦，较安全啦吼。哎、啊，因某唔知咧讲好个在无去日本呢，本地讲要带后生去日本，要跟人讲合作的工作，啊、好个在无去啊！那去真正危险嘛吼！这那是宝贵的生命，真正还是要危险哦！啊，所以讲这要提，大家的保护提醒，因为慢慢啊要赶人啊，要赶人啊，一挂贿赂循环之类哦，做个出问题哦，所以讲。你若本身有迄血路循环歹啦，血流血渴的啦吼，啊，拢家己爱较小心细意啊，哦，这是建中伫遮真辛苦来带咱做提醒、关心，希望咱的保护大家拢身体会勇健健康啦吼。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啊，歌一个这首叫做《青青的五心》，这文下会着。来，我来唱下，谢谢。收听哈、啊。

0: 谢谢哈，感谢恁的鼓励支持，感恩啦、啊！祝福到大家，拢爱身体永健健康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哦。来，一个广告一个吼、哦。在这哦，
1: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1: 哎、啊、呦，
0: 系 啊, 啊，
1: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啊，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哎、啊、呀、
0: 哦，谢谢谢谢，
1: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日嘛，一日吃一大，两日吃一大，就吃你这个骨碌二仙胶，真正好用的啦。
0: 钙、哦、玻璃的骨碌二仙胶最好用的，
1: 系啊，我一大吼拢吃一杯甜甜的咧，
0: 安尼哦，
1: 拢吃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1: 食食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
1: 哎、
0: 啊、
1: 呀、
0: 哦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未歹，哎呀，你的保佑吼，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姊妹来食，阮细姊妹食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啦，食好，带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食伤热、食伤冷的，你来食咱这款加强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药材标示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都有，啥物组团避风啦，讲南沙袂当互你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这四味，下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了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加，筋骨呾顾好，食了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加，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罐加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疼、筋络底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底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无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参呢？你若唔搭参，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诶，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益生加，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你再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哈，啊，都有咱诶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你着来食咱这罐焦鱼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和你的营养食开掉腹，身体也顾开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我肌肉酸痛，按关节按新车新船推拿刮痧拢会动。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兼会当止痒的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呢，啊，一罐500呢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一般吼、哦，你买着苦瓜生态做济，拢无用甲到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无遐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啊，用这个科技类来萃取的粉末，伊来对苦瓜生态来补充，会当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食好吼、哦，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来补充一个正需要，1500块尔。千五块呢，产品要交关电工在卡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先来去，再来听歌来，再来听建中来准备唱这首《一夜情》。啊，那产品会记得在咱交关哈，卡我林小姐。卡台南570-3368，高雄车卡74 7728，感谢。

顶下歌曲演唱，谢谢保佑恁的普阿声加油，打建中鼓励哈，祝福大家通通都身体健康哈哈。啊，拄则达咱鼓励啊，都玉姐的江先生啦哈，啊，阮南西的这个王太太哈，啊，我那谢谢哈。啊，都有小当咯啊，咱这个赖大姐哦。啊，好小姑哦，啊，得阮沈华林小姐吼，阿虎啊，啊，一起数控的叶太太吼，拄只阮迄个咸水的陈小姐吼，啊，都有这个小桃子哦，九控三什么是阮迄个罗太太哦，罗太太吼、哦、是吼、哦，啊，应该不唔对吼、哦，啊，都有控五九五的啦吼、哦，啊，都有这个小桃子哦。啊，一级八三的吼，阿管啊吼，拢谢谢哈。啊，七控五控的是阮迄个黄小姐，敢是？黄小姐家里的啦吼，对啦吼。好、哦，谢谢您哈。啊，德丹太太，你的鼓励我哪有收到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讲一个新闻咯，这是主要我要讲我诶，拿以我来判的话啦吼。这是发生伫几日当前的啊？几日当前，说无警察台南市。迄、那个民权派出所，诶，警察两个在查一个叉拉车，啊，迄个一个明德外甲监的刀犯林信武哦，这呾抬55刀咧，啊，这一审是呾判两个死刑啦吼，啊，即马案件上诉咧，二审啦，啊，二审即马在咧开这个刑事辩论庭，林信武伫庭上呾家属。讲道歉啦，啊，这想要多看会当卖判死刑无咧吼？家属靠在讲唔接受啦，嘿啦，我嘛唔接受。迄抬55刀啦，警察抬好死啊，你都无要活呀？啊，你都要用无命，人在咧插插你吼，在底下咧鞠躬，底下咧道歉啦吼。啊，所以讲这是不是要判死刑啊？那伊那我啦，那我绝对是要判死刑哦，这个人太可恶吼。家己要做派吼，啊，人家警察要带你抓，你得从警察娃娃啦，抬好死，抬55刀哦。迄55刀就代表啥？代表着绝对没有你死的，无你无换命的机会啦。所以讲这款呢，那我个人啦，个人我认为讲吼，还是判死刑啦吼。来去台东食食客行。

0: 细细温暖的炮声鼓励吼，陈太太一切失控的大姊啊，豆花吼，细细吼，陈小姐，林小姐，小桃子啊，唔小丸子啦吼，王太太，细细啦哈，感谢鼓励支持，好小姑吼，拢互恁鼓励支持，祝福大家。就拢身体健康哈，谢谢感谢您的支持。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什么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卡，我本地卡拢穿护膝吼，
0: 啊，食
1: 食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好好。
1: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嘛？哦，安尼哦，真好吼，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哎，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搭只买啦吼。谢谢阮好小姐的见证，安尼感谢哈。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那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这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款铁鸡这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搭配啊其他会当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贴铁剂的药啊在食，会当达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互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身体虚烂啦，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胶胶啊，坐里头下意识神独孤，目睭屎哥拢老老啊，目睭会盲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诶，哦，做工会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个会软脚，啊，就是讲有一挂酸痛，到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只酸痛，在咧折磨，紧食铁剂诶啦，细罐诶2500尔，大罐诶5000，长期咧食，买大罐诶较会好，买大罐诶较会好，铁剂诶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罐速力通，这份啊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啊，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三五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遮吼熬形成巴肚安尼闷闷啊、胀胀，哦，这都伫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诶，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哦，使用上啊足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掉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的了，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头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苗，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寡。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叫做开发经商的金 CCS， 这一罐1500呢，一个月份哦。啊，都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啊、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加强这个 Q 天，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那吃20几年吼，我那吃了真好。这份啊，达咱建议真正爱食，1500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电工，再敲电话来哈， 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定岗。以上广告，谢谢。谢谢，感谢好朋友的支持，高官啦、啊、吼，哎，这位那爱感谢您嘞。啊，会记哩，大家食好吼，将你的经验，带咱到介绍一下，我那真重要吼。厝、哦、边到厝边，隔壁帮咱介绍一下。谢谢，还请大家谢谢哦吼。来听建中啊唱歌来。啊，那产品要询问高官嘞，打卡给林小姐，进了辆卡，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通。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车卡74772888，谢谢哈，来阮老大哥店的行船人的纯正客。

感谢恁的博阿声鼓励哈，这个永贝啊啦哈，我那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有需要服务靠林小姐哈，感谢。来进一个广告，在建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放尿困扰的。这维生素的新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这神王原亨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神来达来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涉及漏尿、暗时啊搞尿这些问题。商标消来达来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涉及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呐。广东出来拍卡像靠在就会打米啊！哎，讲男士朋友吼，迄个常常在放尿，咱垫在垫甲晒光光要放出来，哦，拢迄个尿头做歹放，啊尿尾吼都嗅袂干，常常拢靠在在淡淡的安尼啦，一讲讲内裤换骨啦呢，哎，讲臭尿泡味哦，规间拢是迄个味啊吼，你着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啦。神王这来赶掉哈，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新药二号，抗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3号，这当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治好这个少症一度瓜，减到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有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少油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气润气，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食、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记哩哪减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药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元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有着非常有限会社来搭做一个生产制作吼，即即嘛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即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即一克啊2000尔。这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带咱高官打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刷入去再来听建中啊唱歌吼，叫做无彩啦哦，无彩啦，这黄色顶加迄个樱桃姐妹款啦吼。啊，应该是啦吼，啊，但这首歌吼，其实我一个人唱不好唱啊。啊，你就爱我，啊，听我唱，我就尽量唱咧吼。啊，是讲伊那唱我那，有迄个噪音的声，然后杂波我都对你唱安尼就好啊。啊，无吼，都要唱噪音，都要唱杂波哟。更小大调啦，小大调吼。来啦吼，无彩啦哈，来这尽量我啦。应该是一个唱袂好势啦。哦，看安尼较好唱诶。昨天啊，也有唱啊，我唱完咧就对啦吼。啊，就较对啦，较好听啦哈，谢谢。李黄先生，嘿。

0: 哎呦，真正是真无彩啦吼！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吼，迄无得卡哦。好啦，无彩啦，尽心尽量来打演唱啦吼，因为这有男女对唱哦，伊这假卡巴。哦，我一个唱又较歹唱吼，谢谢恁的体谅哈，啊嘛感谢恁的破阿声的鼓励拢有收到啊吼，今仔日节目有那接近尾声，感谢恁的支持，啊那对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达咱高管点讲询问，大请你卡电来公司加吼，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 570-33-68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8，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各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要call in点歌的朋友呢，咱伫做现场，大家拢是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0362858462，0362858462，时到日到，拢总欢迎大家上线来点歌哦。

最近有一挂朋友讲吼，啊，这足久都无去吼，占着这个 KTV 啦，啊，无想到讲20年前的歌到今嘛看，哦，还在排行榜呢，包括啥物呀，迄个陈奕迅的啥物歌啦，啊，赵丽蓉啦，周董的这啦吼，啊，有的讲吼，哦，有够厉害啦吼，今嘛2020年啊，今嘛阁有歌曲2006年的歌，今嘛大家也搁咧唱啦，啊，有的讲吼，伫2000年、2010年刚过没多久，哦，迄个时代的台语歌坛实在是太厉害呀！然后啊，甚至有人讲吼，伫即个90年代、00年代是神仙打架吼，华语歌坛都是安尼生啦吼。啊，现主席的歌，要留伫你的印象的呢，可能无几工就无去啊。但是你当前的歌吼，你打青春、打少年的，即马阁嗨开哦，正年啊吼啊，阁有即个滋味甲记忆啦。所以呢，经典终究是经典啦吼，啊不过呢，有的人讲呢，毋是即个排行榜无变啦，是去占 KTV 的吼，即个时间呢，含20年前的可能要讲啊要讲啦吼，啊有的呢，嘿，你即马一条歌唱落去，哦，全部人拢会晓唱，啊，大家都是要迄个参与感嘛吼，就是讲一条歌，大家拢总会当吼，你一句我一句，啊，若新歌，你讲大家人拢会晓知影。无一定啦，吼啊，所以呢，有诶讲，可能就是去诶人拢是乌里桑、乌巴桑，啊是讲吼，其实作者即卖少年家，伊嘛咧唱20年前诶歌，因为伊可能听着东北时代咧唱，伊敢讲袂歹听，家己去到 KTV 嘛，共款去唱遐诶歌曲啦，吼，不管是赵丽蓉啊，吼，倒一个吼，啊，一唱开就是安尼，回忆的滋味全部涌上心头啦，吼，因为好听。听歌就是媒体流行啦，啊，所以你想想诶，你若是有机会去 KTV 唱歌，你会经倒几条来唱呢？一直拢是你差不多十几岁啊，吼，啊是过若10年前，你听过记忆加深诶，提起来唱嘛是足好听诶啦。真正看起来无啥物白害啦，但是吼，正熟悉诶日常习惯呢，其实不离着客家诶卫生甲健康。咱吼，现主席，咱着往来了解小看啦吼。亲像面巾，你大概用完以后呢，你是直接晒伫浴巾啊内底吗？这较无好啦吼。上盖好是刷到通风较。砍树打杀，所在来曝好打啦，唔通长期挂伫即个吼浴巾啊内底，因为浴巾啊你已经洗身躯了，都澹澹啊，啊未买阁好吹风出去，除非你内底有洗着一个吼，当互伊较砍树的即个物件嘛吼，啊无呢，面巾凹伫遐，可能一礼拜开始你都有闻到迄个臭味啊啦吼，所以呢面巾啊用完啊，你若好会使，浴室要放把巾，你爱天要开。那无上盖好也是提起卡吼，赶紧来当通风啊，较打伤的所在啦。过来，那是菜点，你若切掉这个青的肉、海产以后呢，你用清水来冲洗，其实是无啥搞的哦。上盖好也是去挤一点啊清洁剂，该彻底洗好清气。而且那是生食熟食，有青的有熟的要剁，唔通拢共一块菜点咧剁哈。上盖好准备2块，啊，一块的固定是青的，一块的固定是熟的，咧剁剁剁，安尼较清气，嘛较卫生啦。啊，佮有冰箱有当抓了，咱太上满呢。啊，其实吼，冰箱有两个所在分开，比如讲啥，冷冻、下冻。啊，冷冻就是冷冻，等到冷冻的所在，你放较捌的是较好势。那是下冻冷藏的部分，你爱放吼，差不多7分满就好。尤其伊有一挂通风口咧吹上风的时阵，迄个所在呢，卖加塌掉的啦。爱保留着一挂空间个出口呢，和空气会当伫内底通风以外呢，卖当吼维持着保鲜的效果。那枕头呢？咱也是会使加买一下枕头套吼，啊，给它套掉诶。啊，这个枕头套咱嘛爱固定来甲洗洗吼。啊，若无逐工咧困，有当怎个会流嘴暖哦？啊，这包括着流汗，啊，搁头毛有一挂头皮屑哦，死骨里骨哦，啊，这个尘螨拢在遐咧食遐，安尼搁跳起来食着咱，咬着咱，安尼嘛是影响着困眠甲卫生。
啊，搁有这个灶卡，诶，这个海绵啊，菜瓜布这呢，逐天去撸撸啊，清清吼，啊嘛去抹掉这个食物的残渣，用了后爱准好打，保持着打扫啦吼。上盖好固定时间，嘛爱定期来更换啦，唔通讲一袋，啊，其实一袋也无偌济钱，唔通讲一盖一袋，都用半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半个月来会当换新换新啦。啊，建议大家嘿教大家一步，如果你去买着菜瓜布一袋，你刚刚讲啊，但不写咧换新有够讨债，无要紧，你摕着完整的一袋了后，你会当加做两袋。我家己就是安尼用啦吼，安尼呢加做两袋，啊一袋差不多一礼拜至两礼拜间换掉，啊过来提另外一半袋，安尼就袂感觉讲吼偷济人的命啊啦。来讲到台语歌后陈英杰来过往呢，享受着72岁，在生之前就曾经是中风个失智啦。啊，伫2023年呢，离家以后有申请着保外就医，嘛曾经进入着加护病房。啊，研究来讲哦。中风是血管性失智症甲艾滋海默症的危险的因素。那是中风的患者呢，有活落来。1/3会伴随着认知功能的障碍哦，尤其是饮食习惯会来吼影响着大脑的运作，包括着反式脂肪啦、含量饮料甲酒应该爱减少摄取着。所以透过着这个陈英杰的事项呢，咱嘛来提醒大家，有5种物件可能会对着大脑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啊。人咧讲的垃圾食物就多啦，第一项就是反式脂肪，这是人工所合成的不饱和脂肪，比如讲人造奶油啦、烘焙食品、薯片、饼干、冷冻的甲罐头食品，一寡加工的物件，拢有可能有反式脂肪。加真呢，恐惊增加着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甲一寡慢性病的风险，嘛影响着神经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着大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症的发生。个第二种就是含糖饮料啦，这呢是加了糖，也是其他吼甜味剂，而即个包括着汽水、果汁、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即款含糖饮料食济会增加着体糖甲血糖，嘛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神经细胞受损甲血管的阻塞。长期下来，降低着学习能力、记忆力、整个的脑的功能，甲神经元的生成的速度，嘛增加发生着阿兹海默症，也是中风的可能性。来休困一下，来安排着这首国语歌曲，陈淑桦讲来唱着，别说可惜。

收听是陈淑桦的《别说可惜》，对着健康吼，真正吼，有诶该做吼，啊该无做拢爱去做着吼，啊茫讲哎哟可惜啦吼，啥物有得做着无做着啊，影响着健康诶好歹吼，事后较去啊后悔拢总是无效诶啦。拄则所讲着呢，咱有一寡吼影响着身体健康吼，一寡垃圾食物，拄则有两项，即是反式脂肪，即是含糖饮料，再来讲。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是加工过，而且谷物所制成的产品，包括着白米、白面包、白面粉加这个馅饼啊。这个物件在消化过程会转化做糖分，造成着血糖量啊，真紧的升高，啊，真紧个下降，会引起着咱的情绪波动加注意力不集中啦，吼。啊，伊毛可能吼，影响着一寡营养素呢，害咱的增加着。得到心脏病、糖尿病、肥胖、胰癌、甲大肠癌即寡慢性病的风险。过来就是各家讲的甲包装食品啦、啊，因为伊甲即寡重要的即个营养啦、甲衣橱。使用着糖啦、脂肪、盐来个取代，包括着方便面、罐头汤、个零食啦。这些物件呢，对着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无啥有，但是呢，伤济卡路里吼，热量个反式脂肪个添加物啦，啊，这食济咪影响着大脑的组织个血液个循环，破坏着这个血脑的这个屏障，和有害物质侵入着大脑内底。上落尾的是酒精啦，啊，酒精有当专啉淡薄啊，吼，酒是无要紧，但是呢，其实爱知影，酒精是一种神经的毒素，会直接害死着大脑细胞，影响着神经传送素的这个平衡。啉淡薄是无要紧，但是长期也是过量，拢会造成着永久性的大脑损伤，对啊记忆力嘛损失混乱甲无稳定，啊甚至会影响着你的目睭，和你失明看拢无啦。有诶，长期咧啉酒诶人咧，营养不良吼，因为伊欠缺着维生素 B， 造成着脑细胞搁较严重诶损害哟。过来，失智症诶患者咧将近着40万人啦。啊，之前有讲吼，会当有延缓失智恶化的即个前奏来上市，会当清除吼沉积伫大脑组织的即个类淀粉蛋白。但是临床医生咧讲咧，现住时间啊只有500-600个早期阿兹海默症的失智个案接受着前奏的治疗，最主要吼就是伤贵啦，一个疗程至少。150万呢，平常若是要预防失智呢，除了靠这针剂以外呢，会当来挖靠着一寡这个食物啦。国际研究来讲呢，相较于单纯接受着卫教，透过着团队锻炼着高风险长辈，为着饮食、运动、认知、活动、甲社交活动，全面改善生活呢，大脑的执行力甲处理速度相关，会当改善了150%啦。所以呢，若是咱无150万，无要紧，咱着对着食的。叮当的包括想的甲连接吼，生活当中才做好到，好咱呢会当来提早预防着失智症。食呢就是食圆形的，比如讲吼，饭得食一寡糙米吼，加淡淡做伙，加食寡色彩无同的蔬菜水果，啊个即个豆类甲鱼啊啦吼，减少食一寡加工吧。叮当就是讲保留你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啦，不是只散步而已哦，你若是可以哭下去又爬起来，还是超慢跑，让我们的肌肉有力，脚不会去拔倒去。第三步就是要想，大脑也是要一直使用啦，可以去什么桌游啦、读书啦、学习新的东西，维持着思考，不能长时间哦，都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会想啦，但是想了不够多，所以对着失智症的这个预防没帮助。第四就是爱连接，就是爱有人陪伴啦，你跟人的社交也是很重要，打不到哈，卡不到，无你就打电话起来，跟我来讲讲的呀。啊，无你跟长辈时代，跟其他的朋友啊，试试来做伙食饭、运动，增加社交的活动啦。陪伴甲人际活动，就是维持大脑健康的重要的一部分。
有风湿地是无讲吼，食一项物件就会当永远万万袂湿地啦。真正重要就是整个生活形态，唔是讲你食鱼油啦、蓝莓啦、坚果呢，安尼就可以呢。上盖好全家伙啊，背着这个哦长辈哈，食了平均平均维持着叮当啊，看面呢注意点，大脑呢学习着增加社交活动呢，安尼咱就会当远离着湿地的风险。

列宁的话，一般那是失地的话呢，家己讲嘛爱去注意啦吼，因为有可能同步哦，这个是国外大型的研究分析到超过95万人咧讲呢，另外一半那是得到失智症呢，另外一个呢得到失地症的风险讲会增加到70%啦，收入较悬，收入那较侪呢，讲较有保护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讲恁有共同的生活习惯，长期照顾。诶，压力，这可能是含这个另外一半当者失地的重要的原因啦、啊。但是嘛，袂当讲吼，这都是伫翁某之间会去传染着这款的失地症，有背后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讲，咱人若是咧选择另一半呢，伊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甲生活习惯差不多要瓦紧瓦紧，这个条件本身就可能会互你得到失地。地精，过来就是结婚以后，翁仔某呢做阵食物件啦、运动啦、徛的这个环境呢，长期以来呢风险嘛渐渐增加，吼、哦，过来较紧着啦。过来就是一款的照顾压力，那是有一边失地呢，另外一半就是主要的照顾者，可能顾家未食未困，生活作息去有打乱着，长期身心的压力嘛提高着失地的几率。讲子女数呢，嘛跟失地的风险有关系呢。那是子女生较多啊，配偶失智以后，家己增加失地的风险会较少啦。这可能是因为讲子女会当你分担照顾，减轻着你照顾的压力。所以呢，那是这个失智症的病人，伊的另外一半嘛开始出现着记忆力变差，日常生活功能改变，家己也是厝内人拢爱提高警觉。赶紧接受到评估，另外加修理好，也是子女较少的呢。伊也是配偶失智，含家己的失智，关联性较强啦。这款的家庭需要外界照顾资源来介入着，才会当有效减轻着主要照顾者伊的负担，嘛袂较紧啊，嘛袂较紧来，嘛是变作是一个失智症的状况哦。其实运动呢，不是说重训才是上介好的啦。才有讲到，想要有健康，当会是为体健呢，除了平均的饮食以外呢，选择正确运动嘛是真重要的哦。研究咧讲呢，无同类型运动对着增加寿命幅度有差别着。上介济是啥呢？来拍着 tennis， 也就是网球。那是有固定咧拍网球的呢，讲会当计划。9.7磅，第二者是拍羽毛球啦，讲会当加活6.2年，那是高尔夫呢，拍呢会当加活5磅，那是会当踢卡球加活4.7，4.7年，那是有咧骑卡达车、自行车呢，会当加活3.7年，游泳互你加活3.4年。走慢跑的加活3.2年，也是做着体操徒手训练加活着3.1年啦吼。其中呢，这个规律建筑呢是当会是为人呢上届共同的习惯。每一礼拜重量训练吼两三届，嘛会降低着全因死亡率10%到17%啦吼。所以呢，最主要的是爱有叮当。把咱的肌肉量甲握力呢，会当把握好好势，就会当互咱当会收，互你食甲百里超过哦。

另外讲到这个吼，台北捷运呢，最近嘛出现着行动电源的自己啊小开的这事件啦吼，啊车厢安尼吼，往因啊散步呢，真侪民众拢惊噶啦。即几当呢，行动电源家己小的事件有够多啦，消费者大家就惊讲吼，家己手上的产品，敢是会有问题呢？到当。

到这个经济部吼，去到查询吼，伊有一个商品召回讯息，选择条件来查询啊，来甲你的这个啊品牌，也是讲型号，改吼资料输进去，安尼对，但确保讲，敢是因爱收回的产品，那是佫较无清楚呢，也是讲诶，顶关有使用过俩，啊一寡这个啊型号。哦，可能无啥看会清楚，啊，无你就会当去到一寡吼，啊，咧卖着行动电源的所在，提起到互因安尼直接看，安尼可能较会清楚啦。另外，行动电源传出着有一寡爆炸，一件事项呢，大家会惊惊嘛吼，啊，就想讲啊，这嘛用一段时间啦吼，啊，无就提起回收啦。啊，即嘛呢，若是要提起到便利超商回收呢，无一定逐间的便利超商拢有甲你收着行动电源啦吼。啊，即嘛，有人推荐讲这个全家超商也阁有这个吼，会当提着这个腰带，啊，阁会当回收啦吼。啊，伊呢？吼，伫官方网站有写着哦，只要回收着无爱用的行动电源一台，吼，会当扣着两块现金，而且是无限任何一个厂牌啦，吼。啊，但是呢，你爱规律好好，袂当讲外口共拆拆去哦，吼。啊，这呢，佮有代表其他的部分呢，包括着废的这个电池、废的手机啊，无爱用的笔记型电脑、加平板电脑啊，你那是提起啊回收，你迄个有个消费，伊就会当扣一寡钱啦。比如讲电池呐，扣满一个单位吼，看伊是扣满一公斤、一公斤来算的话，然后伊会当扣着当季的消费八块，手机呢扣十二块。啊，那是平板电脑吼，笔记型电脑这一概当扣了百二块呢。啊，那是平板电脑是一概四十块吼，啊，所以那是有需要，那是其他的所在啊。其实咱当只有设一挂所在嘛，是当回收吼，啊嘛是摕着看设伫倒一个店，有倒一个所在，伊的这个折扣金吼，你得摕着这个纸本的吼 QR code 就会当去摕。啊，那是去到拄只所讲的全家。诶，超商呢，你甲现场买物件，啊，可以当直接扣。所以呢，你那是有心啊，要去啊买物件呢，啊，拄好手内嘛有一款回收的物品，安尼就做伙起来甲处理你的啦。再来讲到这个虎头蜂呢，最近实在是吼听了有较济，啊嘛是有讲。那个也去人拆掉，然后这个登上啦。啊，正经呢，屏东关发生着登山协会啊，咧去勘察之阵呢，遭受着虎头蜂的攻击啦，吼啊，造成着两死一伤。啊，花莲最近嘛，发生着农民要除草的时阵，和虎头蜂去咬着啦，一度呢意识不清。好，你家在消防人员赶到的时阵呢，有注着这个肾上腺素来抢救啦。啊，送医以后嘛，恢复着。意识啊，现主席嘛已经渐渐进入着秋天啊，啊，讲到这款的蜂呢，攻击力是上界强的这个时阵呐，啊，所以伫户外不管是咧活动叮当吼，还是运动呢，嘛爱注意讲身躯边搞一寡咧来顺的虎头蜂，那发现呢，点点离开，唔通要去甲赶，要去甲拍啦。啊，那是遭受到蜂群的攻击呢，用衫裤甲头包的阿妈棍嘛包的啦吼，减少身体哦，可以加掉的这个部位啦。啊，赶紧走哦，走较紧的，会当走路紧是路紧。啊，那万不哩真正可以定掉呢，会当用冰敷的方式呢，减轻掉疼甲这个症状啦。那是防定了，有头壳险险，呼吸困难呢，一定要赶紧就医哦。啊，讲到这个大部分的蜂呢，其实是会甲你叮一盖吼、哦，啊，所以呢，那唔是拄到足危险的，大部分的蜂是袂甲你叮啦。啊，不过呢，较惊就是叮啊，着啥虎头蜂，伊甲你一直叮，一直叮，吼、哦，叮甲骨落盖呢。啊，所以呢，拄到这个蜂的时阵呢，真正第一个唔通甲赶，第二个赶紧离开因的攻击的范围。除了台湾这边以外呢，讲有几下个吼，去到韩国釜山的一个吼知名的观光景点，或者是松岛海上缆车，讲正经嘛，传出着蜂群来攻击着啦，啊嘛是遭受着这个虎头蜂吼，因为可能有个人看。

看到伊唔知影讲爱点点，卖去甲赶，结果甲一直了了呢，虎头蜂四过来飞啦，啊，造成着附近准备要坐着缆车的15个游客去互夹着，其中包括着5个台湾人，啊，另外嘛有幼童、儿童来受伤着。消防单位接到通报呢，紧急封锁着现场，伫附近一个树发现着。宽有40公分，而且芳条啊，芳修啦，用着小的方式来甲移除哦。所以现准时哦，不管是伫啥物时阵，有去拄着芳哦，如果是较大只的虎头芳，啊是搁较毒的一款芳呢，真正也是再多甲你提醒，唔通去甲赶。上紧的时间，安安静静离开着现场，安尼才是上解妥当的啦。继续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着考虑的。咱的黄大姐啊，讲要和我火一下，咱做阵来听《新娘花》。

讲到现代人工作压力真大呢，当今那是处理一挂信息啦、期限甲工作的这个吼决定啊，这个疲劳轰炸呢，就算是下班，大脑可能一直咧来台面啦。美国的心理学家在咧讲呢，那是有机会来休困，唔是只是暂时离开着工作，而且是预防职业倦怠的重要方式。伊讲一届那是上好休了七八天呢，更加会当帮助新。先恢复到真正的这个健康啦，职业倦怠可能出现到疲劳，啊，愈来愈吼混世，吼，啊，佮堪人较离开啦，这样的工作效能咧下降，啊，通常咧这款的状况会维持三至六个月，只靠一间休困咧无法度解决这个根本啦。如果倒返去工作了咧，你又还是同款的个环境咧，这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了。啊，那是会当适当的休困呢，会当和大脑甲日常压力呢，较离开小看哈。尤其是会当一届休了七八天，会互人渐渐康工作脱离，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疲劳会恢复到健康啦，和你的心的状态会当修理较好些。啊，那是要休假呢，真正发挥到效用呢，重要就是讲工作。哦，看伊划清界限啦、啊，暂时呢，卖接到什么电子邮件啦、啊，还是讲一挂这個群组的通知啦，提早来处理掉吼、哦，这個、请假吼、哦，没有这個罪恶感的心理压力，嘛爱调工来保留一段让什么拢无做，而且空白的时间。那是你休困，搁咧想着工作呢，一天安排着短短时间来专门处理吼、哦，偷改掉你的工作的焦虑啦。其实休困不是在浪费时间呢，等到是由大脑和神经系统重新来充电的一个过程。等到有压力的时候，影响到我们身体呢，再来休困，那时候可能有比较慢小看啦。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休假的时候呢，定期为自己持续的暂停键，放空时间，放空，咱的这个想法呢，咱才有法度，恢复着身心的健康。啊，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啊，你休困一段时间，再投入的工作环境，希望讲吼，安尼会当吼咱的人生，尤其是工作做了是愈来愈有力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星期陈妈妈》，可没听到？二卵。苏静。

有当阵天气湿热啦吼，啊个潮湿啦，啊不管啦吼，佮有当阵就是咱物件收无好势，啊厝内呢都有一寡啊椅啊啦吼，蠓啊啦，果蝇呢都变济啦。有当阵只芳物件要去食的时阵呢，哦啊这个果蝇就停落来啦吼。啊，我讲啊，挂号走的，但继续吃啊。但是嘛，有人感觉讲吼，啊，细菌感会擘掉这些食物啦吼，啊，无得规盘倒掉。现主席有日本的医生在讲啦，唔免看到这款的果蝇呢，来沾吼，得一直惊吓啦吼。拄到一挂情形呢，会当吼继续用，但是有一挂情形吼，都无建议啊，冒险来吃着有这个果蝇啊，停过这饭菜啦吼。第一行动呢，就是要经过家里的青食的物件，包括着切片的水果、生菜沙拉、生鱼片、加凉拌菜，因为这呢，无个经过着这个啊加热的状况，所以呢，一旦有这个啊乌龟啊，吼啊这个蠓虫啦，吼果蝇这呢，来到这个表面停落来，有可能就会把这些微生物跟细菌放在这个食物的表面啊，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来讲呢，可能直接就断掉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物件放伫室温伤过来久啦，因为食物的风险唔是干那过瘾哦，嘛看着环境的温度甲放诶时间有关系。如果呢，一寡较容易败坏诶物件，伫室温呢放超过两点钟，唔免等到过瘾来，咱得即个物件得卖伤个食啦吼。啊，若是环境的温度来到着摄氏32度呢，你伫一般诶即个室内放只足容易败诶。物件超过一点钟，这嘛不建议你继续吃啦。啊，那是讲吼，干那一吃这个果蝇呢，咱物件坑了啊，煮好好的物件停起来呀，这水灶这个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是滚啊吃，搁一直来来回回呢，安尼咱得这个物件嘛是尽量卖吃啦。啊，搁有哦，一寡高风险的族群。就算讲咱食品的外观气味无够样诶，但是若是要准备好幼儿、中者、有新的妈妈、糖尿病、即个慢性病患者，还是讲免疫力较弱的呢，你有淡薄仔细菌，都引起着咱身体诶即个无舒适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嘛是尽量甲淡落掉。上界点就是讲爱对源头改善来杜绝掉即个果蝇啦，啊，即、這个啊，照看环境。排水坑啊，那是有厨余桶、琉璃台呢，定期来清清啊。啊，那是吃的物件吃完，紧紧吃完了后呢，那无就是吃不完呢，赶紧放冰箱。啊，有一款物件呢，哦，开过了后呢，嘛是爱加放好好些啦，以免讲好这个果蝇呢，有来给咱啊，这个针的这个可能性哦。伫台湾亚热带的天气呢，有当阵吼，真热啦，湿淡啦吼，当阵讲即个粪扫才倒袂偌久呢，但是呢，四周围吼有一挂味道阁走出来，阁有一挂吼白糖啦、果蝇仔啦吼，这都是海岛型气候定定看到，而且吼，徛家吼感觉真无快活的一个状况啦。啊，要根本解决着果蝇甲臭味呢，唔是讲买偌济防虫喷雾，是爱来了解中咱不。粪扫处理的过程，加这个粪扫桶本身嘛要做着清洁啦吼。关键第一就是讲爱吸湿减水，对着源头减少着这个臭味的来源啦。尤其台湾伫热人的时阵呢，高温湿热，容易加速着这个厨余腐败，甲生着果蝇啦。啊，处理着这个喷，还是讲水果皮，一定爱伫等静静，把这个水热好打。啊，上盖好是，那是厝内有报纸呢，也是无爱用的这纸呢，甲包开了，才等你去粪扫桶内底，利用纸来甲吸收这的水分。过来就是爱这个密封咀嚼，哦，好用着日常的一挂袋啊来包装这的物件啦，尤其是金蕉皮啦、海鲜的厨余，也是肉呢，这款呢容易有一挂吼臭味来产生，啊，那个发芽呢，哦，个味个如何？片袂开哦，片袂落啦。啊，那是直接等粪扫桶呢，等于讲吼，邀请到这果蝇来吃哦。上介好的方式就是讲，要等正前除了礼盒打以外呢，先甲伊放伫细袋啊内底，甲密封起来啦。
那是有咧买吐司的话呢，这个塑胶包装袋呢，伊的材料密度较悬，防潮的效果佫较好。咱会当用这款呢塑胶这个吐司的这个外包装的袋子来做着这个上盖好的包装的这个替换的材料。当然嘛，顺手来清洁掉啦吼。有诶讲吼，知影去倒垃圾，但是呢，垃圾它本身其实嘛混着一寡细菌加太过敏啦吼。所以呢，一礼拜咱得固定一个时间来顺手清清诶。伫倒垃圾诶时阵呢，垃圾袋啊要放正前，先摕一个除湿吼，即、這个除菌的湿纸巾，还是除菌的喷雾，赶紧甲垃圾桶内底，不管是内底外口吼，小可甲灰灰清清诶，安尼则袂讲吼，垃圾有咧弹，但是垃圾桶无咧清，同款臭味，同款白糖，拢总是会来哟、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北区王小姐讲要听，要安怎来找到黑米红的歌声？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嘛希望讲在时下播的时间呢，咱总会当吼有时间就来甲咱旁听收听啦。啊，渐渐接近了尾声了啊，等者呢啊，过来继续收听后边的节目时间。后一回，请你继续收听万里亚的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0: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呀呀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座姐姐，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中秋连假了后，今仔日到第一天，这个拜一吼，也是教师节，恢复着咱的节目来进行啊！非常感谢姐姐听有你的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8日教师节，所有的师生大如意。今仔日是拜一，农历是8月18日。八空八分坡，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1-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你都有看到文丰服务中心。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打电话来，你的电话在伊个加空六，2141-808，感谢乡亲。

讲到这个中秋连假吼，啊连环龙呢，南台七十四线啊来伫咧开车，精神亢奋呢，结果吼、哦、弄一个车咪咪冒冒，啊水某会受伤呢。听众朋友，这个中秋连假有三加一，甲今仔这个拜也最后一天的时间，今仔这个是告诉者，大家拢贪摸咩，拖咧拢准备着回来明仔再恢复咱事业，属人工商的单位呢，回来主持上班啦吼，啊大家唔是像文峰安尼拢要来主持啦。啊对啊，开车嘛是爱主持呀、啊、哈！啊，回来咱的工作单位呀、啊，哦，明仔载就先到到两到到安尼，七到到三四天来吼、哦，来你咧烤肉，找亲戚朋友，五十里咧维护两半感情，有诶来你咧烤肉，有诶来你咧围炉，足够甲家己安排节目诶。当然你在百忙当中，吼、哦，咱的听友真支持着咱的产品，哦、啊，非常的感谢。礼拜日呢，过来桂林游蛋，吼、哦，咱的翁阿嬷。翁阿嬷非常的感谢你吼，啊礼拜日吼，讲迄个囝儿后生回来围炉，安尼摕两针仔钱给你呢，茶还袂烧呢，到翁阿嬷咧甲文芳讲，讲文芳，你看我都随便紧甲你买啊，都随过递过你的落茶啊，非常的感谢翁阿嬷，昨来桂林摇蛋吼，嘛感谢着阿莲的翁明友。阿嬷吼，翁明友阿嬷讲，咱的节目呢四点来到，都困在收音机边啊，来你咧收听咱的节目，非常的感谢，今仔日大买着咱的产品，谢谢咯，感恩。

还有呢，啊，就是因为这个三四天哦，大家拢来伫咧耍滑水，啊，因为太热，高雄的乌来区参尾啊，哩大湖抽水站呢，今仔日讲一点三十九分，传出着淹水的代志，三个就读国立学生啊，到场咧耍水，其中一个人无注意，暴露哩在水中，目前状态不明，两个国中生当要底上岸来耍凉水，哈，啊，搁来耍一个呢，我说总的。因身呢，说总部去啊，消防队也出动着六台车，两个停呢，十二个人前往去抢救。发到类似这个民众，男童十三岁，落水来失去联络，正直接来里来吹哈。咱若要耍水的要小心哦。另外，天热的十八发生着迄个命案，一个查甫人呢，被人拍到头壳那一凹，啊，而且佫撞出来硬走硬走，走来到吼，迄个半路当中就撞死亡，尾啊四个嫌犯全部拢来落网啊，安尼啦，哦，这是讲为着迄个毒品的债务，全部四个嫌犯拢落网。高雄凤山区的宝泰路，今仔日透早两点发生着一件命案，四个嫌犯开车到了一间的天涯十八会馆了后，向着三个被害人一阵的乱打。结果倒菜刀，安尼个也美工刀，噗噗杀杀，造成四十二岁细女的男子头壳那一耳破去呢。五十二岁细林的男子，五十一岁细庄的男子，身着几啊刀，上病院里咧抢救。这是下在十一点外，三个嫌犯尾啊自行前往于凤山分局来告案。下到电话，警方拘提着第四个嫌犯，四十五岁姓吴的男子到案。初步调查，那是毒品债务的纠纷。哈，啊，到透早两点外，警方接到报道啦，讲尖顶区的崩山南街呢，有一个受伤的查甫人倒伫路边啊。警方来发觉，哇，这个男子的头壳破去，头壳跟那一耳已经失去意识啊。这是由119救护人员送往去到中间病院急救，但是宣告不治。死者是四十二岁细腻的男子，走啊走走，和人拍啊走哈、啊，走一百公尺，花安尼滴安尼滴，沿路安尼滴哦，滴一百公尺哦，留下了迄个卡掉。路口的监视器翕下了心情，你咧走的时阵就摇摇摆摆，哈、啊，他看呢手按着伊的胸口，温那沿路叫叫。尾啊，刷种两个啰嗦的倒立涂骹，爬袂起来，浸在一滩的火中来断开。其中三个嫌犯自知难得，发梦，下早起十一点，前往玉峰山分局来告案。过下昼的一点，抓到第四个嫌犯哈。这个命案的地点是一个养生馆，八月底就停止营业啦。目前楼顶作为了分租的套房，迄、那个顶啊卡大大面的迄个废迹早都已经打去啊。店内底摆着两尊地上的神像，静静的观看着这个命案成为了目击者。监视器来翕下了透早两点十九分四个嫌犯嘿。啊，无要无紧啊，但是行动孤陋闭锁，做定的。犯案了后开车就走。出边的人讲，早在三更前，有人在附近的娃娃机店内底咧卖货，观察着被害人的作息，利用着机会起下动手，摕酒棍啊、美工刀，显示着早的有苗。初步调查，这个案都是涉嫌着毒品债务的纠纷。因为债务问题发生着冲突，警方进一步厘清犯案的分工，冲突过程甲着相关的案件哦，专案依着杀人罪、杀人未遂、毒品罪移送法办。这是十八关内底一死两伤，哦，真正恐怖杀人安尼啦哦。百空百本坡，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意到台南2141808，2141808，南漳高雄落了一粒大粒星，一粒的流星，请你共同收听。

空八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啊，116年多日的听日子，咱的日子都要送完啦吼，送完为止哈。感谢着你的收听。国家建筑的工地美山火警文文啊来伫咧烧，消防队人员来伫咧抢救哈。安、买一个暗灯呢，被细细点啊，一个业主啦放火烧厝呢。老爸来伫咧顾着患病，下迄个某来躲过了一劫。啊，那无绝对哦，和这个业主啊，安尼用火烧吼，一定是烧甲变个啰嗦的。这个业主买饭回来啦，啊，结果打电话甲老爸咧讲话啦哈。啊，老爸拄啊离在迄个病院咧顾迄个老母就对，啊，老爸甲迄个囝吼起着迄个口角，无偌久呢，这个业主啦，煞总放火烧厝啦。你看这种囝生做安尼啊？国三中和队的一台大火车甲两台轿车烧拢，弄做就完安尼哈。另外一个查甫人对海咧，吼、两只手赶紧的吼，性命扭着迄个砖头，迄、个砖啊，着着迄个砖边的迄个角。哦，啊，他甲扑离水面，啊，你阿咧喊救人哦，救人哦，哦，如果那是无听到的呢，那无警察你阿咧巡逻的，相信哦，这个查甫人咧泡离在迄个水哈，讲确实的哈，一定室温都会关关系的有影。尾啊，这个阿爸救起来了后啊，软脚呢，身躯啊咧皮皮搓皮皮搓呢，要惊到人哈。另外饭食一半。台中一个6个月大的有心的妇女人，突然倒伫迄个涂骹，屋骹安尼呢？嘿，突然哈，迄、个小吃店食饭呢，啊无啥爽快，倒伫涂骹失去了呼吸心跳，救护人员赶到了后，赶紧主人送去病院咧医。目前哈，也阁进一步来伫咧确定，讲是有要紧无安尼呢？天气热热吼，听众朋友，这吹死的案件，逐天都拢有。啊，拢那是天气热热出门去，一定的啦，一定的啦，就是爱补充着迄个水分。人迄个王明友吼，阿妈讲，吼，那我甲你买产品吼，你的茶都爱喝完呢，唔通茶无喝完呢。即落天这么热，一定都是爱啉恁的茶就对。咱的茶吼，消暑止渴，心凉都鼻头开，不怪作秀。听众朋友，你的欢迎。像咱这个中秋节送礼，6送2的，6送2的，听众朋友作支持，啊，甲你感谢感恩。

三代开车，结果呢，超车一直弄单亲妈妈死亡了后，外公也不治哈。开车连假当中，大个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中秋连假，有个人发生着迄个意外，有个人就是要赚着加班钱啊，加班就对，人咧休困，安安来加班赚钱。见着两个工人呢，24楼的所在中安咧对了哦，非常的恐怖的代志哈。八空八本坡，多谢你的收听，咱这个十大新闻消息，吴明凯中毒，怀杀掉。抬到迄个母仔囝，爱被枪决，废死人命，质疑死刑，令准违法，最高行政法院就爱阁继续来你的考虑哈。啊，这十大死亡的新闻消息呢，热门的新闻消息，就是咱这个拜六有报过，松山警长案件。哦，一个66岁妇女人，高脚叉人群家己呢，款行李买到日本，结果呢，迄个安检过了后，突然倒伫涂骹，哦，伤心的翁啦，透露到迄个病史啊咯，啊，就是讲这个妇女人哈，伊突然点起啊，啊，就赶紧联络因家的人来伫咧抢救，啊，刷落去因家的人。来到的时阵，佮讲啊，这个妇女人心情有高血压安尼啦，伤过紧张，人伤过济吼，啊，迄就是那空气歹个拢有。有人客在松山机场国际线行李整理区总分去，即时通报着医护站用吼，迄个英文安全座位、医疗座位，赶紧来啊，进行着迄个 CPR 来伫咧抢救。结果因翁赶到现场了后，伫伫咧讲哈，阿姨的水母的都有迄个高血压。好，中秋连假发生着趣事的代志，行政的当然不禁来感叹：人客出国拢是开开心心的，足欢喜的。突发着死亡这个案，实在是少个少，和众人总是感觉讲难过，敢唔敢？新店有一个公车内底坐了一个查甫人，60几岁啊。倒伫后壁公车倒三工啊！啊拢无人看到这司机有够憨哦！迄那人客吼，拢那落车都是爱巡爱看。结果呢，已经伫遐坐三工啊！啊，人客来来去去，倒啊咧坐，倒啊咧陪伴，啊拢无人知影，这是要安怎讲？哎，这有注意甲无注意，有要紧甲无要紧哈？嘿，做要紧的，有人客讲坐伫后壁窗啊门上边啊，迄个装位啦，哦。啊，60岁，佮姓高的着男子无性命现象，急忙通知着司机。啊，司机一个赶到讲，这人呐袂顶袂动啊，吼，啊，着赶紧报警。报警的时阵呢，家看，哇，迄个大体出现了腐烂，最起码呐安尼坐，哈，啊，上无着有三工。啊，这个司机着佮讲啊，啊，讲一句长长透五楼啦。伊讲无呢，毋是我无注意呢，我的车着连假休困三工着无开啊。啊！你要落车，那个你算免顺顺看看咧，才知影讲吼，这个死者坐伫这个后边的公车座已经倒三工啊。警方不排除就是司机无骨力顺车，所以无发觉到高男儿在车顶。啊，拢都是看拢无喏，准是在话讲哈。啊，都逐工嘛拢安尼。对不对？啊，就上车落车，无半个人门关的，哭的就走啊。加功夫啊，就搁顺，嘿嘿，唔惊一万，只惊万一的时阵的娘娘出着意外，呵呵，这是人命问题呢。你说该怎么办？

屏东的一个男子叫做阿国啊，23年前嫁到一个中国籍的女子小仙来结婚，想知影某来台湾同居无到90天就离家出走离境，哈，啊，迄个90天无看的人安尼啦，啊，因翁做无奈个，就向着法院诉请着离婚，啊，所以这法官认定讲。这个吼、哦，唔知是不是卡里在迄个骗婚哈？主观上是爱废止着夫妻生活意图，构成着恶意来意气哈。啊，这是判准离婚，啊，这是查某的，无爱查甫的，迄个无阿多哈。咱听众朋友娶迄个异国吼、哦，就是讲到别个国家来哩咧结婚，而且个女性，咱家己得爱顾好事实。迄、那个某的小仙啊。2004年2月7日离家出走啦，啊，并无离境。迄、那个翁的阿国啊，几啊届请求回来，拢被拒绝。尾啊来吼，入境来台湾已经超过20年啊，因此男方无奈向着法院诉请离婚。好啊，离就离啊，非得你人离家，心也无离家啦。啊，无就刀光切落三地安尼缠缠剁一地啊吼。小仙呢，经过法院通知，拢无出庭，也无提出着任何诉状的陈述。法官调看着合适的成本，海基会来证明结婚公证书甲着内政部移民署哦出入国的个日期呢，拢是有写个做事实的。啊，就是未爱住厝的啦。法官认为讲，翁仔某久长20年无履行着登记义务啊，这人离家心无离家，啊好啦，归去呢，啊，我那是煞煞嘞，才阁讲啦。北控北本部感谢你，尾啊讲着判准两个人离婚，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你的事业北控北，啊，你的事业北控北，感谢你收听。

0: 进广告，感谢着咱阿莲的王明友，甲咱指纹着八空八的金丝丝，长期保养目睭，阿妈目睭加足金啊，拢长期伫咧食，下再去食两粒，夜晚食两粒。讲我若无食你的金丝丝吼，阿妈吼，拢目睭都爱用蒙的啊，出去吼，互人笑讲咱的目睭藏伫裤袋啊，回来咱厝啊，像个大目新娘安尼个吹无少。咱目睭若无好，佮照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模模生涩。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四丝的金四丝，优待价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八空八金四丝，头前一只一只乌鸦、大只、细只、白蚊啊，拢都甲你硬起来。咱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都是咧稳定血糖的，目睭大大哦，目睭大大黏黏哦，血糖引起的目睭吼是神经，拢是看无的，拢甲咱食实金的。金四丝八空八嘞，金四丝风吹到了白油，白酒剃袂金咩？食咱八空八嘞，金四丝，咱八空八嘞金四丝呢？内底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啊、哦，日本的叶黄素八空八嘞，金四丝顶顶上精华高级嘞，八空八嘞金四丝。
1: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买你关那个快餐的事情。
1: 要买啥？
2: 要迄个骨头酸的
1: 呀。哦，两千零的半两丸好啊。
2: 这是三两
1: 丸。哦，两千零的半两丸，你里底要爱。
2: 我关庙啊，我才给你寄过
1: 去啊。哦，你讲庙就好，我给你寄过去吼。
2: 我修养
1: 的。我什么呀？
2: 我修养。
1: 我修养哦。好哈，好，谢谢。
3: 我努力的在这里
1: 讲。嘿嘿。
3: 听讲我钓够。
1: 买五罐送一罐啦、啊！
3: 哦，是五罐送一罐。
1: 哎、欸，还佫继续加买一罐，佮送一罐。
3: 哦，啊，佫是买倒迄个茄仔滴的。
1: 哎呀，遐只落去倒哈。哦，买五罐送一罐哈。
3: 送一罐。
1: 嘿，你伫对药房买。
3: 我伫中明。
1: 好，谢谢感恩哈。买五罐。
3: 啊，草药嘛同款嘛。
1: 嘿，拢同款。
3: 拢是五罐送一罐。
1: 无，草药啊，三罐送一罐。
3: 哦，草药是三罐送一罐。
1: 嘿嘿嘿，因为金素是成分足悬，因为内底成分有百里芦醇。苦瓜生态成本较悬，所以爱五罐，剩诶拢三罐送一罐哈。
3: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
1: 谢谢。
4: 我昨夜请你改买一罐吼。
1: 嗯。
4: 啊，今麦我要改买大多啦。
1: 哦好，金素丝呢？
4: 哎，
1: 好。
4: 安尼偌济？
1: 大多诶都万二啊，八罐万二。
4: 你改买一罐。
1: 你迄太久买啊？安尼
4: 蛮好。无偌久啊，我昨下才食了尔。
1: 哦，你什么名？
4: 丢万滴啦！
1: 哦，丢万滴啦，好啦，
4: 你
1: 啦，
4: 哦，
1: 全部八罐万滴啦，
4: 哦，
1: 八罐目睭金素丝啦，哈，
4: 嘿，
1: 哦，金素丝，你要来金素丝嘛，哈，
4: 对啦，对啊，我顶年才买一罐啦，
1: 哦，迄太久啊啦，八罐万滴啦，你都非得今仔我今仔只给你八罐万滴就对啊啦，
4: 哦，
1: 哦，朝阳区站成南路135号55号丢万滴，好。

朋友，你那是中秋连假有出门，咱的产品呢，哈，拢来一路明仔载给你寄，给你寄包裹的，一路拢爱明仔载寄，明仔载寄，后年哈，差不多拜三拜四才会到哈。安尼甲你报告哈，明仔载就是拜二，啊，可能就爱拜三、拜四才会到。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啊，用着咱八块八的金四四，买六罐送两。

0: AM 1071。
1: 八日班用丸子，因重用力轻，各有几斤用。专治你筋骨的酸痛，脚床头的酸痛，走路骨脚一个腰寸未得。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老白老二号2000钱2.5，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2000钱2.5，600粒装的呢，俗300块，细罐的1500/300粒1.5。808班用丸，咱这个桂林有得有帮阿阿妈，长得来里的。讲哈，文芳诶，我吼拢甲你支持买恁808的办用员、用官员，拢寄去互阮北部的后生呢。所长吼，我对阮后生像了我咧友好伊安尼呢，迄老母跳囝，迄就是吼，迄就是呢，害甲天共款，迄种重视呢，迄个听力就对，迄拢一定就是无爱吼。啊，感谢着咱翁阿妈，长来桂林有得，甲咱买着808的办用员、用官员，啊，搁里咧买着咱808的洗面霜、胶原蛋白。如意，甲你感谢着翁阿妈对咱808的办用员吼，讲已经食几啊十年啊，咱阿妈顾袂落去，爬袂起。

疏通完，疏通完，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去。吃八空八的疏通完，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八空八的疏通完，八空八的情感面膜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情感面膜完哦，也拿八空八的咖啡欢笑完五百粒装两千块诶。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个无离咧撸哈，体力透支啊，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诶，较欠血。食咱八空八的咖啡欢笑完，八空八咖啡的欢笑完，食这个希望上好用哈。也拿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捏好山之宝，捏好山做门客，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温馨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利的阿爸，你又放未出来，放无了。婆婆妈妈，熬出了，滴了，渗了，搞了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八空八新龙新气丸，一罐是两千块。阿母啊，熬出了呢，拢甲咱食八空。八嘞，心凉心气丸，以上功德。台南2148-8，2148-8，找文芳。

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才袂收听之一到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甲咱指定找苏哥苏嫂啊。啊，恁好咯，这个厝龙台，龙台药房少年头家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开元路王药局，小东路的王药局，新兴路大建哈，啊，新龙安药房、万里花生药房，咱家拢有。八安店的龙金药房、中州寮龙金药房、南大湾安生堂、安生堂药房，咱的谢小姐，甲咱买到808的地少散、病危散，非常的感谢。咱桂林药达、林德翠德、关庙的药达、关庙安生、关庙信辉药房、永康协安、南大湾。南大湾安生堂药房，今仔日有咱的听友过来，甲咱买着，互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808的钙，固筋、固筋的哈，感谢你。也那永康哦，协安药房、安定店的好着，永大路的好着，福国店的好着，中德路的好着，阿联所有烟道中啊好着，药房的连锁店拢买会着，西港中营、中营药房库档的。三工程家己来服务中心，甲咱提地少散啊、斑龙丸啊、马代茶啊、甲神气丸吼，这是西港中营、玉册破爱堂、满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顺治、顺治药房叫金树生咧，礼拜日有加班甲你退过啊哈，新华中山路的顺治啊。嘉利嘉利药房，住第一银行的对面。嘉利嘉利药房，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爱用咱808本铺的产品，对咱的产品用法、食路、用法哈，你对一带未清楚、未了解的哦，拍电话来询问。台南2141808，2141808，找文芳。

咱万丹乡通信社一个细站的女店长小林，2021年和迄个恶徒假啊讲照着假车祸来路杀，惊死人，真惊到全台，加速促成着讲军中烧了的皇帝法上路。如今五年过去呀，小林的翁阿姊呀，那是走未出了送车之痛。摕迄个某的相片，自迄个结婚的手指拢挂伫在胸前，骑着爱车行程最后的威斯巴机车，展开着霸烈宽道旅程。阿姊啊，中年着鼻痛，而咧讲吼，数年来，逐天都几乎忘记着小林，在白色的空间内底，瞬间来伫咧笑，像是小天使同款，用生命促成了这个法案，在天上保护着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讲迄暗，小林的主管打电话来，传出着作单，嘣一声，伊沿路来伫咧找着迄个空车，当时看到迄个某冰冷的大体立在迄个空处，伊正是头的动作以为咧做梦，阿姊也心疼伫咧讲。结婚了后，吼，因某几下开改讲叫伊斗阵呢，徛乌托邦啊，宽倒，家己拢总是推辞讲吼，工作忙碌无闲啦。如今生了一世人，无啊多通为吼弥补的遗憾。迄、那个某有还满一周年啊，伊连买下了某心爱的迄个威斯巴，挂着迄个某呢结婚手指的破链，摕伊的相片。展开着专线走透透，虽然这个专线走透透无固定的行程呢，不过伊嘛是照片着专台甲离岛，我也介在巴林吼，迄个长途内底呢，体会着迄个望车心情较慢，风景甲着心境。

人哩咧讲无惊无惊，甲迄个某当作惊安尼，少年永远都停留二十迄个二十九岁，但是伊即马讲要三十八岁啊，阿姊也在哩咧讲吼，每逢思念无助的时阵，想到亲友的灵骨塔陪某来哩咧讲话，当年虽然心痛，嫌烦倒过着死劫，敢那判无期徒刑，如今敢那期待着法律体系会当果断来介入，唔通阁等待着生命来消失，加亡羊补牢，李少林的个别性，迄天行政院会所通过着军搜法，实行着甲即马受理几万件，这个年轻的生命的消息，化作了无数夜归男女的保护伞，也成为着这个人心中永远的温暖，甲着心碎的印象。回顾着案情，为啥安尼讲？还有南部发生着意外代志，拢唔知影讲吼，这个生命是价值无声呢。啊，若发生在咱这个身上的时阵呐，听有你讲的吼，叫天叫地，拢真正拢叫袂应。如果若发生在咱家己的心呢，我该怎么办呢？

回顾到迄个案情，2021年四月七八的三个半暝，年龄29岁，身份不够一年，而这个小林下班落车回来厝的，结果吼、和迄个高高甜甜未煞，高到两个外围一个男子合作黄东明开车超工来给雷堆弄，迄超工来弄的弄倒了后，害伊受伤，尾啊，即时佫被迄个黄男强行拖入去，拖上迄个车顶，哈、哦。弄金在附近的空处，佮用迄个童子军的迄个锁啊，脚铐、手铐安尼，哈、哦，该铐掉的，该拘禁要该致死。吴南先生因为迄个门市部办公爱慕着小林，但是小林已经结婚啦、啊，确实讲那是来该拒绝的话，吼、哦，这个一定会惹来了杀身之祸，果然就是安尼。就算讲去柜台哈。哦哪来你咧办代志呢？强扭着对方的双手，事实在被警方到的时阵，伊就涉违法，采取着3000元来罚钱，让见效两当当上去所中惹动着这个杀气。买手机呀啦，啊敢买敢吼，所总咧爱着这个小林啊，啊人无爱无啥瘾买插伊安尼啦，啊着为人的手都硬扭的啦，啊买啊人无法度人会惊啊，啊结果着报警啊，啊报警讲该罚这个3000元，讲叫做涉违法。啊3000元立立的了后，可能着见效当上去了，引发着杀机。当年警方彻夜展开着地毯式的调查，一直到透早找到迄个草埔啊，甲着拖卡，吼、哦、有拖过的迄个痕迹，到迄个空处。但是小林啊，早都无气息了，身为办案民警，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迄个痛。

冷血的嫌犯个性吼，因家的人讲都是非常的孤僻，因家的人受不了伊，伊才家己远走他乡，实在是非常的恐怖。通讯社的一个女子吼有害，众里人员开到迄个尸体啊时阵呐，目睭咧吼啊飙起到迄个目屎，尸体啊一个拍开讲哈，这个是好朋友哦，阿奶阿奶啦。哦，不懂的迄个大体内底送来到殡仪馆啊，姓李的员工来发觉，啊，既然都是家己的好朋友，当场吼、哦、难怪甲迄话都拢讲袂出来就对啦。细真的女子是家己的朋友，慢慢嘛想袂到讲有一天啊，接替到的对象既然都是家己的好朋友，这怎么说？这怎么说哈？像你那少年的查某囡仔。啊，因为和人追求不成，所总变为了吼冷酷下的尸体。啊，伊这个好朋友就伫咧讲，吴东明啊，追求着战路的失败，伊过来制造着假车祸，夺着人的性命，被逮捕了后，又搁对着案情交代未清楚，三番两次拢讲家己有精神病，这种的人永远都是爱甲社会来隔离，并该关一世人。吼、哦，所以法官绝对唔通来轻判哦。北空八本铺感谢着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啊，你的事业北空八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

花嫁さんが泣いたらあかん。父さんのことは心配せんで。綺麗や。今日のお前、ほんまに綺麗や。

0: 好，多谢你的收听，八空八的地少散，双车轮流各单点各戏播各戏更的哦。要吃咱的地少散，指定八空八的哦。八空八的地少散保养着戏播，改善着中气的戏更严，中气那不。不足啊，胸坎八八十十，吼、哦，迄度胸坎白条的细胞有较烂哦。食人八空八的，治少散透你的中气。慢性气管炎的人，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治少散。速大罐阁好用，一罐两千，八空八的，治少散。阿里人当中啊，所谓连锁店买会到哦。李灿行的进入欧来店的进入药房，顶家顶刘斌信安，罗德中明工商店的中明药房哦。高雄市的主管区二啊。了的新明星药房，叫我头一安东药房，八空八的地少散，双车轮流过单点，阿爷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的消化都较烂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吃西药、吃一咩的人拢无你咧过胃肠。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足够一吃酸的，吃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南瓜子，互你用的固骨素，互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过你的脚头骨，过你的关节骨头那叮当拍讲啊，要吃脚骨有力头的，拢是八空八南瓜子互你用的固骨素。八空八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八空八的钙固筋。咱十月份周年庆就搁开始大增上哈，八空八的钙固筋，咱美容的化妆品哦。听友讲咧，等周年庆咧大增上哈，非常的感谢。洗面的五百，面霜的七百，如意七百呢，要抹水的一千块，啊那额头挂的就是两千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感谢你，和你请来单身。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八空八，活力好眠呐、啊！
1: 我要甲你买一款迄个欢笑丸，你今日要上来迄个英仔楼，迄个就摕去啊！好啦，我。我这站，
2: 好，
1: 应该有给你买过两盖过啊。
2: 好，好，好，好。
1: 我那有事也讲一下啊。
3: 我吉阿素，
2: 你什么名？
3: 我吉阿素，你都知啊？
2: 哦，吉阿素，你想？
3: 哦，我伫遮吼，伫看着吉阿素的目睭啊，不时替老话摇啊，我气干苦看无下，我就讲。
2: 金素熙，
3: 金素熙来讲话嘛，
2: 系咪？系啊系啊。
3: 我唔过我天，
2: 空白面，
3: 阿仔就我就蛋啦。
2: 好，我唔换，好。
3: 我唔换，我做自己来对啦。
2: 啦，
3: 你知啊？
2: 拜拜。
4: 金素熙吼，
2: 系，
4: 啊你，今日有效啦？
2: 哦，金素熙你只有效，你目睭是安怎？
4: 啊，你开刀了拢会恁糊糊啊？
2: 哦，好。啊，食了有效有金。
4: 啊！你是我即摆是要问你看，即摆拿三罐够上？
2: 买五罐送一罐太好。
4: 五罐送一罐。
2: 嘿，你着买五罐送一罐。好、啊，你既然食了有效，啊，着家己保养较舒适个啊。
4: 嘿。
2: 嘿，保养好较好个安尼啊。好啦，买五罐送一罐啦。啊，现赚着两千块呢。嘿呀、啊。
4: 太好
2: 哈！系啦，还佫送你一罐如意吼，然后贵州话拢佫有再送一罐如意。
4: 安尼哦。
2: 嘿嘿，安尼太好。
4: 哦。
2: 啊，要摕来去对好你。
4: 无，安尼我迄落，我含协安联络。
2: 哦。
4: 因为我有家协安叫会。
2: 哦好。
4: 哦。
2: 啊，我那送过协安哦，无贵州话伊也无会哦，啊，佫送如意，我爱家交代哦。
4: 好啦，安尼你甲送过协。
2: 好好，安尼我连咪送过协安。啊，你说啥？
4: 哦，我是送。
2: 哦，你几点要过去？
4: 伊来，伊会给阮送来。
2: 好。
4: 伊若记我这支电话吼，23259999。
2: 啊，安尼，阮一点就提到底啊，我还叫伊一点给你送过。
4: 知影，阮送，知影，对啊啦。
2: 啊，我有送你一个包。

奶也无奶，抱着依然下激情，文芳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着明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线看播感情来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今天是告诉这那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叫全天啦、啊，八行八的老师告诉这快乐，大家平安。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格、姚平峰波、沈丹苗月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和沈俊格，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有无？俊雄的七合一轻伤了背楼梯。那都姊妹另外请个保证遵循的家属无同的用户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个遵循看个指教。要个咱做着欢迎。要开讲天高点生日快乐我遵循个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管有需要你带回家。价钱讲过，咱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哦，兼顾健康，遵循规套，但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才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俊成给你推荐介绍，俊成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哦。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分这两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沙面葡萄糖啊，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流量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了个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在在在面的噗噗，走路千万爱做注意，慢跋倒。不管几个拢同款，咱就讲过，厝内底疫情啊，趁大时你戴千古，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较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等风使来照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头皮轻松的爬楼梯，食这個较好，关着较赞，正讲较厉害。我即马关嘛开好够个，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买着福气关着存。我赶紧关着，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搁要加加你收音机，通通甲带回家。然后也就是准行的七头皮轻松的爬楼梯，食这個较好，关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哦，即马关嘛开好靠药。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火火未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个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者锁匙未给你砸手机啊，未给你啊，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尤其啊中秋节哇，大家食咯，食汉巴呢，食几堆啊，肉类啊，小可你只爱控制哦，大家保重身体。海产类六项的菜，钱的重油、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讲好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很免谈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贵州拢同款，甲准生丁、甲准生欢呼，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搁再教好咧，教心机，互你带回家。啊，那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随有感觉。该有的通通有，卖上好销上大，三生子、花青素、金盏花，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就话清洁我来清，小朋友啊，清洁啦。认真咧读书，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因无好，大面板开袂食啦。你做工过也好啊，就话清咱有需要啊。早两粒，疼惜洗料，保护洗料有够好哦。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省个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数，一天一粒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数拢在遮，搁再加强成分灵芝加数、努力果加数、往来加数，咱有诶，咱敢讲别人无啊？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纤维，速度紧，足好用，足好吸收。两天以上无白，你赶好掉诶。一天一粒就可以呢。
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尊贤的枷锁你关掉，让你讲到受伤啊！拜二清气人才健康嘛，我即摆有出啊，亲像妈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未走精。解决当年的问题，拜二孙的素食的清气，尤其啊，食了过头济哦。两天以上嘛，无拜你来注意啊。尊贤枷锁有够好用，关掉，无假指定店爱甲咱订，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尊贤在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听下小家己买恁们零口二对家己较好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尤其咱诶长辈，逐工爱补充蛋白质、纤维质、氨基酸、氨基酸。无糖燕窝，你看逐工啊，恁无负担，即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拢总会当家啉，做你家啉，逐工啊，啉两罐更较好诶。水溶性的蛋白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用氨美容青春美丽，日常补给有够好，营养补给，滋补强身，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足高，因为这燕窝燕窝酸，未冷未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大家阿啉，对来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水，愈啉愈更骨，好处多多，你也关掉。一天一罐，一克6罐装备，8块5盒一组，3000块。同款甲广东友好伯阿婆孝敬咱的长辈嘛，照顾家己有够好啊。要送礼安尼过年过节，过去大班有够好。无糖燕窝你关着，咱这无价指定店，同款也准成定吼。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吼对接来，吼准成亲自甲你服务。规套当阵先甲你服务到非常拢无遐困，咱都讲过规组甲咱订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85年，公元走到2026年，新历9月28日。好、哦，所有拜拜的老师、教师，节快乐！今天拜古历，来到8月18日，今天算一十二小会的计算，祝贺祝岁哈。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9月29日的拜历古历，走到8月19日。明仔算丙午的属水的子孙嘛，真好真水啊！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做大人嘞，嫁娶爬你也可以。不过禁忌着做灶、搓茶、起厝，禁忌着。明仔嘛是多点哩，尽量干嘛用多当多比较较好。那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步行哦，未时一点，行到这个3点；过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念下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拢总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西，从小处的7岁到67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说，冲这主席，暗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即当兵啊！即个拜较无日子，即个拜拜三号日，其他哩个拢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咱有讲过，行到即个拜升级是新历，要到10月7日，新历到10月份，即个月大有31天。升级是这一天，旧历8月2日，这一天嘛做拄好。嘛是阁行到今年的天赦日，也就是拜拜节的日子，咱都有提供过。天赦日这一天会当利用讲哦，规天拢同款啊，去大庙、天公庙，开去阳宫，中一道天坛来参拜着阳上帝，啊，祈求阳上帝来原谅忏悔。不过伊也蛮犯同款这个错误。拜拜节的日子，无去大庙附近的庙宇拢可以啦吼。啊，当然，你咱厝外口面向东边，甲天公伯祈求来原谅，哦，天下给你升吉时，会当做拜拜。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足好，话今仔同款阁热甲翕甲，即马阁有30度，你当时拢32、33度，同款注意风暴，补充水分站，爱脱一个衫，有较凉的透风啊。透早透暗咧运动哦，一定要保重身体。虽然讲天气阁热甲翕甲南部，但是北部开始哦，对这个拜拜五，到后礼拜北部要变天啊，但北部因为增强啊，水气增加，所以对拜五开始，北部南部部规礼拜拢会落雨，啊南部嘛加减可能会落，哦，所以甲这个拜星期是之前，咱南部天气阁袂歹。恐惊阁有风台啊！即摆注意是毋是阁有热带性低气压变成风台？哦，希望拢莫形成，对咱台湾无影响。密切咧观察当中，咱、哦、南部、台南、高雄，规礼拜应该天气拢袂歹。最近诶，4天连假咧结束，哇，休假。对，从开始哇，上北啦、车头啦、转运站啦、月台啊，哇，高铁、火车，踏踏踏。他甲人坐甲吓倒人，大家讲啊，都无多啊，啊，赶要回去啊，哦，卖赶，你要提早安排啊，人太侪无多。迄个高铁啊，你为遮大家客啊，即马高铁客家讲哇，上客客家安尼新客乱要昏去啊，昏昏去啊。啊，高铁人员赶紧落客，安尼摇箱赶紧哦，分拢安尼解安尼要甲急救啊。才是讲啊，人客家连高铁也客家，你看会分离哦，无多。啊，你爱提早，啊，无你提早一工，啊，无真正讲客，啊，干那他家的他家真正分离。小侪人他家讲哇，坐高铁也袂输去多人眼光啦，坐火车，车真正有够侪，搁再加开啊，火车代替高铁拢加开眼光，有那他家安尼分离。交通部部长陈世凯讲哦。想办法爱疏运，但是讲坐顶不一定爱坐办公室啦。当然是安尼讲话有当时啊，旅客将可能听甲袂到啊。
希望讲安怎改善啊，未来改善啊！哇，你干那要拼过来经济，干那过来人诶旅游就安尼啊，来外国人来啊，可能搞我看要安怎办？相当诶济哦，这一摆有哪创下纪录啊！大家安尼出国等于故乡休假，不过啊，你北部迄个国道五号讲啊，车多啊，高速公路讲干那剩18公里，实在是稳啊！爱豆豆开啊，嘛是咧塞车。大家平安，出外共犯罪安全啊！大家休假，明仔载上班上课吼，大家小心。我来提供到这，牵手做伴。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上的人进行亲切。每年几都要比，年几要比，也是米钱那样。大家拢甲你服务，百礼拜同款，无休困，亲戚拢甲你服务甲互相。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纳豆资源真正赞 ，Q Ten 胖脯正干有力，大鱼大肉买菜甲更加关掉。咱的另外清准型的保证，准型的加速无同的烟火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型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技师兄弟所开讲的点歌，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需要准型的产品，你就讲有啊，因有需要赶紧就带回家。好，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挂掉。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年假要休假，大概要回去安尼上班上课。休假讲安尼，哇，规只人啊，或者只人好讲话，袂输欧盟眼光，大一大台车。而且讲话这一摆啊，莲花车站啊，高铁站啊，讲台南的人足济，好啊，我等40分到1点钟哦。哇，这一摆来个台南人真正有够济，客客客，然后有人讲哇，来个台南哦。啊，朋友小姐，同学小姐。

即啊，逐工安尼三工食几啊摊，逐拢无熟无识，啊，就带去啊，就食。啊，台湾人哦，亲切热情啊，拢嘛好招待。吼、哦，阿公啊，逐位都食食到饱通通啊，转去中北部。哦，这是网络咧讲哦。哦，啊，当然，啊，今年话人较无爱行啊，就是哇，实在逐项贵个惊人啊。讲诶，这歌较袂顺啊。台东也好啊，台东话少人听无哦，青椒哦，台东，我、哦、呢，无几条讲两三百，啊，都起价，我咧讲啊，中秋节啦，搁订购位啊，你啊明仔载过以后，哎，再给了补啊，加减会到啊，啊，所以讲哦，今年行的人啊，就讲活动啊，贵三三嘛，无看着啊，无食着啥菜，讲安尼，几来千诶，几来千，惊倒人，啊，都今年真正菜价贵价。哦，所以阿妈人嘛是有啊，但是无遐济啊。我、哦啊、今年嘛共款，因为也无遮济，不过茫乌白放烟火，咱在咧讲，有人安尼著是乌白放烟火啊。环保局啊，警察局话嘛是稽查暗时啊，落稽查，隆重整个台南市这一摆连假罚单开几张，放烟火哦。先甲你考卷哦，开一个空桌的单了，甲你考卷哦，开一张单讲啊，茫搁放啊，开233张啊，实在是烟火哦，爱注意哦，安全哦。啊，大台毋是安尼啊，有人安尼哦，讲话烟火咧放尔，敢毋是引起着火警啊？即摆咧调查，咧工厂安尼哦，附近放烟火啊，这工厂讲哇火警啊，实在是爱注意啊，所以讲哦，用火用电也好，这火警恐怖啊。所以即摆人嘛，较不爱放烟火啊，就较无过一个气氛。拢总233张烟火啊，会藏到单，可藏得着。罚款拢总罚15,000块，哦，三件违规，放烟火罚钱哦，罚15,000块。整个大淡水热门的风景区啊。动员着80多人，清理着8.80公同的垃圾垃圾。我、哦啊、当然，人家好啊，黄金卖完啦，恁牧牛公园安平四座大桥哇，观光客游客嘛足济，哦，拢总顺畅。啊、哦，不过今年安尼，我该发嘛发，无亲像过去啊，讲放假哦，10点以后就袂当共放烟火嘛。哦，不过嘛是偌钱哦。哦，所以讲吼、哦，较无过一个气氛，无亲像过去啊。景气嘛有影响，你若景气好，哇，就较有过一个气氛。哦，这是当然。啊，今仔日教师节嘛是孔子诞辰纪念日，纪念日子啊。啊，就因为过中秋节，所以讲放假。咱大淡水孔子庙嘛，按照古早的来迎接着孔子的诞辰，秋天的祭典，祭拜着大神至圣先师孔子。哦，今天呢，透早5点就伫孔子庙大圣殿来举行啊。市长当然都爱祭拜，但因着正献官，哦，包括活动足济，完成这个古早的祭典。这嘛是这一摆市长黄伟哲任内最后一摆啊，以着市长的身份来主持着秋天的祭典啊。当然啦、啊，今年啦、啊，算算来，明年就换人做市长啊。啊，到底上要做市长比赛，看结果，最后才知输赢。哦，这张票爱去等财委员哦。每一年到礼拜嘛是在祭孔的典礼啦，哦，大家了解讲哦，这个文化。甲对这先师啊，教育啊，尊重，哦，啊，非常好。啊，包括学生囡仔，哇，讲要开智慧，讲要挽这牛啊，牛虻了滴啊，挽牛毛啊，挽这个牛虻，牛毛讲安尼开智慧啦。啊，整个台湾足侪所在共款，有孔子庙拢有祭拜，亲像高雄嘛共款，高雄孔子庙是怎样？学生囡仔嘛祭拜，大家开智慧，大家平安。好、哦，来先提供到这。平凡甲平安呐、啊。

广告。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非变形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营养，直接吸收，后面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的条有够赞。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3、D3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有够赞！苦鲁果沙蜜葡萄糖胺，尿尿顶加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里加，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一天一粒，准成的七大蜜，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啊嘛较有。挂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啊，稳定了大事，再一再再别安尼噗噗啊！更加流量，更加辽宁，有够赞的。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朋友，不管几岁，一定爱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等风在来脚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哦，赶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麦讲嘛，较会好，较有效。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给你，通通带回家。买了去看到主人这关键的主人完全吸收珍贵原料进口，真正赞。好，赶紧电话，这贵州爱甲准先欢呼，好甲咱订，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啊，那准先那多姊妹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秋天喷雾正降有力。银杏金星零火火袂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甲补充得着，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哦，尤其安尼中秋节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爱食肉，不是六帮阿定啊，小可日子爱控制，烘个炸个煎个，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再不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吗？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了就让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一组2组价格你给做检查，数字讲的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好、哦，要规组同款，咱就讲加价收音机要互你哦。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时代的清，时代的名义，变得光明有够赞的哦。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赞一粒。更加需要爱赞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一个手机啊，顾规工陪伴电脑同款，大家拢辛苦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起啊，无不时哦，廿万拍网，日月清挂掉无网，听消息了，报时了，讲有够赞，玻璃漆都清清气气嘛。随家随有感觉，是了的清，是了的明啊，一片的光明啊，人生就看够了，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加强成分，灵芝加速、诺丽果加速、旺来加速，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加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味工，唔忙个在高味汤，准成的加速。好难讲，就是有伤，足好用。有几包出白药的清气人才健康，两天以上无白，你就较紧来带回家。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舒马多好穿衫，体重袂走精。准先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哦，你啊个准先欢呼，咱这无价指定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咱无同样哦，平时你来啉，逐天啊啉有够赞的，好处多多。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咱这两百级氨基酸，
那长辈你会讲，我拢爱补充，咱这是无糖的烟雾，关灯来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啉较好，爱家己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会当做输赢。顶级的烟雾无糖的，逐天甲啉，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营养价值有够高，养颜美容，青春而美丽。对来教我，愈啉愈好，啉好会水起来，啉好会光骨起来，我、哦啊、真正赞。工厂咧四五烟啊，分酒忙过量啦、啊，空气污染啊，对呼吸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咱顶级的无糖烟雾你看到，哦，一支啊六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啊，你赶快甲准循环有无加指定店，好、哦，台南的电话，G G 18G 6 8 2 2 18 2 6 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告。俊兴给咱推荐介绍俊兴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 ，UC Two 玻尿酸加培训黏条条啊，用这的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老的条面不需要煮，随年龄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甲补充个点。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克鲁科沙敏葡萄糖胺，了了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D 三里加，增加钙的一个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肩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哦，关灯的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身体较够健康啊，安尼行路风，行灯风塞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谈哦，现谈2000块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规组拢总共款甲准行欢呼，赶紧赶掉。啊！那准成那多鸡梅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够好，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较紧看较紧改善。准成那多鸡梅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好嘛。应酬过多啦，大鱼大肉啦，赶紧来菜加。分酒卖过量哦，阿无海产类肉类行的炸的钱的忧愁，重咸重口味食了过头侪。小个你只爱控制保重身体，那多鸡梅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循环良好，水更了就弄水价，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有够好。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多鸡梅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下面谈工款要加收音机，我咱就讲过，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就数字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哥6哥，麻烦不需要帮他订，那都记没关系，带回家，感谢你。

啊，那准星给你推荐介绍准星的一块青，日月的青，一块青日月青。好，咱的青，咱的明，日月青完整的成分，水价是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绿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枸杞、葡萄籽加决明素，搁再添加比当然比群较好啊，真正好用啊。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还是囡仔咧讲过，认真读书读册，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当真放下无要紧。听说是咧报，是咧上盖站，尤其关头当哦，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电视，过一个手机啊过几工，过屏幕过 monitor， 过我这个平板电脑大面板开啊，遮拢同款，日外清光掉。玻璃这条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干的，人生嘛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三罐你赚一罐赚2000块。哦，当然贵州甲准星欢乐，搁再加加收音机，好啊，甲准星欢乐，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星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唔免跑，免闹，免行，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酵素，加强成分，灵芝酵素、诺丽果酵素、旺来酵素，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足好吸收，足好用，速度紧，一工一粒，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先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出百二千几人才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轻，重量袂增加。好穿衫，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两天以上无白，你来看我钓准先价数带回家，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我爱甲准先订这无价指定店，我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这无同的。每当吃糖吃甜，每当吃上咸，每开始吃补的，拢总有需要。尤其咱中白，你看这两白质遮尼好，氨基酸最用性的两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日常补给营养补给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咱无糖的燕窝，顶级燕窝，甘量高，纯度高，营养价值高啊，好处多多，你逐天甲啉有够好啊，甲袂讲话当天一搞，甲人对流行啊，口罩爱挂。顶个燕窝你看到，逐工啊，恁有够好笑，咱的长辈尤其啊，你若讲要送礼啊，高级大班，赶紧看到，一克来灌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定，吼、哦，这无价指定点。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过个吼，新准哥对起来隆重高嘞，准成轨道咱无要紧哦，隆重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GG 18G 6 8 2 2 1 8 2 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明仔大家上班上课。啊，这警卫官员当然嘛爱上班上课哦。啊，国民党党团拟定讲要安尼，甲大家破发着现金2万块。原本讲要发10万，即摆讲啊无发2万啦，2万够搞，无即摆无加起价呢哦。啊，薪水当然有起啊，讲起啊无够啊。立法院只个立法院明仔载要开会。国民党党团书记长柯武丁咧表示讲，政府即马宣布讲，咱台湾迎接哇，这十年是黄金的十年，大家拢大赚钱哇，啊经济做好安尼规矩啊，强项经济，大家大赚钱。政府只个税令吼啊税收哇，万税万税万万税，干那高企的税金过来清掉过来清掉，收甲安尼大赚钱。啊，但是干那变2357亿，哎。那股市就免一个月就已经超过3-4千亿啊！啊，到变2000几亿，讲安尼要发咯，人民老百姓啊，当然。啊，如果讲要共享经济成果，啊，黄金的十年台湾大赚钱，安尼规气发较济，发得慢哦。所以讲哦，即马要甲破发的2万块来做明仔载新会期优先的法案，希望会通过特别的条例，甲税金还予民众。税金大概大了官司也官会官钱的，我当然当幸福人民老百姓来拼经济安尼更加好啊，赶快拼咱过来经济啊，我安尼足好啊，经济成绩台湾哇，台湾经济成绩足好啊，政府宣布嘛，干那政府税收增加到7000亿，哇，这政府宣布，哇，干那税金就是哇增加7000多亿，啊这7000多亿哦。感谢甲即个税金平和人民老百姓，安尼更加好啊！甲摕2000几亿，当然啊，剩的钱到底哪里去？归去安尼，我人民老百姓拼经济，安尼更加好啊！当然是安尼啦吼。台湾股市你看，老来滚滚安尼，大家大赚钱哦，部分啦，无讲大家一定大赚钱啊，当然。投资啊，小心注意啊！哦啊，当然啦、啊。啊，所以讲政府咧讲台湾即卖是黄金十年哦，未歹哦。啊，所以讲安尼对人民老百姓爱照顾啊。哦，啊，即卖破发2万股，哦，看明仔载新的会期是毋是通过？哦、啊，通过大概未来可能就2万股会上客。哦，破发2万，大概来拼经济，啊，无即卖不给关盖惊倒人。哦，这是当然。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非常感谢讲到安尼科技进步，进步甲讲即嘛叫做人工智慧 AI， 讲哇 AI 哦 ，AI 安尼发明甲机器人，机器到哇未来机器啊，物件做侪拢电脑、电动安尼啊，讲车会飞啊，人工袂搭车，哦啊车会飞啊，十吨啊、二十吨啊，有可能毋是无可能。哦，讲安尼数清当前啊，照古早不切咧讲哇，古早成多。生鲜、成本，这不做的拢啊，过去有事啊！几千单后，一两千单后，哇、哦！啊、来，你就看到铁马有铁胶啊！啊，古早坐下讲铁马甲铁胶啊，铁马怎嘛？哦，汽车、汽车，来啊！甲遮厉害，几千单前了，有诶，然后外星人，有可能啊！啊，铁胶啊，啥？你天顶爱买铁胶回轮机啦，大只回轮机哦。安尼数清当前，迄找到有时爱开遮厉害，啊，就真正遮厉害。电影咧演咧，啊，未来公车可能天顶咧飞啊，啊，飞来飞去，真像电影二三十当前就已经发明啊，讲哇，哎，电影我有无人机，啊，车未来飞了袂太佳哦，可能啊，二三十当啊，有可能发生，毋是无可能。但是即马有一个全世界上有钱的人，叫做。比尔盖茨，哦，盖有名啦，哦，当然啦，过去嘛盖有钱啊。比尔盖茨咧讲啊，讲人工智慧这是好的进步，科技进化，大家方便，同时嘛有风险呢。而且科技若叫歹人、歹心的人、歹徒啊利用，话袂得啦，话。因为这人工智慧电脑在控制哦，啊，你若叫歹人利用着，我全世界可能数十亿个人啊，会安尼无命，啊，有可能，这比尔盖茨讲的哦，这是微软哦 ，Microsoft 哦，创办人比尔盖茨大概知哦，伊所讲哦，因为这种智慧科技物件强大，甲会当造成数十亿个人哦，无命嘞，来。如果这个种科技若去互歹徒杀掉啊，破坏能力真正每一个国家真正会担忧啊，所以这是非常极端的风险。希望每一个国家机关政府拢爱注意，然后当然这对美国来注意哦。这是比尔盖茨最近讲啊，比尔盖茨你看，这有名这这年轻的人，竟然会讲安尼，所以讲大家啊，每一个国家尤其美国爱注意啊。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只要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直播，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无网领看时网领听时，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姚斌本部、明辉的生听一部，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后推，纳豆鸡梅另外请个保证，俊雄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雄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枪里说要开讲停歌。需要赚钱产品有阿英爱关为健康你要带回家，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赚钱归到淡薄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大概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到讲安呢，美国这个国家连续几日冬啊呢，拢咧震惊啊！啊，震惊国家嘛，阁有啊，震袂有诶！啊，连攻击嘛，飞弹、军事武器要做袂有。如果阁再拍落啊，美国对伊拢安尼拍到即嘛吼，讲要做新诶飞弹、军事武器做袂有呢，要补给补袂有诶，来不及啊！未来两党如果若阁震落美国，恐惊无法度应付啊，做袂出来啊！短短两个月哦，美国人是安啊，人是弹一粒枪支，美国人弹一百粒迄种诶。啊，当然啦，因军事国家嘛，军事武器拢因咧做啊。听讲迄个震爆爆头诶，爆迄个飞弹，震爆诶飞弹已经发一千粒啊！吼，两个月发射一千粒。震爆的飞弹，爆头的爆。啊，美国迄个军火商要做，今年敢若做400多粒啊，啊发射1000粒，啊拢发射库存拢安尼断断续续啊。要做无遮紧啊，美国安尼开数十亿美金300多亿，安尼赶快要做哦，做袂有。未来是两党来个拍，这个飞弹可能美国无够，来不及。哦啊、当然现在没人机，我们说过战争是这样，现在哇没人机啊，机器人在战啊，都这样，未来不用说这样，叫人这样、去战争啊，人派机器人好啊，没人飞行机这样炸飞弹，一直炸轰炸、所以说很恐怖，这个科技啊，那去有拍图用到安尼袂得啦，威胁全世界啊！像拄只比尔盖茨、微软的公司诶，创办人咧讲诶，实是希望茫搁战啦。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战到即卖已经战要四冬啊，迄个时阵美国飞弹都已经咧欠缺啦。到尾啊，伊搁甲伊拢咧拍，啊，你看拍到当时，希望讲会当安尼。早起刚刚的听证，世界和平啊！刚刚为台湾的断数侵略，做恐怖，所以美国未来不都应付哦？搞不好那真正去拍起来，美国才凄惨了别讲。第三摆那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国外媒体起码在做讲哦调查。全世界有12个国家避难的所在，讲上介好的地点，到底都上安全啊？有12个国家讲较安全无？因为最近哦，俄罗斯佮赶快佮咧拍乌克兰呢，佮咧拍呢，佮咧发动攻击，佮咧烧飞弹。啊，美国佮伊朗即马也袂停战，全世界安全议题佮再一摆受关心。希望冇第三摆世界大战，咧过去人一直讲，有可能有第三摆世界大战。全世界倒几个国家上较安全？即马咧讲有统计，媒体这是国外媒体咧讲吼。英国诶报道，英国媒体叫《每日的邮报》啊，邮局的邮啊，邮报吼，这是英国媒体咧讲，伊整理出

讲调查出来，全世界有十个国家非常安全。哦，讲叫做纽西兰，大家知。纽西兰讲伫南太平洋，但是啊，面对全球危机哦，讲只风险较小，因为只有农业生产能力嘛。讲纽西兰，包括斐济、土瓦卢哦，这个国家人较少听到，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离太平洋顶面。离亚洲、北美洲、欧洲非常的远啊，要争一家遐可能歹争啊，所以袂可能争家一边去哦。讲斐济甲土瓦卢嘛，无可能会攻击偏远的所在。干那船啊，有人去飞到遐袂有啊，所以讲这两个国家，包括纽西兰第三、第四个是印尼。印尼虽然人口足多，但是国土的范围足阔，啊小岛足多哦，岛数啊吼，啊小岛有够多吼，啊岛若多，你若讲要整嘛歹整。啊嘛有足多偏远所在，讲印尼嘛是同款。啊北半球旅游会去尔，平常时较无人会去啊。冰岛吼、哦，这免讲啊，冰岛去到遐就会歪去啊。格陵兰。哦，这嘛较安全啊，不过总一家亚文啊，会外亚，平岛甲格陵兰，包括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哦，哦阿根廷、南美洲、阿根廷、智利，这嘛是讲哦，距离这震惊的所在较遥远，各有农业资源，这两个国家也同款哦，较安全。哦，包括各有瑞士啊、南非啊。南极啊，不丹啊，啊、哦，这个国家哦，这是全世界即马英国媒体统计起来哦，这上安全哦，啊，当然哦，希望卖战争啊，这战争袂得啦，即马全世界科技在进步啊，应该啊，更加进步，应该卖个有战争上好。好来，关心着当今啊，即马伫日本哪个呀，到底成绩如何？哦，袂歹。台湾囡啊，甲拍拍手，甲放烟火啊！中华队即卖有三块金牌啊，袂歹哦！哇，三块，这一块是倒一块呢？第三块金牌，即块算讲，即、这个选手是步跳贤啊，傅兆贤哦，参加着男子跳悬哦，还跳悬无简单，还跳足悬呢！啊，怎啊冰心用啊呢？腰部吼，卡只安尼怎哇跳悬跳过安尼袂歹，跳两公超过二十五，嚯！摕到第三第台湾的金牌，袂歹甲恭喜。步跳贤，说步啊吼，傅兆贤，这是中华代表团第三块金牌哦，袂歹哦，甲恭喜哦。哦，跳悬真正跳了足悬，无简单。即马三块金牌，七块银牌。22块单牌，最新消息是咱亚洲运动会中华队，当然啦，更加加油，搁其他一个金牌。全世界即马，离亚洲，当然啦，未歹哦，三块金牌。啊，即马排同款第十三名吼、哦，第十三名啊，你才做提供，希望安尼搁有好成绩，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俊贤给咱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会变成第二型高能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价哦。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再一再再变的噗噗。随着年岁增加，爱补充个掉。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尿尿顶钙，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量。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正常的气候一直关掉，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的在哭了爬起来，行当往西来脚步，爬关落去就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要甲人住啊，佚佗嘛较有，关灯听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唔管几岁，行后千万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行路风，行当往西来脚步，也就是正常的气候，轻松了爬楼梯。好，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还没赚2000，搁要加收音机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啊，多姊妹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别搁再硬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有需要啊。大豆卵磷脂加补充好滴哦，较袂出门解锁时袂给你砸手机啊，袂给你啊。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上吃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四罐加一罐咯，5罐一组6000块，很免谈哦。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列讲的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教授一讲一粒，帮助这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国际品质呢，真正赞的哦。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胃痛，遵循的教授，好咱讲特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百货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了袂走，真好穿衫。俊贤的教授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我拢总甲俊贤订，咱无同样我同款。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哥，我甲俊贤欢有几组拢甲俊贤订，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

好来讲着，讲着这非常遥远的国家，讲叫做刚果。啊，即马刚果较浓哦，落后的国家嘛，佮咧爆发严重，即个病毒讲伊波啦，伊波啦，即病毒疫情确定的病例哇，惊倒人啊，8,667个，已经哦3,901个人不治死亡。你看安尼病毒哦，唔管什么流行病、传染病啊，佮爆发尔。将近要4,000人不敌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即马已经8,000多人，华人的国家即马拢啊全副武装啊，规身躯拢包条条啊，穿了保护的衫，挂口罩啊。刚果这个国家是非洲第二大的国家啦，世界第11大哩，非洲第二大，哇，会惊人哦！哦，所以讲哦，非洲当然无代志，袂去迄个所在啊。但是因遐了老老牛啊，啊，所以讲，敢那爆发尔，你惊到人8,000万，可能个会传啊，传染罪啊。专家咧讲，这个国家风险无解除，无代志卖去。啊，这个国家的人，若要去到全世界各地，尤其来那个台湾，这当然拢要检查。真正恐怖，8,000多人，伊波拉这个病毒。哦，这地名性哦，传染性足高哦，恐怖，我爱注意。非洲啊，无代志卖去。好来，讲到当时啊，爱困困袂去，不时咧搞眠梦。人啊，到年岁困较少，啊搞做眠梦，退化，神经衰弱有可能。啊不过，那讲较无咧做眠梦，梦到较奇怪物件，咧注意哦，可能咧提醒哦，财神爷甲你托梦哦。这也无介济岁，中年人，南投县玻璃店一名40多岁妇人，40多岁，嚯，伊就梦到讲，阿里买菜羹，甲菜羹行的店员阿咧冤家，啊，煞了冤家员工，哎，啊，家己掉头奖，隔天啊，伊就去洗头，啊，洗洗讲，啊，想到这个奇怪的梦，怎，我入去菜羹行买一张菜羹300块，嚯，包白啊！啊，结果安尼出路真正哦，着安尼哦，810万，吼，够厉害！所以财神爷咧托梦哦，欢喜甲真正都困袂去啊！哦，讲安尼做梦梦到家己中大奖，啊，真正中大奖，人讲梦境可能是倒病的啊，无影。伊讲伊做梦当中讲，哦，做梦啊，做白日梦啊，做眠梦啊，结果真正这梦是正讲的。真正讲安尼300块包牌，啊你着53奖，810万，好甲恭喜！哦，这是南投县玻璃店梦境新征啊，好甲恭喜！大家平安，来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免费的生听一部，俊贤的汽油已经上了背楼梯。那多姊妹，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无同的硬核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电话归工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规套淡薄休困吼，准时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准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你只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王，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忌讳，
1: 准备
0: 恁到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先他们囡仔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
1: 哦，
0: 这几天啊，我相信大家啊，我跟你讲吼，真侪人拢感受到了吼，这个台湾呐，糖尿病实在是太恐怖了吼。这个来，这个我来讲一个这吼，今仔日这几天啊，有足侪大迄个啊姐啊吼，甲大哥吼，拢敲电话来，阿翁啊，啊恁。黄康林博士讲，迄个进口的，还佫有货无？我讲拄啊好进入啊，哦进入啊，这两天啊会讨价啦，你才来买啦。伊讲好，即卖来你就唔知，饼济啦，阿香的物件济啦，夭寿啊，一个接一个安尼哦，安尼血压一个就冲起来啦。你唔是血压嘛，糖啦，糖分就冲起来啦。我来讲吼，其实恁拢。这是咱人一个，咱这爸母，咱爱了解，爱去衡量着咱家己的身体啦。我即马解说一个重要的信息互恁听。足侪人讲我有糖尿病，对啊，我已经有食糖尿病药啊。这个时阵我爱顾啥物？爱顾药草，所以你爱食迄支伊真好，哦，就是咱较早叫做好医好一支。我无骗你，顶天咱推出咯，我推出咯，迄天卖了拢无货了。台北吼、哦，咱台北大理这个沙田埔吼，一个李大嫂，伊讲阿公，我跟你讲，因阿公阿婆拢糖尿病，伊嘛袂晓讲啦，反正伊的指数就是拢伫个八七七点五八点五，有人时啊，因阿公的甚至较高啦。哦啊，来甲咱买迄支啥物？啊，你讲到遮有迄款的感情，真有。我讲来，我先问你安怎食饭？好、哦，伊就甲我讲啊，阮两个人个啊，下早时会出去运动啊，啊，拢嘛透早，因为退休啊嘛，咱两个我甲问讲啊，恁算讲退休拢运动啊兼，伊讲拢无咧做安开啊，因为因是老师退休个，两个拢老师退休个，伊讲透早拢只要四点我就起来啊。吼、哦，啊，就煮糜、煮饭、煮的，啊，食咧，真煞包一个便当处理安尼啦，甲豆正有转来。我讲你糖尿病来好，阿宏他正有咧欠无啊。伊讲啊是安那，我讲你饭退出去，你是即卖人饭啊，含较早无共。阮囡仔时阵，咱囡仔时阵啦，饭拢用啥？用迄便当盒啊，阿鲁米的便当盒啊，有无？
1: 啊
0: 对咧，去到遐，咱。国小的时候，虽然阮遐较偏乡，但是嘛，要有咧炊饭，你听无？好、哦，迄拢唔对的啦，迄其实拢唔对的方法啦。结果因拢炸啥保温呢？饭底落还要保温啊嘛，吼、哦，迄温度调咧。甲下晡含朋友去爬山，甲回来到厝拢只要十二点外，回来阁睏一下中昼，安尼。我讲你安尼，你阁安那食，莫怪我来听起恁两阿公阿婆。莫怪讲恁的糖化血色素拢伫个七点五甲八点五甲九啦，永远都减袂落来。你阁用仙丹互你食嘛袂落来。哦，我甲讲你因为伊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吼、哦，我甲讲你注意听。哦，这你拢会使去问，啊，咱家己嘛会使感觉饭煮起来，本来你糖尿病，医生就作反对你食白米饭啊。好、哦、来，你搁甲饭底落便当内底菜嘛，放喺顶头，怎啊甲保温到11点外，大家朋友里啊坐，才食饭。迄、那个饭变啥？你知道？我变成你食糖啦。伊只恍然大悟，甲我讲阿公，你讲一句，我捌听人讲，饭隔顿糜煮起来嘛那糖咧。啊，隔顿的饭，你若搁甲保温，也搁甲甜光丝啊。啊，你糖分，你糖化血色素变来降的话，伊讲夭寿啊。迄天伊真好，提灯开始食，啊，听我咧讲了后，伊即卖用安怎呢？伊讲哦，因底搬去咧另外一个位啊底咧，好冷，卖保温的位啊，我尽量是卖啦，尽量是卖安尼用啦，啊，菜饭菜羹， 吼、哦，安尼阿哥食咱的鱼真好，食饭饱吼，你山顶食饭饱，鱼真好，要落来进前甲食食咧。我这无话别甲恁讲哦，伊安尼食，甲咱退出安尼只几工，无几工哦。伊讲伊随去检查，听我的话改变食食以外，啊，就开始佫转来佫食，伊真好，伊拢食中昼顿加暗顿，我无骗你啊。伊讲伊食唔来几工吼，佫去检查，去哦，迄个检验的迄吼，迄个做私人的检验所检查。因翁本来到，即卖落落来到八点五，我讲这有可能伊真好嘛有关系，佫来你的改变食食嘛有关系，因某谈话洗手术嘛拢讲落来，来，尾啊伊佫来甲我问，我甲讲吼，其实咱人。最基本啦吼，你若有糖分，不管你有糖分无糖分啦，真正爱一项糖分尽量减吸收，尽量减吸收啦。吼，你若会当减吸收到糖分，当然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啦。吼，你看，我听你甲恁讲一句话，阿峰无糖尿病呢，我糖分嘛足，我糖化血色素啦，啊这也做啥，遐做血糖啊，逐工测都拢足稳的。我是安那爱食迄个反抗联讲者，哦，足侪人唔知道原理啦，拢是讲啊，太落去食食嘿。我阿你讲，恁注意听，恁注意听啦。我一定，我阿你讲，你绝对爱食啦，哦，绝对爱食。要创啥，你知唔知道？咱人啊，逐工你食的物件，不管水果、糖都同款，食到拢是甜不不的物件，你都爱食落。我你的糖啊，未吸收甜的物件啦，安尼你听无？哦，所以这糖分啊，一卖带着便巴带着，你就是食药食嘞，你就是规死人。啊，你唔茫想要讲过会好啦，绝对无可能。但是你爱记哩，一定爱把你的糖化血色素、把你的血糖保持好调嘞，你身体才袂副作用出来。吼、哦，安尼再无来，咱先来欣赏一下音乐，一下就好啦。吼、哦，啊，等下。咱黄康连黄博士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来。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专家，吼、哦，拥有中西医医学完整的学经历的吼、哦，这正港的医生啦，吼、哦，唔是干那做医生呀，又过去日本啦，他用这个啊做日本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吼、哦、德国抗老化医学，吼、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的拥有这个完整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澳洲自然医学临床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拄到的糖尿的毛病，因拢安怎处理？吼、哦，来，咱来欢迎到咱的医学专家黄康林黄博士啦，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哦、来，这个咱咧讲吼，即卖人啊，台湾啊，糖尿病是足严重的啦吼、
1: 哦，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而且咱台湾佫特别比外国国家高。
1: 啊，对不？
0: 好，咱讲实在，这是真正有影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也佫较贤对哦。
2: 咱台湾人比外国人较贤
0: 食。对、欸，来，所以第一点嘛，咱来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哦、在你行医遮济年啦，包括你的经验啦，
1: 对、哦，
0: 咱是安怎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糖尿病？
1: 我跟你讲吼、哦，一般来讲糖尿病吼、哦，佮咱5%吼、哦。哎，是基因缺陷啦、啊，5%。你像侬一般伫差不多15岁以前吼、哦，都各地拢开始咧注胰岛素，因为伊家己无得做袂出来，吼、哦，90%以上吼、哦，拢都是二型的吼、
0: 哦。二型的，
1: 医学上叫做胰岛素阻抗型。所以要阻抗型，我跟你讲啦，就是你的迄、那个要求吼、哦，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吼、哦。
0: 嗯。
1: 你做不出来，这第二，长期发炎久，你的要求会打起，会缩起来，会死去。
0: 哦、
1: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不好，你若不相信，糖尿病若病死病死啊哈，超过10年以上哈，你就电脑断层哈，你会发现你的迄个要求哈，能存差不多一半，甲存2%而已，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起缩起
0: 缩起
1: 萎缩起，迄真严重。你若看电脑断层，你看会惊咧。
0: 安尼哦，
1: 迄真正，迄足恐怖。我你讲，尤其糖尿病人咧拖吼，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爱食偌久会好？医生甲你讲，歹势，这是甲你控制，爱食一世人袂好。哦，啊，食到尾安怎？食到尾就是注胰岛素，叫做不归路啦。
0: 哎啦，都反正。糖尿病一旦带着啊，你就是爱规世人啊啦，
1: 对
0: 对不？无法度过反头啊啦，吼、哦，这是算讲
1: 目前医学吼，
0: 诶
1: 盲点诶困扰，
0: 对，
1: 都是无法度，
0: 都是
1: 无法度治好啦，
0: 都是靠我度控制啊啦，
1: 控制
0: 你都安怎食，都是控制啊啦，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目前无。
0: 后来对啦，啊，即卖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哦，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这个啥，这个伊所产生的并发症骨折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哦，我伫这个临床吼、哦，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
0: 哦，对。
1: 我有时咧看啥子啊？上家讲要死吼、哦，要断开的，伊阿咧拖磨的，
0: 伊
1: 阿咧折磨的。我咧讲啥？目睭青眉啦，西游记啦，
0: 对。
1: 阿婆就是脚烂吼，高度截肢哦。几个月啊！我你讲吼，几个月啊，一只脚拢记无去，变残废，半残废。
0: 对对，这
1: 啊，这我你讲吼，这就叫做悲哀啊！
0: 啊、哦，
1: 嘿，人那我讲那叫做悲哀啦。
0: 我即马来请教朴叔，大家较想要了解。
1: 是，
0: 如果讲我都家己本身安呢，平常时你食饭都正常，动都正常，我要安除了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无一定会迄款的啦吼。要来请教博士，如果讲我家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家己知影讲我有可能已经带着糖尿病。
1: 我你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咱来药剂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对，
1: 药剂的功能就特别降低啊吼。
0: 对，
1: 糖分就一定会尿出来，唔则叫做糖尿。吼、哦，有迄个尿嘛？
0: 啥
1: 意思？我你讲吼，糖尿病人你的厕所咧放尿的所在，我你讲高压特别侪，伊 也对迄个糖分，伊一滴糖糖吼，因会做敏感的。本来我你讲你内裤那无洗吼，扛一工吼，我你讲你的内裤内边都高压吼，都拢受一片着糖分哦，那像迄那像迄胖去要片着迄蜜同款啊咧吼，伊的敏感性足高咧，嘿，所以你就知啊，当做做来是啊，你会感觉讲吼，啊你足好嘴大，一直咧灌水。啊，灌水！我你讲，你做个放，高价高放，啊，一直散落，啊，体内一直败落，啊，然后人一直虚落。
0: 这个标准的糖油，只要要带糖油
1: 一根粗起啊，啊，到底我一点，你也感觉讲哦，哎，奇怪，啊，这个吃这个 A 样，吃那个 A 样，很贵的酒，喝了白粗起都是皮肤酒，因为你高价高放嘛，
0: 对，
1: 好、哦，所以你那里脱水嘛，所以你的皮肤会变大起，一痒就开始痒啊。嘿、hey, oh. 啊，阿伯就开始一讲，我不如去还价吼，讲的吼，要过头就是食饭时间那多代志吼，啊要过头吼，规个四肢无力啦，伊想讲是中风，唔是，伊是低血糖吼，
0: 哎、hey,
1: hey. 啊造成头痛头晕呐嘞，人昏去四肢无力啦。
0: 哦、oh, ，这我冇听
1: 啊。有啦，非常管个肌肉袂使
0: 你
1: 啦。
0: 就那你讲这头。两卡怎爱向用云倒？
1: 哎、欸，就有啊，有啊，你啊，
0: 来啊，即卖就是讲，朴叔啊，
1: 嗯，
0: 咱你讲这糖尿啦，
1: 是嘿，
0: 一般除了腰超以外，你甲看到尾啊，为人糖尿病，到尾你像你讲甲控制啊嘛，无啥物无啥物糖尿病
1: 啊
0: 嘛，
1: 有啊，甲它控制吼、
0: 欸哦。
1: 啊，都一个缺点就是讲，阮伫西医来讲吼、
0: 哦，
1: 糖尿病有啊，伊个控有神经关。普通一波这么初期给你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吼，都一直给你加量，加量以后都加油啊，不用管得食一种，变食两种，食三种吼、哦。啊，因为控油性管，你只要食十五年以上吼，到尾油啊无好，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哎、欸，就是叫你吼，哎、啊、呀，唔相信，开始要注胰岛素进程，你可以照一下迄个电脑断层的吼，你来看，你的要求吼，人一般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拢剩一半。
0: 对，
1: 打气、缩气、救气，这真恐怖。
0: 哦，
1: 哎，
0: 咱在长辈时代吼，这个朴叔，你讲安尼，大家应该拢听，因为伊这做医生的人吼，因为你讲就是含你周边，你来我看，我跟你讲，你这是安怎造成的嘛，对不？啊，你药效，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做阻抗性嘛，
1: 对，阻抗，
0: 啊，阻抗性嘛，
1: 占90%以上，
0: 占90%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药效出问题，
1: 发炎，
0: 发炎嘛，
1: 第一步发炎，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离咱台湾这普遍，过来年岁愈来愈降低，吼、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这棒球一个学校都捌拄到啊，一个学生囡仔叫运动，伊绝对无啊，因为伤大苦。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甜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果杯，食甲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甲看到烦恼啊。十二岁，你看这个药啊吃落啊，哦，伊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呐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了。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过，
0: 哎，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啊，
0: 嗯。
1: 四个里面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侪。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啊，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里面伊里面放的糖哈，叫做高浓度果浆哈，阮的药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讲你食的内里放不出来。
0: 哦，
1: 嘿，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嘿，因为伊头你的肝脏功能变无好，啊，迄个代糖哈，走较多伊，塌较多伊。嘿，所以迄个高浓度，伊左右杯高浓度的迄个果糖，伊讲好听叫做果糖，其实阮的药上叫做代糖。
0: 哦，对啦，一般你那里外口，你做好食是拢用果糖，无唔对啦。
1: 含空巴饭那边都是肯冰糖。
0: 啊牛！
1: 所以这个糖吼，
0: 嗯，
1: 在各种书里边吼，伊是隐性。啊，咱人呐做起的时阵吼，伊是一个假象，伊是未健康食物。咱人做起个先食做糖吼，
0: 哎、欸、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迄是第站的，所以糖吼，跟你食薰食酒同款，也成瘾性哦。
0: 啊、欸，哎、
1: 哦欸， 无糖因嘿，下摆你做爱就想要食糖，无食你就感觉讲啊，人足足足甜的。
0: 无糖咱阁未使，
1: 对，都未使，对对对。
0: 啊，要阁食伤济阁未使，
1: 对。
0: 啊，足济人，拄啊，朴叔你讲一句话啦，人这内行的都是内行的。你甲看，你讲我唔捌咧食水煮杯，唔捌咧食啥，我嘛是咧钓汤
1: 的。
0: 好，
1: 刚才水果吼，你来看，人叫做高糖分、高 GI 哈。来讲吼，一大堆哦。所以像那阮医生咧讲吼，咱咧食水果有分饭前食、饭后食哈。
0: 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哈。你伫饭前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撮。
1: 啊，纤维质的多是饭后食。啊，有人拢颠倒变，食饱了才来食水果，啊，食的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吼，甜的。
0: 对，我知。
1: 啊，并讲啥，咱伫医学上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吼。震荡，震荡就是讲那咧坐营销火车吼，那么快那么低，那么快那么低吼。我跟你讲，你一定足紧就糖尿病，就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咧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伫饭后咧食水果，你是爱食 D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质较济，啊，袂使你伫空腹在咧食遐淀粉济物件。
0: 我讲讲这個大家拢知啦，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食、
1: 欸。对，就是安尼。台湾的水果拢足甜的。
0: 对，啊，即卖为了医学啦吼，咱请教博士啦。你若像我咧讲，大家都想袂过嘛。台湾的水果，你我讲较早我咧食土巴啦是涩，个
1: 涩，
0: 个酸。诶，这样，阿姨，我
1: 即卖会弄掉，因为太发达咧。
0: 对，啊，即卖大家咧食，无甜伊唔爱食。
1: 啊，我过来咧补充一下吼，其实咱若健康诶，即个要求若健康诶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诶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咱叫做 insulin 嘛吼。
0: 嗯。
1: 其实咱健康诶人吼，你糖分若卖伤过超过吼，你诶要求若无咧发炎吼。有一个物件叫做骨碌控吼，骨碌控就是降糖素，
0: 伊个咧
1: 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咱有时都偶尔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吼，它这个平衡机制就是讲，你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不要你戆嘛，不要你孤单嘛，
0: 卡无啦。
1: 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咱身体有这种机制的，问题是你长期特工安尼个食，我把一片日咧缴一个电信费
0: 嗯嗯。
1: 啊，有一个少年加入来吼，掼一手的塑料杯，我看差不多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讲啊，你一天上者食几杯？伊讲我一天上者食三杯。哎、啊，我讲哎，温死
0: 的，温掉的。
1: 哎、欸，这差不多二十通火的呢。我你讲，迄若差十年哦，伊就搞到都是糖尿病，大家食药啊。
0: 啊，那样。
1: 伊无咧食水啦，伊讲伊一天上
0: 到多少？啊，食
1: 三杯。600cc 的迄个饮料啦，哎啦，
0: 啊，
1: 我们在讲我一个患者，因先生咧做营造咧基础的，无咧食水的啦，隔了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2: 你讲哦，这迄条，你会记咱你那啊，迄一个迄个营上一节，伊嘛是咧做基础的，上迄、
1: 欸欸，
0: 嗯，
2: 佮伊嘛是拢不爱食茶，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2: 佮嘛是糖分，即个西游记。
0: 什么《西游记》的？我来讲。
2: 伊食面的遐引起啊，系啊。
0: 哎，《西游记》的我来讲哦。
2: 伊嘛不爱食饮料，
0: 拢不爱食饮料，
1: 不爱食
2: 饮料。
1: 干爹哦，伊
2: 不爱食白的，拢食饮料。
1: 水要啥较方便？啊，饮料白的在食，啊，饮食了会掉的嘛。
0: 对，
1: 食饮料会掉的呀。
2: 食了会掉掉。
1: 系啊，
0: 来，哦，因为朴叔啊，你若像我咧讲啦，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哦，你做预防医，预防医学你做遐久啊，保健你做遐久啊，哎、欸，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哦，
0: 这咱讲阿方跟咱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自退休了开始拢伫植物这方面，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

0: AM 一零七一。
1: 哦，我这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洗油剂。
2: 我伫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吼、哦，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吼、
1: 哦。哎，对，
2: 就是讲你跟糖尿病啊，医生叫你要吃药啊。伫你第一年，吼、哦，就是要吃药啊，你就准备爱吃一世人啊嘛吼、
1: 哦哎。对，
2: 这个就是讲，伊糖尿病一年诶，糖尿病三年诶，糖尿病五年诶，糖尿病十年诶，糖尿病十五年诶吼。哦我有这五种的对象哈，
1: 哎，对，
2: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1: 对，会
2: 当甲药啊减量，因为我你讲糖尿病较上尾一步就是注胰岛素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症的哈，拢糖尿病引起嘛，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
1: 对，
2: 因为你食药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西药只西一世人也好哈，咱的这个健保的支出哈。过了百年吼，所以这路嘛拢有咧辅导。啊，我做这个亚临床的发现吼，你伫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摆伫这个欧洲啊好，美国啊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伊有法度伫你初期要未食药进前，你食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食药这条路，吼。啊，你若食三年、五年、十年的，你食这项物件。伊会当医生，我你讲医生，伊就是你两个月回诊一遍吼，看你的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哪里降吼，伊会甲你减药量，就减药，会甲你减，吼，啊，这个物件就是开始安内做，伊甲你稳糖控糖，迅速甲你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再来一个上厉害就是讲，你原底你这个药球吼，诶，细胞吼，无法度就是讲你无法度拍开，和这个。胰岛素入去，吼，这个糖分入去，在咱身体做燃烧作用嘛，吼，伊对咱的细胞会当提高对这个葡萄糖的敏感性，吼，也怕亏，那是有这个门给你怕亏，和咱的葡萄糖会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粒线体会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诶，安尼，啊，你慢慢你都恢复健康啊。
1: 哦，啊来，这咱博士啊，我请教你。
2: 是。
1: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对唔？啊，我要阁食这个第二种，到稳定
2: 改善
1: 血糖的这个物件啦。依恁的经验啦吼，你像我咧甲看吼，即卖足济啦，外口足济嘛，拢叫做啥？叫做苦瓜生态嘛。
2: 对
1: 、喔、啊，苦瓜生态，拄啊，你我咧甲你请教你嘛，啊，迄有够济问题，要安那有法度达到这个？保健，佮兼甲你顾好稳定的这个指数，是爱几种物件。
2: 我你讲吼，对咱上爱认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好不好吼，

0: 前你验，食了你都验，你就发现，哎、欸，有影，哎、欸，你讲有影呢，这真正有效。我的糖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安尼，伊原来伊的糖化血色素吼，已经要接近九啊。我讲吼，你糖化血色素。那超过九甲十，我跟你讲，你就差不多爱去西游记啊！
1: 哇，真正哦！
0: 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哩西游记，我来西游记，我就悲哀哦。伊听我的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伊都去验吼，伊糖化血色素吼，为9.2吼，降到剩差不多6.2，减三度啦，三单位啦，
1: 伊
0: 揣一条讲，哎、欸，这个物件，啊，而且我跟你讲，伊的症状嘛改善，伊较早吼拢足够脆大，啊，拢食低食惯时啊吼，都不但多咧，伊就是尾仔发现讲，哎、欸，即摆袂咧食咧啉嘛正常啉，袂讲熬啉熬放，袂疲劳，吼、哦、啊，人袂讲吼虚胖。阿咪袂讲啊！你感觉人安尼神神点点哦，当然我一点我你讲你糖尿病初期吼，你会感觉你的人真恶杂的，是安怎？因为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吼，伊咧运算伊就问题啊嘛，就容易宕机的嘛，所以人会感觉足够发脾气的。
1: 哦，所以咱那咧讲啥？糖尿病来讲，唔是当然啦，你药啊甲食落就是无多啊嘛。
0: 药啊是辅助啦，
1: 辅助你即摆
0: 给你帮助，你袂使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
1: 重。
0: 都来过你讲医生一定伫给你加药啊，一项无啊变两项，两项无变三，食差不多15年哦。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哦，你的药效吼差不多打个缩哦，剩差一半的尔。
1: 对啊，
0: 有
1: 出问题了，就变油脂出问题啊！
0: 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有病里面，像咧讲，我伫日本咧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现在，以前咱咧刚才国病叫做肝病，即卖国病叫做糖尿病，现在，因为糖的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伫咱咧食物中吼，咱达工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一糖诶。成瘾嘛，哈，
1: 对对，
0: 啊，尤其我咧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哈，叫做呆糖啥意思？都人欠你钱收未，等下叫做呆账。啊，你库存的物件卖不出去，叫做呆库存。
1: 对，
0: 啊，你食你要很久办未出来，我咧讲，第一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的要求哈，一直想要做未出来的时阵，伊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久啊，伊就派去。的功能受损嘛，哈，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哈。
1: 对对。
0: 啊，所以今麦就是讲，你讲，今麦就是讲，伫这个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平均一点钟都有一个糖尿病人哈，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1: 安尼哦。
0: 会使你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哈，我讲要排哦，哦，排到你看未到，排种远的，一点钟死一个啊。
1: 惊死人！你甲、你甲听，
0: 恐怖啊！
1: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
0: 足恐怖的病。
1: 后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个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
0: 哎、欸、对，
1: 哦遗传。
0: 你五趴呢？
1: 你五趴呀嘛？啊，剩咧会掉掉的。你有糖分咧，其实拢是
0: 生活习惯，就是饮食啦，饮食啦，生活习惯。
1: 对，好啊。所以博士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药啊，伊做医生做30几年，退休的伊就讲，伊拄啊讲一句了，上次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就是
0: 食一世人
1: 啊啦。啊，你若个控制无好势，就你讲的，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
0: 加量，
1: 骨啦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啊注胰岛素嘛，胰岛素若注袂好势，就变成敢那讲爱安怎？
0: 西游记，
1: 西游记啊，
0: 西游记，啊，都特别严重的吼。在我的临床吼，在台湾啦吼，这两三年我的统计吼，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以胰脏癌吼，未发现的时候末期啊，啊发现末期甲死吼，然后才4个月，吼啊，一个咱较早一个迄个选迄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李应年吼，伊捌选过台北市的市长吼。伊65岁，伊就是胰脏癌过身呢。啊，因为足侪胰脏癌伊的症状吼，伊有一个特色啦。伊会念咪好，念咪无好，好无好，好无好。啊，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吼，伊甲你当作胃肠病的治疗。啊，等下已经严重，已经严重啊吼，已经末期啊。
1: 对吧？一般像你讲的拢当。

0: 做肠胃病，
1: 肠胃病，
0: 肠胃病，因为一个地方，伊本身发炎，伊原底是急性发炎变慢性，啊，你们好，无好，好无好吼，到尾啊，你去照迄个电脑断层吼，发现你的规个右手吼，
1: 哎，
0: 打起缩起吼。全部加一半，
1: 安尼哦，
0: 哎，都严重啊！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势哦嘿。啊，咱以上啊是以上健康常识，吼、哦、啊，你若讲你即卖糖分的人，唔知道要安那去顾的，你后点钟爱佮加听哦嘿，因为黄康林博士这是专业的医生，对这是做内行的。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伴随我所唱的《金蕉园》，金蕉园。

0: 来，本随我所唱的叫做金《金州园》啦，哈，
1: 金
0: 州，金州，金州，来，咱这长辈时代哈，恁都要听我详细啦，哈，我来讲啦，哈，这两天啊，足济人哦，拢来恁问啦，哦，食伊真好诶，诶人慢问，食这个都啊，咱黄康林博士你讲啊，这种一个标靶型的苦瓜生态嘛，足济人来你叫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哦，因为我想做两工啊啦吼，做两工啊，所以恁今仔来买爱吼，买爱拢买细组的就好啦。因为今仔无遐济物件，今仔量无够，因为这种靠进口的。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恁即摆听好详细。是安那血糖的控制袂调，糖尿病是安那发生？胰岛素甲葡萄糖的关系嘛？正常，咱人啊，像阿峰安那正常，我无糖尿病，我的胰岛我无糖分的问题，就代表我的要求是正常的。胰岛素内底分泌胰岛素会拍开啥？拍开着咱细胞的葡萄糖，吼、哦、啊！甲这个糖啊。炸入去咱的细胞内底，好啊！你若，咱的要求无法度分泌着胰岛素，会安怎？因为你即摆无法度无胰岛素嘛，你在糖想要入去细胞，啊，都门都锁掉，你要安怎入去？你都无胰岛素，葡萄糖无走入去，变成葡萄糖就拢在你的血内底遐咧行，遐咧行，啊，今仔日。一 cc 无处理，明仔再过来，过两 cc 无处理，年久月深，咱的这个糖分就拢掉到你的血管内底，因为无早处理嘛，所以变成安那，变成你就糖分啊，吼、哦，变成就你糖分啊，啊恁咱咧煮，你甲看你食药啊啦，敢会好？袂好啦。哦，拄啊，我都甲伊讲过，这个李大嫂，哦，台北的李大嫂，住三鼎堡这个，哦，人伊这两个阿公婆拢是医生啦，吼、哦，医生，唔是医生啦，老师啦，哦，人咧一边来，伊讲我阿公，阮两个人要食，啊，你讲叫阮买细组，啊，阮两个，啊，无阮阿公买一份，我买一份嘛，算大组的啊，啊，大组的当然是较优惠啦，哦，但是那该讲你食，其实我这做。我这你家常食，你足有人啊食的啦，吼、哦，你足有人啊食的，啊，这完全拢靠啥？拢因为我这拢全部拢进口，是啊，那这支产品真好用，因为我跟你讲哦，我这是美国专利的成分，低温用水萃取的，迄、那个生态技术内底啊，伊这拢英语名啦，我袂晓甲恁讲的，因阿峰册做啊读了伤济哦，英语看无，后来我跟你讲吼、哦。这有六个博士啦，六个博士哦，用人体实验成功，所以这支产品伊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啥苦瓜生态结构，以这个以苦瓜生态的结构跟人体胰岛素组成的，一滴就对啦，所以一型、二型的糖尿病拢有啊、哦，标靶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哦，伊是纯天然，成分无负担，长期服用啊，90%的人哦，拢有减，拢会当去检查，拢会降低糖化血色素1%至2%啦。哦，啊，你佫改善一了食食的有无？我跟你讲，伊就真正，你就真正糖尿病，你就免惊西药剂啊啦吼。因为我来讲哦，伊就认证的哦嘿，伊这。几啊国的大奖，伊这专利的，吼、哦，伊这有认证的号码滴嘞，吼、哦，伊个认证认可的功效就是标靶启动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率，促进着糖类的代谢，有效稳定血糖，降低糖化血色素，减少心脏病、中风、血友剂、忌卡。诶，糖尿病发生率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跟你讲的吼，恁啊，该讲你这买一组就好啦，细组的就好。吼、哦，啊，那两个人买这，你这买大组的。啊，我来讲真正的这，这支产品啊，接到大家学落的。来，咱的糖稳糖素，这支是正美国进口的，六个博士。 共同研究的，要稳定啥？稳定你的血糖，稳把你的糖化血色素降下来。我来讲，糖尿病一旦你有糖分啊啦，一旦你有糖分，你有咧食西药啊，你敢通停？绝对袂使停哦。绝对袂使停哦，吼！我先甲你讲哦，嘿，因为阿峰拄过足济啊，吼，绝对唔好停。吼，你就算讲阿峰啊，我食较久啊，吼，食你的云糖素吼，食到即卖我糖化血色素剩六呢，剩五点五呢，有够低低啊呢。逐工插血糖拢伫咧打，拢伫咧195，啊，我药会使停无？绝对袂使停。哦，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食济食甲，就是像我咧讲安尼，糖化血色素五啦。大天插的95、100、95、100，无糖分啊！药啊，怎啊无瘾食？我阿你讲免15天嘞，就挂急诊啊！因阿讲，你若无食，足奇怪哦！一旦糖分的人，你有糖分啊？医生判断你个食西药已经食这类啊，你无食，真正无阿多啦。哦，我会当来讲，因为你要求已经下呀啦。
1: 好、哦，
0: 我来讲啦。啊，拄啊，博士嘛，你讲，咱你顾，唔是干那顾讲，互你糖化血色素血糖会稳定以外，最主要爱顾药酒啦，我爱顾药酒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的吼，啊，今仔日咱推出吼、哦，我希望讲恁啊，拢大家拢买一组安尼吼，买四组安尼来讲，我可能会当做两工啦。啊！你若有人去买大组，我可能反正一天就无够啊啦。好来，因为我会当来讲实在讲，我拄啊谈黄康林博士，你讲胃教就足济人来买啊。来，咱云糖素哈，一盒内底300粒，拍几片诶，拍一片一片，所以你会带豆豆只啊，这囥咧拢囥咧两，诶，这拢当啊够诶啊，会当囥咧要三年咧吼。一片一片，一片内底有10粒。哦，一片内底10粒，你要出外佚佗啦，要出国佚佗啦，你再扎两片啊、三片啊，出国出去你就有人吃啊。后、哦、来我来讲，一盒内底300粒，原价爱5980块，哦，原价爱5980块，阿峰用上优惠的价格，争取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的中辈时代，我一盒总爱优惠你3800。好，一盒又你3800，300粒未哦？一盒又你3800哈？啊，你啊讲阿公阿像拄啊，你人个台北个三点半李大嫂，伊讲阿公，阮两个拢糖分啦。阮一人一盒嘛，对不对？我按了两盒7600，你两盒7600，我优惠你7000块。好，优惠你7500，你今仔去电话呐，靠通啊，这是上新的石墨烯。阿峰和朋友开发的吼，就是你顾咱这个手腕，顾咱这个手腕，吼、哦，咱这个手腕、手腕这个、这个手底下落来震动，这个关节这个啊，一般拢一块骨破破对无？迄叫做筋膜炎。吼、哦，啊，你若要挂物件，有当时啊手无力挂袂起来，吼、哦，你甲你逐工甲缩咧无要紧啊，啊，等你看你就用缩个足简单的物件。你若要细组的，要一盒300。
1: 手头安尼尔。
0: 一盒300粒的，以为你3800，佮送你一箱护腕啊，送你一箱护腕。大组的两盒7600，迄600块，阮公司吸收，以为你7000块护腕送两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茫像人咧讲，啊，我也无咧腾温。无糖分更加爱食，是啊，更加爱食。啊，
1: 个卤猪肉，
0: 你看我吼，我若中昼啊，要食这食饭前的哦，嘿，食饭前我若处理外口，包括咧煮阿华嘛，感觉要食饭前一定拢食这個，安全啦、啊，安全啦、啊，你甲食咧，敢那挂一个啥，敢那挂一个迄个保险底的啦，你免惊着糖尿病啦，吼、哦，早安。还是要中昼甲暗顿，看你对一顿饭食较济，迄顿啊，你要食饭之前半点钟甲食一粒。但是你若糖分的人爱食两粒哦，好爱食两粒。你甲食一组啊过，你去检查看卖啊咧，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看卖啊咧。啊，食食一定要改变，吼、哦，迄、那个饭你食一定要改变。来，买电话机啊卡，一盒内底300粒，标靶。 精准型的一个苦瓜生态稳糖素，只要三百粒，只要有你3800块送一箱护丸，大组的原价要7600，两阿摆7600，有你7000，佮送你2箱护丸啊！0800-3100-009啊！我希望讲咱啊无糖分的人，逐工加食两粒，分做两顿来食，看是要早暗，还是要中昼加暗顿。啊，若有糖分的人，你已经咧食药啊，你甲一顿拢食饭前，半点钟拢甲食两粒，食一阵啊，过你去检查看卖啊咧。来，0800-3100-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做咧啊，做咧放心啊，甲食，因为这支产品啊，这黄康宁博士讲啊，你啊，他有当摕这类物件，含伊家己本身都咧食，吼、哦。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吼，我足侪朋友啊，尤其足够高侪应酬，伫外口咧食饭、啉烧酒的，我拢甲讲，生命若要顾好，即支你绝对爱食。吼、哦，我一年阿讲，虽然糖分若掉掉，未现有生命问题，但是迄对你规世人啊，对你规世人啊。啊，你啊用无好势，到尾就西药治啦，其他啦，目睭无看啦。
1: 没啦，你就是
0: 讲
1: 西药
0: 会愈加愈重。啊，你若甘愿讲，我规世人都健保卡摕来食西药，都按那安尼，阿方无会讲，吼、哦，无会讲啦，吼、哦。啊，咱若讲人正常人，我人都好好，啊，人都好好，我都阿袂糖分的问题。啊，是安那一定爱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
1: 爱注意，爱过。
0: 咱台湾啊，讲超200,000人啊，已经得糖尿病的人。已经有糖分啦哦，伊家己唔知啦。我台南迄朋友就安尼啊，伊嘛未感觉头壳戆啊。后来啊后，咱讲接近着糖尿病的人，已经要已经是候选人啊，真要有救的。食苦瓜生态药，我都甲你救到当那边着，要未着糖尿病，这已经拢要接近糖尿病的人，讲超800,000人啦。你甲看台湾偌严重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个卡，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哦，啊，这一盒糖食足久个啊啦，
1: 300粒
0: ，还食足久个啊。哦，你若像我甲阿华，
1: 我食饭进前来食2粒。
0: 你若像我甲阿华安尼，你食，我你当然两个食一定是较香啦，
1: 一定个啊。
0: 但是真正。好、哦、你绝对有感觉。
1: 对啊，像我啦，要食饭前，赶紧啊，
0: 好啊，这就拢爱饭前食哦嘿，这拢爱饭前食，这食。
1: 伊即马食落，甲你新陈代谢好好无啊？
0: 啊，你若讲饭前袂记你食，你食饭饱爱随食落。
1: 对。
0: 哦，更加多，更加你迄个大肠、小肠，包括咧胃，形成一个保护膜啊。淀粉吸较少咧，
1: 吼吸较少咧，
0: 淀粉率吸较少咧。你自然你的糖，你的尿，这个糖尿哦，迄、那个就会减，会切起来会较细。你的糖化色色素嘛会对咧降落来。啊，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啊，无我来讲吼，到时你若当然啦、啊，你若讲啊，我规世人都甘愿要这个健保卡摕来吼。来吃西药都安尼，我都无法度你啊！哦，你也讲啊，我希望讲，虽然我有糖分啊，但是我希望过像正常人惯同款安尼过安尼生活。我跟你讲，你绝对爱吃，一定爱吃。来，0800-3100-009。其实所有的慢性病是糖分上歹解决的了。哦，上歹个，你讲我高血压，其实高血压，你若食迄个啥，食咱那个，即卖，阮也过病院，一挂医生咧甲阮斗气啦。哦，你也做啥，刺鼻加迄个也做含蒙草萃取的吼、哦，用泡的你啉的。因为我即卖病院真侪含阮熟识医生吼、哦，啊，拢咧调治高血压的，你食看卖啊，看是不是继续稳定。已经有人本来早晚拢爱食高血压袂歹人吼，食到即卖剩食下早时啊啦。哦，高血压一定要有法度，但是糖分啊，一旦你食西药食一个久来，你食啥物都无效啦。 哦，食啥物都无好，迄慢性病上歹治的就是这样。
1: 因为你若一寡，一寡血管毛病，它大部分拢是
0: 糖分引起的，
1: 对
0: 吧？
1: 啊，你足济啊！
0: 你我阿你讲哦，糖分你若顾无好势，唔是干那只个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好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啊，每一工时间啊，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顶来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将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韩版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8-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差损，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哦，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马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场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0800-097-098-0008-0907-098。
3: 啊，这听这网吼，啊，那全国听这旁算上爽快啦吼、嗯。啊，为头啊，或者事实，甲这长辈时代千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真心的千安加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士大人的孝心，以及甲对士大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会出来啊，尤其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今无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存尾，阿妈吼啊阿伟阿发阿仔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0: 是，
3: 我咧讲啊吼，我。三金啊，我一个表阿兄啊，自我会孝敬吼，差不多有咧含伊做伙国中啊，伊毋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啊，到尾啊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嗯，但是迄人都一种个性啦吼啊，毋捌叫一句妈妈啊，然后啊，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峪关东石乡吼，啊，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啊，我卖讲啥物名吼、
0: 嗯嗯，
3: 啊，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啊，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 因为伊嘛高囝吼，啊像阮那过来噪音啊，阮兜啊差不多要同款，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啊，我讲有当时啊吼，啊迄、那个时间会付无？
0: 袂付。
3: 人讲再生一粒豆啊，看下死后咧拜地头。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这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省。啊，挖落去啊，会当自理家己啊，诶，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啊，咧开大间公司啊，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哦、啊，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0: 对啦，嗯，
3: 吼、哦，
0: 较无用啦，
3: 在所难免，难免。啊，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的妈妈，啊，有当时啊，我想到目眶也会红。我的妈妈正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家己东桥，还阁饲4-5家的蛤蟆，啊，然后本来阁有饲鱼啊，啊，我尾啊，爸爸无治疗我嘛，你卖阁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啊，咱想到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啊，咱想要甲接来住，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习，
0: 惊无聊啦。
3: 是啊，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啊，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啊，细汉你请我大汉，啊，大汉，互我有这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天互我陪伴，迄天我就加赚一天。啊，所以讲我拜五固定一定会回去接我的妈妈，啊，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0: 对，
3: 啊，伫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说应该爱做的。
0: 因为好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阿伟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军这岁数，其实吼。跟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胃拢甲妈妈手牵掉的，
3: 是
0: 哦，伊这东西出自真心的。啊，阮吼一般做同事的下间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唔是咧做表面，唔是做别人看的，拢是家己发自来内心的啦。伊这个吼，这算真正诶忠心的动作的对啊啦。啊，所以吼。阮哦，家宏咧讲话吼，其实咯，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3: 啊，
0: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3: 啊，这阿伟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说应该爱做的代志。
0: 但是今麦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儿是说，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
2: 见做，
0: 拢做袂出来。
2: 是啊，
0: 啊，所以啊。
3: 这是做囝儿是说应该爱
0: 有啦吼，
3: 人讲、啊，细汉老母请甲恁讲的，你一粒呾含钱，甲你捏甲遮大汉。啊，我讲当时我要接我的妈妈啊来中部，伊足无爱来的，因为伊一个你敢知做四大人好好甲啥物程度吼？伊讲伊都膀胱较无力，那坐车有当时啊台中来甲。啊！哎，家己来个台中，拄啊，阁有一个收费站，
0: 啊，
3: 坐半点钟就爱落去西里放尿。啊，这是大人，连这都甲咱考虑落。伊讲你等下甲我载，我得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啊，然后就爱阁落去放尿，你得阁互恁运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白天，伊个白天毋是无爱来咱家，是惊甲囝儿是说造成麻烦。你看一个是大人的伟大。因过去为着生咱养咱，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这个阶段的尽头，第一子宫无好，第二有当时啊月来做了无好，吼、一寡五脏六腑拢较衰败，
0: 是，
3: 过来伫生门的所在啊，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0: 当然
3: 是啊。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2: 对对，
3: 吼、啊，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有当时啊。困甲烧烧啊，要起来放一个药，得办单。啊，无办阁困未起，
0: 阁未动啊。
3: 啊，要办阁也要关死。即马是较好啊呢， 较早迄便所啦，迄扫
0: 扫，以前古早
2: 拢伫外口，拢伫外口，
3: 拢伫外口，
1: 拢唔是来的
3: 啊，拢嘛骑石湖入去厝内底咧办吼，恁捌办过石湖无？
1: 有啊，办啦办啦，
3: 办啦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同款
1: 啦，顶个因
3: 啊，哎呀，那捌办过石湖的都无算伫咱这个年代的，
0: 是，
3: 啊，迄真正有够寒的，啊，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啊，困眠恁啊不足，会影响到真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困，爱困会饱。
0: 对。
3: 啊，我讲你若困未饱，啊，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
0: 嗯。
3: 一礼拜无放屎，你嘛也阁袂感觉，也阁挡会调哦。嗯。你唔是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哦。啊，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互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啊，我互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哦，都砖头只个唔嘛，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诶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若暗时看到眠床要困诶囝，
0: 嗯，
3: 吼、哦，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诶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困未起，
0: 对啊，
3: 敢若想着倒伫遐规暝困未起，变来变去，
0: 哪里真鱼啊咧，
3: 系、嗯、啊，过、啊、来第二一暝倒落起来便所八九遍，
0: 嗯，
3: 安尼变哪有啥物好困眠？啊，若较少年诶，像阿伟阿发阿仔即较缘投诶。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助啦。哎呀，因这算较少年啦吼，哎呀，唔敢去困惊啵
0: 啊，报过来透啦，
3: 差不几岁，差不几岁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咧。哎呀，人讲水某相中翁婿啦吼，哎呀，啊小妹相中菜。啊，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啊执行长。啊、来到现场，
0: 是
3: 啊，这人物件啊，服太济人啊，真正请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
0: 嗯，
3: 因为全国我卖上俗，
0: 对，
3: 第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啊，物件你爱会晓买，吼、哦，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0: 是啊，
3: 啊，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的三块五块，讲真正的，拢有够艰苦的。
0: 浪费寡钱。
3: 系啊，啊，你啊老人年金，吼、哦，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块，无应该伫咧要求钱。这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因为阮拢做节目的时间。拢也阁非常的长啦吼，我拢也未破五十岁，
0: 是是
3: 啊，啊我未来希望讲，我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爱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
0: 嗯、
3: 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母啊，你唔免要按留啥物互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仔仔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予伊上阿姨的另外一半，因为家宏哥仔仔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
0: 嗯，
3: 因为我对时大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0: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哦，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啊，是的，
1: 改变啊，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
0: 看你当初有伫江边的时候，叫我放杀无？
1: 我唔，我拢讲放杀的较济呢。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啊，为高中甲将士，啊，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啊，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啊，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啊，伫咱好歹啊，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爸老惊有啊，我是靠人工受孕，啊，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啊，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啊？这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3首歌，2首要给我已经不在的老爸，1首要给我还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较早拢会去阮兜坐。阿伯也是安那拢无去，伊到尾也才亲亲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尾啊膀胱失禁，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澹澹，爱惊过着阮的伊啊，阿伯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啊，某咪人咱坐顶啊卡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哎呀，阮妈妈就摕我即马咧学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爱落放尿啊！即马停好坐落到高雄，我即坐拢伫高雄较济吼。坐落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高雄的产品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我捌甲再去到台北2点外钟，人竟然免落放尿。
0: 过在去麦香红茶的店。
1: 嘿，哦，阮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呢。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我食，拢总唔免烦恼。啊，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啊，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都会退化。
1: 啊，过来阮装的一个我讲的是拢真人实事，叫春兰啊，阿姆叫阿静买晒啦吼。伊就是拢总。家己请4个查甫的，两个过往伊，一个咧关，伊拢家己咧卖咸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個，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恁囝咧卖啥物，伊咧听电台，大家学老家呢，恁若毋甲买一摆转啊，我食看卖。然后就是今日咱这个南瓜子，
0: 是
1: 我甲你讲南瓜子有几啊十种。我那个村人啊，伊讲伊一暝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蛤蟆啊，在伫咱咧拍伊啊耳朵摆吼，各钟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伊佫饲一个喜憨儿，然后你甲想伊遮尼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哎呀，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卖你？
0: 那有遐侪利用
1: 啊？哎呀，因为我大概要共留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啊，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哪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再讲。
1: 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侪，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食好惊讲因订接诶接未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拢会争取较侪量，啊，搁少互恁食。
0: 对。
1: 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袂歹啊，吼。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是正药用诶，你若今日得着啊，食着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诶膀胱药啊。过来第二，阮庄诶一个阿叔。尿路线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中猎户线嘛，查某的中珠江中两座嘛，猎户线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猎户线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我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白兰桂子，但是介绍无俗。啊，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捏雨伞，增大会消，互你个捏雨伞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捏雨伞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上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吊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带中华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岸一面顶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华、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这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啊，无说伊搁甲你讲出来吼，无说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吼、
2: 其实吼，咱今嘛吼，迄个老大人。诶，咱即摆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爱跟着时代
1: 啊。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你不能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咱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比如，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诶，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甜吼，你阿放尿在急的时阵吼。
1: 不在道
2: 理，你就是无阿懂。
1: 哎呀、
2: 啊，你阿公，你阿公因为破手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佫较无话讲。
1: 是，
2: 啊，都啊，脚佫会惊，膀胱佫滴个。
1: 是，
2: 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咧。
1: 是是。
2: 尿珠啊，安尼一个月嘛七八千块呢。
1: 是是是。
2: 哦，啊，你讲教官啦、检验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佮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
1: 是。
2: 阮大家嘛是啊。
1: 是。
2: 阮大家嘛是迄落腰脊骨去受伤，啊，伊迄阵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伊拢算大只。
1: 算大只的啦。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
1: 是是是。
2: 迄囡仔咧带咯吼，迄膀胱拢带甲变去。
1: 是，
2: 这个电器，所以你也生过囡仔，迄落吼妈妈，拢较搞什么，较搞串流，较搞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
1: 是，
2: 嘿，啊你也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也足辛苦的，
1: 是，
2: 啊有的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伊少年时阵就即济啦，咧帮因厝内倒什么，倒扛迄落蜡烛，
1: 吼蜡烛，扛蜡烛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跟拉屎嘛，跟啊到尾啊无偌久，迄落无偌老，就开始在老尿啊，拢起码在包尿珠啊，本来护垫嘛，
1: 过
2: 来尿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尿珠啊未上好的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尿珠啊呢？唔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啊，那医生啊，那带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是是。
2: 啊，你也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唔是跟咱心脏的，心脏会当增筋啊？
1: 是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买当挂掉呢，气泡买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啊。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声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肺啦，老袂止啦。
1: 是是是，
2: 行路嘛无在调听，要坐嘛唔是得，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是，
2: 啊，你搁爱排尿袋啊，看你啊出门，
1: 对，还
2: 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啊，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
2: 会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工无放尿，你试看卖。
2: 对。
1: 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啊，阮翁就是安尼，因为跌破伤的问题。
1: 是。
2: 你讲啥无啊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呢。
1: 哦，啊无怪你这款南瓜子会当
0: 袂个只好。
2: 阮只爱开刀的啦，啊无都爱洗药剂的啦。
1: 是。
2: 食这款食较好去。
1: 是。
2: 啊，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是。
2: 嘿，阿姨就是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提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来，放出来一堆灰啦，拢是灰啦。啊，结果怎诶，临时临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落吼，迄灰都现出来。啊，我们老爸听，我们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买啊，就买，十八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刚一届哦。
1: 是。
2: 你啊，搁放未出来，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后，你洗油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不出来变尿毒症啊。
2: 哎，就是咱水塔呀，
1: 吼，
2: 咱即马简单讲这个原理啦。咱水塔啊，洗水，
1: 咱无
2: 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塔高。
1: 对。
2: 啊，咱流毛流高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洗什么？洗菌。
1: 是。
2: 洗菌，佮往面顶去，规个水塔，规栋老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活嘛。
1: 对。
2: 啊，咱的迄个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长期死性去，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都会交流嘛，
1: 是，
2: 迄都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
1: 是，
2: 这是一定爱面对伊哦、喔，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喔，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哦、喔，
1: 是，
2: 你都、就是迄内底困你。你长期间你无得放好清气，
1: 迄
2: 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阁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治啊，
1: 一直拖起你嘛，吼。
2: 哦，都废掉啊，
1: 是因为你排泄袂掉啊嘛。
2: 有治在听，
1: 要找所在走嘛。
2: 有治在听，无一定会听哦。
1: 是。
2: 你有治发炎胜于肾炎呐，故来无一定会听哦。
1: 是。
2: 我一讲你用药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两种玩弄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是是
2: 是啊，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更加不能吃那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啊。
1: 是。
2: 无代志，你吃药啊，吃久来，你会吃较重。
1: 是。
2: 吃较重来，你会更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那治疗的物件吃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足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你急尿啦，胃尿啦，禁袂掉啦，泄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垫袂出来，膀胱咧无，那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无想要出去，你买出去的迄个过程当中，你过来有准。

0: AM 一零七一。
1: 啊吼，啊你不如卖我。
2: 对。
1: 哎，热，你讲暗含暗时要困。
2: 是。
1: 你徛七八摆含恁，你边啊迄个，你某都来吵吵起来。
2: 是是。
1: 啊，有的人徛七八摆，一工、两工、三工、四工、365天，你总有一工会跋倒。
2: 是是。
1: 我无来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更想更加想要放。
2: 是是。
1: 嘿，啊你更加想要放，你会跋倒的机会就更加多。
2: 是。
1: 各位啊。咱人就是爱睏落吧，
2: 是，
1: 吼、哦，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2: 是，
1: 你就是啥物病进来啊，
2: 是，
1: 吼、哦，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2: 是，
1: 你若讲一天便数八届起跳，
2: 是，
1: 吼、哦，加起来都十届啦，
2: 是，
1: 我来讲吼，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袂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咱老来一定会安
2: 尼，
1: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2: 是，
1: 啊，咱这就是这个医生叫 Dr. Miller，
2: 是，
1: 所有的蓝桂枝一定要调好，
2: 是安
1: 怎？因为有一个水晶吼，伊水晶的迄落也水人水经纬度的关系吼，它的血落水，
2: 那
1: 水矿物质啊、
2: 嗯，
1: 有一种的叫硒呀、啊、硒呀、啊，
2: 是，
1: 伊个内底和咱这蓝桂枝。会当发挥咱的迄落内底膀胱有一个什么膀胱肌啊？
2: 是。
1: 那下骹遮，人讲水灵头有一个垫片呐、啊。
2: 拍片呐、啊。
1: 嘿。
2: 球灵呐。
1: 对。
2: 因为咱迄个水船头内底有一个球灵，咱甲锁咧，伊才有法度完全。
1: 对。
2: 无你铁啊，甲铁啊，无法度完全锁甲麻嘛
1: 吼。
2: 爱靠球灵迄个弹性。
1: 对对对。
2: 才会当互你的水船头袂滴。
1: 所以咱的迄落水塔爱得。水要倒满，不是你水一堆一挂就想要它放掉啊！
2: 是是是，
1: 下骹的水龙头，咱厝的迄落水龙头啊，爱关的锁的严呐，你才袂滴滴答答要放放无唔放，搁紧紧。
2: 是吼、哦，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枪啊，放尿。
1: 你这两项吼，要靠医生注射注袂好，食药啊食袂好，
2: 是是是
1: 你一世人药啊食袂哩，你嘛是到尾也包尿珠啊。
2: 是是是，
1: 伊这个内底就是伊的蓝桂枝，伊本家对家的枝吧。
2: 是
1: 就是那个提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2: 是，
1: 和你都细心的，无担心的，
2: 对，
1: 一定无要紧啊，
2: 是，
1: 搁带你紧掉的，
2: 是，
1: 所以你会当家己要绑的绑，
2: 是，
1: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伊，
2: 要绑的绑，要紧的紧，
1: 嘿，是安那爱食惊你这进口的，
2: 是，
1: 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国旗吼，
2: 是
1: 安那爱食这罐的，
2: 因为全世界吼，啊，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1: 对，
2: 啊，南瓜。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1: 金龟对。
2: 啊，金龟有真侪种，有诶啊，做造型诶，造型南瓜啊，然后有诶是啊，做栗子南瓜，
1: 做油诶，
2: 哦，做油诶，
1: 做鸡啊，
2: 做汤诶，
1: 啊，为诶是咧做油诶，是为是食品。
2: 啊，为诶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诶，专门咧做，伊这是南瓜籽哦。唔是用金龟哦，干那金龟嚼哈，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得，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龟当来煮煮会得
1: 啊
2: 吼。金龟佫俗佫好食，啊，其实金龟你佮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龟现在当放过来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伊天然来的
1: SOD 啊，
2: 对，
1: 抗氧化
2: 啊，
1: 伊个袂歹，迄是一天然的。金龟本身就是 super fruit， 它伊都是超级食物。
2: 是
1: 啊，但是是安那德国的上好。你现在看到德国，你啊美国的什么也卖卖，好，你卖开玩弄
2: 机，迄食
1: 一般，食新妈咪，你会感冒，你会病症。
2: 对。
1: 你啊看到德国的一罐无3000块，我投予你。

0: 水就是讲吼，咱即马台湾嘛是进足侪个南瓜籽来，吼含油嘛有啦，
1: 是是是，
0: 啊是讲那是南瓜籽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油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中国人有小夸共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
1: 是
0: 澳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1: 是
0: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这样的尿梗的鸡吧，
1: 是
0: 膀胱尿梗的鸡吧是无共款的，
1: 是
0: 伊干来南瓜籽有一个品种，
1: 是
0: 会当救回来，
1: 是
0: 那讲一定袂歹，
1: 是
0: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1: 是
0: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1: 是
0: 干那只几年，
1: 对，因为专级
0: 专球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1: 是
0: 这个南瓜不是做个在做以为，不是在做果子用的，好嘛，哦、不是在有你吃，
1: 伊
0: 个皮甲你个肉袂当吃，
1: 对，
0: 好、哦，伊个皮外靠是乌的人见乌的布，
1: 是
0: 立啥物，立你个油
1: 脂，见乌三布，
0: 对，立当然圣经啊，
1: 是
0: 圣经煮什么？圣经煮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1: 哦，油脂过来的膀胱啊，
0: 对，所以咱的乌是伊来得脂。内底籽是嘛是乌的，伊内底乌的，咱内底萃取伊内底啥物 FLA96，
1: 是，
0: 伊这个都是品种的，品种的迄落证书，
1: 是，
0: 伊品种有专利的哦，
1: 是，
0: 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1: 是，
0: 即、這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1: 是，
0: 抢无两趴，
1: 对，
0: 咱会当摆到即栋圣宫。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家有咧做好代志。
1: 是是是。
0: 真来真来，查甫捧公金，因为咧一粒球等。
1: 全国因咧当代理着这支南瓜籽。
0: 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主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1: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0: 阿俩走的闪尿。
1: 阿俩无耍，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0: 嘿，好你消，家你滴滴。
1: 啊，有诶有诶，捧公功能设备调诶，准备客户杀你乱端。
0: 嘿。
1: 啊，有诶。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变变七起来七八遍，
0: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1: 还有当时啊，放尿头、渗尿尾，
0: 哎，三公的代志。啊，
1: 恰恰带一挂蛋来裤底
0: 啊。哎，你唔免个，你唔免个烦恼啊。啊，你腰子有问题啦，常常结石的啦。你的膀胱无力的啊，膀胱萎缩的啦，尿道收袂硬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的嘿啦，当差计讲的，即卖一定咧包尿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1: 是，
0: 因为这太有效。因为这个大特米勒博士哈，
1: 是
0: 爱啉什么啤酒？
1: 是啤酒，秘鲁啦，包括秘鲁。
0: 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哈，
1: 是
0: 因这个帝国就是吼做骄傲的，做爱震惊的，
1: 是
0: 大家拢大家人拢不服输，
1: 是
0: 伊咧啉秘鲁上病的呢，
1: 是
0: 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病到尾啊，你也抓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因对膀胱吼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南瓜，
1: 是
0: 一片的南瓜内底干那出这个籽，两年才发一届，两年修行一届，因为精华拢在籽的内底，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
1: 是
0: 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干那世界独家，啊，过来有30张的制型专利，叫做什么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 音波震荡的原理，伊在内底咱所有收缩，个人。咱内底肉、肌肉内底、肌肉内底需要的什么？因为咱内底有迄落神经啊。
1: 哦。
0: 你神经根本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1: 哦，对。
0: 对不？你有收缩，但是收缩爱什么？
1: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啦。
0: 对，咱来加强咱的神经根来保养嘛。
1: 是。
0: 所以内底够萃出内底一个阿法木分数。
1: 是是是。这个就是重点。
0: 这不是所有。南瓜制作的搞，
1: 是，
0: 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1: 爸爸妈妈，
0: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1: 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制有阿华木分数，
0: 绝对无。
1: 你做你家买，
0: 这绝对无。
1: 哦，啊，但是你绝对买袂着，因为这干那这间药厂，
0: 对，
1: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制，
0: 对，
1: 才有哦，金南瓜制哦，唔是南瓜包哦，嘛唔是金瓜包哦。
0: 所以你今嘛有闪着、串着咧。禁袂掉诶，遭变数诶，
1: 是了无算真大诶，放着有火加火火死诶啦。
0: 暗时起来超过一两届诶，
1: 都无正常啊。
0: 现在是放着超过6届诶，
1: 是
0: 吼，这无正常
1: 哦。
0: 三工互你完全学了解得志
1: 啊，
0: 你唔免搁遭变数。
1: 咱上紧诶吼，一工啦，会当互你改善，本来7-8遍。可能春过六遍，
0: 一天两粒饭，后两粒，你一天除了听好三粒三，你这一天哦，你暗时啊，本才7-8遍，会当乎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 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搁治本。

0: 是是是，
1: 那就是中草药啊的魅力。啊，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0: 吼
1: 啊，不然那有国期嘛，啊，得30个专利，哎，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只管会当帮你做较高。
0: 我今日甲你偷工一项吼。今日炸来是加强版的
1: 哦，对，加强型，
0: 哎呀、啊，
1: 还叫做 EX 版哦，咱今嘛 B 群弄个 EX 版哦，伊这嘛是哦，
0: 这 Plus 版，
1: 嘿，伊这国家迄个经费，甲国家达特米罗是咱的伊迄个吼，迄个那个咱代代主治医生的院长，
0: 是
1: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诶，所谓诶迄个医生博士去做。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0: 跟
1: 伊萃取伊这个，伊这个难怪 DNA 对咱的迄个膀胱间流梗，啊，搁咱内底神经骨的控制，
0: 是
1: 放尿爱控制嘛，
0: 是
1: 对无？你要大白的，啊是你要甲中啊切断的，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歪放，
0: 对，
1: 迄生活偌精彩，偌爽快嘞，
0: 啊，
1: 再带你三工救回来，
0: 是要放要说。主流，
1: 嘿，你要大声唱，大声唱歌，别个
0: 串就别个啊，我就讲啊，
1: 啥物孙啊去办呐？
0: 放石头、闪耀，要常常串一点啊，蛋来裤底啊，常常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找你，
1: 嘿，
0: 你就拢房间拢一个臭就破
1: 烂味。啊，你火山咧肥大的，咧增大的吼，啊，咧发炎的，啊，胃的尿路即马咧发炎的。
0: 你火山增大，那食一组无消就对啊啦。
1: 嘿，
0: 我甲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10倍。
1: 今日买袂到，唔是今日来吃。嘿，你效果，你家己的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界打电话来当我学了就好。我敢那卖这个。
0: 卖这个。
1: 哎，卖这个，因为你常有抢药。
0: 要这样的哦。
1: 嘿，你开台进前有常有抢药，你算讲蛮厉害。
0: 我暗时这个台讲起来，
1: 我都无要来。
0: 爸爸妈妈足疼惜我呢。我是讲安尼啊，执行长啊，一罐60粒啊，会当给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会当恢复你过去的惰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向向咧禁尿安尼去撒者，吼，迄个爽快度吼，比你咧食三丁海味
1: 较好。有用手吐的，
0: 对，啊，若咧禁尿吼，啊，你禁袂掉咧喘尿，
1: 有诶
0: 唔敢带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啊，人先咧等你。家己感觉见效，你知无？
1: 系
0: 啊，几代人知影你伫遐，阿伟也伫遐咧放尿，放十外分，
2: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
1: 啊，参孙仔出去，
0: 全变唔敢含人出去出去。
1: 就
0: 像我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1: 对对对。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1: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进前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啊，即马啥物拢起，万行拢大起嘛，对吧？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0: 啊哪会？
1: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量俩2500，
0: 2500，
1: 本钱哦，拍摄本钱，
0: 啊，我50组会
1: 使无？起价3500，无可能。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产物强含，又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0: 阿妈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做听话。
1: 阿伐木分数听讲是换一个新的膀，迄个膀胱给你啦。
0: 是，阿无安尼啦，你着2500。
2: 系啊，
0: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买只
1: 你真敢讲。
0: 系啦，你就哦对。
1: 好啦，我第一届来家吼，第一届来家啦吼，吼，和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怀啦，阿仔啊，
0: 哈，
1: 阿个叫何里？有啦有啦，我赞助一罐，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0: 安尼买一罐
1: 送一罐，
0: 六十粒袂
1: 哦，系哦，
0: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疗程，三罐食完，尿壶线诊断也无消意啦吼，放尿那个大声笑那个无好。啊！你暗时那个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你
1: 起
0: 来
1: 把它干掉。这等金呢？
0: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未进，未进强啊，变掉掉。啊，剩咱两个，
2: 剩咱两个啊，无咱共款啦，咱共行共命，搁个送一罐，好吧？
0: 送一罐，
2: 嘿，
0: 2500呢？
2: 系啊，
0: 这逐工送安尼破算。
1: 20组好哩啦，
0: 我25啦，卖安尼啦，50你安尼20组，
1: 20组，
0: 来安尼20组，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就放尿，无爱砍卡沙拉放尿，暗时一暝个便所七八遍，无爱尿无线诊断，查甫人尿无线来诊断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农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食到本来讲什么趴边生一粒肿瘤啊，消去啦。今日一罐。 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2罐，60粒的，电话0800-0997-0998，南桂枝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好，赵小姐。
3: 哎呦，我讲不爱听，嘛是去听。
0: 不爱听啊，啊，现在不爱听啊，做了歹
3: 音。阿妹，
0: 好，阿妹都对身体哪帮助的？
3: 这人3K啊，
0: 3K啊，2500，买一盒送2盒，有够俗的。
1: 这六十
3: 秒 ，OK。
0: 来电来给阿玲哈。
3: 你去，你去加红。
0: 哎哎。
3: 我跟你讲，我有时间再跟你。
0: 好好，你有时间，你再甲小姐讲，你咧催我哈。好，来电来给阿玲，电来0800-0997-0998，爱有英国国旗，哎，南桂枝啊，来为了。
4: 我
0: 是做小组的，小组的啦吼，来，今日一盒原价3500，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南桂枝，你唔好搁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对国的，来路不明的，你爱印有南桂枝。今日我就跟你讲啦，食膀胱放尿、屎尿屎袂掉的，你无算正大的，慢慢砍卡扫，大声笑，唱歌就放尿的，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来为你个信贤大哥，来为你个买南桂枝哈，好来电来给阿你哈，电来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阿二十转呢，来为你。
3: 哦，来
2: 哦，
3: 买两
2: 组，买两组，你买两组。
3: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常常咧
1: 无力，哎，
0: 啊，姐姐有改善冇？
1: 放袂出来，嘿。
0: 姐姐有改善冇？
3: 有啦吼。
0: 好，来电来个，来恭喜啊！这今日来不着，来无啊？来为了来贵雄大哥，来为了来要南桂枝吼，来电来个咧啊！来为了来陈大哥要南桂枝吼。
2: 哎，要几多？四组诶，
0: 四组诶，哎呀，都贵雄好嘛。
2: 阿伟，太太太，你好。
1: 啊，那二十组下料都无啊？嘿。
3: 哎，我
0: 啊，
3: 谢谢。
0: 大
3: 组诶。
0: 你大租的，你捌买过呢？
3: 我唔捌买啦。
0: 唔捌买啊！啊，大租的，我
3: 就是有需要，唔得。
0: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这无，我相信听真久啊吼。我的物件啦，食无好就对啊，别人的免买啊！我等下替你清楚，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写啊。嘿，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哈。
0: 嘿，来啊，来为你来信华大姐。
3: 我要写作啊。
0: 好，来电话下咧
2: 哈。电话下
0: 哈。啊，来为你。
2: 哎，沈太太，
0: 沈太太，来买南桂枝哈，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哈，
0: 啊，来为你二来新天佑，啊，新天佑你爱有耐心哦，来为你二妹妹诶，妹妹买南桂枝，来买一组哈，吃了好不？人妹妹诶，妹妹诶，较早吼，徛咧煮面煮几工，拢无摘掉去放着，吃咱这个南桂枝，哎呀，伊无可能讲人去你小等，我来放姐姐就过来煮面，你只好来电话下咧啊，
2: 哎呀，
0: 我电话拢满线，来为你二。来，喂，你要最近啊？
5: 喂，
0: 来，你要买南桂枝哈？喂，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1: 啊，二十多年了，控制者哈。
0: 买了，卖一直吹。系啊，来，喂，你新天要买南桂枝哈？来，电来，电来。啊，来，喂，你要来买南桂枝哈？正面啊。
5: 我要多南桂
0: 枝。好，来，电来，电来，电来。
2: 好，大哥，好，你等你啊哈。
0: 啊，来，喂，你要来买南桂枝哈？来电来给你哈，
2: 啊，
0: 警长，咱们爱大做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到底，为着这爸爸妈妈，膀胱会有力，袂阁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1: 唔放无，
0: 放无啦，
1: 吼，
0: 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血啦吼，
1: 啊
0: 来
1: 为了
0: 妈妈，
3: 哎，哎，啊我甲你买诶，伊日来甲你买安尼。哦，本
0: 钱
3: 那
0: 咧
3: 困
0: 着，
3: 拢烦恼啊，烦恼讲起来放着放咧，要上十摆、4-5、6摆
0: 拢。啊哪会？啊即卖咧？
3: 啊
0: 即卖
3: 哦，
0: 甲
3: 你买
0: 坐
3: 坐
0: 坐，
3: 哦，好
0: 坐
1: 坐
3: 下
1: 拢坐
3: 上
1: 满
3: 顶起来
0: 是一届两届尔咧。 哦，你今日较巧咧，你今日袂晓第一点钟
1: 就卡，
0: 你
1: 膀胱有球啊？
0: 你
1: 要
3: 两座
0: 大
3: 座，
0: 我等下袂吐着咧。
1: 哎，
0: 你买，哦，你做大心肝，你逐届拢买啊坐。
3: 甲恁买拢
0: 遐歹叫
3: 啊，啊
0: 拢叫无咧。唔是物件好，唔是歹叫啦。
1: 唔是歹叫，是无量啦。哎，
3: 我较济，我知老人唔免常常当安尼烦啦。
0: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
3: 我今后买较好来下咧。
0: 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2: 好，阿妈妈
0: 等你大做个啦。好啦好啦好好好，你今日要第一张照片，一张第一张
1: 照片。知影我心肝软，妈妈就
0: 好了。金贵妈妈。
6: 喂。
0: 嘿，金贵妈妈来要叫南桂枝哦。
6: 哎哎，
0: 来等你家咧，好来，
2: 啊啊，
0: 咱要大组安尼啦，
1: 大组拢加较少，你唔敢买呗？
0: 赶快二十组啦，
1: 无啦，无可能啦，十组啦，組因为你大组拢加较少，我都无阿多。
0: 啊，恁十组一句话，我卖甲你讲啦。
1: 量无阿多巧啦。
0: 啊，今日啊，伫即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
1: 对。
0: 我想安尼啦，真的，你甲送一罐啦。
1: 系啊。无可能啦。
0: 无可能啊。
1: 哎啦。
0: 安尼啦，阿伟。
1: 我得头先我都送啊。
0: 十组啊。
2: 系啊。
0: 啊无，即下
2: 无，咱两个搁打啦。
0: 搁送咧。
1: 哦。
2: 搁送。
0: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甲阿伟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5000块六罐，搁加送你一罐，六十粒的，电话0800-0997-0998啦哈！来维六，
2: 哎，水叔大哥你好，
0: 来维六，买龙龟子吼，好来电话起来，啊，你一定爱认得国旗，加强版的哈，食一天特别让你。七八遍，八九遍，
1: 你放了会大
0: 水减落来啦吼，放无少的，放少起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着破烟味的，来来。好，来点那个咧。
1: 香料的这偌好
0: 咧。来，来，曾国大姐。
4: 你
0: 好。哦，大哥，来位南瓜子呢？
4: 哎，
0: 来点那个咧。啊，来位阿甘大哥。
4: 哎，
0: 来位南瓜子哈。哎，来点那个咧哈。大声笑啊，放尿！
1: 吼，走嘛放，
0: 唱歌啊放，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尿啦。
1: 对对，
0: 来维六，南瓜子，好来电来行咧，妈妈张大姐在太平的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先。
2: 来0800-0997-0998，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咱摕到七罐哦。好，
0: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要认得国旗哈，来维六，新听友，好好来电来行咧哈，电来0800-0997-0998，赶紧讲啊，来维六，水勇妈妈，来要南瓜子吼，电来行咧，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哈，来六要南瓜子电来行咧哈，啊哦新听友告捷
1: 哥，哦你这，哎对了，这左手哈，左手的，
0: 这个要南瓜子哈。
1: 你
0: 来电来个来电来个来，啊！恁两家电来都爱讲话吼，来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我嘛二林的，
0: 喂，二林的要来南瓜子吼，来电来个
2: 来
0: 啊，啊，
2: 喂，
0: 来喂你哦，来要来南瓜子吼，好，来电来个来吼，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若放着头闪着尾，恰恰揣一袋仔蛋来裤底，查甫耍，查甫人在无耍正大个。查某的膀胱收就收袂掉的，恰恰你感觉会放着有味的，
1: 电话
0: 都搞不通啊！
1: 来，
0: 喂，你好，秀清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一罐罐价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两小组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的都要买大组的啦，来位你好。
1: 爱买啦，
0: 来龙大姐，来你好摊主的，来要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好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你好，来星珠大姐，要南瓜子吼，来妈妈要南瓜子，来电来行咧吼，南瓜子你一定爱买，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啥物国的拢无效啦，全世界都敢若受到世界认证，食膀胱放无少。放着开箱车，放着起包，放着白鹅
1: 王娘。香料的吼，这肉不好。
0: 来，维六，来新朋友吼。
7: 哎，对。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来，等下加你。
2: 好，好，好，来。
0: 来，维六，来买南瓜子吼。
7: 对，我买南瓜子。
0: 好，来，等下加你吼。哦，等下拢抹
2: 爽。抹爽
0: 哈。而且一定超超量的。
2: 超棒啊！维六，
0: 来你好。
1: 是超量，你是没有我。
2: 大做的啦哈。
1: 我是不要跟你超量啊。
0: 啊，我都跟你讲
1: 啦。这香菜的数量都不是
0: 问题。您过去就对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
1: 啊，
0: 要膨胱啦，膨胱头、膨胱这个锁门都锁袂掉的啦，大声笑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1: 唱歌嘛放，
0: 请请坐咧，无大无事，就闪一点仔尿出来。
1: 暗时咧困，
0: 特别是大爸爸妈妈，暗时一暝爬到眠眠啊困，我予你一工
1: 至3工，
0: 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当来
1: 用我。放尿，
0: 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了，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2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即马暗时拢起来一遍。
1: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
0: 山景大，我就讲啊，阮庄诶家己一个叔啊，就对了。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诶亲阿叔。 算
1: 金大嘛，
0: 阮古公阿的后生，
1: 对，阿不食个干妈嘛，
0: 初期纤维化，食咱的南瓜子，食较好去。
1: 零
0: 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大刚，那就是
1: 在吃那个
0: 豆腐。我大刚买，大刚有来位，你有心
1: 听到无？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我买南瓜子。
0: 好，来电来夹咧吼。哎呀，阿姐，阿你爱认定国旗哈，来位你要秀出他妈妈。喂，来妈妈买南瓜子吼。来电来夹咧哈。啊，全国最东北时段，今日家为恁争取一档，要让恁好过年，要让恁吃一个袂放肉，袂搞肉。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无少的嘛有，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南瓜子，敢那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5000块，六罐都加送一罐7罐，五千啦，来位了水硕大哥，来了买南瓜子吼，来你电话起来，外口有甲你写，你电话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着设备调的家己，赶紧啊，把家己的人生，咱无爱以后下着住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六 B 的妈妈。
8: 喂，在叫打人跟我讲。
0: 好，来电话叫你。
2: 好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刚响，等就等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7亿。
1: 内底因为是用迄个雪水咧灌溉的嘛，
2: 是是是，
1: 所以诶南瓜子一般来讲拢比美国啊、日本的较好。
2: 是
1: 哦，啊，对你诶虾米膨胀诶活化，啊活化爱看个人哦，
2: 对，
1: 有效对不？
2: 是，
1: 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2: 是是是，
1: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
2: 伊诶
1: 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虾米品种诶，爱虾米品种诶，
2: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1: 一定爱即个一品
2: 诶，有代志我负责啦，
1: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诶，迄落南瓜，外口是乌诶，两年结一粒籽，两年才结一个果啦，
2: 是，
1: 吼，啊伊内底阮咧皮甲内底诶肉袂当使用，因为伊诶精华拢伫一籽，一籽嘛乌诶哦，
2: 是是是，
1: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是啥诶，伊国家级诶医学院诶迄落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2: 是，
1: 伊参做做的医生，
2: 是，
1: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的，
2: 是，
1: 啊，佮有妇产科的，
2: 是，
1: 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啥物？叫大内底即个胆龟萃取一个啥物知无？叫阿法木酚素，
2: 是，
1: 所以即个胆龟即起码你欲买，我讲我欲买即个胆龟。我要青的，
2: 拍
1: 摄无多，
2: 是，
1: 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你包括个南瓜有一路兴奋症无？
2: 是，
1: 叫 FL Flag 96，
2: 是是
1: 是，16-6，因是第96届
2: 才
1: 去试验到的，
2: 对，
1: 所以叫做 FLA 96南瓜迄路国家级的品种哦。
2: 全世界上好的啦，
1: 因这国宝哦、啊，国宝哦，啊，伊这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
2: 是，
1: 伊在内底 F。阿法木酚素，阿法木酚素以前你知不？那个换一个膀胱甲尿管，好哩。
2: 是是是。
1: 面顶的迄个膀胱的活化，你有弹性。
2: 是。
1: 你有迄个茎啊。
2: 是。哦，
1: 有的人生过囡仔的，会带病去，带电去嘛。
2: 对对对。
1: 啊，有的人萎缩老化嘛。
2: 压缩这个膀胱。
1: 哎呀、啊，
2: 所以讲妈妈真辛苦。
1: 你也放尿头遐，就那个咱的迄落，咱的水龙头遐，哈，迄内底迄落。
2: 树林用古麦死性，
1: 也
2: 无单性的策划。
1: 啊，这两项拢是麻做的啦。
2: 是是是。
1: 咱讲心脏会当成茧啊，胃会当啥物？会当挂，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2: 来为了。
1: 膀胱无当换嘛。
2: 喂，外口袂有针呢。来为了。来，你要南瓜子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1: 哎呀、啊！所以这内底阿法木酚素，干那全世界，干那咱今日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落泌尿科的医生，啊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
2: 化
1: 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来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
2: 是
1: 哦，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落咱的尿头遐会当。所谓按，
2: 膀
1: 胱会当对会满，啊，佮兼伊内底有一个足重点的，咱若把萎缩，咱的神经根在咧啥物，在咧萎缩嘛，
2: 对，
1: 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控制排尿啊！你要放个大白，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禁起来的时阵，你为人
2: 禁起来。姓华妈妈，
3: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着迄落膀胱迄落迄毛，
2: 这
3: 组啊，我即马换大组的。
2: 你爱先登记一个，等下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个，
1: 要
2: 进无名。
1: 嘿，这姓华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的萎缩的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的。咱这是搁加强版的，对你的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4: 定位啊，你了解啊，你
2: 吼，
1: 所以你会当救虾米
2: 咧？要南瓜子我教。喂，
5: 哎，
2: 大哥，要南瓜子呢？
5: 对。
2: 来，你等来个，你先听一下哈。来，等来个咧哈。
1: 好，这样起码咱左手无啊，咱就来
2: 开杠。
1: 好，咱刚刚讲嘛，
2: 左手无啊，开杠猛开杠。
1: 一天放尿八摆。
2: 是。
1: 啊，暗时放尿一摆。
2: 是。
1: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2: 是。
1: 哈，超过两摆。
2: 是。
1: 拢是镜头啊。
2: 是。
1: 啊，这镜头给你看医生，吃消炎的啦，吃利尿剂啦，吃了。嘛是到尾也保留住
2: 啊！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1: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
2: 是
1: 不够嘛？
2: 是
1: 啊，咱的迄个膀胱毛流够嘛？
2: 是是，
1: 咱无洗，啊个电来放袂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菌嘛？
2: 是是，
1: 菌个对面顶白起都变啥物腰子啊受伤？
2: 是，
1: 所以今嘛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减啥呢？
2: 放尿会。小会挂啦，
1: 嘿，会小会挂，会险啦，
2: 是，
1: 佮兼腰会酸啊，
2: 是，
1: 佮兼腰要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 第二就是病感症，
2: 啊，无就穿流讲啦。
1: 第三穿流讲是穿落你袂当一直穿，无、啊、你会得感染啦。
2: 啊，无就膀胱垮掉，排尿袋
1: 啊
2: 啦。
1: 哈，啊，第四就是一直包流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包流珠啊，搁较无话讲。你胃的人糖
2: 尿病，好好人呢？
1: 嘿，胃人糖尿病，迄神经管较会萎缩嘛。
2: 是，
1: 神经萎缩嘛是定定会串流，你知无吼？
2: 是是是。
1: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包流珠啊，是毋是做冤枉的？
2: 是。
1: 咱今日互你拼一届，还包流珠啊，即马听好哦。
2: 是。
1: 互你会当袂包流珠啊，你即马会串流的。
2: 是。
1: 行路啦，唱歌啦，胃的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的啦。
2: 是是是。
1: 游览车拢超好胖，味足重的，你捌片过无？
2: 对。
1: 胃人对游览车起来安尼，都顶袂掉
2: 啊。啊，有诶，孙啊，拢无爱去你诶房间啥啦，你
1: 都
2: 拢
1: 臭
2: 着破皮，因为
1: 你
2: 家己拢闪伫内裤内底，你家己唔知啊。
1: 啊，有诶人放尿较香啦，啊会挂啦，
2: 是
1: 啊放尿会
2: 较
1: 臭啦，
2: 是是，
1: 那代表你内底尿都足济啦。
2: 是，
1: 医生来你排毒啦，排垢啦，你都特别结石啊。
2: 你若放尿会滴输着，影响着你诶气泡白了，
1: 对对对，
2: 就是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1: 因为吼
2: 已经去伤着腰子啊，就两爿开始咧变管啦。
1: 对，150年前，伊像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来做医治，伊像咱较同款，吼啊，伊那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有伊干那即个一品南瓜，一品南瓜干那阮公司的当头去签掉，全世界两派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即个阿法木分数，目前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那什么？你的迄个
2: 膀胱，
1: 新的尿
2: 道，
1: 尿道，和你面顶底的满，下骹所的暗，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放歪放，
2: 佫
1: 禁袂掉，有人是禁袂掉，
2: 寸放自如啦。
1: 有人对变数出来，就想要过入去。啊！你安尼要怎行出来？
2: 迄条了无线，了无线，建入去地无三滴。
1: 对啊。
2: 啊，等下又搁想要放尿，入去搁地无三滴。
1: 嗯。
2: 我就讲查甫人了无线拄着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尿无自由啦。
1: 少年
2: 转过去，
1: 然后来滴着诶，滴着别人诶诶，滴着领导诶马桶有无？
2: 是是是。
1: 滴滴答答。
2: 是是是。
1: 吐几包吐袂一滴出来。
2: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面啊面面是放尿安尼放啊规马桶。放一盖，无得爱洗一盖。
1: 暗时都困袂饱，暗时都爱走便所。一工、两工、三工、一年，你总有一工你会跋倒。啊，你跋倒都爱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爱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什么？你放尿会损失，迄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来活了健康。活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迄都是爱放尿，放尿袂啉的，袂啉的。啊，有的人是安尼呢，有的人是讲你搭无线嘛，啊，有的人查某人是咱40岁以后啦，40岁以后，四个人都有一个会串流啦，
2: 是
1: 你也要串流来，
2: 就大声笑啦，唱歌啦，
1: 跑步啦，
2: 哎呀，出力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就串尿，就闪尿啦，啊，
1: 拢唔敢讲
2: 啦，啊，放尿头闪尿，要常常带一点仔淡内裤底。永远都底下咧，
1: 咱即马尿珠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2: 是，
1: 差不多20块吧。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袋差不多10几块尔啦，
2: 是，
1: 无甲尿珠的钱，
2: 是。
1: 啊，你即马尿珠啊，一个月你也包尿珠啊，一个月7-8千块啊，
2: 是。
1: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去换医药，啥物生活品质要有尊严，
2: 啊
1: 有合理
2: 吧，
1: 对不？
2: 拢满
4: 线，
1: 这无阿多，无阿多，我个爸啊，
2: 爸爸，
0: 我要大组的人挂住。
2: 啊无啊！你等你先登记好无？你捌食过呢？无你啥要买大组的？
0: 食寿无限
2: 的
0: 啊！
2: 食寿无限
1: 的赞嘛？对，寿无限的消。
0: 食较大包啊！
2: 较大包吼，这真正内行的咧食的。
1: 啊，
2: 你另外食德国的，来，我爸爸你先写咧，我等下甲恁清
1: 楚。一缸五毫，
2: 来，为了陈妈妈。
6: 哎，南瓜子
2: 改
6: 大
2: 组
6: 的。
2: 改大组的，啊，你爱先写，我等下尽量清楚啊。
6: 哎呀，
2: 真有开心呀！吼，因为第二点钟啊，啊，阮的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6: 本底暗时啊，拢起来2-3遍放尿，啊，食恁的南瓜子，食食拢起来，即马暗时啊一遍。
2: 一遍啦，吼，哎呀，阮老母，我
6: 都
2: 讲，阮种的一个村啊，那阿进吼，原本拢起来7-8遍，即马拢剩2遍至1遍啦，哎呀，伊讲伊敢那看到眠床会惊啦，
6: 所以要大 大都会啊。
2: 啊，阮一个阿小姐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绕伫人个碰椅顶悬，你知无？全家己失去尊严，啊，迄人搞咩啊？
1: 啊，会
2: 变家己心态变
1: 无力。哎，
2: 做妈妈你等下去讲咧哈。
1: 老人痴呆啦。
2: 执行长，
1: 邮寄派，以前邮寄啦。
2: 你
1: 唔
2: 来我节目啦，
4: 你
2: 看
4: 电话
2: 来维了，
4: 维了。
6: 我要买迄、那个
2: 南瓜子，
6: 南瓜子。
2: 来，你先听样哈。
6: 我来大多诶。
2: 来，等来讲咧。
4: 好，来调音哈。来，
2: 来
4: 位
2: 了，来陈大哥。
7: 哎，系你好。哎，我改大多诶。
2: 啊，这广播啊，大家嘛拢一直看。
4: 系啊。
1: 这无法当，嘿。伊这吼，你也相对会错掉，
4: 掉禁
1: 未掉诶啦，定定咧走变数诶。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刚咧讲，你
2: 较换新诶。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诶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棒球。会无信心啦！
1: 你
2: 过去我就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实用的，迄唔是药用的。
1: 咱为的南瓜子是咧称瓜子，为的是咧做油的。啊，咱这是南瓜子，
2: 正咧治膀胱无力的啦，
1: 正
2: 咧甲你食烧焦的啦，
1: 对，
2: 正咧甲你食焦刀的啦，
1: 吼，好你毒啦，发炎的啦，先甲你排除。
2: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哪会当买到南瓜子会当甲你印外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哪？咱遐内底有阿法木分素诶，你会使甲买，
1: 这绝
2: 对拢有效，因为你
1: 这
2: 敢若得有尔，
1: 这敢是独家诶技术。
2: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诶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1: 你啊两粒袂用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嘛一定有迄落诶，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诶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走便所诶，然后你都是饭后两粒，无你一工感觉放尿会大把，一工诶时间尔呢。
2: 执行长，
1: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2: 诶。但是你卖讲啊，
1: 啊这一罐就是，
2: 阮知影做好诶啊，
1: 一罐今嘛都是3500诶
4: 起价，
2: 阮知影做好
1: 诶。诶，迄落进口成本今嘛因为震惊诶关系吼，啊是疫情诶关系，咱今嘛进口成本较悬，
2: 你卖可以搞啥？
1: 成本悬，啊啥物拢起，
2: 来来，我讲
1: 你听。用
2: 不起耶！我
4: 剩地点钟啊，够新兵了。
2: 来，明天大哥，
7: 这周
2: 。哦，你这个名赞等会收，你明天呐、啊？哎呀、啊，大刚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啊，这大轮背啦哈！哎呀、啊，来等
4: 一下咧哈。
1: 这一罐六十粒的大包装诶。
2: 我知啦，警长，你卖的讲啥？
1: 啊、2500一罐的几个加强版的，这加强版是一般版的。
2: 进到3500啦，
1: 嘿，即嘛我算2500。
2: 我讲给你听啦吼，今日安尼啦，他带我啊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姐卡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卡电话吼，有当时啊嘛惊搞啊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啊，阮装的敢那暂时可能六七个阿婶啊伫厝咧等，等讲因为这个村人啊。阿金有去介绍足济人
4: 买，然后倒小宝。
2: 啊，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你马上叫母啊。
1: 对啦，我叫阿姆，阿姆啦。
2: 哦，叫阿姆。
1: 阿姆拢当提一罐红茶咧啉嘛。
2: 对，来回你要来咩咧啊？
7: 哎，阿姆，无你哪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我迄个甲我客一个。
2: 好啦，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哈。来，我是讲安尼啦吼，今日民主只有阮妈妈。啊，伊嘛甲你介绍真侪恁公司啦，吼，
1: 系
2: 啊，我是讲，他拄啊写诶中诶拢无算咱进店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话了，你唔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1: 哦，这有遭侪人，
2: 吼，啊，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安尼对人无公平，
4: 是啊，
2: 人膀胱病病是人。平平膀胱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盖得，会当食到当归子，人生一大享受。
1: 三年签一盖呢，好啦，这样个唔是买卖。
2: 啊，今日无安尼啦。第二点钟，咱互第一点钟的火下来就拢准算啊，吼。啊，这点我相信你，你的权利伫恁公司做会到。
1: 我开放啊，第二点钟爱算去落左手。
2: 啊，第二点钟
1: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2: 啊，第二点钟，
1: 加药就算。
2: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互我。看会当30、50，
1: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就干那20、10组尔，20组、小组的10组、10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和你照常一同款啦。
2: 好，照常我同款。
1: 啊，无卖卖好啊啦。
4: 哈，
1: 因为头家头
4: 主新朋友呢，阮这点钟有新人客啊。
1: 因为吼，阮头主啊头家有讲，伊无多巧。伊讲伊对来，唔是阮家己教的，唔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发一粒，发一粒，迄落一瓶的南瓜，对不吼？ 所以你大
2: 组，啊，无，互我二十组细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
2: 买一罐。
1: 无啦，细组的同款嘛。
2: 细组同款。
1: 嘿，卖送就好啊，买一
2: 罐。无啦，
1: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拄仔送的拢，你头拄仔送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2: 无啊，真
1: 啦，后壁卖讲就好。
2: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
4: 对啊。
1: 无啦，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拄仔你代志胡乱送，你拢卖讲卖讲，头拄仔这算
2: 起来。哦，无我卖讲，你套下二十组就好。
1: 嘿。哦，二十组。啊，我代
2: 志按。三千五，你赶快算估价。
1: 我算估
2: 价。两千五，旧年买新年头啦，吼。
1: 进口诶哦。
2: 伫遮要爸爸食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让你尿壶线会消，唔免去开刀卖尿壶线，甲卖放着滴滴答答，让你会当大钢棒放着转过去，卖个
1: 滴到诶，
2: 降时滴到诶啦。妈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当上敬爱的这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1: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回来，绝对带你救回来。
2: 啊，两千五你赶快送者。
1: 诶，我
2: 二十组尔。
1: 好，我送去啊，好，安尼就好啊。
2: 安尼，
1: 安尼，
2: 赶快，
1: 赶快啦！
2: 赶赶快来买，我一个送一来。安尼两千五买一来，送两下，二十组呢哈，六十了嘞。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威六，平坤大哥。
8: 哎，刚红
2: 哎。来，威六。好，来电话给阿林哈，这比咧偷上较歹偷啦，这比咧甲老爸老母偷钱较歹偷啦。来，威六，守人大哥。哦，妈妈来，你要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我等下再搁讨大组的你来，安尼先煞讨下啦。
4: 系啊，来你二大组的，
1: 我
2: 四组、二十组，我靠，你去接啦。
1: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今嘛伫个遐所有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今嘛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一条是那个
2: 伫人个
1: 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2: 啊，
1: 但是无副作用哦。你今嘛去咱台湾的所有。副作用都是变高
2: 了。来，你来小聪大姐。
1: 嘿，袂当。
2: 来，你要当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今天阁无多。
1: 那药外功效，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萃炼。
2: 无负担的啦哈。
1: 嘿，二十斤再萃炼一公斤。
2: 三天来，甲你改善一半啦。
1: 好，你放尿会大
2: 白。啊，第一天到你有感觉。
1: 嘿，未起泡未落。
2: 安尼大组的。
1: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2: 真长，
1: 大
2: 组的。大组二十组啦。
1: 十组的。
2: 十组。
1: 嘿，安尼卖阁送。啊，你若卖阁打工，你都讲价啊。
2: 定点钟都无公平啊。安尼，阮咱家己送啦，
4: 就咱家己送啦。
2: 安尼，来先电话甲接一下
1: 来。十组呢，你
2: 啊咧。来，来，你个妈妈要来南瓜子吼，来电话加咧哈。啊，安尼我阿你讲啦，十组，
1: 阿阮家己巧加做巧。
2: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咯，
1: 对
2: 症开始来，自动接咧，来，
4: 先接啦，
2: 自动接咧，来，
4: 喂，新朋友吼，
2: 嘿。
9: 哎，你好！
2: 来，
9: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着，我电话唔知抄对唔对？阿三叫我即马叫我甲抄。
2: 来，你电话叫你电话叫了对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10: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
2: 血糖一定爱吃。
1: 糖尿病。
2: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南瓜子先顾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叫咧，系啊。
4: 好，来，
2: 来，喂，你好，来，丰毅大哥。喂
9: 喂，
2: 嘿，来，丰毅大哥，要南瓜子哈，咖喱的，
9: 啊，
2: 嘿，来电来加咧哈，啊，对劲啦哈，他多少拢无准
1: 准哦，嘿嘿，无啦，
4: 你袂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看伊白痴言，
1: 你欧南部袂用的啦，
2: 我
1: 等下看伊
2: 白痴才正式开始，
1: 无啦，这进口的，
2: 二十组，三千五，买一罐，即马优惠
1: 价
2: 两千五，最后一届啊啦哦，
1: 这无啊
2: 多，买一罐。执行长上一罐，
1: 爸
2: 妈为个上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无就无啊，中白时段安啦，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爸爸妈妈，你伫国外三千五多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入。控制袂调的，收就收袂调的，就这样。电话控不控控，控九七，控九八，要大工放尿，无啊暗时起来七八遍的啊。
1: 有感觉呢，嘿。
2: 王爸爸，
4: 爸爸你好。
9: 啊，我要都加，头脑电话都加多多多的啦。
2: 哦，你真正内行的，好来，
4: 哦，
2: 谢谢龙尊神啦哈，来威六，来春吉大哥，
11: 喂，
2: 来六。
11: 我南桂枝，
2: 南桂枝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你有看无？这南桂枝真正好用的，来威六。喂，
11: 大
2: 多喺你沙洲，想阿你爸阿你沙洲，你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11: 无啊，
12: 恁这时啊，恁这时啊，这组多久无卖啊？
2: 哎，对，
12: 多久啊？都银行拆掉。
2: 日时都拢无货啊，我拢争取都真正三千五，人即马起价，
4: 起价三千五，
2: 啊，咱卖两千五，买一罐，佮送两罐，今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13: 对
12: 啊。啊，你做够好个啊？
2: 无啦，佮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4: 系啦，无买两组了
13: 啦。这真正大家只大家学了
12: 啊。差不多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袂歹啊，
4: 是，
13: 这
2: 有够好用的，这随食随有感觉，
13: 这有效，
2: 系啊，安尼来你电话夹咧，好讲咧，
4: 准时
2: 讲
4: 啦，好来，为了
2: 耐心听用啊。
14: 我好为不来不跟你买过，
2: 不搞阿妹哦，啊那无组织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锁就锁袂掉的，暗时个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着。砍卡扫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无大波子啊，渗尿啦。我来讲啊，啊，放尿头渗尿，要常常擦一点仔蛋内裤底。今日一天特别给你改善啊，当规矩来为了。
15: 喂，我要两组。
2: 两组，
4: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2: 哦，这个
4: 惊
15: 你啊！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效，效果真紧的啊。吼、哦，正常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阁接袂牢安尼。啊好，加在我正常甲加红买安尼，食到有够好。
2: 有啦，我着加红。
15: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呢。
13: 这
2: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都甲你收缩。
13: 无都无都袂好。
2: 伊干呐？
13: 你食迄当阿尼啊？
15: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好啊，当安尼。
2: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家己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现我加红。
16: 哎，
2: 南瓜子
16: 啊。
2: 来电话起来咧吼，哦，这电话够接
13: 咧。这听我三工换话题的一个空讲的功能啊。
2: 先听有，来要南瓜子吼。
17: 哎。
2: 来电话起来咧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4: 新朋友吼，你好。
17: 喂，
2: 五千块。买南瓜子呢？
17: 买两组大
2: 组。买两组大组呀！哦，这爸爸真正来，你第一个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4: 淑珍大姐啦哈，你电话也来哈。
13: 唔知有做数无咧？
2: 来买南瓜子哦。哦，来电话给你哈，父亲啊。哦，来啊，感谢全国诶。
18: 嘿，我要
2: 一组
18: 大
2: 组
18: 哦。
2: 哦，来电话给你。哦，我接了
13: 咯。大组呀，写了十。
2: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有一包枸杞，可是真正的南瓜子啊。来，你好，金明啊，妈妈。来，你好，买南瓜子哈。
18: 嘿，我较早啊买一罐大罐啦，我想要搁加一组大罐啦，我想要搁加一组大罐
2: 啦。大组的啦，唔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就已经有够
13: 大罐啦。
2: 哎呀，像嘉宏安尼百七公分、百八公分这大罐啦，你来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下来，等下
4: 来。你等下
2: 啊！啊，来维力二来，苏大哥。
19: 哎，要买
2: 做
19: 南瓜
2: 子。我妈妈来，你好，买南瓜子，这大福气的啦吼，来等下来，啊，来维力二来买南瓜子吼。
17: 嘿，我嘛要一组。
2: 哦，这真对个大哥，啊，你捌买过呢？
17: 我捌买过啊。
2: 哦，正常
17: 捌买过，我唔知啦，嘛是拢有交流的问题。正解有加，透有加加红买一组大组，食了暗时有改善。
2: 有效啊！
17: 有啊，
2: 有效啦。
17: 我阵拢爬起来两三搞，即摆差不多暗时啊，要困之前放一改了，有当时啊拢一暝吧，拢无放。
2: 哦，一暝到天光，人生第一享受。小米，来，
4: 后来等一下，
2: 来为你来秀出他妈妈。
20: 哎，
2: 来这高片，嘿，我加红。
20: 你敢提大组的？
2: 大组的啦，吼，好，妈妈有吃过无？
20: 你当时要我收？
2: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4: 啊！后日就到位啊，哈。
20: 后日的啊。
4: 哎，等你等我一下。
20: 啊，你边哪吃？
2: 边哪吃？吃饭后那禁未掉，三顿甲吃，头前吃较重的，一工特别让你改善。饭后吃两粒，啊，你那吃保养的，一工吃两粒，饭后就会使啊。这油的哈，这南瓜子油哦，这油性爱食饭饱食够好哈。
13: 治疗兼保养，
4: 你电话加坐啊，给你操作哈。
2: 来，特别是大妈妈啊，我就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那坐车放尿放一遍啦，即卖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为了。新台友，
21: 喂，
2: 台北的新台友啊，
21: 嗯，
2: 哎来，你买南瓜子呢？
21: 嗯，
2: 来电话加你哈。啊，来东北时代，这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都对啊，一定爱指定南瓜子，指定白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不管因起价起3500啊，60粒，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医生，
16: 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热头闪热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诶。你稍等一下，慢叫
13: 烤啦，烤啦，
16: 烤烤咧以后阁生啦，
13: 别
16: 爱食长颈啦，即长颈咧啊，
4: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6: 来位个水弟啊，
19: 来，叫问一下吼，你
16: 妈妈，
19: 你啥
16: 啊？我家红啦，
19: 我甲你问一下，
16: 嘿，我甲你问，
19: 小姐教练，你敢唔敢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敢有效？
13: 间质性就是迄个神经根呐。有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会
16: 当代谢率分布的哦，
13: 嘿，你要一段时间，可以神经根修复，安尼才好。
16: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卖你只少，你尽量加食，
13: 嘿，
16: 系啊，
13: 你也出温啊，嘿，无你这样开刀都袂好，嘿，
19: 对，安尼你要搞我买。
16: 来好，等那个，等那个，等那个，
4: 来来哈，
16: 啊，来为了来先听一下，来了要啷个治哈？
22: 啊，你那最多是多少
16: 岁？最多甲今日卖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原价一罐得买得爱三千五啊啦。
22: 嗯，三罐一罐
16: 几粒？一罐六十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外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解释吼，因为我电话太济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写，我大
13: 姊进
16: 电话安尼一直卡卡，我家己的手机也卡无停，我个卡个全部声啦。
13: 啊，
16: 我
13: 来讲啊，
16: 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今日相信家长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一支，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代袂使英国旗哦，
13: 这绝对爱，
16: 这真得
13: 意，爱加强办的，
16: 保证有效的
13: 啊，三天有感觉，
16: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扫啊，放尿，大声笑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查甫人了我耍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吼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口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23: 你好，请问那个南北剂是七罐五千块哟？
16: 七罐五千有少无妈妈？
13: 一罐六十粒呗。
16: 真正有够赞的啦！
23: 六十粒哟。
16: 嘿，六十七罐。
23: 我要买大组的。
16: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给你抄住记。
13: 你这伊爱杂志啊？这样子，
16: 两个
13: 打出来了啦！哎呦，
16: 全国最中北时段，这电话拢满刷。
13: 没当吹了啊！
16: 电台就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正常的大塞大小便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这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搞尿的，甲食拢有效，放尿、踹尿、破屁的，
13: 禁袂掉的，
16: 禁袂掉。
13: 还有咯，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16: 你若咧包尿珠啊，会使食，包尿珠啊，还阁有救啊。
13: 对，
16: 来来了，
4: 金章大哥。
16: 好，来啊！我甲你讲哦，包括你膀胱癌，你食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食无，我钱全部拢抵用你，晓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来
13: 为
16: 了，
4: 来为了，
16: 来等那个阿玲哈，
4: 来哈，
16: 来为了，来中央大哥，来了，要南瓜子哦。来等那个阿玲哈，啊，我来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这世人咧听电台。
13: 膀胱底满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尿道头遐收会掉。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风。
16: 诶，这爱为真够的呢，
13: 这不是你，
16: 这不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搁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13: 有品级的，
16: 有品级的，
13: 台
16: 南规矩啦。
13: 啊！
16: 你
13: 呐，
16: 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啊金龟，等于煮煮食食咧
13: 得。无，这无效果的啦。
16: 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爱食药用的南瓜子，专门咧食治膀胱食。查甫人捏无线，
13: 捏
16: 无线，整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跟你讲啊，唔要放，放未出来啦。
13: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16: 是
13: 你食一罐了后，你可能诶所有错尿的问题拢来做解决。
16: 今日跟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的尿道，互你。贵新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放着臭味，
13: 好放着金杯茶，
16: 你
13: 去
16: 人家做都无尊严啦。
13: 对啦，
16: 来回就来瑞珍妈妈。
24: 厦门的吼，阿哥我开电话来，阿你厦门当时会寄来。
16: 好，来你电话寄来，我叫我话你讲哈，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尿就对啊，互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袂掉的，你即个放尿阻碍的，请请你的老东西的带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婿、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 膀胱无来禁袂掉的啦。有的，我阿你讲啊，有的家己做事大人的，要让囡仔在都唔敢，惊甲带就带咧
13: 餐厅，
16: 干那要出门都唔敢。像我妈妈过去就安尼，哦，干那要来台中唔敢来，讲得爱个一半得爱放着。即摆人阮老母，你要等伊甲在拜五准时等伊甲在，伊就准时互你载来，因为伊来到家也个唔免放着。
13: 那少年
16: 人，有的人干那以前要坐车进前差三点钟唔敢啉水，惊以后等下要坐车，得爱上便所啦。
13: 即摆手会拢挂凉的
16: 咧。对对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老母。

0: AM 1071。
1: 真爱叫。
2: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1: 即马无法度，即马在所有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吼、哦，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的问题，拢开这点呢？你这点听讲是促销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低有三分毒啦。
3: 喂，啊，恁有大座呀？
2: 有啦，白面，
4: 嘿，
3: 啊，你搞老两座哈？
2: 啊，你白面唔敢过来白咧？你是干哪？
4: 跳困
3: 啊，要搁卖啊，九点半啊，搁要卖。
2: 这个卖面的，敢那吃咱的膀胱的药啊，就对啦
1: 吼。
2: 伊本来敢那安尼，膀胱禁袂掉，
1: 敢
2: 做够侪生理。
1: 即卖卖面拢，
2: 即卖卖面一徛落，就是一等三四点钟。
1: 啊，你给给够趁钱的，嘿，
3: 太搞太搞了。我要给我们爸爸吃，我们爸爸嘛吃啊，做好的。
2: 安尼吼，
3: 系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无，啊，伊个放尿啊，拢放无啥会出来。啊，不然我提这药吃。今嘛好，咧
2: 放尿拢结，膀胱在家里拢撒撒掉。
3: 对嘛，是用徛本身，用徛足久诶，啊放拢没。
1: 对，膀胱今嘛靠我
2: 带。诶，敢那徛咧遐海头咧，诶，人心
3: 诶。这查甫人食嘛都有效诶，爸爸嘛食。
1: 对，膀胱诶存。
2: 好啦好啦，你等下起来，这人生有当时啊吼咧万盘吼，人生安尼做啊要做。
1: 敢那
2: 放一铺尿都无方便，
1: 敢那禁止咧就禁袂掉。很细的吼，因为德国诶达特米勒藏污强有。哦，这
2: 项项目
1: 就是一罐，你也卖三千五，啊，你租数阁袂当超接，
4: 因为咱三电话啊，佮你伫咧
1: 量咧。咱三恁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2: 我知啦。
1: 嘿，啊，冇介绍，冇写好，啊，你即马拢违约，你知无？
2: 无啦。
1: 我来去查着，我冇啊多参加。
4: 无，即个冇咧听啦，听袂着袂要紧啦。
2: 这个冇咧听，这个冇咧听电台啦。
1: 迄唔是，这拢是迄落机会。
2: 无啦，啊，
1: 你拄着就是爱，你有买着爱恭喜，你无买着爱讲歹势。
2: 爸爸妈妈，
1: 一罐是三千五的。
2: 你听我一句劝吼，啊！你等后这镜头过去，你有医生讲你这膀胱无力，放尿收袂掉，你咧包尿珠啊，大声笑，闪尿啊，唱歌夜灯，
1: 闹尿串尿啦，啊禁袂掉啦。
2: 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尿血滴出来，也阁唔知
1: 影，
2: 已经树龄头拢收袂掉
1: 啊，
2: 你放无，唔放进去，
1: 今日食药也袂好，
2: 今日搞尿放无尿，食拢有效啦吼。
1: 啊，点来发炎的啦，
2: 性命甲你挂保证。
1: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4: 哎，志坤大哥你好，
2: 来。
5: 先告谢，哎，我有
2: 在做问题，
5: 阿姨
2: 都，那你等下起来，我叫我阿爸你讲哈。
5: 顺尿剂的，就顺尿剂问啊。
2: 这没上尿剂，这兼的对过尿剂，
5: 啊，
2: 兼的过尿剂啊。
5: 哦，哎，兼过尿剂。叫
2: 因为南瓜子，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你就未带着尿毒症，你就对尿剂未排害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下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你配龙妈妈。
5: 我
2: 话大刀，好来电话，来电话，不要话就对啊啦！一世人卖讲你要听电台，卖讲你要买物件，教我来跟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提出来讲生气哦。我的老母刚刚要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啊，暂时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1: 八十三岁，系啊，
2: 哦，这我唔是咧跟你开玩笑
1: 的。来，
2: 你
1: 又
2: 来基地啊？
4: 哎，妈妈你好。
3: 问下，安尼爱食一顿爱食几粒？
2: 两粒饭后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然后有这，
3: 我真的是医生讲，迄食药啊拢无效。安尼
2: 有镜头的爱食三顿啦，三顿食两粒饭后啦。
3: 安尼你佫搞加一
4: 来等
2: 那个，来等那个，你在外口讲吼，会晓袂？关心袂？执行长，
1: 无，你即马吼，一定咧老尿的、咧串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到到尾啊，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2: 对啦，
1: 大便已经你减少油脂，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油脂
2: 啊，
1: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过你的油脂，过你的膀胱，过你的尿路，过兼过你的啥物，你。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住，郁住佫兼老人痴呆，好，所以咱讲吼。

0: 人外口转唔
1: 敢。无
2: 无无，这伫个德国即马是用药啊，有品级的嘛。
0: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入个镜头，膀胱收袂条查甫人，有了无线正大，医生讲你要开刀，爱去敲个先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嘞，搁再生。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嘞哈。来，为你个黄花。
3: 阿妈你好。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入个镜头，都要收就收袂条的，放无就的，拢总有好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入。大声笑啊！喘着，无代无志啊！老
2: 着，
0: 包着煮啊！甲食拢总有效。爸爸，你若常常徛便所徛十外分嘞，放着放袂出来，放
2: 袂
0: 大讲用滴的，滴袂
2: 赢。咱想
0: 要，咱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啊咧滴鸡汤啦，放
2: 着
0: 滴滴答滴滴答答，
2: 变
0: 做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某阿要累死的
2: 啊！
0: 今日大人开始甲买东西食。三天让你健康后，第一天就要给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真两三，三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三千五，还有国旗的写加强版的，一罐三千五，今日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啦！年终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馈，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五千块，六罐加上一罐七罐。五千啦，来为你了，来金章大哥。
4: 我要加一组啊。
0: 来，等下起来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三吨以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午的这首歌内底，高红拼命在那拼登啊，好哩啦。
3: 是，
0: 一首歌的时间，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了，来苏兰啊妈妈。
5: 哎。
0: 来为你了，来要啷规矩哈。来电来
3: 来来哈
0: 啊来维六来维六来别浪规矩哈喂嘿妈妈别浪规矩哈
5: 对
0: 来电来给来啊来维六来别浪规矩哈好来电来给来
2: 一
0: 首歌拼你的膀胱啊来维六
5: 哎
0: 来别浪规矩哈
5: 啊
0: 来电来给来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的膀胱是不是要搁抓着要搁包着煮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被搞变要一暝让恁困到天光。那我们给放着一通电话改变你的命运，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3: 好来，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对啊，
1: 阮头家有敲电话互你。
0: 这有诶吼，敢若想着看着眠床诶惊，
2: 啊，
0: 敢若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个天气搁安尼，
1: 天气寒搁较倒流，啊，有诶人
2: 水也毋敢啉嘛，
1: 毋敢啉水，
0: 啊，你水毋敢啉，你产生你腰子病，你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心肌肺都结石，肺嘛变弱变渴，
0: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1: 就较无顺滑，
0: 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刮，今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啥来小的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0: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关
1: 紧。你一讲就你摆掉啊，
0: 嘿，啊，你等我大哥啊，啊，我是讲安尼啦。
1: 三讲你，
0: 咱两个头都有讲好啊，
1: 嘿，你一讲
0: 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1: 你一讲，我
0: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1: 掉。伊在转，
0: 啊，不含做数啊哈，细做要开大做，关紧开。
1: 我告你，
0: 啊，你来摇诶，卡起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协会卡起来提啊！来，为了金盆大姐，来
2: 了，
0: 来，买两块钱啊！来，等等下咧
1: 哈。无买在协会
0: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1: 对啊。
0: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菜就对啊，闹西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婶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规箱的，讲我要对规箱的人买你啊！
1: 阮人本食是跌破山，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0: 啊，你甲想，这个真真真实的故事，
1: 对啊！
0: 来，为了郭
2: 郭大哥你好，
0: 你讲的郭大哥，
3: 哎，
0: 妈妈，安娜你卡来，我那知，安娜你要买两块钱。
3: 哎，
0: 哦，来你等来行咧
1: 哈。江哥，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0: 好，啊，最后十分钟，啊，
1: 赶快下刷刷，
0: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1: 啊，你这栋贵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还够有签着约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
0: 五，
1: 无可能，啊，都无啊，啊，你最后一届，
0: 啊，
1: 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0: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啦，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吃你膀胱。放无少，食你膀胱搞少，食你尿路线肿大，尿路线肥大，爸爸妈妈烧尿烧袂调，准备靠我三日乱端，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1: 阿婆膀胱
0: 无力，尿道搞发炎的，下属请请袂舒适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百块
1: 啊！
0: 这今哦，最卖卖讲最后一届啦，
1: 以后来
0: 多你卖三千五得啊！
1: 三千五嘛，无三罐啦。
0: 那有签到啊？那大组的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水都无够啦。
1: 进口。
0: 我今日是 LP 的，我真正硬卖。
1: 这加强版的，
0: 不是把你骗的啦。
1: 加强版的三缸，和你那个内底迄落膀胱甲尿路，
0: 和
1: 你换新的
0: 钢管啦。啊，今日前两天秘书报我甲怪来的吼。
1: 所以讲
0: 东北是多爸爸妈妈。
1: 有品级的南瓜树，真正无多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0: 啊，你那唔相信呢？吼，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啥物对国家唔知影。咱这一国企哦，
1: 正
0: 国家甲你认证，甲你秘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食？你要食啥？你一
1: 干
0: 干，你错着，莫怪你一干干，尿你收袂调，莫怪你尿无线，人别人尿无线，食药啊，食南瓜子也好，你食袂好，你倒来去开刀，
1: 咱唔
0: 好去破皮疼啦，食南瓜子就会好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收窗啊，大姐。
3: 我下次要去找
0: 大哥。嘿嘿。来电话给你。
2: 好，好，
0: 来为了。
3: 哎，
0: 来先等。
3: 叫
0: 南瓜
3: 子
0: 来，我做做。你话老做来，你电话来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吼。哎，来买南瓜子吼。好，来电话给阿你，你先听有你电话给阿你吼。哦，这电话够济，来喂你好，大家听到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啊，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伊个行
0: 脚无。好，行脚无吼，好来你。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我爸爸食，食到有够好诶。
2: 是，好，好，
0: 来，你食保养，来，你等下行咧
2: 吼。好，谢谢啊，
0: 等下满线来，来，
2: 好，
0: 来，丁哥，
4: 哎，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来，做我讲，
0: 来，等下行咧，你甲小姐讲，我等下拢满线来，为了，来，为了，
5: 哎，你，
0: 来，身体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对，
0: 啊，电话下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段，大家拢有够
1: 听，
0: 大
1: 家五分钟啊吼，
0: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廖，
5: 喂，
6: 哎，来，爸爸，要南瓜子哈。
5: 啊、
6: 来电来个，今日来我给你扭好者。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给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啊，免穿着讲，唔免甲扭毛衫，得去开刀啦。
1: 开刀，
6: 爸爸妈妈，查甫、
1: 啊、
6: 人上街得扭毛衫，查甫啦，查某上烦恼的，得膀胱炎、子宫炎、卵巢炎
1: 啦。肺
6: 炎最后搞尾也拢生癌，我敢那膀胱炎都得啊，我还上网甲南瓜子滴了有够济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1: 当
6: 不是大爸爸妈妈、嗯，但是我唔免遮艰苦。你相信就相信，恁今日愿意改变你家己的一生，无爱去撮着，要含人来佚佗来。
1: 哦，哎，放流放流松快，这偌一路咧，嘿，这偌重点
6: 咧。来，来，新听友哦，来要南瓜子哈，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威了，来要南瓜子哈。
7: 嘿，我要大组诶，
6: 来电来行咧吼，即跳诶拢一直人咧解大组诶，啊最后剩只五分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还阁唔治疗，你是到底要过啥物生活啦？开五千块，今日你买一罐，一罐六十粒咧，爸爸妈妈，
1: 食
6: 一个细组诶疗程，特别改变你诶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活化、心灵治疗哦，所以食个多好个多哦，嘿，
6: 改变你人诶一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放摇头、闪摇尾，揣一点仔淡来裤底，无怪你孙仔拢唔找你几间房间，家己边臭着破咸咸，暗时起来放摇滴滴答答，查甫人敢那徛伫啊，起来用坐啊放袂出来，徛咧也放袂出来，
1: 这偌可怜咧，
6: 电风扇整大，无怪你都放袂出来。
1: 啊，以后这问题什么拢无关系啊。
6: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椎病，到尾啊。去洗耳机啦！
1: 两斤你一天食两粒，你就有感觉；两粒你感觉放了较大包啦。
2: 是为你好。
5: 喂，我要一
6: 只大
5: 桌
6: 的。要大桌来电来呀！
1: 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6: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
1: 西啦。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6: 开小
1: 钱，吃了你的身体会讲话啦。
6: 开小钱，一大杯都兼换尊严啦。
1: 够样。
6: 哎呀，来为了来收伊啊，妈妈。
7: 嘿，
6: 来要南瓜子吼，来电话加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食三工过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
1: 用我，
6: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带着，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哎，药煮啊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咱这买一粒尊严的啦，
6: 人生干啦贵一个，
1: 哎呀，
6: 放尿。禁
1: 袂掉的吼，急流的、喘流的，这偌艰苦嘞！
6: 唔敢笑，唱歌唔敢唱，
1: 艰苦的呢。
6: 摸一个灯就喘着，
1: 长
6: 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好啦。
6: 今日你就甲食南瓜子，但是你
1: 爱认真，包
6: 加加强型的啦，
1: 吼。
6: 啊，今日就对啦。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秘书，
1: 啊时间到啊，
6: 也无啦，够三分钟，
1: 你真靠诶，唔是挂下个做诶。
6: 我刷你正常杂志都去用买死，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一个你安尼卖啊，安尼爱心
1: 叹气，
6: 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讲一定爱爱
1: 家
6: 争取争取吼，大家即老东西，大家拢食好，食好恁的膀胱，啊这正南瓜子有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
1: 咧
6: 煮南瓜子浓汤的，还是咧做南瓜子的哈，
1: 即
6: 下做有用的南瓜子，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面起来八九遍，放着头闪着尾，轻轻带一点仔淡来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无爱去下药煮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半壶酒，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工茶一工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你都唔免惊讲啉茶啊啦，你
2: 诶。
6: 来，俊杰咩啊？
5: 我有叫一刀吼，啊，阮小弟今下要过一刀。
6: 哦，来你电话个，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好好
6: 啊，你讲，当下你若无看到因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因国旗来舞蹈者。
2: 咱同讲的嘿。
5: 我要大
6: 组。要大组来电话个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我就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6: 私心肠的咱家己了无算，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开刀唔免食药啊。
6: 啊，我家己的老母熬药食甲即嘛，会当一暝到天光，坐车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半副药。过来，你唔是干那熬药食有效呢？放半药，收袂掉，爸爸妈妈。查甫人念无煞真大，失去查甫人的尊严，念无煞只好笑伊。我来甲你讲啊，食一撮大撮的念无煞，你去检查，指数若无降低，念无煞若无消，物件啊寄倒来用我，物件免用我，我钱退用你。
1: 过来放尿的瓜，迄啰
2: 香啦，
1: 烧会差个啦，啊是讲你定检验的有无吼？伊内底帮你清。
6: 你甲教买物件，甲他买两字信任啦。
1: 这真正做好
6: 诶。啊，买你甲他两字健康。啊你。啊来，后尾赶紧来提，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
1: 啊。
6: 来，为了张大姐。
8: 高
6: 雄兄，嘿，我高雄本人妈妈。
8: 我有甲恁买做所的细组。
6: 好来，你电话寄咧，你电话寄咧，我电话拢满线吼。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啊爸。今日我最后再讲啊，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00，60粒特的进口的南瓜子，专门咧食你膀胱烧着烧袂掉，放无着。禁袂掉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了无算，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这些所有的放尿、臭尿、破味的。长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蛮贵啊呢，啊你万几块啊，送2500。
6: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清楚，我真正连电话、连电话来得出来啊，连电话来得接来，刚执行长你到啦，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接回啊，他讲的第一下大组的啦，
2: 有七罐一五千块吼，
6: 来来来，赖大姐，
9: 喂，高雄姐
6: 呀，嘿，我高雄本人妈妈了。
9: 我要
6: 一组，好来电话下咧，吼、哦、啊！我
1: 就讲，
6: 啊，你若感觉放着一个起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势啊，安尼你免买。
1: 哦，这会当改
6: 改你甲欠起来，5000块甲欠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欠了，囝孙啊，日子以后对你较有啊。唔
1: 通，甲
6: 欠起来，
1: 啊，
6: 你
1: 加
6: 一面起来放着放八九遍，
1: 安尼偌艰苦咧。
6: 家宏无意见，好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互我甲恁友好一届，一届得，我友好恁一届，互恁
1: 改变
6: 放着的命运啦。
1: 对对对，
6: 一世人你毋捌食过遮好的南瓜子啦，
1: 我
6: 袂甲你骗的啦。
1: 啊对对对，这效果是国家级的保证。
6: 啊，无要哪敢甲你印国旗的？
1: 对，啊，咱这全世界独家的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着啊，甲你去。
6: 食物件咱也要食，我爱食阮东石的啦。南瓜子爱食对的，南瓜子爱食毒的啦，对菜爱食对的，食内山的啦，大家拢会晓敬啦。
1: 吼，阿新妈爱食长白山的，
6: 对，阿兰这是要食有疗效的。
1: 对对。
6: 等下0800-0997-0998，而且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一旦健康的。
6: 后盖来卖起个，
1: 无可能，
6: 卖安尼。
1: 阿金爱把，
2: 后盖用赚较济咧，
1: 时间真够啊。
6: 卖起个3500种进口的啦，吼，今日因为你25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7500啦。来，为了古城大哥，
10: 你是阿仔啊？
6: 我嘉宏啦，你小弟啦。
10: 你好，你好。
6: 嘿啦。
10: 哎，我是做细组啊。
6: 好，来你电话个。好，来来来来来，为了来怡红兄。来了要给南桂枝吼。来电话个咧哈。
2: 好来吼。
6: 啊，来为了来观光时段。来要南桂枝吼。好来电话个咧吼，这拢有八桂枝拢一直卡来，哦，你拢要变只哦，不要
2: 讲。
6: 龙华不办钱。喂。嘿，来。要南桂枝吼。来电话0800-0997-0998啦！要食膀胱的赶紧卡，爸爸妈妈，这个机会不是大功夫，这不是菜市啊在买豆腐。
2: 哎，金鱼爸爸你好。
11: 哎，我今去办，不要客
6: 气，多谢。电话给你。
2: 好。
6: 啊，在这最后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的收听，有听两点钟的，有听一点钟的，后两点钟
2: 搁
6: 开始听的，
2: 搁
6: 继续听啦哈。啊，感谢恁每天的支持。在这爸爸妈妈早安，天气寒冷，衫裤爱穿，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身体拢健康拢平安，互你所求所得条。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
2: 好，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对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结果倒转来咱的现场。这个门啊，再起啊，咱这个产品呢，就会当较正常小看，正常架构咱的互相合理。门啊，再都已经离到啊，唔吼，中秋节嘛已经拢过了啊，所以恁今仔日用暗讲诶，今仔日用暗寄诶，门啊再甲你寄出去，后日就会到啊，哦。明仔应该是正常的修上会啊，未个再甲你动夺时间呐，哦。所以朋友吼，咱呢寄产品的朋友呢，你电话甲伊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来咱的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六家市场前东台药局，过别咱的天宝永龙丸、天宝永心丸。医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做鸳鸯配。那么伫咱的北河新兴药局，过别天宝火正丸、天宝过脑丸，啊，咱的叶生。也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伫咱的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各位天宝青怡名媛王太太，听这首鸳鸯配。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迄、那个歌呐，点歌听无到诶，免受气。我咧播，你无听无要紧。佮讲，我就甲你播啊，但是袂当随播。隔两工，吼、哦，隔两工甲你播，安尼。我所以无要紧，无听到，拢无要紧，拢会当讲起，即拢会播起来。但你袂使一直在在里山啦，甲讲我无听到，爱你播啊，你爱听听歌，一直播，嘛毋是办法呢吼。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即吼，有些人啊，伫无失去啥物物件时，拢毋知影啥物物件重要。你看现在哦，种一个喙齿上俗的七万，一个喙齿哦上俗的七万，佮无算什么补骨粉啊，啊无算什么有诶无诶，什么咧导航啊，什么货、哦、出头了了啦，安尼啊。所以哦，听到没有？你相信我，一天啊，哦，干那。透早睏醒，迄个爱洗嘴，啊，暗时要睏进前爱洗嘴，三顿食饭饱了爱洗嘴，你爱习惯安尼啦，安尼你的迄个嘴齿甲保养会好势，啊，无就是爱买了落嘴的啊，落嘴的来落，安尼你的嘴第一个会保持较袂很臭味啊，过来就是吼，嘴齿较袂容易要歹。这喙齿若歹吼，做规则的喙齿爱一两百万，一支一支甲你拆起来安尼啦。啊，你甲算啊，一支七万呐、啊，十支七十万呐、啊，二十支140万呐、啊。啊，你顶下做喙齿加起来32支啊，准乎你无逐支做啦，都甲咱做20支啦，啊中吼、哦、做迄个假啦。哦，到迄个植牙种喙齿落，就两支种一支，两支种一支，中拢烂芳啊！安尼啊，啊顶悬的做安尼，大啊拢总加起来种20支，安尼嘛要开140万。所以哦，身体啊爱家己照顾，难道会惊你死死？你嘛来个督促，督促伊吼，一定爱洗嘴。爱惯习洗嘴落嘴，这拢爱要注意。咱常常听人咧讲白来讲，白来讲，拢一直甲咱要讲白来讲，但是你唔知讲白来讲到底是虾米款原因来引起啊？吼、哦，好，今日利用这个机会，甲咱好朋友来讲到白来讲是安那样来产生的呢？这个白内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目睭自然老化，啊，目睭里内底水晶体蛋白质变性，从本来变由清清变老老了。咱的目睭的自然老化，目睭里内底面的水晶体蛋白质变性，为清呢？变老的啦，安尼叫做白内障。白内障的原因，年纪老化，紫外线伤强，慢性病，药物的影响，目睭的外伤，遗传甲先天的因素，过度近视甲过度使用着即个三 C 的制品，像录手机啊，录咩录机啦。看手机啊，看没看见啦、啊？你还知呢？看手机啊，是会掉的呢。就敢那亲像，你咧食迄种慢性病西药，会养成习惯性，意思同款。你若万你也无看，你会想啊。你啊，营养底下坐时，你会想。你无手机啊，你的身躯比你会紧张。这个长期使用手机啊过头，咱日常生活当中，目睭啊
诶，白内障的原因啊，随着年纪的增加，水质体结构改变，五六十岁的人较容易会得到白内障，但是四十岁左右嘛有可能会出现白内障，就是因为咱近的人过度使用着三 C 的制品，就是我讲的手机啊、电脑，哦，这拢是电视啊。过来的是紫外线，长期伫外口，阿咧做工课，日头光阿咧晒，紫外线会引起着咱的水晶体受损，目睭会容易生成白内障。所以那是伫外口，中昼时啊出门，需要出门的朋友爱挂目镜，挂乌林呢。安尼当阻止着紫外线损害着咱的目睭啊，一定爱记得爱挂乌林的目镜。过来就是糖尿病，啊甲血糖相关，会引起了着水晶体代谢甲心跳压相严重，和水晶体变落去，所以有糖尿病的朋友就较容易会产生白内障。过来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哦，类固醇的物件会增加白内障的形成呢。过来就是把酒叫弄掉，叫擦掉，叫化药品烧掉，还是热度相关等等掉，会破坏掉咱的水晶体的结构，就会产生白内障。那么现代人长期啊，看电子制品的荧幕，拿光的刺激。加上着高度近视的增加，白内障有哪来哪少年的现象呢？所以这个白内障的形成，就是这个原因呢。希望咱的听众朋友都要注意。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亲情之间呢，你若是有什么物件要敬物，咱的亲情朋友啊，敬物的过程当中的白纸黑字要清楚。给人饲一个姓赵的富人郎，准令将着一位厝来赠送予伊江老伯啊，江老母无江老伯的大姊，就是这个老母，甲因老伯离开了，搁再娶啊，搁再嫁了，歹势，搁再嫁了，才搁再生。那么老母第一任的翁婿姓邢啊。啊，这个第一任的翁婿姓邢，所以生下来祖囝姓邢。老母的第二任翁婿姓赵，所以跟这个姓赵的结婚了，搁再生一个查囡仔姓赵。啊，这个姓邢的大姊吼，长期无共老爸共老母，结果啊，跟这个简单讲，这个姓邢的大姊就是对桥后的啦。啊，这个姓邢的大姊对桥后的来，有那未少岁啊，啊无嫁啦，安尼，啊无嫁了，就伫厝邻，结皮了对啦。啊，进这个所在啊，因这边大这个所在是因老母甲姓赵的结婚了后所大的所在，啊后边边阁生一个姓赵的祖囡啊。啊，这个对桥后姓邢的大姊住伫遐，皮皮也唔走，无嫁翁，啊，无狗也无啥，啊，家一个啊，单住伫遮，浪流连唔走了。即卖这个姓赵的祖囝，甲这个姓邢的虽然啊，无共老爸，但共老母，啊，算起来有那是共母过爸的姊妹啊。啊，这个姓赵的看到这个姓邢的大姊啊，开面刀拢未亲啊，啊，住伫遮家乱呢。伊当我甲因这个姓邢的大姊讲，我外口吼有一间厝，唔是足好啦。啊，我当我给你住，这间厝当我给你啊，啊，你搬出去去住遐，哈、哦，啊，你搬出去，我阁给你一条钱啊，安尼。你安尼全部总共啊，家家道道的厝也好你，啊钱也好你，啊你搬去大遐，
啊，这个姓邢的大姐一开始是甲讲好，但是唔知是晓得伊阿娘还是冲完就无主家姓，尾下个唔啊。但是唔啊，厝都已经过伊名，啊伊唔搬啊，啊钱嘛好呀，佮唔搬啊。上重要是个孝顺啊，佮拍这个姓刁的小妹老爸啊，啊就是因后积啊，逆。因这个小妹同我起膜拜赌气啊，同我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讲要甲这间厝讨倒转来，而且输东西啊，来合伊啊，44万全部拢要甲讨倒来啊。那么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这间厝输东西姓刁的租金啊。将厝内个送户因大资料，因有一个防不好的条款的规定，就是讲，如果伊那是送伊的物件，啊伊阁无成功，会当个讨倒转来。所以，这个姓刁的主人啊，向着法院提出撤销警务的告诉，要求要把这个厝改收倒来，无单间苏东西摕44万互伊搬厝，迄、那个部分嘛爱讨倒转来。但是这个家人啊，电话伊审理了后，认为讲有证据的只有34万啊。迄当时摕10万块给因大姊的部分，迄、那个所在无写白纸黑字，无啦。厝上也过户，这个免讲，这个一定有证据的，这个让讨倒转来。啊，当时给伊44万的部分，加了34万有证据，10万无，所以法官认为。迄、那个十万的无证据，10万的无法通退转来，剩34万会当退得转来，所以厝退转来34万嘛退得转来。哦，啊，这厝退得转来34万退得转来，连姓邢的大姐嘛会当甲赶出去，因为这姓邢的大姐真恶个，恶隆隆呢，也捌打讲伊老叔，真恶，所以即卖吼。判决落来了后，厝也无啊啦，啊钱嘛无啊，啊个也互赶出去，在咧潇洒吼，也讲推也讲因后积。2520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安排歌叫做《江都乱歌》。啊，咱这个去讲一个阿嬷打电话来啊，讲伊买目睭药点歌，阿未甲问名，阿未甲问看伊对对答，干那讲伊买目睭药，要听《江都乱歌》。咱来好朋友，坐下来听这首歌曲，多谢，谢谢。

0: 公哥，哇，好正玩哦！
1: 啊，我食两罐咧，大罐咧哦。
0: 哦，
1: 我本来以为酸啦，
0: 哎、欸，
1: 啊，卡个麻啦，
0: 哦，
1: 啊，行路哦，啊，十分钟来休困啦，
0: 嘿、
1: 欸，行得起啦，
0: 嘿、欸，
1: 啊，即话我甲你买两罐来食食咧吼，
0: 好、哦，
1: 即话食食半点钟啦，
0: 啊你啊。
1: 啊！我拿爱夹乖啦。
0: 哦，啊，我你讲哦。
1: 诶、欸，啊，夹半点钟啦。
0: 好、欸、啊，你给进步足济啊。
1: 啊，特别进步足济啊你。
0: 啊你哦。诶、欸，爱骨力加运动，凹筋啦，壮壮啦，哈。
1: 诶、
0: 欸，有、哦、啊，卖夹艰苦，卖夹疼，啊，好正玩个只，哈、啊。
1: 哦啊，我食只啊，你有够欢喜个，我吼，我拄啊吃，也艰苦啊，倒里啊听着你个节目。哦，啊，即马讲好，啊，你来，大家食得正正遐好，啊，我来甲你来食看卖
0: 啊
1: 咧。
0: 啊，你哦，
1: 啊，你讲话够实在。
0: 诶、欸，对、啊、啦，咱这药啊较实在好啦。
1: 啊，都各各食了吼，都有对咯，
0: 袂
1: 湿啦，袂冷啦，
0: 袂啦。
1: 啊，我这食就好啦。
0: 哟。
1: 哦啊，我吼，本来我住困内底咧，我都我老的时阵拢过我哩。
0: 哦，安尼啊。
1: 啊，过一日吼，煞个啦，煞。伊个说肝吼，说叫裂开啦。
0: 好好好。
1: 啊，爸，以前阿公你这买几啊呢？
0: 诶，
1: 我可以上高度，交了两个月啦。
0: 诶，
1: 啊，以前断了，佮我那有对啦。
0: 诶，
1: 到两个月伊就往生去啦。
0: 啊，你啊。
1: 啊，往生去啊，即马伊家过了，我就开始啊，本来伊爱家洗身躯啊，我都无法当洗身躯啊。
0: 哦。
1: 啊，即马安尼哦，都。搁听着你节目安尼，啊，食起来我怎啊都爱煮多卡，爱煮三顿。
0: 啊，你啊。
1: 哦，啊，还是阮多家去等来我煮的啦。
0: 哇，你真好啊！你家己一个吼，我多想我家己料理啊，吼、
1: 哦。啊，家己一个嘛，无人囡仔上课啊，上班啊。
0: 对对啊，咱身体就够勇健哈。
1: 有啦。
0: 好好，谢谢你啊！啊，我有家己录音嘛。哦、啊，家播大家知
1: 啊。啊，你好，你好，工作不良嘛。
0: 好啦，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了效果真好。本来的着伤啊，无法度通家己创啥，拢因太太来甲顾。啊，伊伫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到即摆行路也拢方便啊啦吼。啊，脚头也有力啊。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食，上解对路。这天宝好正丸啊，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咱内底面啊，还有真济迄个高级的红黄头，包含着牛板、锁阳、牛膝，这拢是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的红黄头。一旦甲咱滋肾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吃。啊，那天宝过那丸啊，啊，咱

0: FM 一零七一，
1: 血路循环活化，耳孔安尼放放叫，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的，哭哭的，西藏安徽活化效果足好。啊，咱的田埔姑娘话，你着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失眠耳啊，机会啊，清管，阿妈赶紧安动动的，哭哭。田埔姑娘话，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啊！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放放叫，叽叽叫，食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都拿迄个捏尿捏未掉了。哦，一尿那一个紧，啊，都渗出来，捏尿捏未掉。足够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个一束啦。啊，放一步尿，放一步久，放尿未顺时。啊，有诶，福利人比为闪料，寒较重诶物件料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清一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诶盲目、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起着光、起着风诶老目油。啊！迄个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哥安尼流流，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卫生我吕博士有数间许可，但有清益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啊，啊，我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啊，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个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天宝利金配，喂，你好，
2: 哎，
1: 你好，
2: 我姓赵，
1: 嘿，是，
2: 要寄用两元，
1: 啊，你搞阮寄过，阮内底搞你的资料。
2: 有
1: 呢吼，啊，掉线啦，用另外一款吼。
2: 啊，你有当找无？
1: 啊，等我内底会会计甲你找吼，因为我内底无你的，我即摆手内无当查你的资料。
2: 好好。
1: 好啊，我内会计查得好哈，哈。
2: 哦，谢谢。
1: 好，多谢多谢，谢谢你，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古情，古情就歌曲咱的郭太太。这个郭太太来到着咱的玉镇中正路土甲科普的同学，叫各位填报好生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那么咱这个老生伫咧大来古菜市场边啊三号哟，叫各位填报用心员，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古情。你我空空，咱们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0: 饭。
1: 听众朋友，咱叫伊啊吼，简单明了得吼，我拜托起来，因为后壁电话一直在入来。啊，我唔是无爱甲你一直讲，是因为后壁电话一直在入来。啊，足侪人咧嫌文杰来服务嘅态度歹，讲是免啦，要，我咧靠，我多人好啦。啊，后壁电话一直入来，我甲你讲好好好，你搁一直讲啊，我甲你讲好好好，你搁一直讲啊。啊，我靠，我多啦。啊，我甲你问我你贵姓，什么名？啊，伊就要甲你砍十趴、十三天的，我无多。哦，啊，我来讲啊，你简单明了，我都有看到你的电话来写起来啊，你贵姓什么大名？啊，叫什么药啊？啊，干嘛买过？啊，买有买过就好啊，啊，无买过超资料安尼，咁着，哦，啊，所以好朋友，有时啊，你嘛爱体谅一下，我一个人是应付众人，我唔是讲应付你一个人呢。所以当时我会跟你讲，好好好好好，就是我后壁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三通电话连线呀，哦，那个讲到这个。姓赵的福建人送厝给因共母告别的大姐，这件事件在咱头多单爆料呢，哦，啊，但是啊，送给因大姐了，因这大姐竟然也不打来讲这个姓赵的小妹，因老爸就是伊后叔了，姓贤的这个查某的，啊，这个查某姓贤的，个性跟贤同款呢。也不打供应老杰，也都是姓赵的查某因老爸。这姓赵因查某，这个姓赵查福建人，真硬呢。我送你厝个钱，和你搬厝，搁甲你倒卡手，你竟然也不打供应老爸，拢全部偷到当啊！无当钱，搁要甲小哥甲豁出去，本来要好好甲你讲呢，你搁只白目搞头啊！那么这个律师吼。讲这件代志，其中一个十万块呀，讨无着。律师咧提醒咱大家啊，你今仔日无论是咧创啥，会讲会过程中，未使啊，未使甲咱用嘴讲啊，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啊、哦。像这件案件，甲咱搬厝的费用给伊44万，但是啊，其中34万是有证据的。34万是有证据的啦，

0: 就讲伊咧搬厝诶人，我互伊34万是有证据诶，我按我诶口子转钱出来有证据，其中诶10万可是提现金互伊无证据，哎，真是惨啦，哦，所以律师咧讲，讲白纸黑字一定爱写清楚。即、这个姓赵的富人讲，我有摕10万块给阮大姐，结果因大姐讲无，硬争，啊，回一来到尾啊嘛是无要紧啦，厝啊退转来啊，34万啊退转来，啊人啊付出去，安尼就好啊。我给伊带家呢，伊算外头，简单讲伊是外人呢，伊是对桥后来的呢，迄、这个所在是因家呢。是说到的引导呢，是因后期的厝呢，互伊大呢，佮一家气压压，实在太恶极。另外那个讲到台中一个姓颜的车手，啊伊哦，讲这个诈骗集团呐、啊，拢专门咧世界骗啥，骗投资虚拟货币。那么这个姓颜的车手啊，啊接受到因诈骗集团该推派，推派去。领钱的，啊！姓颜的查囡仔叫诈骗集团，该骗300万的现金啊，拢由着这个姓颜的车手出来领。你卖哦，这个姓颜的车手出来领钱的进程啊，姓颜的查囡仔知影讲，哎、欸，我可能叫我骗你啊，当报警啊，警察讲你卖怕钱惊伊，哦，卖怕钱惊伊，这个钱哈、哦。你有要赶快给我一个注意啊！啊，我个旁边啊，埋下天罗地网。结果这个警方摕假钱交予这个姓颜的查囡仔，摕予伊了后啊，即卖车手姓颜的来领钱啊，警方就该把佮佮撵起啊，撵起了后来个医生发班。伊个法官讲哦，这个姓颜的车手个法官讲，我当作讲我去吃头路是正常的领钱啊，是正常的。叫法官阿公哦，卖转啦，倒一个头路，规工叫你去领钱，有钱阿个赚的啦。做回或做回给嘛爱算小，嘛爱做小，嘛不是一天一天干唔食，食饱用先生去领钱呢。所以叫这件代志啊，因为姓颜的姓颜的，甲法官讲伊是正常的食头路，法官唔信啦，当甲判2年的徒刑呢。0525-0525-0525，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我阮公司的产品，阮搞一届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来，广告。
1: 啊，我叫你感觉为何来，我唔捌你行。
2: 啊，你全部清一遍，无完结了，敢好？
1: 好啊，袂歹哦。
2: 啊那，
1: 我做假名啦。嗯、
2: 啊。哪里吃呢？你？
1: 对啊，我唔捌你讲到，我是听在转的手机听的，恁在叫我来讲呢。
2: 哎，啊，哪吃吃了袂歹就对了。
1: 嗯，吃了袂歹。
2: 啊，什么镜头在吃？
1: 目睭，我个目睭啊，搁吃骨头壳的，
2: 还
1: 有过油脂的，搁吃丁少汤。
2: 啊，你目睭是什么镜头？
1: 目睭都有老白油啊。
2: 哦，老白油，哎。
1: 啊，是啊，啊，目睭刚才酸酸疼疼的，刚才。
2: 安尼哦。
1: 是啊。
2: 我跟你说，你跟我说。啊，你好，你好，吃了安
1: 怎？
2: 嗯，袂歹啦。啊，什么镜头在吃呀？
1: 我就脚
2: 在疼。脚在疼，吃全部好吃饭，现在吃了会使啦，吼。
1: 嗯，脚袂遐痛。
2: 脚袂遐酸疼，啊，目睭咧。
1: 啊，目睭是啊，都目油脚袂遐流啊，啊，
2: 哦哦哦，
1: 做安
2: 那模糊的，哦，还佫模糊的，你阿白油较袂遐流啊啦吼，
1: 哎、
2: 嗯、
1: 对，
2: 哦，较袂遐流阿白油啊吼，
1: 嗯，
2: 好安尼好吼，我阿你行阿修遐大修啦吼，
1: 拜
2: 时间
1: 到，
2: 拜时间到，对对对，
1: 啊，我，
0: 食阮的天宝青鱼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款天宝青鱼明目丸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咱这个目睭的眼底受损，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咱来填补清鱼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的喇叭油。中尾时段目睭会涩袂疼，目睭晒干咧流流，吃咱的填补清鱼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 啊，卫生福利部是有树干许可，会当有清淤能力的，去遐顶面呢。啊，咱的天保清淤并不完，会当甲咱过目睭的天保清淤并不完，目睭的视力检测，啊，要来过眼底天保清淤并不完，要当来吃。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啊，头晕目暗，惊光，啊，目睭的酸涩。天保清淤并不完的，当改善着咱的目睭无爽快的症状啊。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天保清淤并不完，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啊。哦，咱食诶，即个黄桃，食诶拢总是咧啊，过目睭，啊，要互咱有目睭明目的作用。要治好着你目睭症，食天保清淤并不完。啊，若天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年纪较有。脚头较退化，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啊，走路脚袂自然啦，哦，走无两步啊就稳落。啊，走路脚头会安尼酸酸痛。咱来天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天保好正丸呢，当甲咱滋肾水、补精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皆做力。要你的身体从筋络病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保好正丸。啊，那天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保过哪丸内底面有天麻、甲西藏红花的成分。西藏红花本身对活血有足好的作用。所以，好朋友，你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的，食天保过哪丸，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啊，迄、那个水藏红花活花效果足好。啊，咱若是迄、那个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下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食咱的天保固脑丸。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晕、眼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保固脑丸。啊，那天保养龙丸啊。啊，咱这个放尿袂顺失，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啊，放尿拢放了一波久啊，放尿袂顺，天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心气不足，下元虚了，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迄、那个妇人男朋友吼，啊，迄、那个足够闪尿诶，啊，砍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狂较重诶物件尿就闪出来，天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益生菌啊，这天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啊，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前面一个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保益生菌果冻。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保益生菌，啊，那天保养心丸呐。啊，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啊，足够够紧张，啊，足够着生惊，咱来化解着惊着天保养心丸。252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喂，你好。
3: 喂，你门进来啊？
0: 哎、欸，是。
3: 哎、欸，我买来你买一罐迄个目睭油啊。
0: 目睭油啊，嘿。
3: 哎、欸，我拢做够两目油呢。
0: 是。
3: 那你买一罐，一罐六百。
0: 一罐2000呢。
3: 买一罐，
0: 有啊有寄过无？
3: 我唔捌买，
0: 你唔捌买过呢？
3: 我听收音机诶。
0: 好、哦，我话你讲，你等我一下哈、啊。我话你我大家，我抄住住，我报挂出嚟哈。
3: 嗯、
0: 啊。我报挂出去哈。
3: 嗯、
0: 啊。好、啊、啦，摆好只挂曲，首挂曲叫做《爱拼才赢》啊。这是咱江省，伫咱嘉义市大同区叫国美天宝好声源大观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听众朋友，再来听这首《爱拼才赢》。

想要趁这个轻松钱，可怜。现在人就很奇怪，都要趁这个轻松钱。较早的人啊，安尼神讨神叹呐。啊，现在人就很奇怪，都要趁这个轻松钱。这个姓干呢？现在这个姓干呢，加入到贩毒的集团，担任外送员。专门的替这些人送毒品，一礼拜会当领2万5，一月日敢那送毒会当领10万呢。单单上班5天就叫警察抓呀，一个人的薪水拢也袂领到，伊一礼拜领一个钱嘛。啊，这个身躯顶超出着大批毒咖啡包，这些咖啡包除了啊，因有足新的、足青的一挂只的啊，正新鲜的东洋以外，啊，佮有一挂只少年啊，正喜欢的物件，即新鲜的毒品全部拢总针对着少年人，少年人哦。啊，你若目着这毒品，你就扣角去啊。台湾的毒品太济，袂安怎样开当把这毒品呢，啊，咧彻底来个删除掉，这嘛无法度。这个事件叫警察抓到了，警方将着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着这个事件来个依法办。检察官将着这个事件呢，该起诉。2525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我讲公司的产品呢，我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去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那个门啊，在拜礼啊，台湾各地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好天的天气，天气较稳定。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在各地拢是好天，多云的天气。啊，天气拢会感受到偏热，日头会较大。今年的寒天热来了较慢，往年的寒天人差不多伫中秋的时阵就开始有迄个炎炎的感觉。今年的寒天人来了较慢，晚冬啊，晚冬。温度方面，你当时的高温差不多32至36度啊，大台北盆地、花莲、中国甲西半部内陆啊，有迄个36度以上的高温。透早透暗头24至27度。离岛天气，澎湖好天，侪云27到31度；金门好天，侪云26至32度；马祖好天，侪云26至31度。那么，这个未来几天拜二甲拜三甲今仔日天气差不多，拜四过了天气就会开始较变化哦。东北季风增强，开始就会变冷啊！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刘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叫做《夜空》，日本歌叫做《夜空》，夜空就歌叫咱的金兰姐啊！哈、哦。今晚这也叫咱公司叫天宝广南万大关来跟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夜空，空中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听过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该卡来252-5500，咱们电话我关机空六行卡。啊，都啊，咱咧讲这个大统药局啊，大统药局伫咱的嘉义市啊，嘉义市民诶北兴街甲埔的路。啊，西门的边啊啦，哦，啊、来，感谢，谢谢，来，安排歌曲叫做《夜空》。

0: 哎，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二十岁超商的店员，这个少年啊，交到一个十五岁国中三年的左囡啊。少年啊，交到左囡啊，见我就先看到，王爷就开枪，像梦剑客安尼同款。啊，无管你到底几岁，十五岁尔嘞。竟然啊，熟识头两个月就带出去睏啊！这个店员带去到伊岁数起来所在啦，公园的便所啦，啊连国校的便所内底嘛咧骨，哈哈，无咧杀人的骨嘞。国家这个查囡仔老爸发现着因左囝怪怪，当我甲问讲到底是安怎，伊讲啊，就交了一个男朋友，啊两个人杀人的骨，即摆行路脚开开。因这个老爸俩讲，单报案，警方将着这个超商的少年来个抓到，这个少年啊，高中无毕业啊，伫超商吃头路嘛。结果两个人偷窃的代志，警方咧个问，伊拢坦白承认啦，都发生三届啊咧，看这个查囡仔讲的拢相像。那么这桩代志。因为并无得到左囡仔老爸谅解，简单讲就是无好解啦。啊，你无钱人，阿冇人好解，你家想？一个高中无毕业伫超商咧食头路，一个月领三万几块的薪水的人，你边哪有钱通去跟人好解啦？啊，你也看，像这个足基础的这款犯错的事件。拢是社会上比较属于较低阶层的人，爱德他妈唔知啊，这左囡仔吼，阿德见我得先看到王爷，就开枪抢蒙剑客安尼同款，阿靠我多，阿即马这老爸受气归受气啊，阿嘛是爱接受现实，阿最后啊，就只有看伊到尾是安那何解啊，阿那无就是要求。提出民事的诉讼，看要赔偌济。即阵案件刑事的部分，最后啊，法官将着这个少年啊，甲判九个月徒刑啊，会使免关啊，但是爱做劳役，爱服劳役。今日这个囡仔还未满十五岁，今日这个囡仔若满十六岁以上，伊若该法官讲我是欢喜甘愿该发生诶，即阵案件最判未当啊。就是无啦，问题就是伊未成年啦，所以哦，咱到今日时阵做许大人的你啊，有用的时间啊，较少要把这个囡仔提醒啊。往这路啊吼，要行啦，要孤等啦，这款工课冇白变啊，冇白算。你算这吼，对你来讲啊，就算今日你无用乖啦，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嘛，留下一个污点，吼。啊！若怀疑着领导的囡仔时阵发生什么啊？即款受着精神的虐待啦，身体上的苦毒啦，还是性侵还是性交了？恁个卡一三社工人员会甲你做处理啊。另外，那个讲着一个某人啊，入去到一间店头的时阵呢，啊，看到涂卡一千块，我用卡个拉的，刚扣，这时候够惨。中华一个姓王的啊，啊去超商买物件，一个吉米，看到涂骹落石头一千个里啊，啊这涂骹一千个落底下，伊唔敢光明正大捡起来啊。迄照你讲光明正大捡起来，啊交予警察就会使啊，啊伊唔是啊，伊个骹落一千块落嘞，啊了后把这条一千块，甲回计歹卡。同我搞这一千块啊，路边的所在压落去。这件案件去和超商的监视器录到，录个清清楚楚。那么警方将着这个某人给抓到，这个老王的啊，去用抓到了，讲无啦，我本来走路卡到拜拜啊啦，叫警方甲提监视器哦，看讲来来来，你头下礼拜走路带手机。 啊，即摆行路会安尼扯落皮，这是什么原因啊？扯高人啊讲，无啦，我著看到涂骹一千块伫啊，我想要捡起来要侵占嘛。那么这阵案件，警方以上法办了后，中华电影院认为讲这啊是属于窃盗罪啊，奇怪，那个涂骹，这应该算属于侵占罪吧？爱用窃盗罪甲办呢？甲判拘役十天。那么这阵的案件，甲判拘役十天啊，爱当以科罚金呢，犯罪所得1000元没收。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啊，啊一个骑电动辅助车，你骑电动辅助车的这啊，啊骑迄个电动辅助车上红灯，叫警察给查落来。这个今年44岁姓刘啊，食毒骑电动辅助车，结果伫红灯的所在冲过，警方干哪查？这个姓刘用查落来了后啊，警方随时甲吸毒，一个吸落去毒品啊，阳性的反应啊，随时将伊抓起来。那么这个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啊，改医生发班啊，而且吼、哦，伊个食毒桥多歹啊，哦，个罪加一定。另外，那个讲到诈骗集团用到伊吼、哦，啊，伫个阵地内底啊，担任着军医啦，是担任军人啦，哦，足够专的，乌龙蛇道。一个富人人今年70多，啊，去哦诈骗集团改骗去。用着假乱来真诈骗的方式啊，所以我常常咧跟好朋友讲哦，咱人那有悔啊，该一个人独身啊，做无伴做无聊，会当去参加真济会啦。哦，像我最近我就参与了一个叫做四季歌友会乐龄学院啊，因哦。来对面后咧教你写毛笔啦，跳土红舞啦，后唱歌啦，后学日语啦，命阿爸足多啦，足多。啊，三顿两晚都招佚佗，国内游览，国外游览，安尼。所以哦，你若是家一个人伫厝里孤单，小要抗议无聊，卖有白病啊，行出来。行出来参加社团呢？当然啦，迄、那个食食啉啉的，得走的迄种社团，那个迄个不好啊。爱参加吼、哦、较有路用的社团，啊，其他结拜去做些朋友啊，对吧？啊，你就较袂叫我们骗你啊，啊。喂，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
1: 你遐都跌到三平了，
0: 我。嘿，我文杰啦，我文杰，嘿。
1: 文杰
0: 吼。哦，对对对，嘿。
1: 哦。啊！你今晚来到一家，你专门一家啦。
0: 对啦，我唔是啊，你家做这部门唔对啊，做做久啊。
1: 一家做唔对，安尼啊。
0: 一家做做久啊，系啊。
1: 哦。
0: 有有嘿。
1: 啊！你啊都在吉他格听都在。
0: 哎，天不过那晚。
1: 哦，天不过那晚啦。
0: 哎，对是。
1: 嘿，多过来一关个对。
0: 3500。
1: 3500。
0: 嘿，对。
1: 好啦，我就做你的电视机，迄个我讲你电话报遐紧，我听。
0: 无啦，重点你有要看无？
1: 听袂迄个啦。
0: 无啦，你搞要看？
1: 啊！
0: 这啊，你搞要过哪晚啦？你搞卖啦？卖我唔要甲伊写落去，搞卖。
1: 有改有卖啊，卖卖。
0: 哦，你即摆
1: 有去有帮助，要买一改这个人来食落啊。
0: 好啊，你卖了，我即摆意思是讲，你即摆今仔你有要看无？
1: 啊，今麦要买大罐嘞！
0: 好、哦，你即个要叫我甲你加大罐嘞，就对了哈。
1: 系、哦、啦，伊、哦、我咧讲，我来个听迄个电话，我记会起来未？记会起来，再来甲你卡。
0: 无啦，这啊，你另外电话帮用记，爱用纸写起来啦，用纸写起来，你唔知会记
1: 住。我电话都。
0: 你用记啊？你就记袂好势，你用写，唔知写会好势啊、哦？啊，你叫什么大名？
1: 没人哈。
0: 你叫什？你叫什么名？
1: 啊，今麦变做改革。
0: 你叫做什么名啦？你啦，你叫什么名？
1: 江明翁啦。
0: 说啥？
1: 江明翁啦。
0: 江明
1: 翁
0: 翁哦。
1: 江边王听无？
0: 有啦。
1: 有啊、哦
0: 欸。啊来，我啊，你无夹过，我甲你问主持啊。你等我一下，我甲你问地址哈。
1: 啊，主持哦。
0: 等我一下啦，等我一下。
1: 好。

好、啊、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即、这个阿嬷讲因到地址未记住，阿姨问看卖啊。啊，我即个新闻报报诶，报报了甲报挂，报挂我敲电话甲问啦吼。即、这个从我管，即咱人到这年纪就知啊，八九十岁啊，拢未记诶正常吼。即、哦这个从我管七十岁姓王诶富人人接到网络诶诈骗呢。哦，我就改讲哦，哦，伊是军中诶啥物某人啦、啊，啊。职业军人啦、啊，啊，要来介伊吼，啊来做老伴啦、啊，永远过一生啦、啊。讲到这个富人人啊，规个拢忙伊，单去互迄个诈骗集团甲骗200万的观察本呢。后来发现着伊叫骗你了，随时报警啊。啊，警方甲讲啊，阿嬷，你放心啦、啊，你要继续互骗，啊，你啊讲要叫伊提钱哦，叫来领现金，我开来甲你。安尼，暗头机会诈骗集团像啊好大诶，派三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来领钱，连续三个车手来，三个拢叫即个警察甲抓起来。有人讲靠可能，同一个人啊，三个车手啊，这三个车手是啥啦？无同单位的啊，拢骗同一个人。啊，因家就是啥啦呢？知影即个阿嬷有钱啊，啊骗200万啊，爱想讲伊靠出来再够有钱，要甲骗落了啊。啊，唔知一日在在，一三派人要来骗，啊，大概嘛厉害。哼，我咧话真暗了啊！我即卖警方已经将到这车手来个一三发办啦。25255，带来麦电话，外观区别卡，头前控制型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安排好听歌叫见面三分钟。在咱桂林市场单边边有带有叫各位填报好声员李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见面三分钟》。

0: 功课。
1: 去点扫除味啊，靠近阿伯的门，靠近回老爸子老家好天十八五。
0: 哦。
1: 哦，啊，都严重啊！啊，那下家食到真爱嘞，食成多少个家？
0: 啊，无东西啊，头壳疼。
1: 对啊，真好啦。
0: 无东西啊，头壳疼遐。
1: 哦，都遐等，只要到上面啊，靠近迄门哦，迄铁爷迄门都经理哦。啊，只安尼回老爸子啊，好去天十几步。不过呢，
0: 啊你哦，
1: 六个月啊，
0: 阿东西啊，头壳疼，头壳讲哦，
1: 没，阿那没啊，
0: 好啊，你阿只把姐姐来就对啦。
1: 啊，清明两忙完吼，还有在吃白酒诶，
0: 吃白酒诶，嘿，
1: 我那有啊，我那帮台啊，替啊，拢过掉
0: 诶。啊，你住六家呢啦？
1: 我六家啦。
0: 好啊，你好，
1: 六
0: 家，好，谢谢谢。
2: 食阮诶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头壳吼叫讲着。啊，一个故乡底下不三时就咧头壳疼。啊，咱这个天宝果脑丸咧吃，效果足好诶。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长期诶头壳疼，头壳乌暗型，精神恍惚，失眠、耳机、血压高，吃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来安东东诶，哭哭。啊，头壳晕，头壳乌暗眩，失眠，耳啊机会啊清悬，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啊，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读书囡仔用脑过多，血压清悬，引起了着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睡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安东东的，确血路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灌这款天宝果脑丸，等下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啊，那是。咱的女性朋友做过来吹着风，引起头风，吃天宝果脑丸就好，就好用了。哦，困未起，头壳疼，头壳晕。女性朋友头风不时疼，现代人压力大，头壳疼，天宝果脑丸，天麻、西藏安徽做主剂，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所以你那是耳仔机，阿妈赶紧按。西藏安徽活血效果好，天宝果脑丸。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咱得那迄个筋骨路的问题，走路未舒适，迄酸痛经筋路病，要天宝好正丸当来吃。酸骨轮痛骨折，啊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痛。要徛徛未知，要屈屈未落，屈落去要爬起来，爬未起来，还骨头的酸痛症，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长辈时代，故乡老爸母、爸母代表的，不时得安尼酸抽痛，天宝好正丸，甲咱串气入经络，啊，咱的酸痛症会当好哩哩。迄走路那行两步啊，得安尼两脚稳了，爬未起来。哦，那个天宝好正丸，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来吃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的连坐泡姜汁，坐搓汤头，药效加足，那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两丸啊，捏尿捏未掉的啊，啊，你常常尿那紧，那尿就渗出来，捏尿捏未掉，天宝养两丸，足够够尿要放放，无放紧紧，啊，放尿放一波久，放尿未顺舒，天宝养两丸。啊，咱的天宝养龙丸，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福建人朋友吼，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出一个动力，尿就渗出来啊。天宝养龙丸，顾咱的腰肌新膀胱啊，甲恁顾用放尿，你就会顺。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片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吃着风的老目油，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塞个咧老老啊！啊，甲灌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治疗着咱的目睭症。要来甲咱顾眼底， 天宝清一名无完，食地方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瓜明，遮拢有明目的作用。咱的天宝清一名无完，就用着咱遮汉药来做主剂，专门治了目睭清。天宝清一名无完，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遐。啊，人那化解就着生惊，心神未安宁未定情，天宝养心丸。扫情的朋友，轻轻扫，酷酷扫，冷扫，热扫，寒淡扫，啊，不三时就在扫。哦，那红喵喵就想要扫天宝定扫散。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首歌叫做《流浪的乐师》啊。这流浪的乐师啊，这咱的。胡太太，胡太太在咱万里明新罗南定桥前五十公尺三角汤花生药局，各位填报好算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填报好算完。胡太太，听这首流浪的乐师。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听众朋友，你若是讲要我寄产品，你寄你的名，人会知啊？还是讲，迄个你无爱报名，你会让私底下甲我讲，私底下讲，我讲哦，你今仔日那是寄产品，你无讲名啦，敢讲一个姓，人寄去人佫有别人伫遐。都唔知啥物收啊！迄讲一个听众教育局哦，干阿一日名写唔对尔，伊都唔敢回收啊呢，又叫都唔敢回收啊。所以听众朋友，因为做即卖是诈骗做侪无唔对啊，大家人做惊无唔对，但是我要讲的意思讲，你若无讲名，阿袂啦，阿拢即个社会乱去啊，大家惊到要死的，较早。要报组织报名，大家也袂惊。啊，现在自从个诈骗集团一大堆啊，大家惊到要害啊！卖讲恁惊，我嘛会惊，我嘛是足惊啊！啊，这个无法度，这社会乱搞，这程度，这都唔是咱的问题啊！这是科技进步害的嘛？科技上进步引起的，那唔是咱家己要安尼啊？诈骗一大堆，哼！较早迄金光党诶啊，拢爱本人落去骗诶，即卖拢毋是啊，敲电话就会骗起来。你讲我好专家，你我你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台中丰原自来水送水管诶工程，发生着公安诶意外，四个工人落去迄个地下诶所在，伊哦落去做工课，啊，即卖落去到下底面。

底面有五个人伫内底，拢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啊，因为全部伫讲来啊，拢无人送空气落来，我著讲因咧做人课，像我头壳歹个。迄一定爱有一条讲送空气落来，啊一条，伊咧都有一边送风个嘛，送空气入面嘛，啊另外一边抽风个抽出来嘛。迄个做地下室个工课，一定爱安尼，无论如何，一定爱一个送风入面，一个抽风出来。啊，迄个空气才有够。啊，做工来工课，凊彩想嘛，知影讲一定爱一边送风一边抽风。结果五个人落，无开啦，一氧化碳中毒，赶紧给救起来。好佳哉呢，救我呢，啊，若无又造成了公安的意外，够惨的。伊哦，施工啊，伫地下，地下所在施工啊，还着外接的施工在地下施工啊。啊，即卖人好落，啊，空气要够啊，啊，救出来了啊，哦，大家人安尼，赶紧呢，啊，着未通风，受够外行诶。迄、那个着干那土上嘛，知影讲是讲来咧做人开，啊，一边上风一边抽。即款真简单诶代志，啊，是规个工地内底，规个拢插头啊。拢无一个知影，看到我含辛做工，即卖即个工地发生公安的意外，会当罚金50,000-300,000呢，啊要求随时即刻停工。看到我含，另外即外行外乐的知影讲，讲来爱一边送风一边抽风，一边送空气一边抽空气，安尼因唔知影，安尼看有经验嘛，无经验。另外，那个讲到坐客运，死伫个客运的后座三工拢无人知，看这个客运偌精暗。这台客运偌精暗，拢无停落来消毒，无停落来摒扫，无停落来创啥，拢无。证明这间客运内底管理有问题，唔知希望呢？迄武汉肺炎是未长紧呢，前几天一个70岁阿嬷伫迄个东山诶迄个休息站停车场内底，因为武汉肺炎发作，迄个心肌炎啊，当场死伫啊，死在刚刚啊看到，姓高诶啊，伫中秋节进前一天。坐新店客运644号的公车，去哩，单无落车，阿明，你看这台公车，偌精暗，公车司机伫下班了，拢无去公车顶面顺顺看看下落来，公车嘛无经过消毒，嘛无经过摒扫，嘛无经过整理。死三工才发现着，死三工才发现着呢。看这新竹客运的公车偌精暗的，迄管理看偌差啊。那么这个帅哥吼，有阿兹海默症，就是头壳无好了，记忆越来越歹。啊！你嘛坐公车前一天啊，因老爸揣叫医生看，因老爸歪一个头无看人啊。结果这个帅哥去坐公车，根据了解啊，这个帅哥是上车了后，啊人昏倒，啊因为伊是轮轮坐伫个公车的后边位的昏倒。结果经过三天后，靠人发现讲，这个人死在公车顶面，证明这台公车自中秋节过了，就无个载人客啊，啊无奈拢无人发现，所以这个新竹客运啊，哦，新竹客运因内底面的管理有足大的问题啊。去公车处吼，爱去家了解看卖啊，看啥人用，我拢管理甲一个人死伫车顶三工，较拢唔知影。看得我真红真红真红真红就好啊。
另外来讲到。

0: 情侣朋友啊，跟别人结婚了，安尼啊，佫唔甘愿。这个高雄姓张的，就叫做阿辉的。啊，这个阿辉啊，因情侣朋友阿胖啊，去叫一个老周的。结果，这个阿胖啊叫老周的了后，这个阿辉哦，足唔甘愿呢。在一个月内，小连山向着警方指控，讲这个老周甲破坏，也把大家讲用石头甲啃，甚至入去大楼的地下室的。结果，这个老张的阿辉向着警方报案，告这个老周的啊，啊，甲伊破坏，甲伊讲，甲伊啃石头，有没有？这案件最后拢因为证据不足啊，不起诉处分。结果，这个老周的翻头倒告这个阿辉啊，讲这个阿辉无辜，要求20万的赔偿啊。阿明，这件代志上曲折的来哦，这件代志上曲折的来哦。桥头地检署侦办的时阵，发现这个姓张的。伊确实有叫破塞，也捌大家讲过啃石头呢，只是唔知讲啥物人呢。来到桥头电话院啊，来审理的时阵，伊嘛火呢，伊是真正红破塞，也捌大家讲甲啃石头，伊较向警方报案呢，啊伊怀疑是涉酒呢，是无证据呢。看得我真暗了。安尼啊，叫这阵的案件最后啊，桥头电话的判决，这个老张诶无罪啊，因为又去用讲啊，开始啦、啊，又去用牵石头破塞啊。另外，讲到高雄大湖抽水站啊，啊有三个中生去生水啊，一个囡仔叫无伊，迄拢去飞啊，免说在生水，我都讲未听，教未死未变。我到了，这个高雄市乌来区参美里大湖抽水站南沙坝、南沙坝，南沙坝，发现到有囡仔伫个所在生水，叫水堵着的现象呢。一个囡仔沉落，找无囡仔，这个意外发生啊！啊！伫下晡7:39，三名读高中2年学生去大湖抽水站啊，耍水啊，叫其中一个人叫沉落水来，找无囡仔。当时三个人伫南沙坝去啊耍水，两个人讲要上岸，但是少的这个少年人想要搁再搁再耍达久啊，结果人啊讲要耍达久，然后单失踪去，找无人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开始出动着大批人马，开始来救人。阿妈未找到呀！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卡，头前控了新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一枚爬起来放尿，
2: 爬起来放尿，3、4、5拜都有。
1: 哦。
2: 啊，讲一下喏，迄个今麦讲出来，惊人拢有听。
1: 袂啊，
2: 放尿吼，放尿了有泡吼，啊，食一食只个拢总袂啊，尿够清的啊。
1: 哦，啊，今麦拢存在放，暗时啊起来一两摆尔对啦。
2: 暗时用起来两摆尔，啊，我唔得报阮家的姊妹啊，判官的。
1: 哦，天报用两元啦吼。
2: 嗯，安尼啊，好喏。真正有够好，安都有够好，迄款用迄款好正元，有够好，我报阮小姐个高阳伊有中风着的吼。
1: 好好好。
2: 啊，卡讲无声的。啊！当来我半罐好食食食哦，伊食过去高雄，啊做啥？
1: 高雄遐罐就对啦。
2: 高雄遐罐3罐啊。
1: 安尼啊。
2: 啊，等下这抓等下，我甲看较有力啦。
1: 好好好好，
2: 嗯，较行有力啦。
1: 安尼就好啊，咱填补好阵还好用啊。
2: 好啦，哦，我家里也交够久的啊。
1: 安尼哦，谢谢你啦。
2: 对啊，好啦，好，拜拜啊，
1: 再见再见，好。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天宝养龙丸，咱那是放无尿的朋友吼，还是做够高尿的朋友呢？即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就好。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肾阳不足、放尿未顺，食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肾气衰弱引起放无尿，还是高尿的症状，食咱的天宝养龙丸就好。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放尿自然就会顺失。四十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得较袂调，足够高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迄、那个放尿拢放个一步久，啊，放尿袂顺失。咱个天宝养龙丸，你甲关灯来吃，尤其是咱个女性朋友足够闪尿个，关较重个物件了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养龙丸甲关灯来吃，就予咱个腰肌神膀胱用起来。啊，咱个肾气不足，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吃，放尿问题甲吃即款天宝养龙丸。那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未通透的朋友，天宝过脑丸即款来吃就好啊。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本身有活血作用呢。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成分，西藏红花有活血，促进了血路循环好。那么自然啊，咱这个血路循环也好啊，啊，咱这个血压就会平定。啊，咱那是迄个血压的变化，有时阵会造成着阿妈关节的安尼硬症，啊，头壳会疼，乌暗晕，啊，失眠、耳啊、肌血压升高，食咱这款天宝过脑丸。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下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康晃晃叫、叽叽叫的，啊，食这款天宝过脑丸。读细囡仔。啊，用脑过多啊，血压升高，引起了着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这天宝好正丸，你到那迄个酸骨轮、痛骨节啊，啊，脚头壳无力。啊，手举袂悬，脚后袂弯，屈屈袂久，徛徛袂久，做后旧脚筋的这個。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行路行两步啊，脚头都无力，脚头都会酸痛。天宝好正丸，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节，天宝好正丸。安尼中辈时代，脚头无力，脚头无爽快，天宝好正丸，强筋壮骨，串气入经络，让你的酸痛从经络变好哩哩。啊，那天宝清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现在目睭看不清，看不明，目睭退化，目油一直流啊！啊，咱这个头壳头晕目暗，啊，惊光，目睭会涩会酸。哦，咱的天宝清一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目睭蒙，目睭雾，目睭看不清楚。天宝清一明目丸，哦，咱的天宝清一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许可，有清一能力的，去啊顶面呢。天宝清一。明目丸，啊，那是天宝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啊，那灌到咧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扫净的朋友，天宝定扫山，即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合痰扫。啊，今仔零黑八日扫，轻轻扫，酷酷扫，扫痰扫无痰。挠头尿尿想要扫，天宝定扫散。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咱的听众朋友拍摄一下，头拄啊卡电话来，我接无到，朋友麻烦你个顶卡一下。我的广告吼， 无咧接电话啊，广告了靠咧接电话，啊，听歌的时间靠咧接电话。做这部时间我若讲到一个段落，嘛当接电话，但广告来我袂当接电话。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的广告来这边有限制时间秒数的，啊，无大紧，咱的广告的内容吼，嘛有迄个，嘛有迄个广告限制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啊！伫咱来听歌的时阵，打电话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型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领导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看成下面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你讲吼，即卖我定咧甲咱这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物呢？这也做癌啦吼。实在是真正的，咱台湾来讲，实在是吼，真正恐怖啦吼。啊，你只要讲会出器官，你就会生癌啦吼。啊，这款癌嘛，是欲咱讲一句话歹听，讲欲安怎去预防？其实预防就是蔬菜水果爱食较重的，真正预防的，就是蔬菜水果食较重的。吼，伊娘来讲，伊这是。过去四五十年来，所有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单位，一直咧讲的，天天有蔬果，蔬菜一定要吃有够。啊，你吃会够无？绝对吃袂够。哦，所以你若买了蔬果粉的人，阿公劝你一句话，爱过来吃。哦，爱过来吃，你像我两天固定吃一包。哦，我两天固定吃一包，因为我来讲，咱安怎吃蔬菜水果，你都吃袂够。哦，啊。是啊，那已经甲你讲这个，来你注意听哦嘿。这个报纸，我来讲哦，我袂爱后边甲恁哈，后边甲恁讲啦吼，无实在话，无实在物件，我唔爱讲啦吼。来，恁注意听下，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人什么病，医生甲你讲，啊你这安怎，你就是什么款的病，其实袂安怎讲，真歹。真歹讲啦，每一项癌有每一项癌的表现，你听啊，表现的方法各拢总无同。来，我即卖讲一个吼，这是彰化迄边的病院拄到的啦吼。迄、那个彰化病院副院长哦，鼻喉科医师啦吼，拄到的吼。一个八十岁即个阿伯吼，迄、那个倒病啊，倒咱的阿妈棍之类喎。哦，阿妈骨这个会倒病吼，生出这个肿瘤啦，摸起来啊，规罐那亲像个一个报道，规罐报道安尼啦吼，这就是要讲咱生肉，咱咧生肉瘤啊安尼就对啦吼。啊，因为伊也未疼，也未胀嘛，哦，当然是安尼啊。你若讲就算讲烂落啦，未疼未胀，我嘛是甲当作无要无紧啊，啊未安怎啊，反正我八十岁啊，对不对？啊，这有当时啊是一个肉瘤的生啊，我未疼未胀，所以伊就无去看医生。结果是啥物哩？阵癌细胞全部拢转移去着啥淋巴结，直到伊个伊是安那去发觉着哩了，直到伊啊，迄、那个上卡吼水肿。哦，灌水啊，拢无法度徛，才上病院啊，才走去病院检查啦，确诊就是安那鼻炎来啦。啊，而且这个鼻炎来已经四期啊，经过化疗加这个放射性的治疗，已经控制病情啦。我、哦啊、这个阿伯啊，哦、我咧讲哦，食薰食五十年啊，少年的时阵过薄冰人，我伊只要一年前啊去望到暗棍。迄个正手病，吼、哦、啊倒手病，拢总有生啥生肉瘤啊，就对啦，小肿瘤迄款的吼、哦，啊一边发啦，拢差不多一粒两粒，啊结果啊已经超过十粒啊，亲像报道同款安尼，会肿瘤啊，老李这个老李啊，伊拢无哩款的，直到伊身体伊的脚已经拢灌水啊，身体虚啊，躲袂掉啊。才走去卫福部彰化病院治疗了吼，啊，这其实你若问医生嘛是安那甲你讲啊，啊，你看这个都，要安那讲，初期无啥物表现呐，啊，无走去，对你就是爱过来检查，结果我来讲吼，伊这阿伯就是感觉讲脚水肿啊，无啊多，才走去病院用正子摄影吼。啊，病人的淋巴结肿瘤出现，伫个后咽部后边就对了吼，是鼻癌嘛，上后转移的部位。哇，这实在，咱讲知啦吼，那转移个淋巴结呀吼，就代表已经应该是拢脱灰啊啦，吼脱灰啊，但是嘛是八十岁啊， 开刀嘛是爱开啦吼。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因为正甲问，伊讲伊早伊食薰已经食五十年啊啦。吼、哦、啊，过去少年的时候唔是敢食薰尔，也佫食槟榔啦。所以我咧讲哦，薰槟榔会当卖食，尽量卖食啦。吼、哦，我嘛改三十多年哦。
1: 有遐济，
0: 有啦，有啦，介绍三十多年啊！吼，我迄阵槟榔粉嘛拢食够大，我拢甲改掉去啊！吼、哦，来，即卖佫甲你讲一个即个啦，吼、哦，即、這个恁一定爱注意啊！吼、哦，这点恁一定爱注意哦，嘿，吼、哦，咱即个爸母咧注意听哦。一般咱若有讲啊，做迄个闹出血，就是。这俩做中风就对了，白血管性的中风啦，吼、哦，血管性的迄个中风，哦，一般拢会讲啦，啊，你就是高血压嘛，无你就是血克嘛，无你就是高血糖嘛，你就是有糖尿病嘛，唔正会中风，对不对？结果啊，恁注意听啊，这是台北叫做联安诊所。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哈，一个啊，少年无高血压，嘛无高血糖哦，伊嘛无高血油哦，结果啊，熊熊煞脑出血了，哦，白血管就掉了，血管叫白去啊，哦，这个联安诊所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啊，那三四十岁族群啊，无明显的三高问题。煞发生着脑出血，吼、哦！医生会进一步厘清是毋是你的脑血管结构异常，还是你的脑波、你的脑动脉瘤，还是这个动静脉畸形，这两种异常在破要破进前拢无症状啦，吼、哦，拢无症状。所以啊，你如果啊。好、哦，恁注意听哦。伊即、這个，伊讲，如果李雄雄出现含以前拢总无同款的剧烈的头痛，爱赶紧看医生啊！爱赶紧看医生。哦，这头壳痛，这头壳痛，安尼嘛有可能啊。不过我较早我不是头壳痛，痛到拢挂急诊了吼。嗯。其医生嘛无甲我查出什么毛病啊？
1: 查无毛病。
0: 真正查无毛病啊！迄是尾啊，我家己食保养食品，够食叫做好走哦，好走全部拢100%拢无头的，而且一定爱食好的哦，食迄落，唔通去食迄啥物有诶无诶啦。哦，我甲你讲啦，三支，我来讲哦，即真正食日本的 OK 那外啦，台湾的石灰糖。脆煮的好走啦，
1: 嗯，哦，对啊，
0: 爱食这个啦，其他的吼，我跟你讲，那是当然啦，咱未使讲别人的好还歹啦。阿红食就是 OK 啦，我，啊，我头壳痛甲像安尼，动袂调，啊，我若痛就痛甲动袂调，止痛药啊动袂落来喎，我来讲，我的病历都会当查，主治嘛要去挂嘛，吼，
1: 对啊，
0: 啊，这个你叫做啥物啊？
1: 澄清
0: 啦，吼，澄清啦，吼，嘛拢捌去挂急诊，
1: 啊，结果去，
0: 啊，拢痛甲变青瓜，
1: 结果大动个吊吊
0: 个，对哇，啊，拢变甲变青瓜去病，啊，那检查现场，你是不是人有问题，随去病，伊家咧检查现场是安怎嘛，对不、嗯？结果拢找无病症，嘛是大动个个吊吊个，会听袂？袂，好啊袂，啊，有检查嘛？啊，就等下，好，啊来等下，安尼呀。
1: 啊，欠，个欠爱去吊大动
0: 个。系安尼呀，啊，你都啊买啊无啊，即阵计是我拄我朋友送我即落好走顺个，有那顺个拢内底拢无透个半项个。我阿华讲人送你，你若唔懵食，你甲食食咧。伊送我两盒苗，百二粒，我食完，食啊未完呐，迄个头痛的风，迄、那个迄款就拢袂啊。
1: 其实我甲你讲，
0: 即摆安尼嘛几十年
1: 啊。有啊，其实迄个是啊啦，头壳痛无，你等头啊嘛无感觉，因为你去你北部，佮拢无困到嘛。
0: 对对。
1: 那就暗的十一二点才转来吼，我来讲，你头壳袂痛。所以你甲向阳甲去
0: 发酵了，哎呦，我食这真正有效哦。哎，啊，我才开始一日食，啊，结果食到即卖吼， 正开始有迄个物件，然后互你，互咱只含咱只爸母啊分量啦吼。来，我咧讲吼，三四十岁啊，伊拄着这嘛拢三十外岁哦。你甲看，伊无三高哦，伊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哦，结果嘛是血管嘛是叫病。所以你若一旦头壳疼吼，疼甲你挡袂掉，人疼甲想要吐，疼甲目睭会晕眩，还是会昏倒。这个医生你讲，这个过程啦，程度足疼，爱赶紧看医生。其实袂安怎讲，迄阵我嘛是疼，疼甲挡袂掉，疼甲袂开车。迄个啥，迄个止疼药啊吼，
1: 迄个做普拉疼，
0: 普拉疼我拢食加强顶的哦，嘛拢食挡袂掉，变疼甲人会变青光，无法度啊，赶紧来送急诊去。迄阵照你讲，咱咧疼啦，去甲病院是毋是上好检查？结果去，甲你检查，伊嘛是甲你检查，啊，都无啥问题啊，啊，我就甲你住啥物，咱唔知啦，是啊，住诶，诶，切落来，切落来倒啊，
1: 啊，会感觉喏，吊电梯呢，唔是
0: 啊，系啊，
1: 电梯迄个电梯吊袂了，
0: 都好啊，
1: 佫会疼袂晕袂，
0: 系啊，就叫你转去啊，
1: 你
0: 会
1: 使转去
0: 啊，系啊，转来，安尼连续几啊年，啊，找无病因，啊是好佳哉，尾仔包着这。阮党用这個电台，互我主持，嗯、哦，互我甲阿华主持了吼、嗯，啊，才开始拄我朋友提这個，迄、嗯、阵其实这嘛唔是咱要来提我卖哦，因为这个物件咱本来就无要卖啊。好，咱讲在，我来讲，迄、啊那个好早原本就无要卖啊。
1: 不用卖掉，阿姨、啊、是朋友，是朋友啊。啊，朋友吼，啊，提去食啦，提去食。
0: 是朋友讲，啊，你提去食看，这两阿要提去食看卖啊，这顺的啦，啊，食看卖嘞吼。啊，我才开始甲食。
1: 头啊嘛，一阵啊，拢无食。
0: 头啊，放嘞嘛，甲买退顿啊嘛，甲放嘞。啊，才开始落食。嗯。食一个，嗯，啊是，啊真正够好诶。嗯。已经十外年，毋捌够发作
1: 啊。对啊。
0: 所以我讲啊，但是未使讲，因为阿峰食好，无你无一定同款诶竞争，你听无？哦啊、我是感觉迄个物件会当都爱食啦，吼、哦，会当都爱食。
1: 其实这保养品吼、哦，有好无歹，帮我食啦，无白害啦。
0: 对啦。
1: 啊，无人政府啥奈嘛是推广恁大家食保养品。
0: 我来讲啦，
1: 啊，啥奈人即马生物科技较侪人一直做保养品，人个唔是去拍代购对无？钱下巴伤济啊，就是一定拢袂歹，人唔该拢大家拢以这方面来研究。
0: 所以我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啦吼，是安那国外诶，这个健康食品遐发行，因为因无全民健保，无、哦、全民健
1: 保，一边看病足贵个咧。
0: 无全民健保的国家，因、嗯、本身就是爱先甲家己个免疫力、家己个系身体顾好。嗯、啊阿峰刚甲你讲一句话，其实食保养品就是你食。像咱巴肚枵咧食饭同款，甲迄个成分食落，互你某一个器官的部位，迄、那个欠的营养甲补起来，安尼啊，都无啥，
1: 就是
0: 真正无啥
1: 啦。就是像咱一个人客啊，伊就感觉小腿疼，疼啊十多年袂好，检查嘛找无毛病啊，佮意思佮你头壳疼也差不多
0: 相关啦。啊，所以我跟你讲吼，
1: 结果也是食这保养品一礼拜讲好去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吼，转去。你若讲啊，我都确实都爱食这类物，下款会惊卖食药啊，你甲食保养品啊，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哦、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哦、啊，唔免惊啊。
1: 其实检查出有啥毛病，哦，啊，佫一定爱。
0: 其实即卖，
1: 爱医生，佮爱针对医生遐。
0: 即卖你唔好佮佮想较早迄落时代，讲地下电台时代啊啦，无啊啦，早都无啊。即卖无人敢啦，吼、哦、啊！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等于爱食啦，真正爱食。吼、哦，你看我家己本身较早我嘛袂爱食这个物件，那我即卖嘛是拢安尼。来，阿、啊、所以啊，会记哩吼、哦，身体所欠的，咱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吼、哦，我作者朋友，我都甲你讲过有癌的。有慢性病，我拢甲讲，你所谓营养一定要补充好够。哦，啊，你若身体歹的人，我跟你讲哦，动物油较卖食咧啊，动物油较卖食咧，尤其有癌的人，你即话咧做化疗的人，你已经医生甲你确定你已经罹癌的人，绝对唔好食动物油。 好、哦，我来讲实在，因为
1: 油
0: 钱也嘛尽量卖加，因为动物油食对咱的体内未稳定，安尼你听无？你我来讲啦，唔是讲我咧卖烤地油，讲叫恁食烤地油啦。咱台湾上好油就是烤地油啦。
1: 好、哦、啊，
0: 你啊，你若要食这个，你若要食这个啊，做橄榄油嘛会使啦，迄拢算植物油，你爱食迄啦哈。好、哦，咱爸母啊，我爱你身体健康，你身体愈健康啊。啊，听到阿峰的节目，会甲阿峰到推广这个物件，大家来大家互相鼓励，来甲身体顾好些，安尼较重要啦。吼、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爱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吼，是安那今仔日啊，今仔日咱昨所推出的，我原本是要做一工尔，哦，因为我阿你讲哦，今仔我阁去工厂，阁甲载遐阁几盒啊，我拢甲载转来。在等安尼到达，还佫只要十五六组，还佫十五六组，即十五六组结束啊，就无啊，吼，就无啊。后来啊，今仔日啦，恁老师啊，你嘛等下吼，汤老师会甲咱做即个健康的常识。啊，恁若听讲啊，我有需要，其实十个人都需要。啊，等下我再分享一两个啊，即个健，伊个做咱只长辈时代所接到的即个做甲咱。甲咱反映，甲咱讲，食到好到啥物程度的即个迄款的吼，来，咱先来欣赏即个做啥？詹雅文所唱的《七色情》哈。

0: 啊，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这个
1: 汤老师
0: 来咱现场啦吼，要甲咱讲啥，含咱生命相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啊，你唔能讲，啊，我无这个毛病，歹势啊。
1: 人是要钓，
0: 即马真济人拢因为安尼钓到糖分的问题。昨一个阿姐啊，打电话我，伊讲伊糖分即卖偌济，我甲讲啊，你本身有遗传无？讲无，我讲啊，你啊做食冰的食凉的无？我讲啊，安尼我知，你会是安那着糖分，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我甲讲你是毋是做事人？伊讲嘿，我大西里拢做事。透早我讲你透早饭煮了食较暗，电锅锅迄个电锅无背起来，伊讲哟，你来知？我讲你以后吼，饭煮熟下早食饭饱，电锅迄、那个电煮锅挂泡开。我用一个挂另外看的，食凉饭无要紧。你看人日本人食寿司啊，就是你食凉饭，伊的身体敢有比咱较歹，血收敢会比咱较短。我常咧甲恁苦劝，饭绝对煮咧，因为即摆真济拢孤单老人。
1: 啊，电锅饭煮的炒炒掉，炒
0: 热炒未？对啊，即摆电煮锅煮咧吼，我下早食一碗，下晡搁食一碗，就一泡早煮甲暗。我咧讲，你温来啊，你温来。饭煮熟，唔好大保温，保温食到尾啊！你无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安尼你听下无？来，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啦，来甲咱讲一粒这个糖分的健康常识。有糖分啊，除了食西药以外，你要安那保庇，甲咱讲，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惊到后边这无望的物件，去西药剂。好、哦，来。唐老师你好，
2: 啊、阿洪你好，啊、阿华你好，阿咱这个长辈的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头拄啊，你阿洪讲的迄真正，我甲你讲吼，咱即马伫节目当中，伫讲这项代志，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想要做一个啥，做一个卡片吼，和大家长辈时代爱有记的，包括的啥，包括的阮丈妈。这个歹习惯，一个就是一个我，过去我抓到一届，你敢知？我甲念，我讲母啊。你卡笨吼，咱拢早讲咱这长辈时代，我拢早你拢足欠的啦，吼、哦，要欠乎家己的囡仔啦，欠乎家己的孙，啊，唔甘家己食较好咧，啊，食较营养的，拢变一面一卡笨。啊，咱即摆电煮锅、电锅拢足好的啦。其实你迄越南迄个插头拢无背起，你啊煮暗时煮一卡保温，迄外含的保温到隔天哦，隔天中昼还搁食迄卡笨。我跟你讲，你唔是咧食笨。你是咧食啥？你敢知？
0: 食糖啦！
2: 你咧食糖水啦！讲较歹听，你咧食糖水。迄、那个医生吼、喔，足侪心灵大厦科，包括着心脏科医生，迄拢直直呼吁讲：拜托，咱这爸母啊，这爸爸妈妈爱记的，唔好搁做这个动作。
0: 糖尿病人，我本就叫你卖食饭啊呢，尽量卖食啊呢。搁冰，我讲你搁不时多吹有无？哦，那是等于你下体煮饭。
2: 迄讲较歹听，你就是煮甲拢软软软，安尼绵。当然啦，你若食落，你拢免补，你连补个拢免补，因为啊，糖直接走你的腹肚内底。迄个话紧，你敢知？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用活到差不多到90岁、100岁，结果因为啊，70岁就去吸到糖分，我大惨嘛！因为啊，来因为卡崩。当然啦，去卡崩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啊，过来即马足济外口的饮食诱惑啦，咱家爸爸妈妈反正拢无细腻的去陷入这个饮食的诱惑，什么鸡排啦、酥油杯啦，看孙在啉，啊孙你能讲阿妈你要不要喝一口？哦，咱个啉一嘴安无要紧，问题是你无甲恁孙去杯要啉的，个个鬼拢捧来甲你啉，我甲你讲，这拢是害着家己，害着恁孙嘛，害着家己。所以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咱的糖分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到，其实我即摆咧讲，拢已经拢开始，咱生活周遭已经全部拢有。我的朋友内底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糖分管的问题。
0: 对，
2: 卫生部有统计，第二型的糖分，第二型的糖分病哦，第二型的伫台湾是30%至35%。30%至35%，做者爸爸妈妈讲，还好啊，30%尔。十个内底有三个，你敢知影？这是有登记的，有去做检查的哦。你身躯边呐，透死人，唔捌去做体检的，唔捌去抽血做检查，唔捌去抽血做你啥糖化血色素，唔捌去验过糖饭前血糖、刚饭后血糖啊。我跟你讲，迄敢无超过一半。所以啊，咱台湾呐、啊，这个岛内底所有的人民，包括着汤老师，包括着阿芳、阿华。可能一半以上全部拢有糖分的问题，啊，当然糖分的问题有严重诶， 爱注意多少。啊，更加严重诶，《西游记》哦，迄咱就卖讲啊，因为迄是足严重诶。啊，今仔就是要甲恁教讲，迄种你诶数字已经开始去威胁着你诶心，你心内已经开始已经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咧威胁着我啊！哦，我要来改变我诶饮食，啊，我要来补充啥物物件。这才是今仔咱要讲的重点。
0: 对，
2: 30万吼，30%至35%，差不多全台湾650个人。意外统计啦，意外估计，甲一挂医生朋友咧开讲，伊讲绝对唔啦，绝对咱台湾绝对超过10,000,000人有糖分的问题。我甲你讲真咧，
0: 但是
2: 包括着阮爸就是。
0: 对，等我来讲哦、啊，大家拢知道有糖分啦。
2: 对。
0: 啊，大家惊就是安那，糖分要安那去。要安那去预防？
2: 对，
0: 好、哦、啊，要安怎？对，要安那甲咱这糖分有法度甲。其实啊，得糖尿病食药啊类吼，你注意听啦，就是控制啊啦。你问医生啦，吼、哦，一医生一定甲你讲，糖一旦得糖尿病，你唔免阁想会买好啦。但是最主要就是控制啊啦，
1: 控制要稳定
0: 。控制稳定，卖加加注意多少，卖加加西游记。
1: 像咱有一个，咱遐讲啊，做诶，已经注意多少啊？
2: 我
1: 啊，搁有食药啊，啊，有但是有控制拢伫迄个
2: 糖化血色素，
1: 切伫切以下
2: ，过
0: 来，
1: 伊过来问我讲，哈，你切安尼啦，有安尼切啊，算真严重啊？啊，伊讲，嗯啊。讲听讲啊，食迄落胃口当控制讲五啊，意思来讲控制来到五的时阵，是不是个好啊？唔免阁注意多少，甲食药讲不可能的。
2: 无这简单的问题，我甲这爸爸妈妈讲吼，你若一旦去哦，当糖分啊去对着你啊，啊讲话歹听，啊那对着你看数字，咱即摆用科学的方法来做。用数字，你若去验糖化血色素，爱记哦，有一个数字最重要，6.5，6.5。你的糖化血色素若超过6.5，我卖甲你恭喜。
1: 你个肥呀！
2: 你个啊！我要甲你呼吁，我要甲你拜托，爱小顾一下啊！
1: 是啊，
2: 一定爱注意你的糖化血色素，袂用让伊超过6.5。
0: 对。
2: 啊，当然你6.5以下，6.5以下，敢袂使？看你现在放轻松，嘛未使哦，因为咱身躯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胰岛素。胰岛素伊就是要控制咱糖分。讲较直接，我简单讲就好啊。胰岛素伊的迄个运作足复杂的，我简单讲就好。伊就是要把糖分控制，而且要把糖分带带入去你的细胞，互细胞利用的一支锁匙，一个装置的意思，吼，迄叫做胰岛素。啊，足侪人，足侪医生会讲，你胰岛素阻抗，爱记，胰岛素阻抗就是你的胰岛素已经无法度运作啊，无法度做工课啊。哇，这即马咩啊？食药啊吗？医生佫讲袂使，我即马袂使开药互你食，因为我即马开药互你食，你要食一世人。啊，要注意胰岛素吗？万免，因为你啊无遐严重。我甲你讲，即马上新的物件叫做啥？有种物件叫做苦瓜。哦，苦瓜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进款式，进前有食过。他们咧苦瓜生态啦，山苦瓜、苦瓜生态，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有着这个6个博士啊，6个医学博士。我跟你讲，这博士全部拢是新陈代谢专科，拢按美国、欧洲那边来。我讲英文名，你可能听无。我讲国语的名字啊，亨利博士、道格拉斯博士。阿个啥？詹姆斯博士，我跟你讲，这6个人全部你去 Google 绝对拢查到伊的物件。因一世人就是要研究啥？研究糖分，研究这项物件，这个苦瓜内底生态是有法度予咱利用。啊，你们啥物食苦瓜生态？足济爸爸妈妈讲啊，我食一世人的苦瓜生态，我食要10年的苦瓜生态。我苦瓜生态是咧食啥？苦瓜生态伊个是类似胰岛素，伫医学上叫做类胰岛素。咱的身躯的胰岛素无多做工课啊，我当咩啦？绝对袂使靠药啊，尔一定爱靠啥？靠咱食物来当。什么叫食物？就是这专利的啥山苦瓜，专利的苦瓜。啊，我跟你讲哦，唔是所有的苦瓜拢抽会出来生态哦。你莫去搞迄个啥菜市啊，迄个卖菜的阿姨阿婶讲啊来。我要开始要食苦瓜，因为汤老师讲叫我爱食苦瓜，我开始买苦瓜。我逐天食苦瓜，我甲你讲啊，你食着啥？你食着苦尔，你无多食着生态，因为苦瓜生态一定爱用低温， 水水萃水萃水萃的技术，把内底咱要爱苦瓜生态来抽出来。我跟你讲，我讲一个较学理的啦哦。苦瓜生态是有着68个氨基酸，68个氨基酸，不是所有氨基酸咱拢会使用。按50至68个氨基酸抽出来用，抽出来用，抽出来变啥？变成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会使甲咱创啥？你敢知？头拄咱咧讲诶，咱糖分高，规身躯器官全部拢泡伫糖水内底。你若有法度去食到专利诶苦瓜生态，这六个博士做出来苦瓜生态，我甲你讲，你诶糖分已经好一半先啦，因为伊会提高胰岛素对你身躯的利用，第一点，第二点，伊会使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哎呦，关键来啊！哦，伊会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这才是上重要的。糖化血色素是啥物意思？就是你的迄个啥红血球顶管会黏着糖分，红血球按出世到甲死亡120天，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伊若要甲你验你的糖分，绝对是用糖化血色素来验，伊绝对袂讲敢那单纯讲用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因为有无可能你食一条山啊，你去验血糖，哇，称到足悬的，问题是你平常是足健康的，因为你食一条山啊，淀粉高，所以咱一定要用糖化血色素来。看你这三个月以来，你的糖分有够高无？啊，是啊，这苦瓜生态厉害，因为伊是用表靶的心态。什么叫表靶？表靶就是讲，伊就是针对你所欠的胰岛素去改善。伊针对你的胰岛素，就是咱的腰翘嘛，你腰翘伤忝嘛，伊腰翘工作量伤侪，所以才造成胰岛素阻抗。咱即摆就是要用啥？用上好的。全世界上好的，听好哦！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不是全部的苦瓜拢有法度抽苦瓜生态。迄一个妈妈，住伫对我看，住伫家己的布袋，布袋算家己啦吼。伊有一个，伊进前去验过一届啊，验过一届迄个糖化血色素验出来9.8，伊讲夭寿嘞，惊一个，几啊工无困，困无好，黑眼圈拢走出来。开始咧补充苦瓜生态，我跟你讲，过几。

0: 身兜，即个物件，就是要互咱咧食无细哩，食伤济糖分，你把咱体内的时阵，互咱体内未吸收，糖分未吸收以外，嘛未造成你腰椎的功能。做了伤忝啦，你腰椎伤忝，所以你无多胰岛素，无多去分泌出。
1: 哦，安尼知无？所以爱作注意的吼。过来，伊即组吼，我有甲看研究报告，除了安尼以外，伊除了安尼以外，伊这个技术啦，是世界闻名，这个足出名，这个伊新陈代谢医生类做起来物件，
0: 吼。
1: 所以伊的最主要方法，完全第一点完全无同。过来第二点，吼，大家拢知影。你只要是这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二型的糖尿病，拢叫做阻抗啦。
0: 对啦，
1: 阻抗啦。
0: 胰岛素阻抗。哦，阻抗
1: 就是你的腰椎已经不害呀啦。
0: 对啦。
1: 哦，你发炎嘛。所以伊这你看病病升温哦，你甲看什么人敢甲你讲啊？我这吃落吼，含腰椎都顾会到，绝对无可能。拄啊，干那一组呀。这叫做啥？叫做精准。诶，迄、那个标靶诶，苦瓜生态啦，含外口诶完全拢总无共诶啦哦。你等于，我阿你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甲你讲诶这啊，真正拢你外口绝对毋捌听过诶一寡数据。咱即个糖分啊，一旦掉掉啊，你莫讲问阿峰、问汤老师、问啥物拢共款，包括你诶主治医师，你甲讲啊，我糖分带遮久啊，你看。伊会好未？看啥物偌好个药啊？看伊会好未？你会记哩？糖分一旦开始食西药，就是代表你药效你发炎。你搁开较济钱，医生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啊？困懵困迈迷茫，你一世人就是敢控制。是安那糖分的人，一直药啊食规世人，食到对一工，食到迄工恁后生查囝，你还讲爸回来啊？你还紧走哦？迄工你就免搁食药啊？准的，逐工都爱食药啊，但是有人讲啊，无你食安怎？食控制你的指数呀，吼、哦，莫要加悬，糖化色素数莫要伤悬，
0: 对，
1: 这个血糖莫要伤悬，你控制这两项尔啦，剩的拢总无啊多啊啦。啊，有人你甲看哦，你注意听哦，西药对一粒食两粒，两粒食三粒。食到无啊多，医生到尾就讲啊，你即马爱注意多少啊？后来你的目睭会哪来哪蒙哪雾，黄斑部变变，微甚至尖卡，
0: 微
1: 对
0: 安
1: 怎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啊是安怎一定爱控制指数，因为指数控制好势，并发症率感官较低啦。安尼即爸母啊，你听无？后来所以啊，汤老师今仔甲恁讲这啊，我先甲你讲诶吼，这是。咱有够久的时间去找到这项物件，回来了后，阁咱台湾 GMP 的油厂阁化验过，哎呦，真正咱台湾对袂着。世界每有六个几个国家啊，原来几个国家六个哦，全部拢是博士，拢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来综合来研究的。哦，诶，一项物件，哦，要甲你怎，要甲你稳定你的你所有的指数，哦，安尼知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你若摕到，你若食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哦，来，啊，咱因为咱后点钟才会做较详细这个健康的详细，来，以上健康详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先跟你讲咧哈，咱也有十三组啦哈，也有十三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就是这个运糖素。運糖素好、哦、来啊，过去啊，我相信这爸母啊，恁拢食足济啊，有感觉无？其实啊，恁拢爱足注意个啊。你一旦糖分甲掉掉啊，你唯一个工作，第一点就是食食来改变，第二点就是一定爱要每一顿你要食饭进前，要食甜个进前。你甲食咱一支运糖素，半点钟前你甲食，会在你的小肠胃啊，才会吸收淀粉的所在，甲你形成一个保护膜啊，互你才会卖去吸收遐济淀粉入来，吼遐济淀粉入来。因为我咧讲吼，你若吸收愈济，你插落，你的血糖会愈悬，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对你升悬，吼、哦、啊，你两个啊，完全拢戒糖敢会使？无可能。完全拢过当你人，咱人袂叮当啦，没有能量嘛。咱人一定要有甜啦，但是甜是拄啊好啦，
1: 嘿啦，
0: 葡萄糖进入咱的细胞，人唔只系叮当，对不对？啊，即卖问题是安尼，得糖尿病，因为你的血管内底糖淀粉要走入去你的细胞，无在条入去，啊，无在条入去，遐糖要走去哪？无人走啊，继续在你的血内底流啊。啊，哪来哪去，哪来哪坐啊？唔只糖尿病啊，先来袂当入去，因为你内底你的药草无制造胰岛素，哦，啊做胰岛阻抗所产生的叫做糖尿病。啊，胰岛素是啥物？胰岛素是咱人这个，我来讲，你若胰岛素有够，你迄个伊会把细胞的门泡开，你的血内底有糖。伊会怎啊直接走对细胞入去，互咱人运量。啊，咱人咧运量，细胞咧运量，伊会对着脑干啦，还是放尿啦，即排泄物件出来，肾酸排掉。安尼你就袂得糖尿病，结果你无法度嘛。你啥啦无法度，因为你无胰岛素无够嘛。来，今仔日你甲食一支运糖素类，敢若食一支金锁匙带入你身躯，吼、哦，行到底伊会甲你拍开。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类代谢，把你稳定，你的啥，你的糖化血色素，包括着你每一天你擦的血糖都会稳定啊，哦，帮助咱糖类代谢稳定，咱的这个数目字，针对着原因改善，互咱的血糖进入细胞，有效稳糖，对抗糖尿病。好、哦、来，今仔也有十二组啦，吼、
1: 哦，对
0: 啊，咱。来，你注意听下，运糖素这规支、规组，拢每一粒拢是对美国进口入来，吼、哦，美国进口入来，世界的唔知几个国家，这我看无啦，因为伊这来有这个一款的吼，这唔知几个国家伊敢写名的啊吼，六个世界顶尖专门的对付糖尿病的这个医药博士，共同用山苦瓜。你会用低温水萃取的这个生态的技术，对着一零二型的糖尿病拢有效哦。来，这个一盒内底有三百粒，哦，咱今仔全部结束，其实十外组尔，对我来讲，因为阮本身未介绍到足足优惠啊，所以十外组尔，阮当下本来讲啊，十一二十盒名卖做啦。哦，做别项啦，啊，我讲剩十外盒，你嘛是爱，吼，即个站内买无到的，今仔日要爱，拢爱来摕。啊，我咧讲吼，足侪人，啊，我也无糖尿病，就是你无糖尿病，你食是爱食，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即摆已经有糖尿病，你食西药的人，你嘛爱食，无糖尿病的人更加爱食。过去你买足侪啊，拢无感觉啊，食拢无效，已经拢无。有个拢无信心吗？甘愿西药罔食，啊西药哪食哪重，西药哪食哪重。来，我来讲，你咱这长辈时代，你若买，今仔去剩食的哦嘿，啊这真正大家学落的。我来讲吼，西药你食，就亲像汤老师、爸爸安尼，汤教授40多年啊，食这组，人到即卖哦，到即卖80岁哦， 糖尿病40年啊，同款下早时食一粒尔，下西药，吼、哦，食一粒西药尔，剩的时间拢食这西药袂使断，西药袂使断。但是糖尿病是你顾安怎，你知唔知？顾卖哦，愈来愈重，下早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对不对？啊，佫无够2粒改4粒，啊，佫无够，到尾注意多数，到尾啊无多药剂，药效害了了，再来西药剂来。温糖素哈，温糖素一盒内底300粒，原价5980，因为你一盒偌济3800块，好、哦，因为你3800块啊，一盒嘛，啊，你若你今仔日你若买，我拢送你付完啦。哦，这即卖国内也无人做这啦，石墨烯的护腕，哦，这是我一个朋友研究来做出来物件吼，专门咧保护咱这个手腕，这个手要挂物件，要靠咱的你甲缩咧。你做工过，你做工过的人啊，更加爱缩。后、哦、来，这个一盒3800，啊，你也讲阿峰啊，我要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两盒，两盒爱7000粒啊。你若要大组的两盒7000粒，我优惠你7000 0800 0800 0800 0009。阿伯安那吃？来，我来讲，其实要吃这吼、個，大部分啊，依咱台湾人的习惯性啦吼，大家拢中昼顿靠你吃白米饭啦。
1: 对啊。
0: 好、哦，你若吃白米饭吃较济迄顿，你开始吃，上好是吃中昼加啥加暗顿啦。因为咱台湾人即摆下早是足少人，
1: 中昼饭前食一粒，食两粒，
0: 食两粒。啊，你若像我吼，
1: 暗顿甲要食进前，搁食两粒。
0: 系啦，啊，你若像我，我无糖分，我一天要食饭，我一天即摆食一粒尔。
1: 过啦，
0: 中昼顿，
1: 一定拢爱。
0: 我若中昼顿无食，我就食暗顿。安尼啊，饭前半点钟甲食一粒。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对抗这个糖尿病是。做歹应付的，大家都知道。你若敢靠食西药，我无骗你啊。咱昨推出足济人卡起讲阿峰真正有影。真若教你食吼，你敢食一顿的西药尔？3个月后过去检查，你的甜分啊控制甲平稳，糖化色素数豆豆啊落来。啊，甲看到这个数目字，你就欢喜啊。所以咱啊，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空白。0800 0800 0009，有即摆你糖分，你食西药的，你照阿红个方法来食，固定稳定你的这个指数。无糖，你像阿红这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会当闪尽量闪。脱离你，卖去莫，卖去哦！医生，啊，你糖尿病啊，你爱食药啊！我阿你讲，到迄阵来，拢协会拢上班啊啦，吼，协会拢上班，吼，拄阿姐叫大组的嘛，吼，大组就是两盒安尼，存在组，哦，存在组，0800 0800 0009。
1: 0800 0800 0009。
0: 啊，我阿你讲吼。尽量买一组落啦，300粒，你若无糖分，量买一组300粒，你食足久啊啦，哦，你食足久啊。
1: 啊，糖分的人是爱两，
0: 爱两粒两粒嘛，饭前拢食饭前哦，拢食饭前。
1: 好啦，是爱，是爱照
0: 讲
1: 是爱
0: 两大组较多啊。阿峰，甲你讲吼，你回去吼。诶，我送你个啊，缩你咱个手盘落，这手腕遮，你缩一阵啊过，你会感觉你个手只一粒，咱个手腕这拢会整一粒许吼，话拢讲骨头，迄毋是骨头啦，迄叫筋脉瘤啦。你甲缩落，伊到尾也会变啦。后来买电话镜啊卡吼，买一组个就是一盒啦，一盒内底就300粒吧，啊拢甲你拍一片，所以你免烦恼。来，一盒300粒，优惠你3800，两盒爱偌济，爱7000粒。吼、哦，两盒是600粒啵，7000粒，优惠你7000块，0800 0800 0009，有糖分，无糖分，有糖分的爱卖个恶化嘞，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好、哦、来，电话警察卡，0800 0800 0009来，以上。 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恁若有需要电话，紧啊开，我今仔日剩无几组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大家也提好着，有糖分的人嘛同款，无糖分的人嘛，你嘛是都爱，你嘛爱食啦，尤其无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啦吼。来啊，恁若有需要电话，紧啊开，要顾身体，这组真正爱顾啦。糖分是上界重要爱顾的物件啦，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要食足简单吼，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就是中昼顿啊，看你要食中昼顿啊，早顿拢无要紧，饭前食两粒，暗顿绝对爱食啊，暗顿饭前嘛食两粒。吼、哦，啊，你若讲啊，我都无糖分，来我咧讲。因为你无糖分，你要保养，你的指数已经要接近有糖分的时阵，我讲你一天甲食两粒多好嘿，食中昼顿爱早顿拢无要紧，暗顿一定爱食一粒，好、哦，暗顿一定爱食一粒。我跟你讲，你然后你检查身体的人，你有检查身体的人，你甲食看下，食一阵嘛，你就会感觉，哦，你就会感觉。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起来，警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吼，如果讲你已经足惯的人，你若教这个啥呢？教咱这个做五丝果粉哦，你甲教五丝果粉来吃，下早时吃五丝果粉的时阵，甲当做啥？当做食青菜、食水果。一早啊，甲食一包得，迄真正足好诶物件。咱一个大哥吼，已经到第四期啊，伊拢有蔬果粉加好皂，毋捌停啊。伊讲伊要求安怎？要求卖，已经买期啊嘛。那伊你讲啊，我要求讲，我化疗，我咧食药啊，人卖遐忝遐疲劳，啊，感觉安尼人轻松得，我有蔬果粉嚼够重诶重。人的四季甲即卖阿哥讲话足大声，好、哦、来，迄、有蔬果粉一定爱食，吼、哦，你若糖分足严重的人，你嘛爱食，吼、哦，来，啊，你若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剩九组啦，吼、哦，剩九组，啊，你若袂爱紧。哦，即我原本今仔是无爱讲过，因为阮剩十几盒，啊，一盒就一组啊嘛，对无？哦，一盒就300粒啊。哦，所以你等于吼，你若无糖分的人啦，一盒300粒，一天啦2粒，哦，你袂甲算，300粒你会当食偌久呢？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若袂爱紧哦嘿，哦，若袂爱紧吼，啊这。这袂使乌白甲恁讲一下，有效就有效啦吼。来，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爱紧啦。这退等我咧讲吼，等较久来甲食咧，吼较久来甲食咧。你早暗你若无糖分的人，更加爱保养。真正无糖分俩，更加爱保养。等头你去检查医生，啊你这都无法度都糖尿病啊，你迄阵来拢伤慢啊啦。咱讲在拢想完啦，我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吼，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因为我讲准备做呀。好、哦，准备做呀！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

欢喜，日子将阮着意。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华语歌曲，吼、哦，伊叫做《西海情歌》，《西海情歌》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吼，拄啊，咱这一个大姐啊，伊住咧头，我看麦，吼、哦，伊这，伊讲吼，这个，伊这住咧头。这是住咧台中遮吼，住台中来，伊这已经63岁啦吼。伊一直以来啊，伊拄啊来叫，伊你讲哦，伊血糖指数控制拢无够理想啦。安怎食？迄话人就是我即卖讲一句做实在吼，就亲像人你讲讲，啊你若唔减肥，爱都讲食着水素着方就会肥啊，你要安怎叫伊减？就是像这个情形，吼，伊拄啊讲讲啊，啊，我嘛是尽量迄卖食，迄卖食，这卖食，那就控制袂好势，哦，啊，所以啊，自从食咱这组生态苦瓜生态了，开始啊，伊的血糖正明显变较好啦，吼、哦，啊，所以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这是经验啦，吼、哦，你像，吼、哦，我定咱因为咱无含人。伊糖分的人无含你食饭，咱袂去感觉安怎？咱含有糖分人食饭的时阵，咱就知影讲人伊是安那咧控制。吼、哦，我即卖讲汤教授咯，吼、哦，拄咱即个汤老师爸爸汤教授，伊糖分40几年啊，是安怎？40几年来，人伊拢甲下早时食一顿西药尔，毋捌增加啦，只有食上轻的哦。伊食上紧的40几年啊，拢食上紧的。哦啊，我咧食饭，伊较早也有咧来节目的时阵啦，我拢会做咧食饭。哦，啊伊即卖80外，汤老师讲啊，无你就卖，你即卖运动倒啊。哦，所以伊无咧上节目啊。哦，我甲问啦，伊讲其实咱台湾人拢有一个足错误的观念。我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水果唔敢食。甜的物件我绝对无吸，哦，啊，遐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对啊，唔对，唔对啦。
1: 安尼你个营养分了，遐
0: 也欠，安尼唔对啦，
1: 遐也欠，对，营养分个无够，
0: 其实袂平均啊。其实伊讲安尼绝对唔对，伊的经验伊糖尿病40几年的经验，伊讲哦，当然咱保养品爱食，但是甜的物件，医生叫你袂使食。你袂使讲啊！我调理干要甲食足济，袂使。你着逐项拢甲食一个，迄项嘛甲食一个，即项嘛甲食一个。应该食，咱食饱无要紧；不应该食，咱食较少咧，莫讲无食。安尼营养正会平均啦，安尼营养正会平均。伊安尼糖分40几年来，我甲你讲吼，糖分大家嘛知嘛，目睭黄斑部变变，目睭会无看。记卡记手，哦，记卡啦，吼、哦，啊，佫会送啥？
1: 我会讲啦，
0: 心脏病啦，西药剂啦，
1: 哦，糖分、
0: 高血油啦，
1: 引起的迄、那个，
0: 足侪，
1: 迄足侪，就是讲，你有的人吼，癌症有的人买引起
0: 啦，对，买引起吼、
1: 哦哦。啊，像伊讲的心，迄、那个反正就是并发症嘛，足侪啦。
0: 你对，你但是
1: 无需要，你想袂到毛病，反正也引也糖分引起的来发作。
0: 但是我来讲，汤教授，伊安尼吼，拢无并发症，加迄个八十岁的时阵去开一个啥，开一个白内障的，白内障这袂使。那伊80几岁开头第一遍安尼啦吼，第白来讲算正常的啦，迄无属于并发症。你看人保养较无好势。哦，我咧食饭，水果啦、甜汤啦、
1: 西瓜啦
0: ，一大项甲食。
1: 对啊。啊，
0: 伊拢坦白甲恁讲，伊讲我拢食一袋啊，安尼啊，我就无爱啊。因为咱无食，你唔能讲啊，西瓜冇，西瓜嘛袂歹啊，利尿啊，甲食一个嘛袂歹啊，卖食济。因为咱本身有糖分，咱家己爱知。哦，咱家己本身爱知。好、嗯哦、来，过来，咱拄啊，这个阿王哥哈、哦，71岁啊，伊嘛是安怎？伊嘛是血氧素拢控制袂好势。 糖化血色素啊、血色素啊，拢是7.58啦。啊，若有当时啊，较无注意就8.5啊。哦，伊开始啊，食西药以外，伊种个病情啊，固定。哦，伊食早暗拢2粒安尼食，即马拢降落啊，是6.5即到位啊。所以讲，咱只长辈时代吼，其实啦、啊。我定咧，你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唔通讲我无糖分啦，我无骗你啊，因为阿峰，我顶回去检查身，哎呀，都检查身体吼，啊，咱卖讲对一间病院检查，医生一直要开糖尿病药啊，我遮，讲6.4嘛，
1: 嗯，
0: 糖化血色素6.4，哎呀，你这个糖尿病一直要开药遮，我无瘾食，你唔免开，哦，你唔免开。你我嘛当面甲讲，其实你爱看年岁，你唔好当不当看人六以上就要开药啊，红姐，迄足大间个病院医生哦。我迄天检查起来6.4，糖化血色素要开药啊，红姐，我甲讲你甲别人讲，凡事讲会通。我坦白甲讲，我做生物科技个，我问你6.4会使算糖尿病？伊讲啊，这个糖尿病啊，因医生个观念要糖尿病，我甲讲安尼啦。咱要小输一下无？过3个月啊，我来检查啦，绝对要你落以下啦。安尼敢有算糖尿病？我甲讲我啦，你开药啊，我食药啊，若食落，我就是糖尿病啊。伊嘛讲嘿啊，啊本来你都爱食，我听你咧讲啊，我对医生咧讲话，咱毋是讲无客气啦。其实啦，你美国人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啊，用一份报告嚟我食。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伊在因的观念啊，看年岁啦，哦，看年岁啦。其实6.5未使讲算糖尿病，咱台湾足济人冤枉你食糖尿病药啊，拢6.5吼，就开药你吃啊。我一朋友因某就安尼。系
1: 啊。
0: 6.5就开药吃啊。
1: 我讲平常大家做伙食饭，其他那看过，我你那向阳诶变质散啦，安尼啦。而家讲嗯，讲都有糖分啦啊。啊！伊嘛唔知我食迄个啥，伊当作医生用啥食迄减肥药回吃咧。
0: 对哇、啊，所以我所以我讲
1: 食减肥，伊讲难唔知。
0: 我来讲啦吼，人伊这写啦，糖化血色素啦，来到七啦，来到七也算也无算糖尿病的啦。伊这哦，好伊这因为你若插落，
1: 嗯，
0: 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是一个经验，人因的经验啦吼。你若血糖每一天，你无可能定去验糖化血色素啊。糖化血色素一般拢3个月验一届啦。
1: 对啦，3个月
0: 系啊。阿要安怎讲？我糖化血色素管较低啦。我来讲吼，如果你逐天咧查血糖的人，你若保持你咧100内底，你的糖化血色素啊，只要你咧5样啦。
1: 我
0: 咧足
1: 水啦，
0: 只要你咧5样啦，你如果你100到126，吼、哦、126这个中间，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咧6样啦，吼、
1: 哦，六，哦，
0: 你若你126插落，你的血，你的这个，你的糖，你插落血糖里127到154这个中间，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咧7。甲六中间安尼样，吼、哦，所以因你讲到七啦，其实拢还无算糖分的了，拢有较悬尔啦。因为咱看年岁啦，你袂使讲，大家老岁仔人70-80啊，你甲讲你6.5，你糖尿病，你拢要害死人啊！吼、哦，所以医生啊，拢是安尼，都开药来吃。
1: 医生
0: 拢
1: 因个政府规定啦。
0: 对。
1: 啊，就要开药你食啦！
0: 嗯哦、就要
1: 你
0: 吃啊，伊
1: 未去考虑讲你即卖已经几岁人。
0: 我跟你讲哦，我爱家去检查6.4啦，我买啊过去检查啦，剩5.8啦，对不？啊，我迄届呐药啊食落哦，我迄届呐药啊食落，我跟你讲就是糖尿病，无再落解决啦。啊，哪讲？因为糖尿病药啊一旦食落了，你的药效啊。药效就差不多要害伊啊啦， 哦，只要要下伊
1: 啊，做工课啊，
0: 就唔爱做工课啊。
1: 对啦。
0: 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咱一个观念的问题。你唔好定后医生甲你讲按六点五啊，诶，啊你流泪吼，糖化血色，糖化血色素六点五呢？你我开糖尿病药后你吃，你有当时啊叫害害死啦。其实我来讲，迄拢是乌白来啦。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甲你讲。咱若讲啊，我著五六十啊，吼、哦、五六十啊，六七十啊，糖化血色素六点五拢算正常个咧啦。好来，啊咱若袂爱紧哦，因为我剩安尼剩六组吼，剩六组，你有糖分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两种物件，你绝对爱顾药剂、药草，吼药剂甲药草，你绝对爱顾药剂安怎？你糖分啊用无好势。你的油脂内底顺丝球过滤，你会塌掉嘞。到尾啊，你爱洗油脂。哦，安尼你听无？顺丝球过滤，你绝对会降低。
1: 你
0: 也
1: 低上啊，去要低，家你
0: 其实有糖分，有糖分的人，我来讲，你的顺丝球过滤你拢会较低啦。啊，过来一项一定较悬，肌酸酐。
1: 肌酸酐。
0: 发炎，规年套当都咧发炎。
1: 恐怖。
0: 好、哦，过来。你有你食糖分的人，你的腰椎一定会较歹，因为安那讲呢，咱人
1: 其实糖分，你有糖分本来腰椎就歹啊，
0: 你就是
1: 你
0: 的
1: 胰岛素未高，
0: 胰岛素制造不足，才会造成你糖分，
1: 对啊，
0: 你的胰岛素啊是安那呢？因为你的白卡细胞无够活化，哦，这边安怎？你爱食胰真好，就是夏蒙草迄类的迄期产品。哦，阿峰，你哪安尼讲，我都食夏蒙草的，迄无，迄是你降低，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活化咱人的药草，你才食迄支。好、哦、来，当然是一定爱食。来，我来讲，食这个苦瓜生态是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哦，听好详细。咱逐天食饭。你出去无可能食，未去食到甜的物件。我张黄康连黄医师嘛，你讲，你出去干咧食饭啦。另外，咱去阿人食饭啦，桌顶有几样有看见，锅铲啦，锅铲。你出去煮汤煮啥，迄个拢几乎拢有看见。你食迄都拢算糖啊，都拢算糖啊。啊，要安怎？唯一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和咱的小肠啊，较卖吸收到甜的物件，卖甲甜的物件吸入咱的体内，就是要靠苦瓜生态。好、哦，所以苦瓜生态食你的本钱，食你的本钱。伊你若有食好，较早叫好以后，即摆改做鱼精，然后即摆加一味吼，迄、哦、支真正含医生大家都落的。我来讲，迄个食饭啊。哦、所以阿峰，甲即卖我啦吼，除非讲迄几工食较甜，还是即阵啊拢定你含人食饭，哦，食会较悬。无我咧讲吼，我的糖化血色素一般拢是伫咧六五点八这个中间尔，绝对袂起。哦，绝对袂起。我的糖化血色素啊，我的血糖，阿华啦，你查我只要三工查一届，拢只要伫咧。100较悬，只要你100-110几安尼啊，未超过。哦，所以我苦瓜生态有你食无？有，我拢食。我若想到就食中昼顿，啊，若无想到就食暗顿，一天甲食一遍两遍拢无要紧。哦，你较未吸收甜。哦，咱尽量会当预防加预防啦，卖讲掉掉啊！啊，将来你讲啊，夭寿啊，我得糖尿病啊，掉掉拢唔免阁讲啊啦。哦，甲药啊，食落拢唔免阁讲啊！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咱过来，咱汤老师啊，今仔日啊，会阁甲恁讲较详细吼。啊，我希望咱遮个爸母啊吼，啥物都无要紧啦，钱存较济都无效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你有当时啊，看到糖分的人哦，安尼为着要控制迄、控制迄，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母甲规身躯颠倒害了了。哦、所以身体顾好较重要。啊，即卖是拜着讲咱台湾生物科技真正太厉害了，哦，这世界公认的，哦，愈来有愈好的物件， 你一来研究出来，哦，所以我希望拢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的，好、哦、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好、哦，我全部几组，啊，这真正好物件，这接到大家都好咯。来，咱来听春玲姐唱的，盈盈的祝福了哈、哦，来。

0: 咱来要咱的汤老师啊，过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甲咱这爸母啊，教一下糖分。你那如果糖分的问题，你要安那去甲这个糖分稳定，足重要啦。啊，其实啊，我阿你讲吼，台湾这个遗传的啊，就是讲遗传性的一型的糖尿，差不多偌济，只要5%的啊，足少，
1: 足少，
0: 足少的。剩的拢是二型的，二型的叫做自抗啦。好了，阿个啦，二型拢是家己吃来的，真正二型是家己吃来的啦。
1: 这是实在，
0: 真正的啦。
1: 这是事实啦，真的。
0: 你
1: 啦，拢是一支嘴啦。
0: 对，
1: 系啦。
0: 你看我做边啊做者朋友，拢是因为归内面啦。为人拢为人都，我讲伊无啉一杯啊，这水手杯伊都袂过。
1: 啊对。对
0: 啊，迄只会调呢，因为即卖安那会调，
1: 即卖
0: 内底迄个糖吼，真正无同的糖。
1: 系啦，迄内底的糖，拢几乎拢是果糖，百分之一百。啊，伫果糖伫我的研究内底吼，啊，佮伫医生的眼内吼，迄拢是毒的，讲较歹听叫做毒。
0: 啊，我来讲，美国一个权威，世界有名的权威，就讲一句话啊。新陈代谢症对糖断啦，但是你会记得糖无食阁袂使，但是就是拢食了过量，啉一杯水煮杯，啉一罐迄啊，做咱迄啊做啥？迄个罐头的咖啡，你肝肠的啥物可乐只有诶无？你甲啉一杯，迄啉一杯，咱啉一杯毒药共
1: 款。真诶，这确实因为糖吼，即个糖拢会伫咱身躯黏咧啦。咱明咱去想讲，咱来解决的问题，毋是讲咱啥物拢卖食。干那输空气哦，安尼嘛袂使，这样子也不可以。所以咱变成讲，咱那安那健康食以外，爱个啥，爱个补充其他的，有法度去辅助着咱身躯。你看，咱糖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啉水、啉茶啊、啉饮料、食饭、食面、食馒头、食物件、食水饺。好，啊，咱要安那改健康食、健康吃啊，
0: 哦，
1: 这才是重要。咱卖好咱的要求。扛迄个啥工作量伤负担，
0: 哎，
1: 变成啦，伤负担，做简单的得力嘛。你如果吃太多甜的，那你要求就是爱做工课，要求做工课，伊要分泌啥，伊要分泌胰岛素，哎，记哦，胰岛素所有的物件，糖分、淀粉、绿白蓝八道来的胰岛素，迄个啥，迄个要求就开始做工课。啊，所以做者医生讲胰岛素阻抗，
0: 胰岛素阻抗，
1: 这个话你唔是我白讲的，这是真的。因为所有的二型的糖分病，绝对拢是胰岛素阻抗，100%胰岛素阻抗。啊，做者人讲啊，汤老师啊，我即马拢改食菜呢，啊，我拢食足清的呢，食足少呢，唔是讲你食足清、食足少，你够有法度去让你的胰岛素可以正常。你一旦你胰岛素若无正常，就表示讲你的糖化血色素慢慢啊开始管。你敢知影？你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唔是这简单
0: 的哦，
1: 不是那么简单哦。
0: 就是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你哪咩可以降？你绝对要有一个了定。什么叫了定？因为糖化血色素伫病院的验嘛，是差不多100公至120公诶，迄个啥红血球顶管会去验着糖分，所以你去验糖化血色素，医生会讲你诶糖化血色素超过6.5啊，一定要注意哦。啊，有医生会干嘛讲？较有良心的医生啊，伊就讲来，你即马开始运动。以外爱啥？你的嘴较爱控制，啊，过来，你爱去补充啥物？补充你的，诶，外口咧讲的，足侪咧讲的哦。你我有甲恁教过哦，靠苦瓜、生态这物件，去变成讲你的胰岛素，会来慢慢啊恢复，慢慢啊恢复，和你的腰球康快量卖啊侪。以外3个月、4个月来过来验一届，过来验一届啊，糖化血色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啊。当然嘛，免怀疑，你爱维持，因为啊，医生所有医生上头疼，就是针对这个糖分的物件。糖分哦，
0: 无在了，伊的物件。
1: 真的啦，那个没办法，因为包括着我讲一个例好，包括着我爸糖分带糖分带30几年
0: 啊，严少嘞，严少嘞，让你保养啦。
1: 我爸什么拢吃呢？水果滴
0: 耶。人伊较近嘛是吃一粒药啊。
1: 真的，药啊控制以外。我跟你说真的，药只能控制，啊，还有一句话，咱常常在讲的，咱跟阿芳常常在讲的，咱身躯所欠的绝对不是药啊，是
0: 营
1: 养，是营养。啊，咱要撇除说咱药啊要吃以外，咱要怎么 补充咱的营养，就是头段咱咧讲的，要互你的糖分，甲你愈行愈远，听好哦，糖分愈行愈远，跟干那靠啥？靠苦瓜生态。
0: 对。
1: 啊，我搁强调一解，唔是所有的苦瓜，唔是所有的苦瓜内底拢有苦瓜生态，包括着你即满啊去菜市啊买，等下你若随去菜市啊买，讲啊来，头家我要十斤苦瓜，我转来甲你控控啥？控苦瓜汤，我甲你讲，你个食着啥？食着苦尔啦。
0: 对啦。
1: 食着苦尔。啊，当然啦，内底有纤维，迄种做好。问题是，咱来针对咱身躯啥要求？要求个啥？胰岛素一个标靶的物件，咱拢讲啊直接，咱讲话要讲重点，做事也要做重点，包括着咱要补充保健食品，补充的这些物件，咱嘛爱讲重点，噶唔是？迄叫做标靶。全世界六个医学博士研究出来上好的苦瓜生态。内底也咧，迄个苦瓜生态，就是甲咱身躯的胰岛素的内底组成是组成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吼、哦，你唔好讲啊，我反正我糖管，我来食药啊，我来注意胰岛素，迄种上尾部啊，拜托诶，互你家一届机会啊，互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无管诶，你嘛卖伤欢喜，爸爸妈妈顾家己的身躯，你唔知道你糖化血色素当时的崩盘呐、啊。崩盘就是啥，欠款啦，
0: 无人知啦。
1: 真诶，这足侪案例，我一个朋友咧招车，伊咧塞货运诶，伊足自律哦。什么叫自律？人咧啉诶什么啤诶啦，什么罐头饮料，伊拢无咧啉，伊拢家己一日工泡一杯茶。问题有一点歹，伊诶饮食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就是讲伊无法度正拄好六点，暗时六点来一暗顿，无法度因为招车，
0: 招车较无法度安尼，
1: 所以变成讲伊暗时伊。一天三顿，伊拢一天拢食差不多一顿尔，食一顿哦。啊，问题迄顿伊食足济，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因某啊，做烦恼，伊甲我讲阿汤老师，安尼阮翁的身体咩啦顾？因为经济，迄个病经济袂用倒落啊。
0: 袂使倒落。
1: 我叫伊讲，勿紧来，你先叫恁翁去病院去抽血验血，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定要验糖化血色素，因为伊的身体愈来愈大颗，一定要验糖化血色素。验出来了，你敢知影偌济？9.8。
0: 啊，
1: 头多我咧讲，迄个阿姨共款9.8，几岁？你敢知？40岁还无够，37、8岁尔。9.8的糖化血色素，你莫想讲你糖化血色素遐悬，你会感觉讲，哎呦，我反正我运动就好啊，我运动慢慢啊降落，运动没那么快，你一定爱个额外补充。互你身躯的胰岛素正常，互你胰岛素袂阻抗，结果一开始啥？开始食苦瓜生态，开始食苦瓜生态，伊做认真咧食，伊做认真咧食，伊食3个月，3个多月，第四个月过去验，人随啊落落来。当然，伊即马个少年啦，有迄个时间，我都足紧，落落剩偌济，落落剩6.2，伊有够欢喜的吼！我讲你卖欢喜伤早，拜托个，你爱维持。苦瓜生态，安尼刚开始，伊无断的啦，伊无咧断的啦。你看、哦、爸爸妈妈，恁的糖化血色素呐，今天甲这个少年啊同款，我这个朋友同款的话，恁嘛是有福，家己一届机会，和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你百病就袂甲你无关系啊啦。你嘛袂讲惊烦恼，讲你目睭看无啦，烦恼你讲啊我脚爱记脚啦吼，还是讲你的末梢较无好，甚至是讲你已经开始惯的啊，你会。会烦恼讲你的腰子开始有问题，哎呦，我唔知道当时去洗腰子，迄医生吼，我都唔敢回诊呢，因为呐，惊回诊，搁去做报告，搁去做抽血，我呾惨啊，迄分数无降就算啊，搁请较悬。爸爸妈妈，恁按今仔开始，恁免烦恼，恁若有真的无细里糖分去带着的，予你一届机会，苦瓜生态就是要甲你救的，救你啥？救你身躯的胰岛素。救你身躯的糖分，和你的糖分袂黏伫你身躯顶啦。
0: 对，
1: 哦，这足重要，重要。
0: 哦，除了苦瓜生态以外，大家拢知啦吼。电视常咧广告，人体袂使减过。
1: 嗯，
0: 好、哦。啊，我甲你讲，咱汤老师咧讲这個，最主要就是因为咱这支伊这个苦瓜生态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萃取方法。过来，伊这是六个世界有名心脏大社科的医学博士共同来研究出来一项产品，出来了后，佮兼做人体实验来试食，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啦，
1: 哦，
0: 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啊，你 其实啊，我来讲啦吼，我若要甲恁讲解款的吼，就是伊这啊，伊这除了有韩国、美国啊、甲日本拢有申请专利以外，伊阁有得到金牌奖。嗯，啊，那讲呢，因为唔是甲咱台湾欢乐样啦，每一个国家。那讲到甜度，我要惊死
1: 啦！真的啦，
0: 哦，真的啦！啊，你唔忙定啦，讲啊，无要紧啦，台湾是石油只是啥物五千级的服务，你若要过着生活，真正我就无话讲啦。好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嘿，这个甜分啦，甜分要有在了控制，因为咱即马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讲你要食物件，闪开甜粉是无可能，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糖的甜不不，你绝对加减爱食，你加减爱去外口食饭。哦，即卖餐厅我著甲你讲个，餐厅咧炒菜用味素足少。哦，日本出一份有捌一个专家讲过，其实味素是足天然的物件。啊，讲哦，人讲甲未听进。哦，这真正呀，这日本人包括美国的科学家拢在讲，你敢知味素对啥？对海大体味啊，迄足精纯的。天然的物件，讲甲未听，只讲食味素安怎
1: 拄安怎。
0: 啊，所以即摆餐厅拢无爱用味素，拢用啥？用糖类调味。
1: 直接甲你糖甲你。
0: 拢用糖类调味啦。
1: 对。
0: 我来讲会惨未？会惨未啦？佮加包括即摆人新陈代谢作歹，少年人嘛同款，是安那？咱台湾脂肪肝的83%，一百个人哦，有83%是脂肪肝哦。你敢知是安那？新陈代谢歹嘛？哦，这就看咱人的体质就知。即摆囡仔20多岁啊，大汉布汉布的满满是，找哩只有100个内底哦，找无10个瘦的啦，对无？新陈代谢问题足严重，所以啊，你这方面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改良，啊，要安怎有效？我来讲要安怎有效？摕互物件摕到，互迄个有糖分的人咧试食上知啦，吼、哦、啊，有效无效？这拢唔免烧钱，人讲烧钱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物件买好用，恁爱家己去亲身体会。过来，咱食物件，家己一定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吼、哦，你唔通无糖分，食到有糖分。即马开始你食药，你爱注意听哦。食药啊嘞，你的药效开始就咧补啊啦，就开始咧发炎啊啦。都若要讲一句歹来，就讲。你若有糖分的人，只有药效拢你发炎啦。
1: 对啦，
0: 吼、
1: 哦，对啦，
0: 安尼知无？
1: 啊，经常滴食的嘛。
0: 伊就自觉嘛。
1: 对啊，
0: 就是自觉嘛。啦所以一定爱甲这个无够的胰岛素靠外来补充。啊，补充就是爱精准啦，爱有准啦，无准拢无效啦。
1: 对，
0: 哦，无准拢无效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所汤老师甲你讲的这个产品啊，大家拢摕到，阮拢自家。但呢，因为我来讲哦，咱这两天啊，聊聊。

0: 当老师嘛，唔惊恁知，因爸八十嘛，糖尿病四十几年啊，甲即卖同款食一粒糖分的药，一工一工食一盖
1: 啊。啊，啥物拢食哦？
0: 糖拢食哦，
1: 水果嘛食哦。啊，啥物嘛拢食？问题是
0: 控制，伊拢一嘴两嘴。
1: 对，
0: 甜的我嘛要食，水果我嘛要食，但是我只一两嘴也得啦。我安尼你听无？你唔好惊哦，我来你讲哦。你若有糖分的人，迄也唔敢食，愈惊你是愈死啊，愈惊你会愈严重。啊，着糖分啊，你唔免去问医生，你茫甲医生问讲啊，医生啊，啊我这糖分安尼，
1: 当时会
0: 好未？
1: 拢问一句啦，
0: 你若问一句是假问的啦，
1: 拢问一
0: 假问的啦，
2: 医生我害头啊，
0: 我甲你讲，
2: 医生会甲你摇头，
1: 糖分笑啊啦，
0: 糖分。全世界到目前，看你医学偌进步啦，也无人食好。
2: 目前为止，
0: 最主要医生甲你讲，控制、控制、控制袂好势。吼、哦，这个中期病有一个新陈代谢科医生讲，控制袂好势，你爱去找第二种来甲你倒辅助，把这个温指数稳定好。做、两项，糖化血色素加血糖，这两项一定爱控制好势、外口苦瓜生态满满是。我是安那，咱要去找这个，这真正证实，咱的证实啦。咱有哪有？你唔通看阮安尼呢？这人美国这六个科学家，这六个医学博士，伊有做临床的实验以外，咱倒来同款阁做一遍呢。这半年前我会当甲你讲，那是即卖因为这个中岛，这个咱唔是啊，咱这个时段有当时遐有，有当时遐有，哦，袂无固定讲每一个。管事拢有，所以咱咧做诶中间话无听无，阮会使叫拜托人来给他见证安怎讲，因為真正阮有提防刺激，大家都学落去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恁听好详细哦。拄啊，汤老师嘛咧讲，因爸爸，你看人个控制到偌好势。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剩两三组尔啦吼。即我咧讲，即有接到的几乎都有落啦。咱台北，我会记咧，长都来叫啊，啥物大哥，伊讲哦，伊食有够济济，
1: 人
0: 伊食较好落较大，真正伊讲，伊也毋捌食对即落，嘿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你若袂，你爱紧哦嘿，吼，阮一小大姐，伊叫几组，叫两大组吼，伊叫两大组，伊讲安拄啊，只好食一年。我跟你说啦，吼，阿峰哥跟你讲一遍啦，你已经有糖分的人，你尽量甲控制好你的这个指数，控制你的合理的范围内底。你无糖分的人，你即卖无糖分的人，你更加爱食啦，你更加爱食，你无等到掉掉啊！我跟你讲啦，其实啦，咱讲实在啦，你无糖分啦，你会当自由自在啦。爱食啥你就甲食啦，吼也免去烦恼讲啊，等下要食饭爱先食一下糖分的药啊。啊，我甲你讲啦，那你一世人啦，咱这长辈时代听好势，你即马有糖分的人，你本来食一粒的人，医生本来叫你啊，你下早是食一粒，到尾会叫你食两粒。

0: 食到尾啊，会阁甲你讲，我阁甲你解药啊。你即摆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阁食两粒。啊，后壁安怎来就叫你注意多少？胰岛素注注的了，那无啊多，因为我都跟你讲过啊，这不是干那过油少，安尼呀，爱个过油脂。你的油脂啊，你的油脂啊，那叫补伊，啊放无油，你就炒要个洗油脂啊。所以我跟你讲，会当预防，尽量预防。我都跟你讲过啊，我逐天都爱食的物件。哦，我啊，但是我先甲恁只爸母，因为我无糖分的问题，我一天有当时啊一天食一粒，有当时啊一天食两粒。哦，我看咱咧食饭啦，你啊，比如讲啊，因要含人来食饭，哦，要餐厅食饭，要凊彩对海产大食饭，我一定会阁加食一粒。是安那讲，你知无？因为咱等下要去食饭的所在，只要是厨师咧煮的，绝对拢是用糖调味啦。绝对拢用糖调味啦。好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你若讲啊，我都无糖分，我要顾好势。你这不是干啦，会当顾安尼样啦。其实内底升温起来，伊最主要是无啊，互咱吸收伤过济糖啦。哦，甜淀粉糖入去咱的血管内底啦。哦，啊，所以伊这啊，人抽出来这款的叫做天然的胰岛素啦，哦，天然的植物性的胰岛素啦，好、哦、要创啥？要让你吃这个物件，那身躯排一支金属丝同款啦。哦，你血管内底血的糖分啊，来到这要入去细胞，伊会给你泡开，让你入味啦。哦，让你入味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那袂爱紧，因为我剩只有两组、三组尔吼。咱的云糖素这几粒原粒对美国进口入来，对美国进口入来。好啊，我来讲，为着要恁方便，过来，因为恁啊用规桶安尼三百粒互你吼，等下你食着足久，咱台湾个海岛型的气候会湿，所以阮甲你用啥？甲你用规片的。一片内底有十粒，哦，一片内底十粒，你收到一盒，一盒就是三百粒，哦，内底就是三百粒，有三十片，好来，你等于吼，我跟你讲，一盒优惠价是5980块，一盒5980，啊，这有咱甲咱甲进荷兰的这 GMP 的油枪，伊本身有5个油叫你买，哦，有5个油叫你买，但是拢无俗啦，哦，这个物件绝对无俗啦，因为这是精准的标靶性的，这个生态真正用水来萃取出来苦瓜生态，哦，真正生态级的，哦，咱一盒。内底300粒，由你3800块，由你3800块，两盒爱7600块，你若大组就是两盒嘛，小组就是一盒，两盒爱7600。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看足济糖分的人啊，拢控制了真歹啦，所以这爸母啊，你若买两盒大组的，原价爱7600，阿芳甲这600块吸收掉。哦，这600块是阮公司吸收哦，哦，所以两盒优惠你7000块，多啊600粒，600粒优惠你7000，0800003189，0800003189，来，多啊咱一个台北，哦，一个阿王兄。伊本来咧做胰岛素啊，你做胰岛素用安尼啊，有当时啊实在吼，无做阁袂使，啊要做时也是艰苦，啊无做，无做吼，我嘛因为我咱男子了，伊讲无做都一来头壳晕晕来安怎啦，啊我讲安尼，结果伊自我开始退出就开始食。哎呀，那家你敢知道？哦，我讲你唔免食咁济了，伊讲照三顿饭前照，唔免啦。其实你早暗还是中昼，你都 下早时若无食，就中昼甲暗顿拢两粒两粒饭前落食，安尼就会使啊啦。哦，人伊食到即卖胰岛素无咧煮啊啦，哦无咧煮啊。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去，哦，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退回去吼，内底你若要一组的，要一盒的，内底有送一箱，买两盒的，内底有送两箱，要挂伫咱的手腕遮哈。吼，我来我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咱的手腕真正爱顾啦，手腕，咱的手盘落来即个有无？啊，咱的叮当。哦，啊，你得较熟嘞，逐工较熟嘞，要干物件嘛较熟嘞，真正差足济济啦。迄苏莫斯诶哈，苏莫斯 S G S 认证，确实袂歹物件，医疗只要要将近医疗级诶物件，甲你缩短你即个人吼，啊，你摕着你甲看，迄顶头拢 S G S 诶认证诶吼，来来运啊，咱诶运糖素。哦，你来买细组的送一箱护丸，买大组的送两箱。啊，要安怎吃？你若像你拢无糖分的人，你会记哩？你中昼顿饭前食一粒多，一工食一粒多。哦，我像阿公你食，我拢食一粒尔。啊，你若讲啊，我永别来含人食饭，哦，可能去餐厅食饭。安尼我来讲，你就是下晡时饭前食一粒嘛。暗时，咱要来含人食饭的时阵，半点钟前啊，一点钟前拢无要紧，你搁甲食一粒，搁甲食一粒。因为我讲你去，只要去餐厅食饭啦，拢是甜啦。啊，就煮起来都咸咸，那也是甜。我来讲，伊的味，因拢无咧用味素啊，基本拢用糖较济啦。啊，咱伫餐厅咧食拢做啥？砍鸡，
1: 砍鸡，对。
0: 哦，长。长黄康林，
1: 迄、那个鸡类的吼，
0: 鸡也搁较严重。
1: 对，咱这糖分的人搁愈危险
0: 些。我还讲你难相信，你若有糖分的人，你食了牵鸡的物件，食落你等下食饱，你去查看卖啊嘞。
1: 哦，飙高了。
0: 指数崩，绝对崩掉伊啦，崩掉伊啦。后来，所以咱也有无糖分的人，
1: 无糖分的人有的人就是讲，
0: 你要预防。
1: 无啦，像多些导致的问，无糖分就是讲你唔知道你有糖分无糖分，无要紧，你就是讲。饭前
0: 吃
1: 两粒，
0: 啊，够好啊！嘿啦，啊，无就一工甲吃两粒，就看要中昼顿啊，要暗顿拢无要紧啦，吼、哦！来，啊，咱剩最后，安尼剩一组啊，两组赢啦，
1: 两组，
0: 两组，两组赢吼！来，我来讲，一组就是一盒，内底有三百粒，优惠你3800块，有够优惠，有够优惠，三百粒嘞，吼、哦，三百粒嘞哈！来，啊，佫送一箱护丸，啊，那要大组的两盒，爱7600。迄、那个六啊，600，阮公司吸收，优惠你7000，优惠你7000以外，佫送你两箱护丸，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啦，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卖电话金额卡，吼、哦，卖电话金额卡，这每一样都爱食，有糖分的人。你爱吃，你一定爱吃。无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哈、啊。来，

0: 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要爱爱紧，吼，剩一组啦吼，剩一组，啊，未完准拄啊，咱今仔全部结束啊，吼，全部结束，因为嘛无后壁嘛无物件，吼，啊，你都有糖分的人，你看要食早暗，还是要中昼甲暗顿，一定爱饭前食，上班半点钟。啊，你若讲啊，阿峰啊，我饭食饱，煞袂记食，煞袂记你食，食饭饱随食。哦，食饭饱随食，伊这生态要入去甲咱的肠仔足紧的，吼、哦，要入去咱的肠仔足紧，吼、哦，你食落了，伊会甲你阻断着，你吸收着这甜分啦，吼、哦，啊，袂使全部甲你断去啦，吼、哦，咱人也无甜就袂叮当啊啦，
1: 伊个算
0: 吼，迄、哦、
1: 葡
0: 是
1: 萄糖啦，
0: 葡
1: 咱
0: 萄
1: 人
0: 糖
1: 一
0: 的
1: 定
0: 物
1: 爱
0: 件，
1: 葡萄糖
0: 一定
1: 啦。
0: 爱葡萄糖才有法。发迄个做变成咱身体要爱物件嘛，
1: 所以你低温少食也袂使，无低温嘛袂使。
0: 我来讲，其实咱大家，我大家人都有低温啦。啊，这个低温就是讲，你爱咱里会内底每一两会内底都有低温。啊，这个低温里会你老，要创啥？就是要入去咱的细胞，要入去咱的细胞。啊，你先来得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啊。你胰岛素不足啊，做胰岛阻抗无够，迄、那个细胞门拍未开，糖对你的血管你行来，到这要入去细胞活，那你细胞都无拍开，迄、那个葡萄糖都无走入去你的啥，你的细胞内底，所以你人会足紧枵，吼、哦，你人会足紧枵，就是因为你葡萄糖无法度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啊，无法度入去边啊，遐糖要打。无都走啊，就带你的血你行，对你的血一，你迄规身躯啦流啊，啊哪挤哪挤，啊就变糖尿病
1: 啊。对啊，啊无你看有样先来
0: 查血，查血就是因
1: 为低温造成
0: 的。所以咱这阿峰佮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老你听阿峰的节目甲你讲吼，你唔能讲我糖尿病，这唔敢食，迄唔敢食，拢甲食，不应该食，食较少
1: 咧。少的啦。
0: 哦，应该食，甲食好够安尼就好。咱人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哦，你唔免想遐济，哦，唔茫想伤济，你等到身体会愈害。来，阿那袂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乐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打中秋四天的连假嘛，已经过一段路了吼。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隆重我来特工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吼。大家隆重叫我吴三，开放的电话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唔免立钱。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咱的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都把咱的电话记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的。谢谢，感谢。

0: 来坐。
1: 我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歌。
0: 好
1: 哦。妈妈。
0: 妈妈哟。
1: 要。
0: 那个红龙红唱还是阿杰啦？
1: 龙好。
0: 哦，这无同款哦。
1: 哦。
0: 哎，两首无同款。
1: 哦。
0: 妈妈应该是红龙红啦，阿杰啦唱我这母亲啦。
1: 哦。
0: 哎，安尼你要听妈妈吼？
1: 要。
0: 好喏，啊，人中秋休四天煞了啦。
1: 哦。
0: 哎呀，啊，咱你无讲，阮逐天嘛咧休。
1: 我六月三号休较紧啊，我。哈
0: 哈哈！安尼吼。好啦，好代志，好代志，嘿呀！
1: 我放下，
0: 哎，放下掉，哎，安尼就正确个吼。
1: 有。
0: 人爱也放下啦。
1: 有啊。
0: 安尼无唔对，这真正真赞。
1: 有。
0: 嘿呀，谢谢哦嘿。
1: 谢谢。
0: 好。
1: 看三座安尼，看三座安尼。
0: 哦，安尼吼。
1: 感冒看三座。
0: 哦，啊有较好了啦，听声有较好了。
1: 好。
0: 嘿呀。
1: 对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今麦这段期间，今麦这个季节，真正上容易啥感冒。因为最主要就是温差变化大吼，来听众朋友，恁详细听，恁就是斟酌听嘿。拢总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速通有听到拢总吼，脚尾线好在吼，本来就爱四盒照油袋对无？咱拢总会记得一盒2000对无？两盒4000对无？即卖两盒的油袋，买两盒就是3000块，恁要买两盒的嘛会使。两盒以上，每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吼，拢有点数要照加，拢有点数要照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速通吼，你都暗滚滚的脚骨手骨麻吼，嘿吼脚麻手臂，无提起无慢皮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甲咱买当食买当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健康。有听到的吼，你拢总也毋捌买过，吼，看你会记哈。只要得2000，买两盒就是3000块，买两盒就是3000块吼。安尼随俗1000块吼，按两盒以上加一盒，就是拢总加1500块，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吼。紧把握这优待好机会，紧把握这优待好机会吼。谢谢，感谢。啊！你若买十盒吼，听众朋友详细听，减2000吼，十盒本来爱偌济，本来爱20000块吼，但是你即马买十盒就是12000块，佫上俗的上优待吼，等于一盒剩偌济，剩1200块，一盒剩1200块，无咱优待，就是爱加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的速通吼，讲较紧的食一麦中风吼，啊，咱包括卡多林、普青卡金吼，包括着咱啊，这个吼，秘鲁多、大巴多糖啊，一根西多滴滴滴，肥肥肥吼，多一个脂肪利能，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就是爱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无咱优待。就是当中五三提出上大个这吼啊，诚恳啊，甲大家邀请吼，啊恁拢总吼，甲大家争取着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你好，来者。
2: 五三，你好。
0: 你好。
2: 我叫我跑，就叫啊，你带吼。
0: 嘿，你好嘿。
2: 啊，我吼，你今仔甲你买遐吼。你买到我。
0: 已经寄出去了。嘿，真正已经寄出去了，已经寄出去了，嘿，嘿，已经寄出去了，已经寄出去了，已经寄出去了，嘿呀、啊。

谢谢谢谢，这礼拜开始按拜三哎拜四开始吼，早暝温差就愈来愈大啊！这个真的未使大意吼，人都未堪要去拄到一摆吼，拢总未堪要去拄到一摆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一定爱食，买顿食买顿过嘿，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特别为大家争取到吼，和大家方便利便吼，每一盒六十粒，每一盒就是吼，拢总吼2000块吼。你都本来三盒，咱叫优待对无？即马你都买两盒就是3000块，两盒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两盒以上拢总吼啊，加一盒加1500块吼。本来你买一盒都2000块，恁拢总知影吼。啊，恁若买大组的吼，会记哈，听众朋友买大组的吼，十盒吼，本来一盒2000，十盒爱20000对无？咱拢总会记的，唔是一盒1500咯，十盒只12000等于一盒剩1200尔，等于一盒剩1200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啊点歌就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就 OK 了嘿，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大川咱这个吼。啊，廖大姐吼，廖妈妈吼，无问题吼，新二代用官员，今仔日会过吼，包括伫婚姻观吼，婚姻观今仔日拢总会过嘿，今天一定拢总会过吼，恁只要交代欢乐吼，婚姻的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今仔日阮后生会过送吼，今仔日阮后生会过送吼，要注文，无然优待就是电话拨，就是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会记吼。咱不管你住倒位，都有咧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唔好去等到优待结束吼。会高会落会高，唔好无要无紧吼。颔滚滚的脚麻手臂吼，无咱会清会通会顺吼。脚底啊，咱这血管壁顶悬的血带拢总甲清除淡掉。买血更细条，啊，佮高楼阔，啊，阻挡着咱吼血伫咧行吼。会记得讲吼，速通买当食，买当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老的收听，隆重邀请您；老的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点歌唱完有劲无？安尼吼，咱找到真紧就做安排吼。屏东坎顶曾太太点播吼，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欢呼，恁要交代，恁电话做恁拨。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吼，点歌一定拢照恁的时间嘿。无清楚，拢总会加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秋雨那一暝。

0: 谢谢台中市东区哈，杭街东路咱的林大哥哈，无问题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我是53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清费油通费咯。这大家都爱顾吼，无等甲中风拢总上班咯。嘿，谢谢，为你好来者。
1: 喂，我三啊。
0: 啊，是老早。
1: 我要甲你做门来速通。
0: 好、哦、好，速通你要几罐？
1: 啊，两罐会十多会使食吧？
0: 会咯，你都要顾身体咯，搁咧想迄，顾身体都爱，逐项拢食啦。对对对，中风了就是上界惊离厝中风了尔啦。
1: 对啊，
0: 啊，顾身体咯，你去医生馆搞，问医生讲这个虾会当煮无？对无，顾健康较重要啦嘿。
1: 两罐嘛济。
0: 即马3000啦嘿。
1: 好，两罐3000。
0: 啊，你自己爱我啦。
1: 啊，我福山里。
0: 福山里。
1: 三中街。
0: 三中街。
1: 八仔巷。
0: 八仔巷。什么大名？
1: 刘美兰。
0: 好、
1: 哦。我较早捌甲你做门买香。
0: 好，无问题，我再甲你送过。
1: 当时会送来。
0: 今仔日若无去了，明仔载嘿。
1: 好，今日三千就对啦。
0: 对，到即马咧优待啊，无得4000咧吼。
1: 哦。
0: 好。
1: 啊，两罐就对啦。
0: 对哈。好。
1: 等我等。
0: 好，谢谢嘿。来，对，两罐就是吼，两罐就是3000。啊，3罐4500，两罐以上加一罐拢加1500。喂，你好，来者。
2: 我先啦。
0: 哎，你好。
2: 啊，一届食几粒？
0: 一届食2粒。
2: 食8只
0: 嘿。食饭8只效果较好嘿。
2: 一工食2粒就对了啦。
0: 无，早时2粒，暗时2粒。
2: 食几粒
0: 无？食2摆，食2摆哦嘿。
2: 啊，收着啦哈。
0: 好。
2: 比较乖的单柳叶，天天煮那个蒸单柳叶
0: 哈。好，
2: 哦，
0: 谢谢，好来，人拢收到了哈，都两罐都要优待了哈，两罐本来就是4000，即马就是2罐3000，等于一罐剩1500啦哈。恁都老买上一罐哈，啊，拢加一罐就加1500，3罐4500，4罐6000哈。啊，恁若买10罐的哈，大组的10罐哈。咱就是拢总会记哈，买10罐就是12000吼，等于1罐剩1200一盒啦吼，迄一盒60粒嘿。恁某咱又带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谢谢我紧就是恁拢总伫咧报歌，我嘛拢会接电话吼，啊要点歌嘛同款吼，又过一礼拜开始吼，咱就是拢总吼，啊3:30以前恁来点，我拢总当天甲恁做安排嘿，无清楚做恁问吼，0800-88-9953，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甲恁接无着那断线，你会记得再搁加卡一摆，加拨一摆吼，因为干阿五三家己一个伫咧接电话了尔吼，所以爱先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汉溪东路吼林大哥点播。海中望。

谢谢哇！在咱鹿港施妈妈讲，安尼我买三盒就是4500，反正都2盒3000，2盒以上加1盒加1500，3盒4500，4盒6000块，5盒7500。但是你若买两个5盒，10盒就是变做剩12000块尔。你买10盒的拢总1盒剩12块，这就是吼，你买愈多优待愈多的这个概念吼。啊，咱听到拢总同款。鹿港这拢总叫永吉药房的去给您送，这没有问题吼、哦。啊，台北市、新北市吼、哦，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专人的去给您服务送到位。另外就是伫桃园地区，伫咱家人的乡亲拢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伫花莲、伫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金门、澎湖、马祖，嘛拢总甲恁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点歌当然，就爱两早恁就爱来吼，点播到恁家听的歌曲吼，两早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恁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鹿港的施妈妈点播歌曲《梦酒解脱一切》吼，啊恁会记得播歌，我拢会接听，播歌我嘛拢会接听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这吼拢总应听众朋友的建议吼，和咱最少拢总优待着吼，一盒就是2000，一盒叫咱优待较无利啦吼，2盒以上就要优待，买2盒本来4000块，即卖2盒就是3000块，谢谢。

0: 咋？
1: 我给你讲这歌。
0: 好哦。
1: 白冰冰的歌啦。
0: 白冰冰什么歌？
1: 阿爸音乐啦。
0: 哦，我来找嘿。
1: 好啦，谢谢啦。
0: 哦，阿狗早。开始
1: 我要改变吃真好。
0: 什么吃得真好？
1: 菠萝鸡的那些。
0: 哦，新起源哦。
1: 对啊。
0: 哦，这样好哦。
1: 改变吃，我改包的嘛，吃真好。
0: 哦，安尼吼，
1: 哎呀、啊，
0: 哦，还真正大家学了呢，
1: 哎呀、啊，好食，好食真好，有效啊，
0: 安尼吼，
1: 哎，
0: 哎，啊，都大家顾健康，外面贵也要食食起来，走变数。
1: 你买物件，你产品真好呢。
0: 谢谢，
1: 然后啦，安尼都
0: 好，谢谢好。好来，你甲看卖吼，拢总就是有食过，咱就起来甲咱赞一下声吼，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速通才是爱食吼。你看到咱周边的一挂亲戚朋友吼，安尼吼，熊熊本来都勇勇，即马结果熊熊吼，突然间一工无看了，哎呦，某咪人来中风吼，啊，看到人好好来熊熊中风，这回高回落回高，你看无的吼，咱啊，颔滚滚的脚麻手臂吼，这拢总爱要紧。脚骨、手骨麻，迄大腿麻甲脚底去吼，颔滚滚、硬扁扁，你无阁无药无紧嘿。清肺油、通肺咯，食咱的速通吼，要互你会清、会通、会顺，身体会健康。五三的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咱会记哈。这66针吼，即马外口市面上咧卖是最干那啥咧吼。要安尼选择一罐对的吼，你得买信用好、有底底的吼。咱伫电台已经讲遮久了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按基本的拢总无，大家优待着吼。用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一罐就是2000块，平常时咧买，咱优待若结束，你同款，你买较侪拢一罐2000，买五罐嘛爱10000。即马你注文买五罐7500，迄差真侪。即马你若买10罐吼，本来你甲看一罐2000，10罐爱20000，即马买10罐的才12000。这个寒天咱免惊。

0: 你永远是
1: 我的天。哎，其他我一般是在吃。安尼哦，吃很多啊。那我吃不了肉，可可能是吃荤的，我也吃不了肉啊。有啊，不但是爸爸都是善导的，哎呀。

啊，今仔鹿港个真踊跃吼，鹿港个即个吼李宝元大姐吼，伊讲哦，食得真好，吼、哦，煮咱卖甲即久啊拢总吼，食咱个乌鲁盖德基吼，真正吼买三盒就是6000加一盒着，四盒6000块，啊，你若四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呢，吼，啊，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10盒，10盒即马。

0: 是万二块，即马就是万二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因为干咱五三。介一个咧接听电话呢，吼，拢总会记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爱你干那我三介一个接听电话呢，吼。恁卡通唔是我歹接，有当时也是因为我拄啊伫咧接电话咧讲电话当中吼，啊咱住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去，要助文的要反复的，拢总就是卡通吼。啊恁像安尼有食过食啦好，像咱即个李大姐起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谢谢，我了来者。来电话卡通，你唔得爱出声吼。你电话卡通阁唔出声，我就无法度吼。咱六港复兴这拢总叫永吉药房来甲恁送吼，这拢总无问题吼。电话若卡通，你收音机爱禁掉吼，安尼唔才有法度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哎呀，你好，我是小卡。
0: 啊是。
1: 哎，啊，我要
0: 点
1: 歌啦。
0: 哦，什么歌？
1: 母乳。
0: 好，等下甲你播。
1: 哦，
0: 好，啊，这今来给你送过，谢谢，好。
1: 哎，侮辱。
0: 好，谢谢，我你好来者。来，啊，电话卡通，你收音机禁掉，唔知出声吼，啊，无要，唔知你要创啥拢创吼，咱电话卡通第一个动作先把收音机禁掉，啊，我给你问好，你唔才知影讲电话已经接到你个了吼，咱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人伫咧讲吼，咱食一回学一回，一回爱有一回款吼。咱会记咧讲，温存别人去做伊想要做代志，咱嘛温存咱家己来做家己吼。唔是所有的选择拢可能做出来完全拢无唔对，拢正确个。只要你想，你会当选择你家己喜欢的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唔对当中来修正吼，谢谢，喂你好。啊，你电话卡通唔得爱出声，啊，我一直甲你接起来，你拢总唔出声对无吼？安尼我就无法度了嘿，谢谢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母乳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嘿。要找我啥物？无咱有台，恁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啊。
1: 哎呀，啊，我叫你管的呀，是啥？加
0: 速通
1: 卡卡阿妈军营的啦。
0: 阿妈军营的速通，哎。
1: 那个两罐多？
0: 两罐是三千啦。
1: 马紧马紧，
0: 好好。
1: 点一首歌。
0: 哦。
1: 基金会。
0: 哦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好。
1: 我你啦吼。
0: 哦，我你黄太太啦。
1: 哎啦，好好，谢
0: 谢
1: 哦。
0: 谢谢，好。
1: 哦，听你的歌拢困快起哦。
0: 哦，谢谢啦，谢谢。
1: 你在讲安尼啊？
0: 谢谢啦，啊，这速通爱食啦嘿。
1: 哦哦，
0: 好，谢谢，好。
1: 哦哦，
0: 我你好来坐。
2: 我南雅呀。
0: 哎、欸，来坐嘿。
2: 我住闽南，我姓
0: 杨。哈。
2: 我住闽南，我姓
0: 杨。杨哦。
2: 一只杨姓杨。
0: 姓杨哦。
2: 嗯，我点一条歌。
0: 哎。
2: 冰山伯。
0: 什么会？
2: 当冰山伯。
0: 想唱诶。
2: 老歌做老的啊。
0: 我知影做老的啦，嘿啦。
2: 嗯。
0: 好，来坐好。我、哦、来闽祥吼，好 ，OK 吼、哦。家己闽祥老祖文这都用起来啦吼、哦。啊，包括家己六卡吼、哦，包括咱的二叠，这拢总会甲恁用起来吼、哦。啊，像乌的这拢总叫东新牛棚吼、哦，这拢总叫东新牛棚会甲恁送到位。拄只咱草屯吼、哦，草屯林妈妈要爱十盒吼、哦，林妈妈要爱十盒，这无问题吼、哦。十盒就是吼，本来两万丢咯，当然也要算也要赌吼。今年的冬天，和咱安稳啊过吼，唔免阁看到厝边隔壁安尼吼，救护车三间面盘乌烟哦，安尼送病院。隔工听到讲某咪人中风了吼，咱都予伊会清会通会顺吼，卖提起卖提讲，迄包括拄只咱啊鹿港吼，鹿港李大姐讲啊哟，食遮久了吼，都知影吼，迄巴肚疼啊，人个吼巴肚滴滴滴吼，烂肚。大西岛的吼，即马食咱的速通食到吼，巴肚安尼体积婀娜多姿，偌尼啊水的吼，咱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清费油通费咯，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您做您卡电话起来，安就无唔对了吼。你会记吼，一罐两千，两罐咱就要优待，两罐三千。啊，你若买三罐六千，就是加一罐四罐六千，拢总一罐等于1500块了尔吼。买十罐吼。本来就是按两万块，即马最后了，你要予咱优待，拢总计十罐就是12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哇，今仔落岗的真多吼。这个啊，咱的吴大姐吼 ，OK， 这个买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您不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齁、哦、0800-88-9953 0800-88-9953齁、哦、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齁、哦、就是要卡电话卡通的来这里好
3: 喂我算你好 我台南我姓赖、啊、我给你点一条歌我给你买牛奶而已
0: 没啦台南哪一区的
3: 南区的
0: 哦，赖小姐你好嘿，
3: 哎你好，啊我改点一条歌，
0: 好，
3: 点一条迄个上林唱的《上路骨力》的，
0: 哦好，好，好，
3: 谢谢，
0: 好好，上路骨力的有啦哈，这无问题嘿，拢总会记哈，南区咱这个赖大姐哈，这 OK 嘿，啊咱速通真正爱食哈，咱鱼鱼肉肉油醋食真多哈。无提供，无提起吼，五三的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颔滚滚的脚麻手臂都无你的份吼，要互你清通顺，要互你身体健康，食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加卡者，加拨者好不好？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 甲大家做伴，谢谢哦。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恁，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日点歌就踊跃了吼，买醉痴情花，江边送别吼，啊，佮有吼，情路骨累累吼，啊，拢总较等下，啊，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现场拢总欢迎恁加入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通通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来上线，欢迎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六港这个吼，阿姊啊，吴大姐点播的吼，买醉。

咱的速通都拢总吼，考虑想真多，讨咱真多好朋友拢总真吼，啊拢总啊体会甲体谅着吼，你都会记吼。一盒本来2000块，无大家拢总优待着吼。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会记吼，唔好铁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隆重会健康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哦，嘿，恁有来点，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哦。也过有咱啊，这个黄太太、欧丽黄太太、齐清辉、江边上别这个民雄吼、哦，啊，黄大姐，过咱台南南区吼、哦，啊，咱这个赖大姐点播吼、哦，啊，情路骨累累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速通恁无咱有台，拢总在卡电话吼、哦。新生南路哇，徐妈妈真正甲咱介绍有做了吼。哦进前家己买10罐，介绍厝边啊买10罐，今日过来买10罐，当然大家拢总爱顾吼，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吼。啊，咱食好搁共介绍做功德吼，咱讲较紧的，看到厝边隔壁亲情迄中风了后，你的规个人生真正是乌白吼，想要做无就做吼。啊，想要钱有钱要开嘛，无开来落开。咱回高回落回高，你无无要无紧吼。我咧讲过吼，食食卖中风，食食卖中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予咱犹太金巴机会，下三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暗滚滚的骹骨、手骨麻，安尼吼，大腿麻甲骹底去，麻甲拢总无知觉。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紧买当食，紧买当过去。要予咱优惠的，拢总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都唔捌食过，无互咱甲你讲者吼，你买两盒当去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按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本来两盒卖4000，即马就是3000块，即马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市政会。

0: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包括真侪咱一挂跩妈妈，真侪一挂跩吼啊，长辈时代，脚多灵，脚盘咧结归圆啊，浮青脚筋吼，安尼看起来嘛真歹在。你疏通个食吼，连这浮青脚筋咧拢总会好去吼、哦。啊，都有肥料，你看麦，都规个腹肚安尼滴滴滴肥肥肥，烂多烂多，人咧讲秘鲁多啊，大腹肚汤啊。拢总甲咱多余跩垃圾肥，拢总会当清清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都讲过吼。啊，咱优待就是吼，拢总甲大家清楚吼。啊，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点歌同款恁做恁拨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哎、欸，你好，收音机要禁掉嘿。你收音机唔得禁掉，你收音机无禁掉，要哪听你咧讲啥？
1: 你有收音机爱禁掉嘿。
0: 那、啊、你收音机爱禁掉吼，卡断咧起来，像你安收音机无禁掉，咱嘛唔知你到底是要，吼，所以吼、哦、真正就是爱禁掉啦嘿。这个有点歌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照恁讲的，甲恁送，甲恁吼啊做安排吼，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吼来继续安排。原来是咱听众朋友点播吼，天天醉吼，啊咱那甲恁报无着吼，恁才做恁卡电的起来讲，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2: 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无，出一步饮烧酒，一日拿无酒，就三日的忧愁。朋友啊，来哦，就是咱的好朋友。

0: 谢谢谢谢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您甲记哦清楚起来吼，清费油通费咯吼，拢总为大家搁争取的是吼，您会当买较少到油台着吼，一盒拢总2000块，你买两盒吼，买两盒即马特别优待3000块，买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想啊，我甲你讲个单位，我唔是要出票，我无靠
0: 钱。安尼无法度，安尼找无啦。
1: 啊，
0: 诶，吼，歹势哦，嘿。
1: 啊，
0: 是
1: 是
0: 是。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恁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再过来找。啊，若有名在这个日报吼，歹势嘿，恁会记个速通优待吼，人拢会啊进注文吼，一盒2000买两盒，买两盒咱特别优待3000块，你都买两盒就属1000了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江边送别。

0: 谢谢，对，恁会记吼，清肺油、通肺咯、颔滚滚的吼，咱无个提起咯嘿，咱拢总会记的吼，要予咱优惠的吼，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吼，啊，这个清肺油。速通吼，您紧买当去食吼，互你吼血清血顺，身体才会健康。食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您做您电话拨，做您电话交代吼。每两盒就是3000，两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就是加1500就使吼。3盒4500，4盒6000块，本来4盒就要8000块，即马就是甲你收3盒钱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哎呀。
0: 哎。
1: 哎，我。你家播一条歌，你到我家播啊？
0: 什么歌？
1: 母乳。
0: 有啦，拄只都播好，马紧好。
1: 母乳。
0: 好，马紧再个播哈。哦。哎，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播，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早就甲你播过了吼。拢总你点我就甲你播了吼。谢谢嘿，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速通吼。听到也紧欢呼，紧注文，卖等到犹太拢总结束去，卖等到犹太拢总结束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谢谢。来台南南区吼，阿姊也点播的吼，啊，静落骨力的。

拍摄电话，然后甲恁接无到真实的吼，拢总有当时啊，互恁卡足嘴巴，真拍摄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9月29号，今仔是拜二，旧历是啊8月19吼，写到过川，这时禁忌的做早安葬，冲到上次的67岁煞北平吼。今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明仔是国历7月30号拜三，旧历是8月20了吼，适合到祭祀吼。啊，明仔日子无水哦嘿，那无做重要那个跳过人过吼，冲到上牛的66岁煞西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我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速通吼，要推荐了咱所有的时代长辈吼，恁会记吼，颔棍棍硬，脚骨手骨麻吼，血较高较流较苦，这一定爱要紧，唔好无甲当作一回事吼。这吼温差变化大，上届惊身体未适应，血过惊未过，啊，咱就去脱掉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接60粒上咱管单位的吼，咱会记吼，唔好提供，唔好提起，包括中年以后你甲看吼。大大这间西岛，大这间北岛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要甲咱的多余的垃圾肥清清掉。五三的速通，包括着咱卡多林啊、卡盘的普青加金结归完的吼，咱拢总会结讲吼，速通买当食吼，买提起嘿，咱真侪时代长辈啊，食好的。马会记讲来起来，甲咱啊赞声来甲咱见证吼，五三的速通吼，咱和咱大家拢总和咱优待着，拢总和咱优待着吼。每一盒60粒，一盒就是2000块，一盒就是2000块，每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每两盒特别优待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卡电话问，问好清楚。清费有通费咯吼，啊，咱买愈多优待愈多吼。你若甲咱买10盒，本来爱20000块。即马买10盒存12000块，有食过的老朋友就知影，拢嘛优待做一届甲买起来吼，做一届甲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苗律师哈，咱的四维街陈大姐，这无问题，会甲你送过哈。您做您交代就可以哈。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同款，都像安尼有交代就 OK 哈。无咱邮费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哈。清费油、通费咯，包括金路吼，迄有当时啊，金路去地条吼，哇，麻麻甲拢总无低价去。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你买当食吼，要注文反付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爱问，问好清楚的。这个在咱台北市吼，啊，咱的这个吼文山区吼，啊，咱的这个陈妈妈，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给你送吼。罗斯福路吼，罗斯福路五段，这无问题吼。阮林先生会给你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交代，电话反复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好清楚嘿，谢谢。

0: 心，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
1: 好好好。

啊，谢谢嘉义梅山吼、哦、郭大姐吼、哦，啊，咱这无问题啊，伫咱这个台南北河关阿娘吼林爸爸，哇，谢谢了吼、哦，真正吼爱顾健康吼、哦，一共91岁了吼、哦、，OK 嘿，这同款，今仔日拢总会寄吼、哦，4盒6000无唔对，2盒3000，3盒4500，4盒6000，过来就拢总同款恢复一盒2000块嘿，过来拢总恢复一盒2000块了吼、哦。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卡电话吼，分林包括岛六岛南吼。岛六岛南包括哪来吼？啊，咱这个气动吼，轮背西雷吼，啊，大比这拢总阮后生，今仔日拢总会过送，今仔日拢总会过送吼。恁就去做恁交代，包括伫水南北港，这拢总同款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年纪愈来愈多，更加在愈清楚咱的这个人生。啊，这珍贵吼，随着岁数伫咧增加，咱拢总愈明白吼。啊，其实吼，加一工赚一工吼，慢慢咱拢总知影。外口啊伫咧讲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甲人伫咧钱甲安尼暗滚滚、大大条，拢总不要了吼。咱其实到几尾，其实咱要爱拢总真简单吼。好朋友，大心的、知心的，规个也就好了吼。啊，食会饱，啊，都心。

0: 体够勇敢吼，啊，做一挂，互咱家己欢喜，啊，咱啊的代志吼，啊，甲一挂吼，咱斗阵会当啊无吼，啊，超凡的一挂代志拢总 OK 吼。现场只要咧收听，拢总做恁播吼，依然吼，依然拢总叫红星有房吼，依然拢总叫红星有房，会甲恁送这无问题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嗯，
0: 老早。我是五三，
1: 这个竹筒有特价呀、啊？
0: 对，竹筒的优待咯。
1: 嗯，
0: 买愈多优待愈多哦。
1: 你讲十盒偌济？
0: 十盒本来是不是两万对不？
1: 嗯，
0: 今麦十盒才万二啦。
1: 哦，
0: 哎、
1: 我卖万二。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德山啊。
0: 德山过来嘞。
1: 眼镜，你眼镜咯？
0: 眼镜咯，几号？什么大名？
1: 阿
0: 甘哦，阿甘子啊，吼。
1: 嗯。
0: 好，我是紧甲你送过十万万二，还佫点数照加嘿。
1: 哦哦。
0: 好，谢谢哦嘿。
1: 嗯。
0: 好，内行的你甲看听到吼，十万就是万二，十万就是万二吼，恁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人真好过，啊你嘛爱真好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十盒本来是两万，即马买十盒就是一万两千块，差偌济？差八千块嘞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包括民间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中寮南投区啊，包括南投各省吼，玻璃集集拢同款的，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听到也紧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吼，清费油通费咯，讲较紧的，咱都食者买中风吼，五三的速通，紧买当食，紧买当过去，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来接电话。

谢，感谢，多谢您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您大家卡电话，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嘛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吼。啊，您要吩咐的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就可以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吼。伫咱这个吼。啊，南投市这拢总会叫公园疗房，公园疗房会甲您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有在收听，做您紧吩咐紧登记吼，无大家拢总互咱优待着吼。咱你都会记得，一盒本来2000。啊，无你就甲买两盒吼，两盒3000块，食看卖吼，要互你学罗甲德基，讲较紧的吼，食者买中风吼，会高会落会高，咱互伊会清会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你甲看安尼中秋节吼，安尼四天的连假，休困嘛是咧过啦。五三逐天来做节目嘛是咧过啦吼，啊咱我拢讲过吼，咱只要家己吼认定家己的目标，啊向家己的目标向前行，这样就可以吼。包括时代长辈退休了，唔是就无目标呢？退休了目标就是把身体顾养行，吼食咱想要食的吼，去咱想要去的吼，拢总自由自在，身体养养行行吼。咱家己的生活起居，哪个有法度家己来自理吼？食烧食冷，咱拢家己吼；要食啥，咱家己来煮来补吼，拢总 OK 嘿。咱所收听的节目，同款都有当时啊吼，讲的好对的，恁甲捡起来；唔对的，勿紧吼，只听嘻嘻，拢总就过吼，通通不用客气嘿。每一个人拢总好好珍惜吼，人吼，都一口气，咱就先赢人真多了吼。只要一口气对的吼，拢总嘛认真甲咱日子过也好吼。咱唔免急讲吼，啊，无咱所有的日子拢总会当互咱所有的答案吼。有当时啊吼，咱就是爱用心、爱耐心吼。咱有当时啊，你家己拢总想清楚，好事会较慢到。但是只要认真骨力，拢总一定会到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嘿。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真多吼，啊，无咱优惠的，您爱紧把握机会吼。清费油通费咯，速通一盒2000，两盒以上开始优待，买两盒就是3000块，两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1500块吼，三盒4500，四盒6000块，买十盒。本来就要20000块，即马买十盒的内行的，买十盒即马12000块尔吼，过起来就无唔对了嘿。包括卡多林、卡巴、普青、卡金，包括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啊中年过了吼，腹肚一直滴出来吼，烂肚烂肚，秘鲁肚大腹肚疼啊，拢总会记的。暗滚滚、硬冰冰，脚骨、手骨麻，按大腿麻甲脚底去，速通你甲买汤食吼，买按就无唔对了嘿，谢谢。来两点啊四点啊，甲您讲再见。同款听到五点，好朋友继续收听。啊，咱两点啊四点，好朋友，您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六点嘞吼，会接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沟通哦。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打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邮袋拢总无等人吼，咱数量若够，咱就拢总恢复，拢总一压60粒就是爱2000块，2压就是爱4000块。3压6000块，即马你6000块会当买到4压吼，所有好朋友紧把握吼。啊，你若用啊12000块，会当买到10压。本来12000块，干来当摕6压尔，1压2000，6压就是12000吼。即马12000块，恁会当啊，拢总摕到10压吼。大都位拢同款，台北市、新北市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拄只咱沙尘暴，即阮林先生就住伫沙尘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起床起来了吼，上厕所吼，脚手面洗洗吼，啊，恁会记哈，早餐一定爱食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打电话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拜四温度的变化的降了吼。身体得爱看得去，上界惊的是啥？上界惊的是啥？咱的这个温差变化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咱的这个吼。主文由大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做人都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啦吼，人也是知足常乐较好吼，卖贪心，你无可能逐项拢总有，你嘛免失志，你无可能啥物拢总无吼，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吼，咱以为啊错失的是遗憾，其实有可能互你。啊，闪过了一个劫数吼，这拢总有可能，所以吼、哦，人我都讲过吼，凡事正面来个看待吼、哦。啊，但是吼、哦，我拢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养生保健就靠你家己了吼、哦。看你诶心态抱是虾米货吼，预防中医做治疗，这拢总真要紧吼。都、哦、只谢谢吼、哦，感谢伫咱这个棒球吼。哦咱的这个简妈妈吼，感谢你吼，四压六千块无唔对吼，咱总会记得紧买当听查吼。伫咱这个吼，啊金山万里吼，包括伫咱随风这拢总，啊包括伫平溪拢总直接，阮北部林先生业务会去恁送到位，树拿英国三甲车，这拢总阮北部的业务拢总去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清费油、通费咯，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吼，一盒六十粒，单位上盖管的吼，甲咱啊这个花果花楼花客情形拢总做改善，五三速通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好来，谢谢草顿吼，赖珍芝妈妈无问题吼，两盒就是3000，这就是某大家拢总互咱优待的着，某大家拢总互咱优待的着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住倒位拢总袂要紧，恁就是做恁敲电话吼，有交代有吩咐拢总照恁的时间嘿，唔免客气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我是五三。0800-88-9953，0800-88-9953，清费油通费咯，你会记得速通买回去吃吼。这卖气讲外口类似的嘛真多啦，大家讲到白天正地，什么咧规趴都规趴，拢总一种啊广泛的尔吼。都 EPA、DHA、Omega 3你爱充足。安尼才是上界钓，目前就是单位上悬的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你紧买当食，买当过去。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目前市面上单位上悬的，买好钓，买开完拢钱吼。这个高阳在咱吼啊，这个鉴定区，这同款今仔日寄你，明仔载就收会到了，明仔载就收会到了吼。中秋节过了吼，即马回来吼，较无遐多了吼，即马回较无遐多了吼。恁今仔注文拢总今仔寄出，明仔载就拢总收会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我紧来接电话吼。拄只咱电话有甲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

谢谢哈、哦，中和方妈妈哈、哦，来隆重的记诶，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哈。哦咱恁伫倒位我唔知，啊，但是恁来卡电话，我咧讲过，开放电话就是吼，啊，要甲大家吼，啊来交陪做朋友吼，啊，恁有咧听，拢总会记，啊，我都在倒位咧听，起来熟悉者吼，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底收听，隆重会记吼。颔滚滚的卡骨抽骨麻吼，迄真侪长辈时代是真正。迄枕头啊，麻甲拢总无感觉，按大腿麻甲脚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去食吼，清肺油、通肺咯。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就是用咱听众朋友的建议吼。占两千，拢总有买两盒以上的优待，两盒三千块，四盒六千块，上大优待就是十盒本来两万，即马就是一万两千块吼。受罪吼，咱的梁妈妈谢谢吼，这吼讲准备要出去运动了吼，伊讲无紧做文旦的优待阁无吼。先买十盒吼，因五个人嘞吼，伊讲因难买，我才家己食吼。啊，今仔去运动，才要家问，若要搁对家才搁讲吼。我十盒本来就是爱两万，即马才万二块呢吼。点数搁有照加，点数搁有照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一暗两千。
1: 一暗两千，伊那甲我讲，一暗千几呢？
0: 无啦，一暗两千买两盒，即马又带三千。啊，你若买四盒六千，买十盒万二，一盒存千二。
1: 你
0: 诶
1: 天光
0: 要
1: 有咧
0: 画无？无啊，天光都别人诶节目啦，要哪有咧
1: 画？哦，天光别人。
0: 嗯，啊，你都主门开咧，登记开咧，甲你送咯。
1: 伊迄真正咧，我再
0: 紧甲
1: 你
0: 阿操。对咯，对咯，足好，都爱进主门趁优待哦。啊，即马过来寒天口，咱上惊着啥？上惊着是温差变化大啦，早时暗时冷啦。
1: 我是较骨热，我爱吧。
0: 哦，会麻这一比你重诶。
1: 啊。
0: 嘿，麻就是啥，你知无？
1: 嗯，
0: 血较高咯，行较袂过。
1: 过清肺路，甲过迄落。
0: 食侪卖中风啦，公安较紧啦。
1: 过清肺路，甲过啥？
0: 啊，着清肺油、通肺路、高血压。
1: 哦。哎，你讲多少？两盒多少？
0: 两盒三千。
1: 无，你甲我寄两盒来。
0: 好，啊，你住倒位？
1: 这房我也毋捌来买。
0: 来，你讲者。
1: 我知影都。板桥区，
0: 板桥区啦。
1: 嗯，板桥区永丰街。
0: 永丰街过来。一百二十巷过来。好，啊，什么大名？啊？啊？
1: 蔡毅。
0: 蔡冠晓。
1: 蔡晓。
0: 哦，蔡晓晓。
1: 嗯。
0: 哦，好好。
1: 是姓陈，陈蔡毅的。
0: 哦，姓陈就对了哈。
1: 嗯。
0: 陈蔡毅大姐啦哈。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你要讲几千？
0: 两盒三千。
1: 两盒三千
0: 啊！啊，拜要买就两盒四千哦，嘿。
1: 啊，迄一盒几粒？
0: 六十粒
1: 吼。六十粒哦。
0: 对，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若食手骨、脚骨的麻，这真好用嘿。一比你重的嘿。
1: 你这旁我也唔捌来买
0: 过。哦，你买着你学了嘿。
1: 伊个叫做空八空空。
0: 八八九九五三，
1: 九五三，
0: 嘿，
1: 我是有捌听阮小妹咧讲，听阮大姐咧讲，
0: 对对，啊，你著甲食真好用嘿，
1: 三千就对，
0: 对对对吼，
1: 好，
0: 好，
1: 两盒三千就
0: 对，对对对，
1: 好啦，
0: 好来谢谢吼，唔捌食过买者，你会学了讲无开冤枉钱吼，咱拢总会记吼，颔滚滚个脚骨手骨麻吼，回高回落回高，棒球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送吼，这无问题嘿。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吼，都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啊那甲恁接无到的吼，歹势，麻烦再搁加卡者，再搁加拨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迄麻，迄麻的原因就是啥？啊，包括得着神经，包括就是啥？回高回落回高，啊，这寒天搁到了吼。啊，如果吼血管阁收缩细条，啊，咱诶即血带阁卡血管壁卡规个吼，影响着血咧行，你无无要无紧，那去脱条去壁断，无才讲少年病甲老吼，颔滚滚硬卡骨手骨麻，五三诶速通，拢总会记诶，要注文诶电话做恁拨互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

棒球、中和、英和，这拢总同款吼，拢总照时间。拄则咱陈大姐讲明仔载 OK 无问题，一定照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听到恁就是紧把紧卡电话。即马时间是4:36，即马时间是4:36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即吼，恁若到注文吼，啊，惊讲电话啊会记唔掉去吼，无要紧，你只甲咱讲，咱拢阁摕咱即个吼，啊，名片顶悬有啊，咱的口音电话真大字吼，啊，阁顶悬我那阁有五三的相片吼，要互咱啊即个吼，要过来敲电话五三，则袂讲吼，雄雄困醒诶，袂记个电话吼。拄只中和方妈妈讲，啊五三我敢有欠你钱？无呢，伊讲我咧困来眠眠啊呢吼，眠梦着讲敢若欠五三钱无啦吼。现场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我是五三来，我紧过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有接无着，恁做恁电话紧卡好通，谢谢。

谢谢，拢总已经真侪起床起来了吼，啊，听到就是爱紧登记欢呼，拢总会照恁的时间吼，拢总会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吼。啊，这个交流的接接走变数吼，规暗变数走未停，干咱一暗吼，变数五六抓六七抓，你要哪法都啊有精神啦吼，都倒伫眠床了就紧。啊，有当时啊也袂，脚袂盘盘来到眠床卡呢，讲尿渗出来了，喘尿出来吼，拍一卡像枯扫垫一力。隆重的记得吃我们的肾气丸吼，肾疗剂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总源头，肾气固好足，精气神固好百定吼，五三肾气丸吼，会记得哈，一盒就是60粒装2200块，60粒装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清肺油、通肺路的速通吼，恁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好清楚。啊，犹太咱无等人吼，全部咱犹太拢总无等人嘿，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五三，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我清楚，谢谢。

谢谢，拄只电话闹接无到，再个卡者吼。伫咱代理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咱呢，这个底下坑，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你送到位吼。啊，园林吼，啊，咱拢总叫永正金合同药房吼，永正金合同药房的，甲您送吼。伫咱啊，家己的东蕉这用寄嘿，家己的东蕉这拢总用寄，甲你寄到位，回购再收钱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的谢谢感谢电话如果接不到经过卡经过拨谢谢

0: 谢谢谢谢哈，拢总同款，恁就是听到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嘿，拢总紧把握机会哈。咱所有的好朋友时间嘛到站了哈，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速通，五三的速通吼，这一盒拢总60粒，单位上悬的吼，加价有效果，卖开完拢钱吼，清费油、通费咯，迄码家己上解清楚，啊，这你拢一般无咧个在意，唔等个中风白疼脑筋嘿，恁会记的，无咱优待金八吼，五三速通吼，一盒2000块，拢总吼大家拢总优待着。两盒就是3000块，买两盒，咱就拢总优待。本来4000块，即马3000块吼。啊，你若加一盒加1500吼，啊，若无咧优待，一盒拢总2000吼。做恁欢呼嘿，啊，若买10盒的吼，一盒2000，十盒爱20000。今仔日主文买10盒就是12000块，安尼一盒存1200块吼。何必新港线西拢会甲你送到位吼？来坐你好。喂，你收音机甲禁无无声好不？
1: 好，
0: 唔则袂叽叽叫。喂，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五三。
1: 我跟你讲，我开吧。
0: 哦，阿只速通。
1: 阿想讲，我做想买一盒吧来食。
0: 啊，你一盒2000，你再买两盒则丢啦。
1: 好。
0: 两盒3000啦。
1: 好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四个五个乡，
0: 五个乡过来的。
1: 那个四个，
0: 什么川？
1: 湘四川。
0: 湘什么呀？
1: 湘苏。
0: 湘的这湘。
1: 湘四川。
0: 的湘四川。过来。
1: 56号。
0: 啊，什么路？
1: 中正路，我这边无什么路。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杨淑珍。
0: 杨淑珍，吼。
1: 是杨淑珍。
0: 好，杨淑珍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还没送。
0: 今仔日再给你送去。
1: 你讲我这。
0: 2盒3000啦。
1: 好好呀。
0: 好，谢谢。
1: 哎呀，那对啊。
0: 食饭饱，一盖食2粒，啊，一天食2摆嘿。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宜兰五杰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叫红兴药房来给你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拢像安尼卡电话吼，啊，时间到站了嘿，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嘞吼，现场电话拢总交代，拢总欢呼嘿，0800-88-9953，迄麻的磨铁器嘿，咱脚骨、手骨麻拢总会记吼，要互你清通顺吼，身体拢总好健康。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过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的节目中，我有讲过双神桥、二渡桥的故事，听众朋友的反应拢讲真好听。今仔日咱换来讲孝心桥，这座桥是伫山东省公窑县的所在，是大孝主。陈玉然伊所建造的，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明朝的时阵，山东省公窑县这个所在有一条大溪，这条大溪平常时水是真清，水是无介深，是囡仔上介欢喜的所在，会当耍水、摸虾啊、抓鱼啊。因为水无介深，溪阁真阔，一直拢无经费来造桥。来来去去的百姓甲商人，只好拢爱撩水过溪。有一天雨落真大，溪水就加真深啊，加真湍流。陈玉安的老爸，伊有真重要的代志，一定爱出去办，伊只好撩水过溪。平常时撩钓是真顺速、真顺利。谁知影这处煞去有石头甲伊滚倒，陈玉安的老爸就安尼去有大水甲流去。听候尸体找到的时阵，人已经是魂归天国啊！陈玉安的老母是哭甲死去活来，哭甲未出声。陈玉安迄个时阵伊才六岁尔，但是已经捌代志啊！伫伊小小的心灵上，伊怨天怨地，为安怎样太要落雨做大水来夺走因老爸的性命呢？伊怨叹所有的人，为安怎样无爱共同协力？共同出力，共同出钱来做一座桥。今仔日伊个老爸只会去大水家流去，互伊变成无老爸个囡仔。陈玉安只六岁尔，伊迄个时阵，伊就下愿要做这座桥啊。这座桥遐尼大条，爱遐尼济钱，才建造起来。一个六岁囡仔尔，伊是要安怎样来做桥呢？陈玉安伊看到伊个阿娘哭甲真伤心。伊会惊我来因阿娘身躯边讲阿娘，你唔通阁哭啊！你的身体要紧，阿娘，你唔通阁哭啊！阿娘，我出去会听你的话，阿娘，我嘛认真读书，我要趁钱来友好你。阿娘，我后日啊一定要做迄座桥，安尼才袂阁有人去学阴事。伊的阿娘甲一挂来吊丧的亲戚朋友，拢互这个六岁囡仔陈正元。感动到目屎黏黏流，六岁囡仔尔， 有的都还戆戆的，家己都还欠人照顾的，伊要太会晓安慰伊的阿娘，伊的阿娘看到囝是遐尼捌代志，虽然内心是感觉真安慰，可是心中的悲伤太控制会调了。两母仔囝骂咧，归去哭一个较凄惨咧。当丧事有哪办好啊？但是以后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咧？家庭阁遐尼散拆，翁婿阁无留啥物财产，现实的问题，食、穿、用是一定爱解决的。陈正安的阿娘只好伫溪仔边种菜，有时甲人做工，有时捧洗织布。陈正安伊有哪真乖卡，伊去看人做馒头，伊有哪拜托人家教。一个六岁囡仔，阁真好嘴，阁真骨力，会甲人倒汗水。扫涂骹、砌桌顶，伊个头脑真好，一看都拢会晓啊。人乎伊一出来工钱，伊一点一点一直俭起来。有一天，伊就将俭来的钱，有拿去买米粉，都有拿做馒头、做包啊，然后家己捧出去卖。果然生意阁袂歹。伊个阿娘看到囝遐尼乖巧，有拿感觉真安慰。可是安尼会误着陈正安的前途，伊希望伊个囝。会当去学堂读书，将来求取功名。有一天，陈正安的老母讲：“正安，你是不是希望后日啊，想要做迄座桥来造福百姓，互人袂阁去哦大水流去？”陈正安伊讲：“是啊，阿娘，我后日啊，不但要做迄座桥，我要阁友好阿娘你。”伊的阿娘看到囝遐尼乖巧，遐尼友好，遐尼有志气，伊的阿娘心中真安慰。伊阿娘讲：“男儿志在四方，将来若是有想要造桥，将来若有想要造福百姓，你一定爱去学堂读书。不但爱去学堂读书，阁爱将书甲读好好。老师所教你的，你一定拢爱会晓。你讲你要依靠阿娘，你去学堂读书，将书读好好，阿娘就会感觉真欢喜。互阿娘欢喜，这都是有效。”陈正安，你听听来讲阿娘，我若是无斗趁钱，你会真艰苦。我无爱看阿娘你艰苦，我要趁钱来有效你。伊个阿娘讲，你即阵趁的钱是小钱，你爱将书读好好，将来才有大成就，才有法度通造桥。陈正安这个囡仔是一个真杰出的囡仔。陈正安伊就甲伊阿娘讲，阿娘，我看安尼，我一方面去学堂读书，若是。书读了真好，我要阁做生意。伊个阿娘虽然唔敢予囝食苦，但是伊想一个倒转来。自古以来，大英雄、大人物、大豪杰、大孝子，拢是伫艰苦中磨练出来。过去孔子有闹讲过一句话，孔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五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静业其所不能也。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经过磨练，爱扛得吃苦。何况玉不琢是不生气。陈正安的阿娘，伊只好给陈正安一方面读书，一方面给伊做生意。陈正安确实是一个会扛得吃苦的囡仔，伊的头脑阁真好。伫学堂，老师所教，伊拢背甲真熟，字阁写甲真水。不但是安尼，伊所做的包啊、甲馒头，愈做是愈好食，口阁香。伊无形中日日拢有存钱，时间伫过真紧。过年到啊，过年门口拢是爱大门帘。陈正安伊上学堂才半年尔，伊温啊红纸穿好势，毛笔拿起来，文笔如飞。多谢门外千官的香肠万贯书，写好尔就甲搭伫门口哩。正平搭门外千官的倒平搭香肠万贯书，志气真大，豪气干魂。七岁囡仔尔上学堂才半年，写这款的联，这首联的意思就是讲，因厝的对面有几千丛的竹啊。啊！伊个腹内确实有底规万贯个珠，正月初对面接竹个主人，惊对因厝过，看到这首联，感觉 真好奇，就问陈正元的老母讲：“这首联是啥物人写？”陈正元的老母讲：“是阮囝写，是毋是有写唔对去？”正德的主人讲：“七岁囡仔会晓写这种随心所欲、应变万千的对联，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将来伊毋是普通的人物。”原来正德的主人是一个退伍的官员。正德的主人一回去处理了后，伊就叫家丁将德啊压来刀，所有的德啊拢甲剁剩半截。陈正元伊看到厝头前的德啊已经剩半截尔，伊毛笔就阁压起来，就将相平的对联拢甲加一字，变成门外清官德底，香藏万贯珠梁。意思就是讲，本来厝头前有千多丛的竹啊，即马予人剁一半，变成较短啊。但是伊腹内不但是短几万贯的珠，伊的腹内学问是愈来愈霸。正月初二，种竹的主人过来看伊的对联，伊哪看哪点头讲：“孺子可教，孺子可教。”意思就是讲，这个囡仔会牵成的，将来真有前途。种竹的主人回去处理了后，阁叫长工将竹啊拢甲乌掉，看陈正元伊还有法度通变啥物花样。陈正元伊看到竹啊，互人乌掉啊，伊赶紧毛笔写咧，阁再添一字。这首联就变成门外清官竹白雾，香藏万贯珠梁船。意思就是讲门口的竹啊，拢总无去啊。但是伊满腹的文章永远存在，永远未消失，有假是无假。正德的主人看到安尼就惊，七岁囡仔尔，文书的反应遐尼紧，这将来是大人物。正德的主人是退伍的义士，伊的学问有那真好。伊甲陈正元的老母讲：“恁囝会栽培的，若是爱读书，阮厝书真济，叫伊一日来读一点钟久，我义务该教。”自安尼，陈正元拜迄个退伍的义士做老师。人讲名师是出高徒，这五年尔，陈正元伊真正是满腹的文章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出口是成章。伊十二岁就考中秀才，十四岁就考中举人啊，阁拢是第一名。较早的秀才、举人，毋是简单考会到的，会当考中举人，已经是真出名。陈正元伊自从六岁时阵，伊个老爸去予大水流去，伊一直想要造桥，所以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做生意。伊即阵有哪有一间店面啊？伊做馒头甲包啊，够好食。一个艺人伫开店卖包啊甲馒头，这是真罕有个代志。一个传十个，啊十个传一百个，伊个生意是愈来愈好，钱有哪愈存愈济啊！但是要做一座桥，这不是简单的代志，经费爱真多，有真多人感觉真奇怪。就问陈正元的老母讲：“恁后生遐尼敖，十四岁就考中举人啊，啊，太了做馒头卖包啊，安尼人格会予人看轻。原来较早的人看生意人无起，你甲看，人时常在讲士农工商，士都是读书人排伫第一，商都是生意人排伫头尾啊。”陈正元的老母听到人讲做生意人格会予人看不起，陈正元的老母伊讲：“正元这个囡仔自细汉就立志要建造迄条大溪的桥，为伊的老爸做功德。再佫讲，咱人只要莫做违法的代志，莫做违背良心的代志，手莫去予人白压后，认真做生意，赚该当赚的顺利，这人格要太会予人看轻。”时间在过真紧，陈正元有那二十二岁啊！伊为着要造桥，伊真勤真俭，俭家己要来造福人群，这款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仰甲尊敬。陈正元所发的愿要实现啊！广邀关的人听到陈正元要造桥，才知影伊十多年来勤俭打拼，都是为着要造福百姓，要建造迄座桥。大家拢真感动，来造桥的工人拢特别骨力，唔敢偷工减料。桥有若真紧就建造好啊，本来是要一年的时间才做会起来，因为大家同心协力，有的甚至是来斗三工做别工的。 这条桥半年名都做好啊。伫通桥典礼迄一天，关老爷伊亲身来到现场，正将这座桥改号名叫做孝心桥。搁伫桥头甲第一首诗，写讲举人开店为造桥，美味可口生意好，孝子造桥报亲恩，永世留香万古存。通桥典礼时阵，陈正然甲关老爷牵因阿娘大声过桥，迄一天非常的闹热，炮声是安尼连天。伊的阿娘看到安尼是欢喜甲流目屎。囝的成就都是老母的光荣，何时大人感觉真安慰，何时大人感觉真光荣，这都是有效。陈正然的老母讲，那是伫16年前有这座桥，陈正然的老爸就未去让大水给伊流去。但对今仔日开始，这款的悲剧就未阁发生啊！这座孝心桥是伫山东省广尧县，是陈正然、陈孝子、陈善人伊独资建造的。后来陈正然有若考中进士，伊做官是真清净，伊真疼惜百姓。伊的子孙啊，有若代代富贵，拢真有成就。这就是行善有效的好。

0: 信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火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火，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我有看过真侪听众朋友摕来互我参考的药单，我看了后会使我恐怖惊惊。我相信若是正统的药单开发，绝对毋是安尼开。药啊是会救人，嘛有来害人，一定袂使马虎的。相畏相反，一定爱谨记伫心肝内。咱雷公炮者这本书，对着相畏相反特别重视。所以有做一首十八番歌，甲十九位的诗词。即卖我大声来讲十八番歌，我大声念四句的歌词：本草名言十八番，半路背念及公屋，所结弯水几见错，诸松新接半里路。这首歌词的意思就是讲半黑瓜路人背母背念。别急，这五味药啊，其中的任何一味，拢未使甲川乌、草乌、乌头这药啊做伙用。所结弯水古剑草，就是讲海藻、大戟、弯花、甘水这四味药啊，是真强的利水药啊。若是开到这四味药啊的任何一味，伫这个时阵，就唔通阁落甘草这味药啊。甘草虽然是药中的好属草，但是嘛有那有禁区、有相反的所在。诸松新竹万里路，这句的意思就是讲，无论什么松，参像人松、沙松、丹松、元松、苦松、朱二松、粉光松、吉林松、木耶松、红松，并那是人松，拢未使甲里路这味药啊做伙食。另外三味药啊，泻心、白术、赤术，这三味药啊，我也未使甲藜芦做伙来用。起码我过来讲，用药有十九味。伫咱《雷公炮制》这本书，十九味是非常的重要。开药用药人一定要背好正式。起码我大声念十九味的诗词，和大家做参考。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见便相争，水银木易披霜剑，龙毒最怕蜜刀精，八刀成烈最危伤，偏以空无不顺情，丁香木易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灵，川乌草乌不顺西，人参最怕五灵芝，官贵神灵凋零去，玉皇照之便相起，大凡修合看顺逆，炮制假真莫相依。这首十八位的诗词做了真道古，阁真好听。对十八番甲十九位的诗词，就知影较早的中医师文学素质拢真高。无怪即阵有真侪大学生去参加中医师考试，国文拢考袂及格，有的甚至考二三十分尔。有想要考中医师考试的好朋友，若是国文程度无介好，想要通过是真困难。何况还有其他八科目，拢总无好考，一定要真认真、真用心，爱用脑来拍拼，才有可能考过。过去有真侪考生看到国文的试题，评分是遐尼严，拢摇头讲，就是考文学博士所出的试题嘛是安尼尔。咱中医古代医书。参像《南经》《瑞经》，拢是真深的文言文。若是唔知影意思，就无多研究啊。无怪考试伊要求严格，若是好考，轻易过关，这对百姓并唔是福。我即马过来解说十九位这首诗词的意思。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见便相争。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刘洪这味药啊。药性是大热，是火中之精所结成的，是火山的地气炼成的。你甲看，对地下流出来的硫磺水，伊的热度挺好煮鸡卵、鸭卵，会烫死人。若是去庐山的温泉，一定要注意，温泉水的热度有80度左右。使用硫磺这味药的时阵，唔通阁甲破晓这味药做伙用。硫磺甲破晓做伙用，会引起化学作用。大部分使用硫磺是伫拼大寒的大镜头，也是用来外用杀菌。水银木易砒霜剑，浓毒最怕蜜刀精。
这句的意思就是讲水银、砒霜、龙毒、蜜多精这四味药啊，拢是真毒的极药，大部分拢是用在外科，一定要真小心，唔通轻易使用。用水银的时阵，就唔通阁用砒霜；用龙毒这味药的时阵，就唔通阁用蜜多精。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马阁继续来讲十九位，八道成立最为上，偏以空无不顺境。意思就是讲，八道这味药啊，是热中的泻药，甲大黄是无同款。大黄伊是寒中的泻药，八道专泻寒热。若是使用一撮啊八道粉，大约差不多五分钟久，就要走便所啊。有时爱连走十外次、二十几次。在这个时阵，若想要改改掉，就要赶紧啉冷水，还是吃大黄、黄连、甘草，安尼泻就会慢慢啊止掉。八道的根药啊名叫做落水金刚，若是见到痰湿，就会发出伊的热性。若是用一撮啊落水金刚甲甘伫嘴内，规嘴不但会反烧，佫会反麻。使用八道的时阵，千万唔通甲空牛这味药啊做伙用。空牛有两种，一种是白空牛，一种是乌空牛。另外一个名叫做白抽甲黑抽，是真强的利水药啊。尤其是黑抽，药性真热，佫真强。那是用了过量，会放尿放袂止。所以讲八道成热最危险，偏以空牛不顺情。丁香木椅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零。意思就是讲，若是用到丁香这味药啊，都唔通过开一金；那用到夜宵的时阵，都唔通过落惊三零这味药啊。川乌草乌不顺塞，人参最怕五灵芝。意思就是讲，川乌甲草乌这两味药啊，未使甲西角做伙用。那是开人参的时阵，就唔通阁开五灵芝，安尼才袂将药效改改掉去。官贵善良凋零去，玉皇照之便上去。意思就是讲，官贵这味药啊，那是身体虚寒的人上解好，但是那是胃肠虚寒闹塞的时阵，那是开官贵来温寒的时阵，就唔通阁落赤照之这味药啊来止泻啊。大凡修合看顺逆，泡者价真莫相依。最后一句是提醒开药的人，医你、病你、药你的顺逆爱知影。那是顺逆无了解，就唔通开药啊。用药的时阵，这十九位一定唔通去犯着。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世间上的一切，拢必须要密切配合。干那要靠单方面，这是无够的。因为高音是不声，高扬是不降，高降是难明，独木是难亲。咱人甲人做伙，伫这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咱事事行行爱大声为对方设想，安尼才袂发生摩擦，才袂发生不愉快的代志出来。才有法度互相尊重，才有法度达成某一项工作。若是伫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存有私心，存有偏见，讲代志水火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无法度达到目的。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全省的庙事有真多，尤其是城隍庙是遍布各地，各地的城隍庙香火拢真旺盛，是安怎样城隍庙香火会特别旺盛？这有伊个原因甲典故。今仔日我得来讲一段圣王显圣的真实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有那真有抗神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福建省莆田县这个所在有一个大恶霸，伊的名叫做王干生。王干生这个人，伊平常时培养恶势力，专门在欺压善良的百姓。伊不但培养一挂流氓、浪荡子，伊阁交结官方。伊利用这款的恶势力收地头税，霸占人的田园，阁侮辱人家的美丽。当地的百姓是拢敢怒不敢言，看到伊，敢那去看到会食人的猛虎同款。平常时，百姓受到伊的欺负，拍有那拍袂赢伊，因为伊有拍手。过官有若过袂赢伊，因为当地地方官是贪官，已经去予伊买收去啊。当地百姓只好撇伊、闪伊。王干生伊愈来愈毋是款啊，愈来愈欺压善良啊。王干生这个大恶霸，伊看到伊的厝边阿福姆啊，伊有五分外的土地，甲伊的土地是连做伙。佮看到阿福姆啊，干那一个后生尔，两个某仔囝是相依为命，真好欺负。王干生这个大恶霸，伊动脑筋啊！伊想要霸占阿福姆的土地，伊伪造一张土地买卖契约书，伊怕人，大声喊救人，伊大声向官府控告，伊用钱买通官府，判决的结果，阿福姆伊败诉啊！五分外的土地转眼之间尔，煞变成王干生的土地，阿福姆伊受到委屈，伊有气，无地通去讨。阁无人敢为伊打抱不平，阿福姆啊，伊只好逐日拢来徛伫王干生的厝头前，一直骂，讲王干生是死无良心的精神，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算是啥物英雄好汉？伊阁骂王干生将来会受到恶报，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骂一个句，王干生伊挡袂掉啊！王干生伊这个恶霸，本来伊就心怀手辣，伊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讲结冤仇。王干生伊就提钱买收三个罗马， 利用阿福姆妈伫田里做工课的时阵，将阿福姆妈伊娃娃给拍死。讲起来，迄三个老魔，我也真无江湖的道义，为着摕人的钱来丧失天良，来拍死善良的百姓。王干生这个恶霸，伊手段确实是有够浓毒的。伊叫人拍死阿福姆妈了后，佫将阿福姆妈的囝阿姨啊，给伊绑起来，给伊送到官府，讲阿姨啊，伊真不孝，来拍死伊的老母。在关老爷审问的那一天，恶霸王干生以伪造两名的证人，讲因有看到阿姨啊用脚尖拳头来拍死伊的老母。阿姨啊，伊是大话冤枉，可是两名的证人拢讲阿姨啊大不孝，用脚尖拳头拍死伊的老母。阿姨啊，伊真歹运，过去撞到办案无清的贪官。关老爷伊糊糊涂涂听信证人的话，并无进一步调查，都用严刑的方法，刑家阿姨是安尼死去活来。伫这个时阵，无招敢会使？阿姨啊，伊最后一招人啊，讲伊拍死亲生的老母，拍死老母这款的罪，伫较早并不是死刑尔，是爱判凌迟的死刑。啥物叫做凌迟的死刑？就是将犯人大声剁手、搁剁脚，然后乌目睭、挂耳啊。然后再搁挂红棍啊，慢慢啊凌迟到死为止。这款的刑法是有够痛苦、有够残忍的。阿姨啊，伊的命运是有够悲惨的。伊真正被关老爷判凌迟的死刑，听候上司的公文，那是批落来，阿姨啊，伊就要接受着悲惨的命运啊。敢真正好人，就要被陷害；歹人敢真正拢逍遥法外，拢无恶报。即嘛来讲阿姨啊的案件。已经送来到知府大人的手中啊！知府大人一看到这款的案件，起头是真受气。天下间竟然有人会遐尼不孝，会来打死亲生的老母。对着这款大不孝的人判凌迟的死刑，这无过分。但是知府大人，伊愈看这件案件，伊愈感觉奇怪。母阿囝是至亲，是骨肉情亲。总讲囝对老母真无满意来讲。嘛无可能将老母拍甲满身是伤，阁活活来甲伊拍死，莫非是错手来拍死的？也是阿姨啊，伊有神经病。知府大人对着这件案件已经起怀疑啊，伊是父母官，伊袂使糊糊涂涂来办案，何况人命是关天。知府大人伊下令重审这件案件。恶霸王干生甲知官听到知府大人。要定审这件案件，两个人拢非常的紧张。知府大人伊胆固醇长啊，这次知府大人伊办这件案件，伊并无伫知府的公堂内底。知府大人伊照普天官的城隍庙在办案，来看知府办案的百姓是有够多，庙外是安尼人山人海。知府大人伊讲阿姨啊，你真好大胆，也敢逆轮打死老母。阿姨伊讲大人啊。天大的冤枉哦！阮老母是去菜园买菜，唔知去予啥物人家伊拍死。我已经是有够伤心的啊！大人，你一定爱抓着凶手替小民伸冤。知府大人伊讲阿姨啊，啊你讲你无拍死你的老母，是安怎样？你要招人口供，是安怎样？两个证人会讲是你拍死的？阿姨啊，伊讲当时我会招人口供，是因为关老爷无予我辩解余地。一直甲我同行，我忍受袂了，所以我才招人口供。啊，迄两个证人是恶霸王干生的手下，因霸占阮的田园，搁将阮要地之死地。知府大人伊听到安尼讲，阿姨啊，你讲这话敢有啥物证据？阿姨啊，摇头讲，我提袂出啥物证据。不过大人，我真正是冤枉的，我相信天知影，城隍爷嘛知影我是冤枉的。伊干那画冤枉尔，伊提袂出对伊有利的证据。可是县官伊有判罪的证据，伊有土地买卖契约书，阁有两个证人亲目睭看到阿姨啊拍死伊的老母。知府大人虽然感觉这件案件怪怪，可是证据充分，知府大人伊嘛无法度替阿姨啊平反这件案件。知府大人到尾啊依持县官的原判。阿姨啊，伊听到知府大人同款判阿姨啊凌迟的死刑，阿姨啊，伊放声大哭啊！阿姨啊，伊哪哭哪话冤枉， 阿姨啊，伊抬头看到圣王庙内圣王爷，阿姨啊，伊讲圣王爷，你是神，你会当受到万民的朝拜，你一定知影我阿姨啊是受到天大的冤枉，圣王爷，你要替我伸冤。阿姨啊，伊话讲完尔，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庙外忽然间弹一声册雷，轰一个一声真大声，雷声隆隆不绝，庙内灯火若暗若明。圣王爷的嘴手忽然间甩安尼喷嘞喷嘞，正受气同款。上界奇怪，就是徛伫圣王庙门口白手大门的牛爷甲马爷，忽然间会惊咯，一步一步手爷卷车向两个证人逼近。不但是安尼尔，七爷甲八爷一个向县官逼近，一个向恶霸王干生逼近。知府大人甲所有的人看到这款的情景，拢硬气啊！官官甲恶霸王干生甲两个证人是安尼惊甲大粒官细粒官一直流出来，是安惊甲面色白死色，到尾啊惊甲闪尿闪屎。人讲做贼是心虚，何况因埋没良心，互相勾结，霸占人的土地，搁要置人于死地。即阵圣王爷伊显圣，圣王爷伊要为天理主持正义，补充法律的不足，来制裁一挂专门闪法律旁的恶徒。这件案件因为圣王爷的显圣破案啊，官官因为贪官污吏甲恶霸勾结，会使讲是草菅人命，藐视国法，结果被判革职查办。恶霸王干生被判死刑，全庄的人听到王干生被判死刑，拢放炮在庆祝，看伊做人有偌尼失败。予人判死刑，人阁欢喜甲甲伊放炮。两个证人做伪证，无天良，无良心，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另外，拍死人的拍手判无期徒刑。枪军边锋，这件案件破案了后，大快人心。普天官的圣王爷会显圣来破案，香火是非常的旺盛。尤其是一挂予人冤枉、受到委屈、予人欺负、无底申诉的人，拢来圣王庙叩诉。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毋通讲法律制裁未到，啊，就要非非乱做。法律之外，也阁有公理甲天理。因果的循环绝对是有报应。

人讲是大人疼囝是敢若点江水，现现后生甲查某囝都已经长大成人啊，都已经成家立业啊。做是大人的人嘛是一直在关心，一直在思念。在是大人的心目中，囝甲查某囝拢永远是人啊。尤其是离开家庭、离开故乡，在拼事业、在拼天下的好男儿，甲一寡经过的奇女子。这些人拢是士大人上界关心的一群子，我一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爱时常拍电话，也是写批返去厝里向士大人请安。士大人接到批，也是接到电话，就知影你平安顺遂，安尼士大人伊就会放心，伊就会食会困得。这有那是孝道之一，有那是做事事爱尽的责任甲义务，会当让士大人放心，这有那是有效。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9，0800-732-8999。

咱若是要做善事，爱有惜恩不忘报，忘报非惜恩的精神。有人伊在做善事，拢有一个回报的欲念，即款的布施都毋是真布施啊。有想要回报，都无法度得到回报。到时若无得到回报，你内心就会感觉真艰苦，就会有妄言。这都毋是真正在做善事啊！你甲看古代的神圣是安怎样，他会受到万民的敬仰，他会受到万民永远的怀念，都是因所付出的。只要是为着社会大家好，只要是为着大众有利益的，因都落去做，因都付出。因成功了后，因未抢功，未甲人讨人情。因所做的代志，唔是为着要做互人看，要互人娱乐，因才落去做。因做代志，唔是为着自私的利益才去做。所以到尾啊，因会当受到万民的怀念，因的精神、生活、生道。咱做善事，唔免看时日，万免经大细项。小善事若是做多，就变成大善事。参像大事业家一起头，嘛是对小事业、细项的工课一直完成起来。然后才变成大事业。啊，什么是善事？只要是对大众、大多数有益，还是对着某一个人有益，未去损害着他人，这都是善事。咱人对早时啊起床，要做的善事是有够多。上起码，咱爱行正路，咱无去损害他人，唔通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有那是小善事一件。

咱人若是要吸收人的长处，就要大声发觉咱家己缺点的所在，将家己的缺点给改掉，吸收人好的所在，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点，有那是改变歹命运的方法之一。参像你真够趁钱，可是你有歹习惯，你真爱跋筊，到尾啊有钱却变成无钱，结果却落入困境。参像你的朋友趁钱较输你，可是人伊勤俭打拼，伊袂去跋筊，人生活真好过，真安稳。你若是将跋筊的歹习惯改改掉，敢是歹命运就会改变啊？搁参像一个母女，也是酒家女，敢真正伊的命运爱永远做母女，也是永远做酒家女？只要伊主五线，甲掠好准，唔通有车祸的欲念，唔通将艰苦赚来的钱，搁跋筊跋了了，也是为着要满足家己，甲开了了，免偌久，伊就当跳出母女，跳出酒家女的命运啊！大部分母女甲酒家女

桂枝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因为桂枝这味药啊，伊的用途是真快，所以即阵幼枝用无够，连初枝我也提来用。用初枝药效比较是较薄，那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用幼枝的药啊，名叫做桂尖。那是要煮物件、要调味用的，用初枝就会使啊。尤其是要提来治疗风湿酸痛症，还是要治疗脚麻手臂。一定是要选用桂尖，千万都唔通马虎。尤其是天气寒冷的时阵，咱人血液的循环拢比较会较慢。尤其身体虚的人，也是老人，拢会引起酸痛症，会引起脚麻手臂。事实上，打初期的酸痛症，也是脚麻手臂，那是会要善用桂枝，会使讲今仔日食，啊明仔载就有功效啊。那是惊寒的人，脚尾手尾不是会冷叽叽。会感觉酸痛。

麻痹。即阵我甲大家提供一个验方，请恁记好详细。若是会引起脚麻手臂，恁会使选用当归、青芪、丹参、桂枝，用这四味药啊，用怎也会使，也是甲浓缩药粉三顿食，效果拢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美啊，今天上班去迟到了哈，迟到嘛？
1: 嘿，迟到了。
0: 迟到去公司，头家就问伊讲：“啊，你今日怎晚才来？”想来迟到，阿美也讲无啦，我到上班来的时阵哦，发现着讲有一个小弟哥咧搞我跟踪啦。
1: 嗯，
0: 伊讲小弟哥跟踪，
1: 对，
0: 色狼的对啊，伊讲对啊，就一个色狼偷偷摸摸的咧搞我跟踪啊。嗯，伊讲啊，甲你上班迟到什么关系？这阿美也讲无啦，因为这吼，这个色狼吼，
1: 嘿。
0: 因为伊就惊上班，我咧等伊哩啊！嘿，伊普通时也无人甲跟踪啊。
1: 你也是有代志哦。
0: 嘿，伊就感觉讲普通时也无人甲跟踪啊。啊，
1: 好难得被跟踪就对了。
0: 啊，难得有人甲跟踪，对不对？表示讲对伊有，伊感觉一定有水，唔该跟踪啊，无甲跟踪咩种啊？
1: 嗯。
0: 啊，是跟踪哈班掉，我无代志啊，但是无去咩咯啊？这有当时啊，这阿美也跟阿仔吼，不怪到
1: 一
0: 对啊，到一对就吃了呀。无大，你是阿仔讲，医生啊，我吼，感觉吼，我最近暗时咧困吼，愈困愈寒呢。
1: 嗯，
0: 免暖
1: 啊。嘿，啊，高烧啊。
0: 有啊，伊
1: 就烧啊。
0: 就医生讲你高烧啊，伊讲有啊，我冇高啊，就是高就未烧啊。
1: 嗯。
0: 啊，这医生来讲，嗯，阿婆吼，我当时啊吼。我若是跟你同款的症的时阵啊，我就跟我某咱要困就较少啊啦。
1: 嗯，
0: 啊，这阿仔都甲医生讲啥？嗯，我借问医生啊，你某当时有闲，会当借我咱？哦，这叫真正真天哦。
1: 嗯，
0: 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这天气的变化真紧啊吼。
1: 是啊，啊
0: 咱这保护吼，不管是烧啊冷，吼拢来拢咱拢爱注意啦，好不好？
1: 对啦。
0: 主要是讲吼，咱即马爸爸妈妈吼，咱主要即马健康重大啊问题，就是讲啥呢？咱台湾已经算真富裕啊，咱是讲应该欠款食，应该是无可能。伫咱台湾讲要食个无营养不良的啦，食个枵死应该是真困难，
1: 困难、
0: 啊，困难啊！即马就是讲吼，
1: 咱也是也在算恭喜美食之都
0: 哎呀、啊
1: 欸，到处都是夜市啊，
0: 我们夜市鸟、喔，即马毛人专门咧卖宵夜的咧。就是刚刚
1: 哦，我知道，
0: 刚刚专门
1: 开晚上的啦，
0: 刚刚做暗时啊，你啊，
1: 暗档嘿，
0: 啊，叫暗档行李有空
1: 要收，
0: 有靠好诶，好啦，嗯嗯、哦啊，即马网络店哦，你凊彩甲拍哦，都有夜宵夜可以吃哦，
1: 很多
0: 一堆啦，
1: 超多的，
0: 惊到人以前暗时老人咧食物件，
1: 是啊，
0: 啊，但是食无要紧哦，咱再
1: 包。
0: 爱放会出来，
1: 爱摆啦，
0: 这真正是重点。
1: 嗯哼、嗯嗯，
0: 你刚才一直食，无唔对，咱以好食物件你。总无是无可能无食嘛？
1: 对。
0: 啊，有当时拍到幺幺，也是讲多少天气冷的，想要食烧的。
1: 嗯嗯。
0: 哦，啊，天气热热要食冷的。
1: 对。
0: 拢同款。
1: 是啊。
0: 但你食爱给你也要放啊。
1: 对了。
0: 足侪人即个白物即摆摆就摆一多一点。弄超两工三工，甚至我佫较含
1: 要听，要
0: 听讲一礼拜，讲一礼拜有影无影，一礼拜无变数足艰苦的呢。
1: 嗯。
0: 结果阿元捌曾经我吼，我本身我哦。我会记得我从古捌敢那特别五天，唔捌去便所。
1: 我给你两天，
0: 你给我两天哦。我曾经，
1: 所以讲，我一礼拜我感觉我嘛有过，我感觉
0: 啊，我
1: 一礼拜我嘛有迄个感觉过。
0: 迄当阵吼，来个第五天的时阵，我会感觉讲，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无？
1: 嘿，
0: 无那有可能我，我五天拢有食物件， 有吃啊，啊那放未，那无无
1: 没有变异，
0: 无变数的感觉，
1: 对，没有变异，
0: 我就足紧张的，你知道？惊讲是面孔生一挂有无的，伊你总是无同款嘛。
1: 是啊，
0: 你像大讲诶，本来逐工咧变数啦，像大五工都无放无放啊，哦，我拢话紧张呢，大哪里赶紧。紧食一下糖啊，紧啊嚼落去了吼，喝糖啊，紧蠕动一下你啦，蠕动了吼，哇，结果吼，放放是偌艰苦呢，放未出来，
1: 爱伤定啊，
0: 伤定啊，真正伤定啊。
1: 一般来讲，你若讲累积两工以上三两工三工以上啊，你知影为什么放未出来无？因为伫个肛门口那边啊，它会塞很硬，
0: 足定的啊，
1: 足定的啊，伊要上嘛，塞无塞，
0: 塞袂叮当啊，
1: 对哦，除非你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就是人工灌肠、
0: 灌肠安尼啦，还较鼓励有意思啦，
1: 让它前面都软化了，
0: 嗯，
1: 你才能够通便安尼。
0: 无，我一讲吼，我就是讲，哎、欸，有咧感觉叫放无塞出来，你知道？因为我就一开始咧，迄个感觉有啊，我就开始定。我电波上出来，电波上出来了呢，啊，过差了几分钟啊，欸，开始我就先休困了，欸，过开始有感觉，就去变数啊，就用来咧，好不简单电出来了吼，规头壳拢戆去啊，因为禁开你啦，要禁开要改
1: 用力，
0: 哇，规头壳哇，
1: 所以我人工那个便便有没有？
0: 哎呀，你。中风诶，
1: 嘿嘿，你啊电伤大啦！
0: 嘿，不是开玩笑，我讲电视也要死哦，哦，要头壳拢开空气，我想讲，哎呦，莫怪电视讲这边变数
1: 变哦，
0: 变数刚好说中风啦，不就心脏哦，安暖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咱只保护唔该讲哦。
1: 而且我感觉医生拢讲一天爱放两遍甲三遍，
0: 哇，
1: 感觉真的有可能，
0: 那有可能哈、
1: 哦，放一遍有当下就足困难啦，要放啊两三遍那有可能。
0: 诶、欸，其实
1: 又不是小鸡，又不是鸡。
0: 不是，因为医生讲啥呀？医生意思讲，咱吃三顿，
1: 哎，都要放三，
0: 你都要放三顿嘛。
1: 我感觉困难呐、啊，一顿有当，你要放一盖，有当下就足困难
0: 啊。对啊，
1: 你放两盖、三盖，哎、欸，那一刚才在放两三盖，足欢喜的呢。
0: 嗯，
1: 基本上应该袂大苦吼。
0: 啊，对啦，
1: 欸、因为都把废物都排出来了。
0: 但是我要甲咱这保护讲者讲吼，你也真正吼咧放哦，大家有咧放的人哦，尤其你老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哦。你一定要想办法，你每天来放。
1: 对了。
0: 为什么他放，咱就是把辛苦的垃圾带出来以外，过来他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入这些时候，你的血糖、跟你的血压、跟你的血脂，都可以大大的，他就是帮你做代谢。
1: 对了，而且肠道是咱第二个免疫系统。
0: 对。
1: 所以这免疫系统很重要的哦，你免疫系统不是只有在某个地方肠道哦，肠道也算是个免疫系统的所在哦。
0: 好啦吼，所以咱这把我相信很多人为着放的问题吼，真困扰啦吼。但是无紧，本来我今日有要叫这个咱这个宋经理来嘛吼。啊，结果我宋经理甲讲，
1: 讲一届起价啊，咱个要甲要求。
0: 我来甲要求啊，伊讲。安尼伊无多，伊做袂到。
1: 对啦，
0: 伊讲吼，伊生意若出来，
1: 物件真正是扣起价啊，是真的哦。
0: 啊对，啊所以伊讲吼，伊若来，啊若去个公司听到吼，讲阿王要画这个介绍吼，
1: 对，
0: 绝对，我跟你讲，绝对要斩掉的，你讲无要阁出货
1: 啊
0: 啦。
1: 哎呀、啊，不够。
0: 我讲安尼好，啊无你卖来无要紧，吼啊物件你扛的，我家己来处理。伊讲安尼，伊就袂去个公司讲话啦。
1: 嗯嗯。
0: 无要紧，所以咱这保护吼。过去咱曾经捌介绍过一届，
1: 是
0: 足侪人娱乐，
1: 大家把握一届机会哦、喔啊，因为这届无起价，后届一定去有起价。
0: 啊，大家拢在等哦、喔，
1: 是啦。
0: 讲阿元，哦，你当阵第一届介绍了吼，食了感觉真好。
1: 是啊，
0: 我那袂介绍，
1: 轻轻松松，无烦无恼，嘿。
0: 啊，无多介绍讲袂好势，那、我都袂，你嘛知。啊，反正像啥我计上讲袂好势，我都不爱，我
1: 都
0: 有，我都无想要买，
1: 啊、
0: 我一定要吼买一个吼，大家买得起的，
1: 对啊，买得起的，
0: 啊买了欢喜的，
1: 啊对大家身体拢好诶，
0: 我真想要买，
1: 是啦，
0: 赶紧，咱只保护吼，今日咱的节目千万唔通吼，错过了，安尼、
1: 啊、
0: 好不好？
1: 是啊。

0: 心。
1: 有娘兄，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老夫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准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

后来安尼拄啊，迄个讲起来最后列车，结果是相逢的列车啦吼。好来，安尼阿文找着，来赶紧做安排，感谢。

0: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相信足侪人吼，为着要便所的问题吼，想甲吼，唔是灌肠啦，啊不就讲甚至吼，为着讲吼，
1: 食泻药啊，
0: 除了食泻药，有是乌白食，
1: 嗯，
0: 比如讲食少、食冷、食咸啦，食光光腹肚会滚架无，滚架了，讲紧的便所走只便所漏啦。
1: 为着就是咩好花排便啊？
0: 其实你拢唔对，为什么？伊你种伤过刺激。
1: 对啦。
0: 你若讲灌肠诶，对着咱喏，你若定灌肠以后，我讲你放，人讲放屁兼陷屎，
1: 嗯，
0: 你粪口会收未掉，
1: 没错。
0: 哦，啊，你若食啥药，食久了，你肠会歹去。
1: 对。
0: 啊，你若讲要定咧，要食少、食冷、乌白、食食重、食西，
1: 嗯，
0: 来刺激你的肠啊，以后你肠啊，
1: 你有无好的菌在里面？
0: 我你以后食物件就是食就老，食就老，你拢无好啦吼。
1: 肠道没有好的保护啊。
0: 来，咱以后讲个，我希望咱这保护吼，恁来注意听吼。为什么人日本人？每一顿便当，饭也好啦，便当也好，
1: 对，
0: 拢会放一只
1: 梅啊，
0: 梅啊伫内底。为什么呢？第一个除了防腐以外，过来就是内底有丰富的酵素伫内底。
1: 对，
0: 来爸爸妈妈，伊来讲个，我希望你注意听吼。啊，你详细听，因为咱顶界有介绍过一个足侪人学落的嘛吼。
1: 嗯，
0: 好来，电话小甲咱记者，0800288066。08002880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阿文家甲可可要介绍的是吼，足侪人食较足饿了的吼，
1: 嗯，
0: 咱这个青梅酵素糖啦，
1: 对，青梅酵素软糖，
0: 伊这吼，互你用夹的干干的吼，伊就扬起啊吼，
1: 哎，一粒敢那金珠啊，这么大粒吧呢？
0: 伊吼，伊咱这一粒就敢那吃一半
1: 粒，一半粒内底有青梅酵素的酵素，
0: 酵素
1: 的
0: 内底哦，啊，咱酵素要创啥？伊主要是要帮助咱肠啊，正做一个
1: 蠕
0: 动啦，
1: 消化，
0: 蠕动了呢，互咱咧食物件吼，咧排吼。排了较顺，较袂用定较艰苦一个挂。你等下蠕动愈好的人，
1: 嗯、
0: 你要便所就会较轻松。啊，恁这保护恁即马唔是，恁即马当大家等下拢无咧蠕动啊，
1: 伊
0: 底咧老啊啦吼。啊，过来吼，就讲吼，等下较无力啦啦。
1: 对啦。
0: 哦，啊，两下
1: 摸啦，用久啊啦，
0: 拢底歹去啊。啊，过来吼，你即就一挂有诶无
1: 垃圾啦，食西药啦，
0: 拢卡在内底啊。
1: 是啊。
0: 但是恁今日咱讲啊，你若有食无放，人是袂健康的啊。
1: 不行哦。
0: 所以你若吼会当就咱恁门啊吼，恁门个食哩口感真好哦。
1: 口感真好，啊袂甜。咱老实讲，真正袂甜。
0: 伊就是用甘的，甘的，敢那你甘糖啊，意思你
1: 听。对
0: 啊，一天会给你吃一粒就好。
1: 一粒就好啊。
0: 你莫讲啊，我最严重，我要吃两粒、吃三粒。
1: 不要，一颗就好了。
0: 千万不可哈，一粒就最晒啊。所以啦，咱这保温哦，就这样讲，咱吃咱这青梅酵素糖哦，吃钙当中哦，一当讲非常非常的饿了啦哈。所以来，咱你今日呢，宋经理无来啦哈，你好。你今麦买过咱的青梅酵素软糖了？
2: 哎呦来！
0: 哟，啊，你青梅酵素软糖食了未歹？
2: 食了就会放啊。
0: 会放，我本来未放吗？
2: 啊，本来拢较闭结啦。
0: 哦，本来较闭结咯。今
2: 麦就有特工放啊。
0: 啊，今麦有特工放啊。
2: 哎呀。
0: 哟。
2: 是一半个人食较热的吼，啊是去食到素迄素的吼，再加食几粒安尼啦。
0: 哦，啊，等于讲食了那青梅酵素了，你就感觉讲哇，你放加真好放，啊放了加真清气安尼。
2: 嘛，系啊。一天放两次，
0: 哇！一天放两次吼，
2: 哦、有
0: 哪
2: 三
0: 次？阿姨，你吃那个青梅酵素，敢袂落腮？
2: 袂咧，
0: 袂吼。
2: 好啊，
0: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咱的青梅酵素糖吼，第一个口感好以外吼，伊个表你吼，你讲啥物要变数，阵走个冻袂掉，完全拢袂
1: 啊。完全袂。
0: 来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恁这青梅酵素已经有一段时间无优待
1: 啊
0: 啦。
1: 是啊。
0: 恁这食内底拢20粒针。
1: 20粒针。啊，一粒一粒就好啊。
0: 一粒敢那金珠啊，恁只大粒啦。
1: 嘿嘿嘿。
0: 啊，你帮感冒感就使
1: 啊。啊，伊携带方便，不管你是要出国还是要去出，是要去外口佚佗，甚至你厝诶拢会使，足方便诶。
0: 对，来，恁这食20粒针吼，一天你食一粒。那无放再来吃得啊！啊，你若有放就免逐工吃啊，好不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幸啊！咱咧在外口供电计小啦，不管你网络也好啦，诊所也好，药房也好，一盒供电计小就是990块。
1: 嘿，
0: 爸爸妈妈注意听啊！咱今日吼三盒一组，三盒本来得要3000块的物件嘛吼。
1: 是。
0: 咱今日特别优待哦，你注意哦，特别优待你2400块的，
1: 2400块。
0: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因为今天宋经理无来哦。
1: 对哦，啊，因为物件嘛起价啊啦。
0: 过去你老不甲咱买过，大家拢知哦。咱过去是买衫 有加要求加送一盒，对不对？
1: 对，
0: 四盒2400哦。
1: 是，
0: 今日宋经理无来，
1: 嘿，
0: 因为物件拢交代给阿元啊。
1: 是啦，
0: 伊讲伊袂动诶，袂动安尼画，那画落去也无头咯。
1: 是啦，
0: 伊嘛歹厝诶啊。
1: 嗯，
0: 今日咱宋经理无来，阿元家己做主意，今日买一组三盒2400诶。过去送几盒对不对？
1: 对，
0: 今日又加送几盒给你，
1: 所以总共是五盒2400块，
0: 2400块，
1: 只要无加500块哦。
0: 但是我先讲哦，因为这样你太上当啊吼。
1: 是，
0: 我真，刚刚开放30组尔哦。
1: 对，
0: 那超过30亿啊，我只做无啊多。
1: 是啦，
0: 所以爸爸妈妈来，你若讲真正变数做无好变数的人，
1: 太棒的人啦、
0: 啊，
1: 放未出来的人啦、啊，
0: 为着变数的问题吼，哇，足艰苦的啊。
1: 是啊，
0: 还是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你连个你先顾下。垃圾油啊物件垃圾吼，爱甲摆下出来，靠啥靠咱的青霉酵素吼，甲摆下出来吼，
1: 一缸一粒就好啊。
0: 来，爸爸妈妈先讲哦，只有30组呢，
1: 只有30组哦。
0: 买三啊，佮加送2盒吼你，安尼五，
1: 总共是5盒无，
0: 2400块吼。来，你后壁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吼，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你好，
0: 嘿，阿姨，你好，
3: 要
0: 一组哈？
3: 我
0: 要
3: 一组。
0: 你捌食过无？
3: 你讲，你讲，就会做一个题
0: 吼。好，
1: 哦，阿你捌食过无？
0: 你捌食过无？
3: 有啦，阿对我摆咧叫过。
0: 阿食了如何？
3: 哎，很好
0: 。很好哈。
1: 好放吗？
0: 没办哈。
3: 好，
0: 谢谢阿哥下台哈。
1: 好，
0: 拜拜。好，好，拜拜。
1: 好，没问题。
0: 来，你好，来拍谁哦？来，爸爸妈妈先讲哦，只有30组呢哈。
1: 对。
0: 你老爸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哈，来，你好，
4: 哎、
0: 欸，你好，
4: 大姐
0: 你好，
4: 哎、欸，我爱一组啦，我
1: 捌食过无？
4: 讲迄食一工食一粒，啊，那无有放就莫搁食。
1: 哎，对，有放莫搁食哈。
4: 哎、欸，我捌听，我因为我去开到主攻了，才变较好闭个。
0: 哇、哦，
1: 阿来吃，
0: 阿你进来吃哈。OK， 好，谢谢你哦。
1: 几周下台
0: 拜拜，好来，
1: 好谢谢，
0: 来要30组呢哈，来你好，
1: 你好，
4: 喂，
1: 你好
4: ，Coco，
1: 是，
4: 我买那买酵素哦，
1: 哎，你买几组哈？
4: 买大组的，
1: 哦，你买大组的哦，你捌食过无？
4: 捌啦，
0: 啊，食了如何？
4: 食了真好，
1: 食了真好，
4: 伊大便哦，袂硬，
0: 袂硬，
4: 软软嘿，安尼。啊，有时啊，一天拢放2摆。
1: 哇，正赞正赞正赞！
4: 放了有也正清气啦。
1: 安尼吼，比较爽快吼。
4: 我安尼一直等拢无等到，即马才听到。
0: 好，
1: 好，
0: 谢谢。
1: 你要大早是真该你写起来
0: 哈。OK。
4: 你那在上呢？
1: 嘿，我知。
0: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嘞，所以爸爸妈妈那边也赶紧哦，多拉线嘛，你电卡。
1: 拉线啊，电卡。
0: 今日买三，可以送2盒给你哦。
1: 对。
0: 安尼五啊，叫我者。
1: 2400块，只啊无甲500块。
0: 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母吼要动作紧，奶奶啊。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相信哦，你为即马开始，你唔好讲吼啊，过来常常为着要去便所吼，啊，着吼叫人去给你饿啦。啊，无就去食一寡泻药啊啦，啊，无就去灌肠啦。其实咧拢无好，我讲啥，用着激烈的方式对待咱的身体，迄个有损害尔，无帮助。咱应该是安那，互伊自然而然，唔是讲吼，我来用强迫式的、强迫性的，完全拢袂使安尼。哦，爸爸妈妈，身体要健康，身体要轻松，咱就讲过啊，爱食的类，爱放的出来。啊，恁即马是拢食的类，放袂出来，你拢唔对，好不好？伊就从轻松的方式，唔卖用着激烈的方式，和咱这保有主人意念来帮助你啊嘛，帮助你，去变瘦，安尼是从好的方式哦。好来，爸爸妈妈哦，爱赶紧哦，因为这数量的关系哦。今日因咱的宋经理无来，阿元叫都安尼哦。啊，你那以后要安尼，这个优待是没有哦。所以你要爱真的要快点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你好，
1: 你好，贝贝，
0: 上午好。
2: 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
0: 你好，
1: 喂，
0: 上午好。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赶紧记住哦，多少电话卡无通，一定要定卡哦。好，来0800-288-066-0000-2866哦。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仔咱这青梅酵素糖吼，哦，做这样食个吼，会当是讲非常非常的娱乐啦吼。来，咱这爸母吼，做这样讲要大组的啦，我看安尼啦。既然大家拢在等吼，来，咱小组的就是今仔买三送两盒，五盒2400块嘛。
1: 2400块。
0: 大组的吼，不啰嗦啦，十组就好啦，好不好？
1: 十组就好啊。
0: 来，大组的本来是咪十盒2400块？
1: 对。
0: 今日若敢订大组的，你有想要吼，互你排便更加顺利的，互你卖讲常常为着排便的问题，吼订个艰苦一个，订个大那关细那关的吼。今日买大组的，买大组，咱就加送两盒互你，
1: 加送两盒，
0: 十二盒。
1: 以上拢加上一盒啊，你即个加上两盒无？
0: 啊，你送经理无来你啊吼，所以
1: 吼、哦，加上两盒无，
0: 十二，
1: 要来赶紧哦，只有十组大组的哦。
0: 来哦，十二盒只要4000。800块
1: 哇！
0: 来来，咩啊？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你好，酵素哈，你食了如何？
2: 哦，真好用，
0: 真好用。你感觉安那好用？你
2: 前啊，你古本所拢爱苦足久诶，
0: 古种那苦
2: 牛蛙塞，
0: 拢放牛蛙塞。啊，你食咱的青梅酵素糖食过了吼？哇，你这么放足顺诶，足好放诶。
2: 直接自然而然
0: 苦的就
2: 放出来
0: 啊！真好，真好哈！啊，你要一组哈，我今来下起来哈、欸。好，
2: 就是、好，五号我才要去买啦。
0: 好，我今来下起来一组哈。好，就是五号才要去买就对啊
1: 啦
0: 哈。所以咱这爸母吼，过去咱拢为着白种的问题吼，我来讲啊，拢去用一罐吼，什么吼，人用罐的啦，用食死的啦，迄种无好啦
1: 哈。
0: 所以来，今日爸爸利用今日这么好康的优待哦，
1: 哎，
0: 这机会难得哦，这不是讲定了有哦。来，你好。你讲你要过爱咱的青梅酵素哟？
3: 哎，对啊，对啊。
0: 啊，你青梅酵素是你食了袂歹？
3: 我食袂歹，只台有人食。
0: 你感觉安怎袂歹？
3: 足好放
0: 的。OK， 足好放的吼。啊，你普通时敢无好放吗？
3: 对啊，都大概在那放一岁一岁安尼。
0: 好、哦，啊，你食咱的青梅酵素，你一届食几粒？
3: 对啊。
0: 食一粒尔。
3: 嘿。
0: 啊，一粒食完偌久，你就感觉想要去便所啊？
3: 差不多到下晡。
0: 哦，
3: 伊暗。下晡。
0: 哦，第二天下晡，无要紧。啊，我借问者，你食咱这个青梅酵素，你感觉腹肚会疼无？还是会加会流无？
3: 袂啊，袂疼。
0: 袂疼啦吼。
3: 嘿嘿。
0: 啊，食了啊，所以你食了袂歹，要送恁朋友。啊，恁朋友食啊袂？
3: 我朋友讲放啊，足爽
0: 诶。哈哈哈。卖足爽诶。
3: 不有便秘诶啊？有便秘啊？
0: 哦、有便秘啦吼。
3: 诶，了我两三天降一届安尼。
0: 哟，啊，食完放了足爽诶。
3: 系啊系啊，伊就甲我讲，阿妹个干嘛？还有没有？哦，放得好爽。
0: 哈哈哈！食好，好，安尼我再给你登记，也再给你服务过去哦。
3: 哦，好，
0: 好，谢谢你哦。哦，放了足爽诶啦！来，再讲嘛，要娱乐哦。来，诶，来你好嘿。
4: 你看嘛，这阿元的啊，
0: 我阿元啊，系啊，青梅酵素你买100盒，
4: 嘿，
0: 你买个100盒是因为你食了袂歹，
4: 系啦，
0: 安怎感觉袂歹？
4: 啊，都会食都会放安尼呢，
0: 无、哦、咯。啊，你普通是歹放吗？
4: 哎呀，做歹放的啊，
0: 做歹放的，歹放的经营偌久？
4: 食久啊呢？
0: 足久的就对啦。系
4: 啦。
0: 啊，你讲食药啊，就比如食什么医生的药啊啦，还是
4: 有
0: 啊，拢食袂惊。
4: 食袂惊，
0: 哟！食咱的青梅酵素，敢会漏屎？
4: 袂
0: ，
4: 哎，
0: 啊！你食几粒？
4: 一粒啦，
0: 一粒名就
4: 足多啊，
0: 一粒足多啊，放了顺啦吼。
4: 嘿啦，有的人讲啊，食半粒，啊，食四分之一，我拢食袂惊，啊，食一粒。
0: 哦，你也爱食一粒，你严重，无要紧啊，但是食了，让你即马放会出来啊，足开心的啦。
4: 哎啦，
0: 哈哈，赞好啦！
4: 爱会食爱放，这样好。
0: 系啊系啊，哈、啊哦，好啦，恭喜你呢。
4: 哎，阿、啊、你食啊，
0: 谢谢你哦。好啦，哦，这讲一届要甲咱买个 一百
1: 盒。一百盒呢。
0: 啊，你啊，这一盖是买啥？我讲啊，你啊买买啊济。伊讲我今个炖起来无我放足歹放的呢。啊，反正我第一盖食到这么好放的物件。
1: 是啊。
0: 我若过后一盖提无我买啊，伊讲伊逐工拢要食。
1: 对。
0: 要甲咱提到一百盒，这唔是话我未讲吼。虽然咱这爸母吼，你就知讲，若未放咧，偌艰苦。
1: 偌艰苦啊！
0: 好嘞，咱这爸母吼，大组细组拢无要紧，
1: 对，
0: 好不好？咱今日细组，咱这个家特别用专案啊，这无多吼。好嘞，因为一百盒，咱甲公司讲，无阿王无安尼济。我无多讲遐济吼。
1: 对啦。
0: 好嘞，咱这爸母来细组的吼，五盒特别优待你
1: 2400块，
0: 大组的12盒诶，4800块。
1: 对。
0: 哦，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哦，足侪人吼，安尼巴肚汤啊吼，拢大大啃啦，啊吼，望个拢顶壳壳啦，
1: 对啦，
0: 啊，大概吼，若要去便所吼，啊，就油头夹面啦，啊，无啊多，伊积太久啊，
1: 是啊，
0: 啊，你积愈久的物件，一定是啊，愈顶嘛，啊，愈顶人就一定是愈不舒服嘛。你好，来稍等你哈，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吼，咱吼一定爱好家己。让你的身躯轻松，啊，你莫让你的身材变成那。

0: 天卖讲啥，想，好你三天无放药啦，你会惊无？会哦。啊，若三天无去拜好咧，你会惊无？会哦，那袂惊，你唔对，一定有问题啊。啊，若等到吼去检验时阵哦，我第三期、第四期咧袂赴啊。所以咱普通时啊，你就爱想办法啊啦，互家己吼较轻松诶，唔好互家己积垃圾积啊济。阿爸来，爸爸妈妈吼，真的哦，这不是讲定定有这个这么好康的哦，你若要爱真的要快一点哦，无这吼过今日都无啊，吼、哦、就没有了哈、哦。你好，
1: 嗯，阿伯呢？
0: 等你哈、哦，好来，哎，来，你好，
2: 嗨，
0: 古大哥，是，嘿，是你嘛要爱哈、
2: 哦？我小组的就可以，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哦，好 ，OK， 好，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来，好，好来，哎来，你好。好来，我恁等较久诶吼，麻烦恁点卡吼。好来，爸爸妈妈吼，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吼，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哇，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足侪人食到真饿了吼。好、哦、来，以下讲个，咱来注意听，我爱详细听哦。啊，电话赶紧小记者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讲讲咱的青梅酵素食料如何？
1: 食料做好，
0: 安怎做好诶？
1: 啊，我拢无啥爱放菜。
0: 哦，拢无咧放菜。
1: 拢久久啊，放一边。
0: 哦，久久再放一边。
1: 嘿，啊，就甲你买迄
0: 青梅酵素料。
1: 嘿，啊，我刚食两粒，两工就知影。放到清理站都不但安尼，我巴肚哥拿落。一代朋友哦，迄巴肚汤啊安尼吼，我转客人啊上，看伊个巴肚遐大亲嘛，我就规是甲伊讲，你规去食啥咧？
0: 食个啥料？免个食个啥料？
1: 无啦，啊，我因为我无像遐重啊，伊较严重。
0: 哦，是是是。
1: 这个伊食一阿鱼尔。巴肚汤啊，
0: 巴肚汤嘛拢来落去啊，
1: 嘿，
0: 哇，
1: 哦，我刚刚还足好呢，
0: 真欢喜噶呢啦吼，
1: 赞赞赞，迄阵啊，我昨天拢讲要变成两变的，我讲我不爱食。
0: 啊，今嘛反正你讲那青梅酵素，你今嘛放到足清气的啦，
1: 嘿，拢放到清气淡淡。
0: 巴肚汤啊，拢嫩去啊，
1: 嫩去啊。
0: 阿姨，我问你吼，巴肚会敢会疼会老无？
1: 没，
0: 拢没吼。啊你！你的厝边嘛，
1: 真欢喜。
0: 吼，啊！恁厝边嘛，真做好个安尼啦。
1: 嘿，阮厝边嘛，食个做好个。
0: 真好，真好，真好。好
1: 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啦，
0: 拜拜。来哦，恁伊吼，伊讲伊个朋友吼，巴肚汤啊做大坑的。咱这不是咧做减肥哦，不是减肥哦，咱强调哦。伊是因为伊讲伊看伊巴肚汤啊做大坑呢。
2: 你在接偌济？
0: 你在接偌济？
2: 垃圾面来的？
0: 嘿，可能足久无放啊。
2: 是啦。
0: 伊就讲阿婆，你食这食看卖吼，食食好，讲放几堆啦。
2: 是啦。
0: 我你去变作放
2: 几堆。哇，你干呢哦？
0: 你想看卖？咱等下来底，咱煎了一个垃圾，一个放放出来，当然巴肚汤啊也嫩去啊。咱这不是咧甲你减肥哦，我强调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你只要便所啦，真正无好放的人，
2: 对，
0: 大概去哦，咯，个足艰苦的，甚至有人个出血啊，个吼，甚至吼还要血更要憋气的这啊，迄种是用得过多，为什么伊拢顶起啊？
2: 对啦，
0: 拢积个遐，
2: 是啦，
0: 你积久了，我你讲，遐垃圾欠在咱巴肚，
2: 还是无好的哦。
0: 你讲这个欠济，会当互你做好个，做好个，无
2: 可能，
0: 你尽量欠，但是这样这种垃圾的物件，你愈欠，你的
2: 身体愈害，
0: 愈害，
2: 对，伊就是毒素。
0: 对，
2: 啊！你毒素讲唔紧个排出来，就一直伫你身躯内底累积。啊，累积到后边，咱就是爱去看医生啊。
0: 对啦，你就是派命啊，候选人啦。
2: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来咱这把握吼，今日咱这互你食嘞，第一哦，你伊袂互你巴肚会干，
2: 袂互你滚干，
0: 袂互你讲。
2: 伊互你自然力量恢复，甲少年的时阵就讲，我自然力量，我再去徛，我就想要去坐便所啊，这么轻松。叫你主人啊呢？
0: 好你吼、去便所呢？
2: 放个规大堆啊、
0: 你放上你发现讲哇，那规堆啊呢吼？你家己惊着哦。
2: 是啊，
0: 这阿王跟你讲这
2: 个。啊，你啊水淋愈多吼，伊会使给你看看其他所在吼，给你清个更加清气啊。
0: 刚刚给你用水来冲啊，那意思
2: 哈。对对对对，水喝越多哦，排得越干净这样子。
0: 啊，你放的时阵，爸爸妈妈都在你放竹草的，
2: 嘿，正常。
0: 那个都没有关系，
2: 就
0: 正常哈。你看咱这阿姨讲哦，俄罗斯伊讲主要就是讲一个别。伊巴肚艰苦，啊，佮放了足清气的，
2: 伊
0: 足欢喜的，佮介绍伊的朋友啊、但是爸爸，我想讲吼，咱这阶段哦，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尔，等于两组小组的啦，一组大组的啦。你那边啊，赶紧来，咱小组就是吼五盒2400块，大组的呢24盒，只要不大组的12盒4800块，哦。四组的五盒，
2: 四组就是五 K 啊啦，五 K 啊就是2400块啦。那咱大组是4800块，咱阁加上两盒啦，
0: 十二盒啦，
2: 总共是12盒，平均起来大组敢那一盒敢400块啊。
0: 因为拄好一个要甲恁提，
2: 规年拢甲囤起来呢。
0: 有一个要甲恁提起啊，4盒的，我讲哇，你提起也4盒，伊讲爱就需要啊。好啦，来爸，最后来剩一组尔吼，来0800-2880666，0800-2880。 0662。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就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感谢全国百几万的听友吼、哦！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家宏、甲小安加油，以及甲鼓励、甲收听啊！恁每一份收听，每利用两点钟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啊！代表恁听小阮，代表恁对阮有信心，互阮机会。会当来为各位长辈时代。